信息传达十二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精神，审议相关文件。会议强调，要提高认识，不断增强做好改革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把改革工作牢牢抓在手上，切实筑牢思想根基，把握政策要求，找准改革方向。要突出中心重点，立足现情实际，让改革成果惠及一通人民，为高质量发展增添活力。要坚持实干导向，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扎实有序推动各项任务，持续提升改革质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县委常委出席会议，相关县级领导及县直部门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为持续深化城区静态交通治理，盘活公共停车资源，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提升城市市容环境品质，近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城区中队联合县执法大队在城区范围内开展僵尸车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全力规范道路交通秩序，切实还路于民，还位于民。此次专项整治坚持全域覆盖、精细摸排、柔性执法的原则，工作人员采取分片包干、逐街逐巷拉网式排查方式，对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公共停车泊位、小区周边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清查，详细登记车辆号牌、停放位置、破损状况等信息，逐一核验车辆及车主备案资料，建立完善整治台账，实现一车一档、底数清晰、排查无死角。整治工作坚持便民利民、文明执法，严格落实先告知后整改再处置工作机制，对能够取得联系的车主，通过现场告知、电话短信等方式宣讲法律法规，告知长期闲置占道停放车辆的危害，督促车主限期自行清理、规范停放或依规报废，对逾期拒不整改、长期无人认领的无主车辆依法统一拖移、集中处置，全程规范流程，闭环留痕。本次整治有效清除城区存量的僵尸车，盘活公共停车资源，整治路面乱象，消除安全隐患，进一步规范城区静态交通秩序，有力提升了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和群众出行满意度、获得感。本台消息，为持续抓好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整治乱贴乱喷小广告顽疾，消除市容视觉污染，近日县行政执法大队组织工作人员开展城市小广告专项清理整治工作，各类违规小广告肆意张贴喷涂在道路的墙体、电线杆、公共设施和居民楼道内，不仅破坏城市面貌，还极大影响群众日常生活观感。本次整治实行分片包保、全域排查，覆盖主次干道、背街小巷以及各居民小区，工作人员分类开展清理工作，利用刮板、除胶剂清除粘贴式小广告，针对难以去除的喷漆涂鸦，采用同色涂料修补墙面，恢复公共设施的原貌。下一步，县行政执法大队将健全日常巡查管控长效机制，加大巡回检查频次，定期开展清理维护，牢牢守住整治成效，以精细化城市管理夯实文明城市根基，为居民营造洁净舒心的生活环境。本台消息，为守护老年人身体健康，筑牢养老机构安全防线，县第一人民医院一一暖阳志愿服务团队来到温馨养老中心，开展健康义诊及急救技能培训活动。义诊现场，医护人员为老人测量血压，结合病史讲解慢病管控、饮食作息等健康知识，耐心解答用药、日常保健相关咨询。同时，针对养老护工开展心肺复苏专项培训，通过理论讲解、现场示范、手把手实操教学，纠正操作细节，提升护理人员应急处置能力。此次活动把医疗服务和急救知识送到老人身边，有效提升养老机构健康保障水平，用心守护老年群体生命健康安全。
本台消息。

日前，县农业农村局黑土地保护监测中心组织技术人员来到大沽山镇集市，开展守护黑土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主题宣传活动。 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等方式，普及黑土地保护相关法律政策。围绕秸秆还田、深松整土、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为种植户开展讲解指导。宣传结束后，技术人员深入村屯，走访农机作业户，现场指导规范开展保护性耕作。 此次活动进一步提升农户黑土地保护意识，营造全民保护黑土地的良好氛围。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强化宣传与技术服务，扎实做好黑土地保护工作，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伊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专题为您播出夏季防暑降温小常识，欢迎收听。随着夏季的到来，气温日渐升高，天气开始炎热，提醒大家在工作生活中做好防晒防暑措施，注意室内外温度的调节，多喝水，保持身体健康。 气象学将日最高气温大于或等于35摄氏度定义为高温日，连续5天以上高温日称作持续高温。气温过高，人的胃肠功能因受暑热刺激，其功能就会相对减弱，容易发生头重倦怠、胸脘郁闷、食欲不振等不适的症状，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天气热，尽量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进行户外工作。 作或活动，特别是午后高温时段的老弱病幼人群，在进行户外工作或活动时，要避免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同时采取防晒措施，穿浅色或素色的服装，戴遮阳帽、草帽或打遮阳伞，多喝水，特别是盐开水，随身携带防暑的药物，如清凉油、风油精等。 还可以在饮食上加以调节，喝一些绿豆汤，用莲子、薄荷、荷叶或者是粳米冰糖煮粥，不仅香甜爽口，还是极好的清热解暑良药，可以有效的防暑降温，避免发生中暑。夏季防暑降温注意事项，及时的补充水分，但应该少喝饮料。夏季应多喝一些白开水或者是淡盐糖水。 果汁、可乐、雪碧、汽水饮料中含有较多的糖精和电解质，喝多了会对胃肠产生不良的刺激，影响消化和食欲。口渴不宜狂欢，大量的运动、劳动出汗之后，人体内盐分丢失过多，约占汗液的0.5%左右。如果不及时的补充盐分，使得体内的水盐比例严重的失调，导致代谢的紊乱。 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下午的15点，应尽量的避开这段时间的外出。如果是非外出不可，可以在皮肤上涂一些防晒的护肤品。夏季着装以浅色为好，不宜过量湿热，而湿热过盛又是诱发皮肤炎症的病因。若大量饮酒，又会助热升高，无异于火上浇油。 饮食不宜过于清淡，夏天人的活动时间长，出汗多，消耗大，应适当多吃鸡、鸭、瘦肉、鱼类、蛋类等营养食品，以满足人体代谢的需要。午睡时间不宜过长，如果午睡时间过长，中枢神经会加深抑制，脑内血流量相对减少，会减慢代谢的过程，导致醒来之后周身不舒服而更加困倦。 即受热后快速冷却、炎热，人们外出或者是劳动归来，喜欢开足电扇，或者是立即去洗冷水澡，这样会使全身的毛孔快速闭合，体内热量反而难以散发，还会因脑部血管迅速收缩而引起大脑供血不足，使人头晕目眩。几点生活小常识。 科学降温，降温不是把温度降得越低越好，科学降温最好把。

室温控制在25度至27度，如果室内人多闷热，可启动红熨扇，让空气流通，就会感到凉爽。在空调环境里，不要贪图一时的凉快，对着出风口吹，长时间待在空调环境里，最好穿件外套，下班回家洗个温水澡，并按摩全身。 年老体弱多病的人，降温原则与健康人不一样。能用扇子降温的不用电风扇，能用电风扇降温的不用空调，万万不可贪图一时凉快，过低降温而伤害身体。及时的补充水分，科学的做法是每日清晨醒来喝一杯凉开水，约200毫升，接着一口一口的喝水，一般上午2杯到3杯，下午3杯到4杯。晚上临睡前最好再喝一杯。老年人半夜醒来上厕所之后再喝点水。 一般夏日一天补充7杯到8杯水，补充水分要注意2点：一是除了早晨和临睡前1杯水之外，一般饮水最好分多次饮，慢慢的喝，不要暴饮；另外，喝水要及时，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热茶比冷饮效果好，暑季应养成主动饮水的习惯，喝上一杯冷饮。 顿觉凉彻心底，暑气全消，但医学研究表明，防暑降温，热茶比冷饮效果好，而且维持时间更长。茶中含有丰富的钾，夏天出汗增多，经常使钾离子丢失过多。钾与钠共同维护细胞内外正常渗透压和酸碱的平衡，对神经肌肉功能，特别是心肌的正常运动有重要的影响。体内钾不足时，常会觉得 疲乏无力、食欲减退、耐热能力下降，甚至导致中暑。夏日常饮茶可补充人体的钾元素，提高耐热的能力，有效地预防中暑的发生。全面均衡，适量营养。 据医学研究发现，当代都市人脂肪蛋白质摄入过多，水果蔬菜摄入太少。要想安度盛夏，当务之急是调整膳食结构，尽可能多吃粗粮、杂粮、水果和蔬菜，毫不犹豫地将烹调用油量降下来，严格做到每人每天烹调用油1到2汤勺。成人每天每人1只蛋。 一瓶牛奶、50克豆制品、50克水产品、50克肉和300克的粮食，已经能够满足人体1日对蛋白质的需要了。太多对健康没有好处。学会睡好午觉。夏日。 日常夜短且天气闷热，睡眠时间少，睡眠质量差。如果能午后稍睡片刻，犹如给大脑充电，有力体力的恢复。适度的运动，生命在于运动。但是年老体弱和平时缺少运动的人，万万不可剧烈运动，否则有害无益。降暑药物。 盛夏酷暑、高温燥热，常使人们食物味睡不香，容易出现头晕、头痛、乏力，甚至恶心、呕吐等症状。为了安全度夏，家庭应准备一些防暑的药物。常见的药物和食物有藿香正气水，能消暑解表，适于夏天因受寒所致的头昏、腹痛、呕吐、腹泻、突出者。清凉油能清暑解毒。 可治疗暑热引起的头昏头痛或因贪凉引起的腹泻。西瓜，西瓜是天然的白虎汤，具有很好的清热养阴作用，是夏天去暑消渴的佳品。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尘封匿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

0: 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是唯一一位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将军。毛泽东称他是共产党的大特务，他就是有着中共特工王称号的李克农。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就将为您揭秘毛泽东口中共产党的大特务李克农的传奇经历。李克农是我军功勋卓著又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高级将领。上世纪20年代，在毛泽东、李大钊等中共早期领导人进步思想的熏陶下，年轻的李克农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逐步显示出了非凡的地下工作才干。他的一生从此与中共历史上许多重要事件联系在了一起，他本人也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李克农被毛泽东授予上将军衔，成为一名从寂静战场上走出来的特殊将军，并获得了中共特工王的美名。李克农祖籍安徽潮县，生于芜湖。1917年，18岁的李克农在北京参与通俗周刊的发行工作，后因张勋复辟被迫回到了梧州。五四运动之后，李克农参与领导了学生运动。1926年底，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芜湖右派策划反革命政变，李克农获得情报，使得中共芜湖特支及共青团芜湖地方执行委员会主要骨干得以安全撤离。这是李克农送出来的第一个重要情报，而他以后的工作很多都是围绕情报工作展开的，送出的情报、挽救的同志不计其数。1929年12月，李克农经组织上批准考入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就是徐恩曾。同年，国民党组建特务组织，任命徐恩曾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也就是调查科主任。与此同时，中共方面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组建中央特科，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遵照周恩来的命令，设法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并组建党的特别小组，李克农担任组长，往来南京与上海之间指导工作，并负责与中央特科联系。特务头子徐恩曾对这一切毫不知情，他还十分得意呢，自己拥有3名干将，贴身的机要秘书钱壮飞，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特务股长李克农，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胡底。1931年4月26日，当钱壮飞得知顾顺章叛变后，迅速将情报交由他的女婿刘启夫送到上海李克农的手中。李克农瞬间察觉到情况是万分危急，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将情报交给党中央。李克农是和时任中共情报部长陈赓单线联系的，而此刻呢，不是他们定期见面的日子，形势危急，已经不允许有半点的拖延了。李克农灵机一动，可以先找到江苏省委，找到省委就可以找到陈赓，这样情报就可以送到党中央。从钱壮飞得到情报，到李克农将情报及时的传递给党中央，再到周恩来等果断决策紧急撤退，通过环环相扣的一连串动作，我党得以免受摧毁性的打击。国民党特务军警大规模的搜捕结果扑了个空，陈立夫哀叹，抓住周恩来只差5分钟，在南京的蒋介石也是极为恼火。顾顺章事件之后，李克农的身份暴露，国民党的特务多次密谋抓捕甚至是暗杀他，都以失败告终。而身体敦实一副书生长相的李克农还多次上演整特务的好戏， 有时候他看到有特务装扮成黄包车的车夫来盯梢，胖乎乎的他立马就坐上车去，专挑难走的路，累得车夫是叫苦连天。看到有服务生东张西望，一脸的特务相，他就故意的写几张纸条扔掉，引得特务是满城乱窜。1941年的四月，毛泽东曾经对李克农的女儿李冰说：“你的父亲是大特务，不过他是共产党的大特务。”党中央撤离上海后，李克农来到江西革命根据地，担任江西省保卫局执行部长。长征途中，李克农还是唯一一个拿着相机的人，可惜他拍过的那些珍贵的胶卷当时没有条件冲洗，在国民党搜查八路军贵阳办事处的时候遗失了，这是他终生的遗憾。到达陕北之后，李克农主要负责与东北军的联络工作，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他曾前往东北与张学良秘密会谈，并与东北军达成秘密协议，建立电台联系。1936年，李克农和刘鼎密切合作，开辟了瓦窑铺、延安、甘泉、洛川、西安地下秘密交通线，加强了苏区与外界的联系。就是通过这条线路，李克农用张学良提供的卡车将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地送到了苏区。在斯诺后来出版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中，记录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红军领导人的风采，其中也有李克农的传奇经历。不久之后，李克农离开陕北，转战武汉。1937年4月8号，汉口日本租界89号，这是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也是中共长江局机关所在地。时任秘书长的李克农收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兼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发来的一封电报，张国焘借冀皇陵之机擅自到西安，并不驻办事处。电报中还报告说，国民党方面已经安排张国焘乘火车去汉口。李克农将情况反映给周恩来，决定在汉口截住张国焘。当晚，李克农等人分成两部小汽车到火车站拦截张国焘。晚7时，火车准时到站，李克农等四人分别站在车厢门口，瞪大了眼睛注视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可是就是没看到张国焘的影子。他们又走进了车厢去分头找，也没有看到张国焘，只好回到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李克农估计，因为林伯渠知道张国焘要坐火车到汉口，张国焘怕中共方面有人去接，就又回到西安去了。周恩来说有可能，但你们明天照样去接。4月9号，李克农等人又按时来到火车站，但还是没有见到张国焘。4月10号，仍然是空手而归。4月11号，李克农给大家打气说，今天再去接一次，一定要把他接回来。晚上7时，当由西安开来的客车到站之后，他们四个人又分头注视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最终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发现车厢的一头坐着一个面带愁容的中年人，此人正是张国焘。李克农一见，急忙走上前去，十分客气地对他说，张副主席，我们是周副主席派来接您的。张国焘一听，马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护送张国焘的两个国民党特务见李克农身后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八路军军官，心里害怕，不敢作声。李克农等人把张国焘和他的警卫员张海请下车，要他们坐上小汽车去办事处。张国焘执意不肯去，一定要住在外面。周恩来等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的批评和劝说，希望他可以回心转意，可是张国焘去意已定，不但对任何好言劝说都听不进去，还多次借机逃跑。李克农和张国焘就在武汉街头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而张国焘每次都能被李克农找到，并且接受新一轮的劝告。中央最后决定给张国焘3条出路：一， 回延安工作；二，向党请长假休息一段时间；三，永久开除党籍。张国焘最终选择了第三条。而张国焘叛变之后，仅被安排在戴笠手下做特务工作。几年之后，张国焘和李克农这对昔日的战友还正面对抗过。张国焘唯有一声叹息：“哎，碰到李克农，算我倒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谈，共商国事。毛泽东认定这是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伎俩。8月16日，毛泽东一面回函蒋介石：“我将考虑与你会见”，一面将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李克农召至跟前。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毛泽东说呀，蒋介石发电报要我去和谈，并不意外。七大上我就说过，谈呢是要谈的，但他们不会有诚意，谈拢的希望一丝一毫都没有。不过人家已经发了邀请，我们能不去吗？那现在呢，关键是要尽快的搞到具体的情报，摸摸蒋介石的底，看看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毛泽东交给了李克农一项艰巨的任务。李克农准确地预料到，国民党延安驻地近期肯定会跟重庆方面就谈判有密电往来。离开毛泽东的住处，他便迅速地组织了情报系统，日夜地监听国民党电台。李克农从浩繁的往来密电中摸清了蒋介石的底牌。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便宣布共产党拒绝和平，内战的责任那自然就落到了共产党的身上。万一毛泽东前往重庆，则正好通过谈判对他施加压力，逼迫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同时呢趁机拖住毛泽东，争取时间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1945年8月25号，中共中央做出决定，由毛泽东携周恩来、王若飞等赶赴重庆进行和谈。准备随行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们都意识到，即使付出鲜血和生命，也要确保毛主席的安全，特别是担负主要警卫工作的阎泰龙等人，他们的心里牢记着李克农的命令。此次任务关系重大，如果国民党特务掏出枪来，那不是你们的罪过，但是刺客的子弹打出来，我可要你们的脑袋。毛泽东等人临行前在延安机场送行的人是不断的涌来，李克农亲自把守着机舱门。毛泽东来到机舱口，两个人紧紧地握着手，李克农哽咽着说：“主席，您多保重。”28日晚8时，重庆林园官邸，蒋介石频频举杯向毛泽东敬酒，脸上露出略带尴尬的笑容。因为国民党的情报机构在毛泽东登机前还向他汇报说毛泽东不会去重庆，毛泽东给他的最后复电是在飞机上发出的。此时的毛泽东也在笑，笑容当中当然也包含着对李克农情报工作的满意和赞赏。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情势仍然不容乐观， 有资料显示，当时的北平城内，仅国民党特务组织就有114个，职业的特务多达8500多人。1949年2月，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按计划，5月党中央就要正式进入北平了。然而，若不铲除这些特务、间谍组织，就不能保证党中央的安全。面对复杂的局面，李克农首先清晰地分析了敌人的心理。他认为，面对浩浩荡荡的人民解放军，城中的敌特早已如惊弓之鸟，于是决定争取敌人主动自首，然后顺藤摸瓜，将暗藏的特务一网打尽。李克农命令北平市公安局刑侦处开展对国民党各系特务分子的秘密自首登记工作。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前来自首登记的特务多达2000多人。随后，北平公安机关根据自首人提供的情况，又展开了大搜捕，北平城的情况有了明显的好转。尽管肃特工作成效显著，但仍然有不少的敌特人员潜伏在城内。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李克农向中央建议暂时住在香山。在征得中央同意后，李克农和北平市公安局秘书长刘进忠一起赶往香山双清别墅，亲自检查毛泽东的住所。凌晨2点，获悉毛泽东已经出发前来的消息，他便吩咐便衣队队长到毛泽东下车处进行保卫工作，自己则留在别墅口和战士们一起进行最后一次的彻底清查。而就在这个时候，李克农接到了警卫战士的一个惊人的报告，在准备给毛泽东居住的房间一角发现了一枚炸弹。按说呀，双清别墅有哨兵日夜看守，事先呢也曾多次进行过排查，应该是滴水不漏的。只是李克农心细，这才让战士们进行最后一次的检查，没想到还真就出了问题。面对炸弹，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李克农大吼一声：“愣着干嘛？”大伙很快就回过神来，对中央首长的住处再次进行了全面的检查。45分钟之后，确信没有其他的隐患，毛泽东等人才进入了各自的房间。当年6月份，领导人搬进城内办公，但毛泽东依然对香山情有独钟。他白天在中南海，夜里仍然回双清别墅休息。对于发现的那枚炸弹，当时却一直没能破案。后来从一个被抓获的特务口中，李克农才了解了事实的真相。原来香山上的一个老尼姑是国民党特务，那枚炸弹就是他搞的鬼。可是在警戒森严的双清别墅，他一个尼姑如何能进得了毛泽东的住处并放置炸弹呢？至今这仍是一个未解之谜。李克农为此愧疚了很久。1950年11月25号，毛岸英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在得到毛岸英牺牲的消息之后，毛泽东饱受丧子之痛的煎熬。他说：“克农，我想过了，还是你把那件事告诉思琪吧。”思琪是毛岸英妻子刘松林的小名。毛泽东对李克农说：“我还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李克农奉命出任谈判代表团党委书记，而此时他正备受哮喘病的折磨，夜间要靠打吗啡才能入睡。在板门店的谈判大厅旁边有一顶帐篷，每到会谈僵持不下时，中方代表就会从谈判大厅进入帐篷。代表团党委书记李克农坐在帐篷中，他总是大口的吸烟，极少说话。谈判席上的态势总是由李克农发电报到北京，而主席会据此做出适当的敌我分析，抓住敌人的心态，打得坚决打，谈得耐心谈。每一封主席发出的电报开始都是：“克农，并告金鹏。”金就是金日成，鹏则是彭德怀。朝鲜停战谈判历时2年零10几天， 期间两议会场五次中断，开了58次双方代表团大会，最艰难的一次谈判，双方竟然僵持了132分钟。那是1951年的12月28日1时，关于

醒过来。每天晚上，李克农都坐在朝鲜式的土炕上研究材料。由于视力微弱，他的双眼几乎要贴在炕桌上了。因为长时间伏案，胸口挤压的难受，每隔一会儿他就走出去，站在寒冷的夜空下呼吸几口新鲜的空气。毛泽东、周恩来得知了他的身体状况，希望他能回国休息治疗，李克农却拒绝了。他说临阵不换将。李克农在板门店将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很注意安抚大家的情绪，经常嘱咐代表们不要失去冷静，不要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不能年轻气盛，经不起人家的挑衅而冲动。他观察到对方的一名谈判代表，虽然脸上经常带着笑意，但是言语当中却始终是方寸不乱，寸土必争。李克农就号召大家学习对方的长处，为己所用。1953年7月27日，谈判终于结束，李克农长舒一口气。李克农作为我党早期从事隐蔽战线斗争的光辉代表，其特殊成就不仅在于他是建党初期的特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优秀干部，还在于他能根据中国特色制定出情报保卫工作的正确原则。解放后，李克农认真总结了党的情报工作经验。1962年2月9日，李克农在北京逝世。美国中央情报局庆幸从此少了一位强有力的对手。在国内，各界公祭，周恩来主祭，董必武则赋诗哀悼，极尽哀荣。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怎样度过人生的低潮期呢？我们不妨试试这样去做：安静的等待，好好睡觉，锻炼身体。不论何时，好的体魄都必不可少。和知心的朋友聊天，回忆快乐的时光，尽量做到不发牢骚。多读书，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带还可以瞧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挺过去的。趁机做家务，把平时忙碌顾不上的活儿都干完。希望这些小建议对你有所帮助。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对于爱情来说，最难的不是永葆激情，而是经历了生活的磨难和岁月的消耗之后，还能够彼此欣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全音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人就是这样的，总会活在某个时限内，那里的世界也许是几年之后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但这又是我们无法突破的。为你千千万万遍，遍体鳞伤，还是会义无反顾。也许这就是人生，人生不是只做值得的事情。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那

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日后说起时连自己都能被感动的日子。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感谢你的守候与聆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每一枚玫瑰都有刺，正如每个人的性格里都有你不能容忍的部分。生活裹着酸酸甜甜，日子却是平平淡淡。生命中会有很多人走进我们的视线。

也许会留下一段刻骨铭心，但我们都明白，有些人只是旅途中的过客，因为握不住的太多，终究会走散在各自的行程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

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个人都曾咬着牙撑过低谷期，只跟最亲近的几个人诉说，崩溃流泪，外人看到的还是春风满面，事事称心。只有你成功时，你才可以坦然谈论失败，而且失败会成为成功的一部分。

不再依赖你，自顾又自怜。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

我们要走的路有着太多的不确定，他人的一句劝解，自己的一个闪念，偶尔的得与失，都时刻在改变着我们命运的走向。世事难以预料，遇事无需太过执着，谁都无法带走什么，又何必纠结于某一个人、某一时、某一事呢？只有看开了，想通了，才能随缘、随性、随心而为，不急不躁，不悲不欢，不咸不淡。好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是小青，在明天的暖心歌里与你不见不散。

心福地，满箱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传递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

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 105.5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科技改变世界这句口号在唱片业的感同身受是另一番惨淡景致。进入21世纪，音乐复制与传递的便捷改变了一个世纪以来的音乐销售模式。粤语歌曲上一次所受到的冲击可以算作市场变化，而面对这场全球性行业寒流，只能感叹世事弄人。今日推荐的这首歌可谓是非常经典的一首粤语歌曲《每日怀念你》，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这首《每日怀念你》是徐小凤演唱的歌曲，收录于1980年6月4日发行的《每日怀念你》专辑中。徐小凤自1966年出道以来，用她那独特魅力的嗓音征服了整个华语乐坛。她的歌声不高亢不激越，于平缓中放射着绝对的穿透力，不暗哑不稚重，于浑厚中透着绝对的感染力，且又古意盎然，真纯古雅，渐蕴着深沉的古典气质。温馨松缓的旋律，启迪性的歌词，优雅的气质，淡雅而甜美的微笑，韵味独特的歌喉，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音乐里，用心用情去唱，是徐小凤的真本色。40年的歌坛生涯，徐小凤的歌声慢慢地成了一种经典，是我们心挥之不去永远珍藏的一份醇厚真情。这首《每日怀念你》是由卡龙作词，海沼石作曲。卡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词人，他创作的《难舍难分难弃》、《轻弹浅唱》、《陪我去逛街》等都曾红极一时，不过遗憾得很，网上很难找到对他的介绍和评价。

这首《玻璃之情》是香港著名歌手、演员和音乐人张国荣演唱的歌曲，收录于2003年7月8号发行的音乐专辑《一切随风》中。这首歌由林夕作词，张国荣作曲。张国荣曾经说过，他唱歌前都要给这首歌编一个故事，唱的时候脑海中浮现故事中的画面，这种画面感会使他唱得更加投入。用他的话说，就是他的每一首歌都投入了好多的感情在里面。我想这才是他能把歌诠释得很动人的原因吧。毕竟再好的唱功，再完美的声线，也抵不过如此专注的声音。

这首歌是张国荣生前最后的一首曲子，由林夕填词，整首歌词基调悲凉，充满了悲戚之情。林夕也曾弹过非常内疚地给他写那样悲的词，可能像张国荣这般完美的人是会受上天嫉妒的吧，凡间不配让他久留。玻璃之情这首歌曲风苍凉内敛，平湖若镜，情若易碎的玻璃，表面看似完美，实则一触即发。歌词的含义是恋人间情不在，但仍未分手，彼此折磨，痛苦不堪。此刻之后，林夕不再写悲歌，一改忧伤的词风，开始思考快乐的意义。他当初写这首歌给张国荣时，张国荣的抑郁症已相当的严重，然而每次张国荣都让自己以最佳的状态出现在公众和好友面前。他生病了，情绪低落，身边人也只当他是心情不好，没有往这方面想。张学友曾在一次访谈节目里提起张国荣时表示，他不太了解什么是抑郁症，当时的人们对抑郁症的了解是多么的缺乏。张国荣本人觉得《玻璃之情》这首歌歌词太消极，如黑暗的夜晚，让人看不到黎明。人纵使有万般能耐，也抵不过天命。这世上除了癌症外，最难治的就是生理性抑郁症，它是身体上的疾病，由大脑缺乏抑制抑郁的物质所引起的，会使人抑郁，对世间万物失去兴趣。生病时，病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从而失去宝贵的生命。

只因爱你是中国香港歌手陈百强于1991年发行的专辑，该专辑共收录10首歌曲，徐日勤担任专辑制作人。此张专辑算是陈百强去世前的最后一张唱片了。应该说这张专辑后期的演唱风格跟前期相比还是有很大差异的。这张唱片的音乐元素非常的多元化，同名主打歌《只因爱你》悲伤的曲调中透着一种痴情，而《情势尽》有一种绝望的呐喊在其中。歌者恋歌出自陈百强的亲笔，与以往略有不同，比较有深度，属于慢热的歌曲，比较伤感共鸣，痴情岁月的伴奏有一种凄美。其他佳作还有《回望》《岂在朝朝暮暮》《末世纪风骚》《夜的心》等快歌，属于见仁见智的作品。2010年1月30号，香港电台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中，陈百强获追颁香港乐坛最高荣誉大奖金针奖，即以表彰他为香港乐坛做出的贡献。陈百强先生去世的这20多年里，影迷都以不同的形式纪念他，怀念他。2010年7月24号，由香港禁毒常务委员会、保安部禁毒处、香港电台第2台组织录制的广播剧《毒戒》，选用陈百强的遗作《一生何求》作为主题曲。2013年11月10号，香港千人手语商界传爱大行动指定陈百强的《摘星》作为手语表演歌曲。2015年，徐峥导演的电影《港囧》采用陈百强作曲的这首《偏偏喜欢你》做影片插曲。接下来收听的这首歌曲同样是一位已逝的故人演唱的歌曲，接下来请您收听《无悔这一生》。

无悔这一生是中国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的音乐作品之一，由卢国红作词，黄家驹作曲，收录在 Beyond 于1989年1月发行的粤语专辑《真的见证》内。1989年，《无悔这一生》进入电台排行榜五周，最高排位第五位。《无悔这一生》创作于1989年，此时 Beyond 已是唱片公司旗下的签约歌手，于是 Beyond 便写了《无悔这一生》的主打歌，表达自己这一生都要献身于音乐的无悔，义无反顾。同时，这首歌也是 Beyond 应香港电视剧《午夜起风云》而写的主题曲。《无悔这一生》表明乐队心意，即准备这一生义无反顾地奉献给音乐事业，不畏前路之艰难坎坷，决心克服险阻，坚守理想。这首歌的一句歌词：“没有泪光，风里劲闯”，怀着心中新希望，更成为许多人的励志之语。 MV 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 Beyond 在山坡上高声歌唱，背景中天气有多次变化；第二部分为一场海啸过后，救援人员和经受海啸折磨的人们在扑灭大火、运送救援物资和抢救在倒塌房屋的人；第三部分离乡背景的中国远征军。 MV 里中国远征军手里提着枪在前进，这三个部分在 MV 里交替播放，表达出歌词的大意。 Beyond 的音乐作品都是那种励志积极向上的，虽然歌曲相似，但感受却不同。

这首《爱与诚》是古巨基演唱的歌曲，由林夕作词，曹雪芬作曲，收录于古巨基2004年发行的专辑《大熊》中。2005年1月19号，该曲在第27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上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及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爱与诚》由雷颂德担任监制，曹雪芬作曲，罗尚正编曲。歌曲邀请到林夕填词，他借助了日本漫画家尾原一骑和永安桥的同名漫画《爱与诚》，写了一个有关于诚实恋爱的故事。林夕的歌词讲述着一对已经根本没有感情却强撑着继续惨淡恋爱下去的男女的处境，于是就有了长期被逼恋爱，也真比失恋更惨，长期扮演若无其事般更困难这几句歌词。爱与诚是一首恋无可恋，对感情怅惘到极致的情歌，在黑白键旋律和林夕细腻传神的笔触下，这首深情的歌曲在古巨基嗓音中独有的温和感染力，在顺随自意的气然与感伤里，唱出了恋人情感里最浓稠的密度。爱与诚是一首触动人心的歌曲，林夕的歌词写出了一个长期被逼恋爱苦不堪言，终于鼓起勇气和另一半坦诚内心，说出分手宣言的心情。

哪有一天不想你，这是一首由歌手黎明演唱的歌曲，由向雪怀作词，林木德作曲，雷颂德编曲，1994年发行，收录在黎明的专辑《天地情缘》中。这首歌曲是1994年合记天地线的广告歌曲。1995年，这首歌获得了 TVB 十大劲歌金曲、劲歌金曲金奖。1994年叱咤乐坛奖，全港播放率最高男歌手铜奖，至尊创作歌曲大奖，我最喜爱的歌曲金奖，我最喜爱的现场演绎大奖，大学生眼中最受欢迎歌曲等十几枚音乐大奖。这首歌曲温婉动听，具有情歌里程碑的意义。黎明的父亲是广东梅县籍印尼华侨，1950年代就读于北京大学。黎明的外公是国民党空军官员。黎明身上的贵族气质应该是和他从小的家庭氛围息息相关。黎明被誉为慈善天王，从最初入演艺圈至今一直热心参与公益事业，每年都会参加各类慈善活动，并向慈善组织捐赠善款。其富有开创性的工作亦对香港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经典老歌《如风》。

如风是王菲曾用艺名王静文演唱时的歌曲，歌曲收录在第六张专辑《十万个为什么》中。这首歌是为 B 专辑的第三首歌曲，1993年9月7号发行。王菲1969年8月8号出生于北京，华裔著名女歌手、演员。王菲1987年随父亲举家移居香港，经朋友介绍拜戴思冲为师学习唱歌，随后在1989年出道。王静文自己负责专辑封面设计，并首次作曲，动心的词曲都由他自己完成。这首歌也是无线电视剧《七岁情人》的主题曲。自这张专辑起，王静文逐渐地远离了前五张专辑的风格，这是他音乐生涯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张试验性质的专辑销售成绩相当的不俗，是全港第一张登上销量榜的。里面的《如风》在编曲上和以往的版本有很大不同，而《诱惑我的电影版》则少了一些和声。最值得注意的是，收录的《天生不是情造》没有在之前或之后任何一张专辑或者精选里收录过，可见是此张专辑的珍贵之处。这首《如风》柔情似水，节奏欢快，是王菲的经典之作。

丁创作了《情网》这首歌曲。1993年，该歌曲获得第16届十大中文金曲奖。这首歌感心动耳，余音缭绕。等你回来具备一定的流畅性与传唱性，歌曲的难度不算大，不过胜在张学友的演绎够细腻，使得这首歌曲成为一首经典之作。歌词写得情深，道出了恋爱中的人为情所困的痛苦，张学友的演唱更加深情。张学友是流行音乐领域的巨星和先行者，除了在流行音乐上有杰出的贡献外，他在歌舞剧和电影表演上也颇有建树。虽然他没有偶像的面孔，但其精湛的演技让他在华语影坛留下了一席之地，是个极有魅力的演员。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歌手辛哀琪演唱的《钟无艳》。

这首《周柳燕》是香港歌手宋安吉2007年推出的歌曲，由李基填词，何日生作曲，是个人粤语专辑《二分之三》中的第一首主打歌，于2007年12月11号发行。该歌曲获得了至尊音乐颁奖礼至尊金曲奖。钟无艳所描画的是那种一厢情愿去爱一个人的故事，从编曲上钟无艳更能轻易地将聆听中带入到歌词的意境里面。词曲的那个带着几分玩味气质的名字，应该是可以满足到时下乐迷的新鲜感，加上贴近歌词所描画的情绪和剧情，

很难让人想到那位因为样貌而有过崎岖情侣的历史人物钟无艳。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我接着讲了潮州人的故事，他给我看时是一段乌蛇以赖的题目，起首两行泛叙的是潮州凡幼女皆孕赖毒，故及笄须有人过赖去方可婚配，女子年十五六，无论贫富皆在大门外工作，又外来浮浪子弟交往弥月，女之父母张灯彩设筵席会亲友，以名女赖去可结婚矣，云云。那潮州人便说，这麻风是我们广东人有的，我何必会他，但是他何以污蔑起我何府人来，不知我们潮州人杀了他何族，还是我们潮州人日了他的祖宗，他造了这个谣言还要刻起书来，这不要气死人吗？说着还拿纸笔抄了著书人的名字，海盐吴赤昌，号香赤，加在户书里，说要打听这个人，如果还在世，要约了潮州何府的人去同他评理呢。树农说，本来祝书立说自己未曾知得清楚的，怎么好胡说，何况这个关乎闺女名节的呢，我做了潮州人也要恨他，因为他这一怒，我倒把那广东麻风的事情打听明白了。是呀，他那条笔记说的是赖，怎么拉到麻风上来，这个是朱子的典故，他著《伯牛有集章》说，先儒以为赖也，据说文赖恶疾也，广东人便引了他做一个麻风的雅名，几只扑哧一声回过脸来，喷了一地的酒，这麻风还有雅名呢，这个不可笑，还有可笑的呢。其实麻风这个病外省也未尝没有，我在上海便见过一个，不过外省人不记，广东人极记罢了，那记不记的缘故也不可解，大约广东地土热，犯了这个病要溃烂的，外省不至于溃烂，所以有记有不记罢了，广东地方有犯了这个病的，便是父子也不相认的了，另外造了一个麻风院，专收养这一般人，防他传染，这个病非但传染，并且传种的要到了第三代才看不出来，然而骨子里还是存着病根儿。这一种人便要设法过人了，男子自然容易设法，那女子却是掩在野外勾引行人，不过一两回就过完了，那上当的男子可是从此要到麻风院去的了， 这个名目叫做卖风，却是背着人在外面暗做的，没有张明昭住在自己家里做的，也不是要经月之久才能过境，更没有张灯宴客的事儿，更何至于何府都如此呢？季之愣愣地说：“你说还有可笑的，却说了半天麻风的掌故，没有可笑的呀。可笑的也是麻风掌故，广东人最信鬼神，也最重始祖，如薛业似孙膑，木匠似鲁班，裁缝似轩辕之类，各处差不多相同的，唯有广东人，哪怕没得可似的，他也硬要找出一个来。这麻风院当中供奉的却是染伯牛。”我说了这一句话，以为季之必笑的了，谁知季之不笑。这个附会的岂有此理啊！麻风这个毛病要地土热的地方才有，大约总是湿热相遇成毒，人感受了就成了这个病。冉子是山东人，怎么会害起这个病来？并且赖虽然是个恶疾，然而恶疾焉见的就是麻风呢？这句注，并且曾经毛西河搏过的，那一般溃烂的血肉狼藉的拈香行礼起来，那冉子才是血石呢。树农皱眉说：“哎呀，在这里吃着喝着，你说这个还快恶心的。”广东人的迷信鬼神，有在理的，也有极不在理的。他们一家直直有个华佗，那些华佗庙里每每在配殿上供了神农氏，这不是无理取闹吗？至于张仲景，竟是没有知道的。真是做古人也有幸有不幸。我在江浙一带看见水木两座都供的是鲁班，广东的泥水匠却供着个有巢氏，这不是还在理吗？季之摇头：“不在理，有巢氏构木为巢，还应该是木匠的祖师。最可笑的是那搭棚匠，他们供的不是古人，难道供个石人呢？供的是个人倒也罢了，他们供的却是一个蜘蛛，说他们搭棚就和蜘蛛布网一般，所以他们就奉以为师了。”这个还说有所取意的。最奇的是剃头匠这一行业，本来中国没有的，他又不懂得到满洲去查考查考这个事业是谁所创，却供了一个吕洞宾。他还附会着说，有一回吕洞宾坐下的柳仙下凡到剃头店里去混闹，叫他们剃头，那头发只管随剃随长，足足剃了一整天还剃不干净，幸得吕洞宾知道了，也摇身一变，变了个凡人模样，把那斩黄龙的飞剑取出来吹了一口仙气，变了一把剃刀走来带他剃干净了。柳仙不觉惊奇起来，问：“你是什么人，有这等法力？”吕洞宾微微一笑，现了原形。柳仙才知道是师傅，连忙也现了原形，脑袋上长了一棵柳树，倒身下拜，师徒两个化一阵清风而去。一般剃头匠方才知道是神仙临凡，连忙焚香叩谢，从此就奉为祖师了。哈哈，这才像乡下人讲封神榜呢。哎，剃头虽是满洲的制度，然而汉人剃头有名色的，第一个要算范文成了，何不供了他呢？范文成不过是被剃的，不是主剃的，必要查着当日第一个和汉人剃头的人，那才是剃头祖师呢。这些都是他们各家的私家祖师，还有那公用的，无论什么店铺都是供着官神。其实官壮庙并未到过广东，不知广东人何以这般恭维他。还有一层最可笑的，凡姓官的人都要说是原籍山西，是官神之后。其实《三国志》记载，庞德之子庞慧随邓艾入蜀，灭尽官世家，哪里还有个后来？这是小说之功啊，那一部《三国演义》无论哪一种人都喜欢看的，这部小说却又做得好，却又极推崇他，好像这一部大书都是为他而做的，所以就哄动了天下的人。三国这部书不错，是好的，若说是为官壮谬而做，却没有凭据。虽然没凭据，然而一部书之中多少人物，除了皇帝之外，没有一个不是提名道姓的， 只有絮到他的事，必称之为公。这还不是带一个人做墓碑加传的题材吗？其实讲究敬他忠义，我看岳武穆比他还完全的多。先没有他那种骄矜之气，然而后人的敬武穆不及敬他的多，就因为那一部岳传做得不好之故。大约天下愚人居多，愚人不能看深奥的书，见了一部小说就是金科玉律，说起话来便是有书为证，不像我们看小说是当一件消遣的事儿。小说能把他们哄动了，他们就敬信了，不因不由的便连上等人也跟着他敬信了，就闹得请家封号，什么王咧地咧，闹这种把戏。其实那古人的魂灵已经不知道散到哪儿去了，想穿了真是笑得死人。此刻还有人议论岳武穆不是的呢，奇了，这个人还有什么批评，倒要请教。有人说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况且十二道金牌他未必不知道是假的，何必就班师回去以致功败垂成。生在千年以后去议论古人，也要带古人想想所处的境界，那时候言指摧破，自有一番必要他班师的话。看他百姓遮留时出诏示之曰：我不得擅留，可见的他自有必不能留的道理，不过史上没有宰上那道诏书罢了。这样批评起古人来哪里不好批评，怪不得近来好些念了两天外国书的便要讥诮孔子不知洋务，看得一张平原地球图的便要骂孔子动辄讲平天下，说来说去都是千乘之国，不知支那之外更有五洲万国的了。天下未必有这等人。哎，今年三月里一个德国人到扬州游历来拜我，带来的一个翻译就是这种议论。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听了季之的话，树农说：哎，这种人谈他做什么，谈起来怄气，还是谈我们对着那迷信的见解，还可以说说笑笑。要讲究迷信，倘是我开个店铺，情愿供桓侯，
4: 断不肯供壮缪。
3: 这又为什么？俗人凡事都取个吉利，店铺开张交易，供了桓侯，还取他的姓，是个开张的张字。
4: 若供了壮缪，
3: 一面才开张，一面便供出那关门的关字来，这不是不祥之兆吗？
5: 说的树农季之一齐笑了。树农说：广东的赌风向来是极盛的，不知你这回去住了半年可曾赌过没有？
3: 说起来可是奇怪，那汤馆我也到过的，但是拥挤的不堪，总挨不到台边去看看。我倒并不要赌，不过要见识见识他们那个赌法罢了。谁知他们的赌法不曾看见，倒又看见了他们的祖师用绿纸写了什么地主财神的神位，不住的烧化纸帛，那香烛更是烧得烟雾腾天的。那地主是广东人家都供的，只怕不是什么祖师啊。
5: 便是我也知道，只是他为什么用绿纸写的，不能无疑。
3: 问问他的土人，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5: 这龙门滩的赌博啊，上海也很厉害，也是广东人玩的，而且他们的神通实在大，巡捕房那等严密却只拿他们不着。有一回巡捕头查的许多人都得了他们的漏规，所以想着要去拿他，就有人通了风声。这一回出其不意，叫一个广东包探带了几十个巡捕，自己还亲自跟着去捉，真是雷厉风行，说走就走的了。走到半路上，那包探要吃吕宋烟，到一家烟店去买，捡了许久才捡了一支，要自来火熄着了。及至走到赌台时，连桌椅板凳都搬空了，
3: 只剩下两间大棚场。巡捕头也愣住了，不知道他们怎样得的信，没奈何只放一把火把那棚场烧了回来。
6: 哟，怎么放起火来？
3: 他那棚场是搭在空场上面，纵使烧了也是四面干连不着的。
6: 这只可算是聊以解嘲的举动，然而他们到底哪里得的信儿呢？
3: 他们那个赌场啊，也是合了公司开的，有股份的人也不知有多少，那家烟铺子也是股东，那包摊去买烟时轻轻地递了一个暗号，又故意以捡烟为名讹言了许久，那铺子里早差人从后门出去，坐上车子飞奔地报信去了，这边是步行去的，如何不搬一个空啊？
6: 季之说，
3: 不知是什么道理啊，单是广东人欢喜赌，那骨牌纸牌骰子制成的赌具，拿它去赌倒也罢了，那绝不是赌具落了广东人的手也要拿来赌，那岂不奇吗？像那个韦姓，人家好好的考试，他却借着他去做输赢，这种赌法倒是大公无私，不能作弊的。
6: 我从前也这么想，这回走了一次广东才知道这里边的毛病大得很呢。第一件是主考，学台自己买了维姓，那个毛病便说不尽了，还有透了关节给主考学台，中这个不中那个的。最奇的，俗语常说没有场外举子，广东可闹过不曾进场中了举人的了。
3: 这个奇了，不曾入场如何得中啊？
6: 他们买维姓的赌，所夺的只在一姓半姓之间，倘能多中了一个姓便是头彩，那般赌棍捡的最人少的姓买上一个，这是大众不买的，他却查出这一姓里的一个不去考的生员，请了枪手或者通了关节，冒了他的姓名进场去考，自然要中了。等到放出榜来，报子报道，那个被人冒名去考的还疑心是做梦，或是疑心报子报错的呢。犯到了赌，自然不会没弊的，然而这种未免太胡闹了。这个香客冒名的不过中了就完了，等到赴鹿鸣宴夜做主，还通知本人叫他自己来，还有那外府荒僻小县冒名小考的，并叶圣簪花叶师都一切冒顶了，那个人竟是事后安享一名秀才呢。
3: 听说广东进一名学极不容易，这等被人冒名的人未免太便宜了。
6: 说也奇怪，一名秀才值得什么？听说他们院考的时候竟有交了白卷，拿银票夹在卷里希冀学台进取他的呢。
3: 随便哪一项啊，都是有人发迷的，像这种真是发秀才迷了。其实我也当过秀才，回想起来有什么意味呢？我们且谈正经事儿吧。我这几天呢，打算到安庆去走一走。你可以到上海去，先找下一处房子，我们仍旧同住。只是树农就要分手，我们相处惯了，倒有点难以离开呢。我们且设个什么法子呢？我这几年啊，总没有回去过。季翁又说要到上海去住，我最好就近在上海弄一个馆地，一则我也免于出门，二则同在上海时常可以往来呀。
6: 季之想了一想，
3: 也好，我来同你设一个法，但不知你要什么馆地啊？
5: 哎，那倒不必论定啊，只要有个名色，说起来不是赋闲就罢了。
3: 我这几天也打算回上海去了，我们将来在上海会吧。
6: 当下说定了，过的两天，季之动身到安庆去，我和树农同到上海，树农则回家去了。我看定了房子，写信通知季之。约过了半个月，季之带了两家家眷到了上海，搬到租定的房子里，忙了几天才忙定了。季之托我去找树农，我素知他住在城里也是园宾的，便进城去访着了他，同到也是园一逛。这小小的一座花园也还有点曲折，里面供着李中堂的长生鹿位。游了一回出来，迎面遇见一个人，
3: 年纪不过30多岁，却留了一部浓胡子，走起路来两眼望着天。等他走过了，树农问：“你认得他吗？”“
4: 不。”“这就是为了参李宗棠被缢的那位太史公。”
3: 此刻因为李大先生做了两广，他回避了出来，坐在这里蕊珠书院呢。我想起季之说他在福建的情形，此刻见了他的相貌，大约是色厉内荏的一流人了。一面和树农出城到字号里去与季之相见，树农先笑说：“季翁此刻居然弃官而商了，其实当商家倒比做官的少担心些。”季之说：“担心不担心且不必说，先免了受那一种龌龊气了。我这回到安庆去见了忠诚，他老人家也有告退之意了。我说起要带你在上海谋一个馆地，又不知你怎样的才合适，因和他要了一张起事名片，等你想定了哪里，我就带你写一封荐信。有这种好说话的建祖真是了不得呀，但是举卡衙门的事我不想干了。这些事情啊，东家走了我们也跟着散，不如弄一个长局的好。好在我并不较量薪水啊，只要有了处馆的名色罢了。这里的制造局倒是个长局。”我不等说完便说：“好好，我听说那个局子里面故事很多的，你进去了我们也可以多听点故事。”树农也笑了一笑，议定了，季之便写了一封信，加了片子，交给树农。不多几天，树农来说已经投了信，那总办已经答应了，此刻搬了行李到局里去住，只等派事。坐了一会儿就去了。此时已过了中秋节，季之要到各处去逛逛，所以这回长江苏杭一带都是季之去的。我在上海没有什么事，一天坐了车子到制造局去访树农。树农留下谈天，不觉谈得晚了。树农说：“哎，你不如在这里吓他一宵，明日再走吧。”我是无可无不可的，就答应了。到的晚上一同出了局门，到街上去散步。到了一家酒店，树农便邀我进去，烫了一壶酒对吃。这里啊，倒有点乡村风味，为十里洋场所无的，也不可不领略领略。一面谈着天，不觉吃了两壶酒，忽听得门外一声洋号吹起，接连一阵咯噔咯噔的脚步声，连忙抬头往外望时，只见一队兵排了队伍向局子里走去，正不知为了什么事儿。等那队兵走过了，忽然一个人闯进来说：“不好了，局子里来了强盗了。”我听了吃了一惊，取出表来一看，只得8:01，暗想时候早得很，怎么就打劫了呢？此时树农早已开发了酒钱，就一同出来。走到栅门口，只见两排兵都穿了号衣，擎着洋枪，在黑暗地下对面站着。进了栅门，便望见总办公馆门口也站了一排兵严阵以待。走过护永棚时，只见一个人生的一张狭长青灰色的脸，浓浓的眉毛，一双抠了进去的大眼睛，下颏上生成的挂脸胡子却不曾留，穿一件缺襟箭袖袍子，却将袍脚撩起。

0: 在腰带上面，外面罩一件马褂，脚上穿了薄底快靴，腰上配了一把3尺多长的腰刀，头上却还戴的是瓜皮小帽。年纪不过30多岁，在那里指手画脚，撇着京腔说话。一般护勇都垂手站立。树农拉我从旁边走过，这个便是总办。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巧克力就像爱情一样，丝滑甜蜜，又令人无比纠结。不过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在说，巧克力其实很健康，尤其是黑巧克力，不但热量不高，能帮你减肥，还可以抗炎抗氧化，简直就是超级食物。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破解黑巧为何有益健康。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爱吃巧克力，到底怎样才能吃得更健康不长胖呢？很多人听说过黑巧能减肥，确实有研究发现啊，黑巧有一定的抑制食欲的效果。那这种作用呢，部分是来自于咖啡因，部分可能来自可可的气味。只要闻闻黑巧克力，甚至都不用吃，人就会感觉更饱。闻牛奶巧克力则几乎没用。除了能够抑制食欲，比起其他的甜品零食，黑巧的升糖指数也相对不高。但这些实验呢，都是有局限性的，指导意义有限，而且也不能一想吃东西就去啃巧克力呀。巧克力本身堪称热量小炸弹，黑巧甚至更高。大多数种类的巧克力当中，脂肪含量都在30%到50%左右，碳水化合物也在40%以上。即便是黑巧，也有1/3的脂肪，一半是碳水。以为黑巧能减肥就随便吃，那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胖。难道巧克力就没有一点健康益处吗？那些追捧的理由又是从哪来的呢？起初在南美，巧克力的原料可可豆，它是一种饮料。后来

来呢，他又作为饮料漂洋过海来到了欧洲。直到1828年，可可豆压榨机发明出来了，机器一压，可可豆就被榨成了两部分，一个是可可汁，几乎全是脂肪，另一个剩下的是可可饼块，锤碎了就是可可粉。我们吃到的巧克力其实是可可汁、可可粉再加上糖、奶油、香料等各种配料组合而成的。配料表上比较常见的另一种原料，可可叶块，约相当于可可汁和可可粉的混合物，也是可可豆加工成的。你手里的巧克力是更健康还是更不健康，成分很关键。由于脂肪被挤出了一大半，可可粉的热量降低了不少，但可可的精华，尤其是植物化学物质、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素，仍然大部分的保留下来了。可可中含有黄烷醇、原花青素、类黄酮类等生物活性成分。目前有限的研究认为，这些物质对于辅助保护心血管、帮助控制血压血脂、缓解胰岛素抵抗、保护大脑的认知功能，可能具有一定的作用。可可汁是巧克力能结成块的关键，也是巧克力丝滑的原因。它的熔点与人的体温接近，让巧克力只溶在口不溶在手，带来丝滑口感和玄妙奶香。作为可可粉的同胞，可可汁也具有某些类似的健康益处，但是它的存在让巧克力含有大量脂肪，尤其是饱和脂肪。可可汁含有约60%的饱和脂肪，这个比例是远高于各种常用的炒菜油，甚至是超过了猪油，接近椰子油、棕榈油。而多数研究认为，过量的摄入饱和脂肪有害健康，使患心血管疾病、癌症、全身性炎症和痴呆性疾病的风险上升。原味的可可风味十足，但是它也比较苦。为了适应大众的口味，主流产品呢都会加入不少的糖。另外，由于可可汁比较贵，一些产品会将可可汁替换成氢化植物油，就做出了代可可汁巧克力。代可可汁不但饱和脂肪的比例更高，还可能含有有害的反式脂肪，也完全没有可可当中对健康有益的各种植物化学物。而且由于口感远不如可可汁，要加入更多的糖来进行调味，加分减分综合在一起，让巧克力在健康和控制体重方面成了双面派，吃对了有益，吃错了有害。即使是可可粉更多、糖更少、相对更健康的黑巧，好处和问题依然是同时存在的。黑巧的铁含量挺高，吃掉两小块可可含量70%到80%的黑巧克力，就可以摄入成年人约每天所需铁的20%。还有一些研究认为，黑巧呢具有抗氧化、抗炎的作用，能够预防多种慢性疾病。不过目前啊，这方面的证据并不坚实，但脂肪问题是不能忽视的。即便是80%以上的黑巧克力，脂肪也是占到了40%的，其中呢有一半是饱和脂肪。每天吃50克左右，饱和脂肪的摄入量就达到了当天的健康上限。总的来说，巧克力丝滑美味，但目前还不能赋予它太多健康的光环，黑巧也不例外。那怎么样吃巧克力才能健康不长胖呢？饮食是健康的重要部分，但只以营养成分和健康收益来评价或拒绝一种食物，它并不合理。食物本身呢，并没有绝对的好坏，吃东西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营养，还为了感受美味、快乐、文化、情感等等。相比于期待一种吃了就健康的超级食物，不如安排好食物的搭配和量，享受吃下去的每一口。对于美味的巧克力，可以给你两个方案。第一，喜欢巧克力的风味，可以尝试无糖的纯可可粉，它每100克的热量约为400千卡左右，脂肪比例更低，可可精华更多，少量添加就能够带来浓郁的巧克力香，用来冲牛奶、拌酸奶、做点心都很不错。每天不超过10克可可粉，对长胖的贡献是比较微弱的。第二，喜欢块状巧克力丝滑的口感，那控制好量就行了，可以偶尔用巧克力来代替其他的甜品零食，每日别超过25克，大概2颗费列罗那么多。
每天来自零食的热量不超过200千卡，不太容易让你胖。吃黑巧不能减肥，但减肥也可以适量吃巧克力。推荐选择可可含量70%以上的黑巧，相对来说更加健康一些，而且比较苦，也更不容易多吃。同时也推荐选糖比较少或者是无糖的巧克力。一些产品尝试用相对健康的膳食纤维，比如菊粉、抗性糊精来替代添加糖。总之，巧克力就是一种风味浓郁、口感丝滑的小零食，不用把它当作是一种超级食物，也不要因为它高热量而内疚。如果它能够给你带来快乐的话，那就好好去享受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生活中偶尔会遇到

皮肤瘙痒、起疹子、长泡等情况，不少人认为不要紧，过段时间就好了。但有一个我们要知道的真相是，皮肤是全身健康的一面镜子，出现瘙痒、皮疹等信号，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血糖失控了。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血糖超标的一些症状。健康人可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将空腹血糖控制在每升6.1毫摩尔以下，一旦血糖超标，皮肤组织的糖原含量就随之增高，会刺激皮肤出现种种问题。第一，瘙痒。血糖升高刺激皮肤的末梢神经，就会导致皮肤发痒。此外呢，血糖高也会损害自主神经，使皮肤因出汗减少而异常的干燥。第二，皮肤褶皱处变黑。皮肤褶皱处出现天鹅绒般的色素沉着，最常见的部位是颈部、腋窝、腹股沟处。这种变化往往是糖尿病前期的征兆，且可能是糖尿病的第一个预警信号。第三，疲惫。在高血糖和胰岛素的刺激下，角质细胞过度增生，会形成疲惫。疲惫常出现在颈部、腋窝、眼睑等部位。皮赘上长出细细的蒂，上面呢挂着个肉球，大部分无不适感。如果说觉得影响美观，可以激光去除。第四，小腿前长斑，表现为小腿前侧出现边界清晰的褐色斑块，刚开始的时候多是无痛，小且平，边界清楚的暗红疹。第五，出现水泡。血糖失控，手脚、双腿等部位可能会出现烫伤样的水泡，水泡外壁薄，含有浆液，周围无红晕，2到6周内可自愈，消退之后在皮上留有色素沉着。第六，感染。高血糖可抑制白细胞的粘附吞噬，进而降低了机体的抵抗力，同时高血糖也有利于细菌繁殖，皮肤可能会出现红肿或皮疹，有时还有小水泡、干燥鳞屑，或是产生看着像干酪一样的白色分泌物。第七，环状丘疹，好发于足背、手及关节处，表现为平滑丘疹和斑块，通常无不适感。遇到上述情况，不要单纯的认为只是皮肤问题，最好去查一查血糖，很可能血糖已经超标，但是自己却不知道。如果已经患上糖尿病，可以找医生讨论治疗方案来控制病情。我国糖尿病患者有1.41亿人，相当于我们身边每10个成年人里就有一名糖�尿病人。糖尿病有100多种并发症，放任不管的时候，器官组织如同泡在高浓度的糖水里。有人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可能会庆幸，血糖虽然超出了正常值，但是没有诊断为糖尿病，说明我很健康。此时这一部分人已经处在糖尿病前期了，距糖尿病仅一步之遥。全球糖尿病地图显示，我国有近2亿糖尿病前期患者，血糖高了是有机会逆转的，最佳逆转时机是糖前期或刚诊断糖尿病的时候。在糖前期进行生活干预，一半人是可以绕开糖尿病的，另一半人群即使患上糖尿病，也可以减少30%左右的心血管事件。刚确诊糖尿病的时候，高血糖毒性作用的时间不长，及时去除毒性之后，现有的胰岛细胞功能完全可能恢复正常。病程5年之内且符合超重、C 肽水平高、无抗体3个条件的糖友，也有极大的逆转机会，逆转率达到70%左右。整体来说，饮食干预和运动干预是重要的逆转手段，同时也是重要的预防手段。医学研究显示，在8:30之前吃早餐，血糖水平和胰岛素抵抗均较低。早餐要有肉、蛋、奶、豆、坚果、蔬菜、水果当中的2种以上，不宜只吃主食。血糖超标的人，主食量可以减少到食物总量的30%到50%，其中粗粮占主食的一半，减下来的主食用蔬菜、肉、蛋、奶、坚果来代替，或者可以把吃饭的顺序调整为纤维类、蛋白或脂肪类，最后是碳水类，对餐后血糖更友好。
进餐时吃得越慢，越容易有饱腹感，升糖越慢。一顿饭最好要不少于20分钟，食物越精细越软烂，它升糖也就越快。而那些不够软烂，需要细嚼慢咽的食物是更有利于稳定血糖的。还有就是烹饪方式越简单，升糖越慢。比如即食燕麦 GI 为83，传统需要自己煮的燕麦片 GI 只有59。美国营养素杂志刊登的研究显示，早点吃晚餐推荐18点左右，可以改善24小时血糖水平。运动不仅能够降血糖，还可以提高机体对胰岛素的反应，推荐有氧和抗阻运动联合进行。对于2型糖尿病和糖耐量减低者，阿卡波糖能够延缓胃排空，减少葡萄糖对于胰岛素的过度刺激，同时增加饱腹感，缓解餐后的饥饿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意想不到的健康零食黑巧克力以及血糖超标的一些症状。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车啊，十个人里面有七八个都会选择贷款，那么首付几万呢就能开上新车，听起来很美好。可很多人事后才发现啊，贷款买车比全款贵了好几万，各种手续费、利息、捆绑消费，坑一个接一个。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汽车金融贷款的那些套路，来看一看首付、利率、手续费这里面都藏着哪些坑，教大家怎么来选贷款方案才不吃亏。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琳的爱了就爱了。

先说一说汽车贷款的现状，为什么现在贷款买车这么普遍呢？十几万、几十万的车一下子拿出全款，对很多家庭来说压力着实不小。那么其次呢，是车企和 4S 店的推动，贷款买车 4S 店能赚手续费、利息返点，比卖车本身还赚钱，所以销售都会拼命的推荐贷款。还有就是大家消费观念的变化，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很多年轻人呢觉得能贷款就不全款，钱留在手里理财更划算。可问题是啊，很多人只看首付是多少，不算总成本，稀里糊涂就签了合同，等反应过来已经被坑了。那么贷款买车本身呢没有问题，但一定要算清楚账，别被套路了。

第一个坑呢，就是首付里面的套路了。很多 4S 店宣传零首付购车，一成首付开回家，听起来特别诱人，没钱也能买车。那么这里面的水很深。首先，零首付不是真的不用掏钱，而是把车价做高，从银行多贷款，相当于首付的钱也贷出来了。那么这样贷款本金更高，利息自然就更多。其次呢，低首付往往就伴随着高利率，还有各种高昂的手续费。那么算下来呢，总成本比正常首付要高很多。还有的就是以租代购的模式，车不在你名下，相当于租车，还完贷款才能过户。那么中间一旦逾期呢，车可能就要被收走。低首付看着美，实际呢是把压力转移到了后面，总支出反而更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坑呢，就是利率和手续费的套路。很多销售跟你说啊，年利率只有3%，听起来特别低，可实际一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么这里面呢，最常见的套路就是等额本息和等本等息的区别。等额本息呢是越还越少，而等本等息呢是每个月利息呢都按全额的本金算，实际利率呢要高出一些。比如10万分3年还，名义利率呢是3%，总利息是9000，对吧？可实际资金利用率只有一半，真实的年利率接近6%，还有各种名目的手续费，金融服务费3000 ，GPS 费2000，上牌费1000多，抵押费800，这些加起来又是大几千。很多手续费呢根本没有依据，就是4S店纯赚的，完全可以谈。

那么第三个坑呢，就是隐性消费和捆绑销售。贷款买车 4S 店呢往往会强制要求你在店里面买保险，而且是要全险，价格比外面贵很多，还要求你贷款几年就买几年，或者是收续保押金，第二年呢不在店里面买保险押金呢就不退，还有就是强制装潢，什么贴膜脚垫、行车记录仪，号称大礼包，实际上呢不值几个钱，却要收你几千块，还有就是延保保养套餐，各种名目让你加钱。那么更过分的就是有的 4S 店会在你签完合同之后呢临时加各种费用，不交钱就不给提车，很多人觉得贷款都批了那么只能认栽，其实这些捆绑消费啊很多都是不合理的，完全可以拒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金融贷款，贷款购车呢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坑，那么就是贷款合同里面的猫腻。很多人签合同的时候呢都不仔细看，稀里糊涂就签字了，等发现问题已经晚了。比如有的合同里面写着啊，提前还款违约金，你想提前还清贷款还要付高额的违约金，有的呢甚至要收剩余的本金的5%，还有的合同里面有强制续保的条款，不在店里面买保险就算违约，还有的呢会偷偷的增加贷款金额，把手续费利息呢都算进本金里，让你利滚利，还有的第三方金融公司合同里面藏着各种霸王条款，出了问题呢维权特别难，签合同之前呢一定要逐条看清楚，不懂的就问，不要怕麻烦。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常见的几种贷款方式，看看哪种更靠谱。那么第一种呢，是银行的汽车贷款，利率相对低，一般年利率3%到5%，比较正规，没有那么多套路，但是审批严，对征信的要求高，放款慢。第二种呢，就是厂家金融，很多车企呢有自己的金融公司，经常呢有免息低息的活动，比较靠谱，审批呢也比银行松，但是一般要求首付比例高，而且只能买对应品牌的车。第三种呢，就是第三方的金融公司，门槛低，审批快，但是利率高，套路多，风险大。所以这个优先顺序就是厂家金融大于银行贷款，再大于第三方金融。

很多人关心啊，免息贷款这个到底靠不靠谱呢？免息贷款确实有很多厂家为了促销会推出3年免息的政策，甚至特斯拉有5年零息或者是7年超低息的金融方案。但要注意，全息不等于免费，手续费呢还是要收的。有

0: 那免息贷款手续费呢特别高，其实就是把利息换成了手续费。还有的呢就是免息贷款要求首付50%以上，或者只能买特定车型。还有的免息是有条件的，比如必须在店里面买保险、买装潢，算下来比有息贷款还贵。所以遇到免息贷款，别光看免息两个字，要算总成本，把手续费、保险各种费用都加进去，再跟有息贷款比，看哪个更划算。
1: 曾一条船离开海深。

撑一条船，离开海参200米，风平浪静，风停风海风夹壁，撑一条船，离开海参300米，风平浪静，大漠叫我撒撒嘿，撑一条船。

离开海深500米，风天浪静，海龟当头就太险，撑一条山，离开海深600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啊，提前还款的问题。很多人贷款之后呢，手里有钱了就想提前还，可这个时候才发现有违约金。不同的贷款机构呢，提前还款的规则是不一样的，有的要求还款满一年才能提前还，有的呢要收剩余本金的3%到5%作为违约金，有的甚至啊要收全部剩余利息。所以贷款前一定要问清楚提前还款的规则，能不能提前还，有没有违约金，怎么收。如果你打算提前还款，那么就要选违约金低或者没有违约金的贷款方式。还有的贷款呢是先息后本，前面还的都是利息，本金呢没还多少，这时候呢提前还就特别不划算。这些呢都是要提前了解清楚的，别等想提前还了才发现多花很多钱。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你，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看月供和首付，把利息、手续费、保险各种费用都加起来，看总共要花多少钱。第二呢，优先选厂家金融和银行贷款，尽量不要选第三方小贷公司。套路多，风险大。第三呢，所有费用呢都要写进合同里面，口头承诺不算数，白纸黑字才靠谱。第四呢，砍价的时候不要分开砍，要谈落地总价，包括车价、手续费、保险。上牌的所有费用，不然车价给你优惠了，手续费又加回去了。第五呢，就是合同要逐条看，不懂的就问，不要急着签字。 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

0: 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4: 原来最踏实的美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也不是跌宕起伏的纠缠，而是日复一日的安稳与陪伴。不用刻意追逐远方的光亮，不必担心前路的风雨，身边有始终如一的温暖，心里有笃定不移的归属。三餐四季，寻常琐碎，都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用强求太多，也不用患得患失，守住眼前的平淡，珍惜当下的相守，便是一生最难得的圆满，也是心底最踏实的底气。简单却珍贵，平凡又动人。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5: 有一天

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到自己喜欢的歌手，世纪说他最喜欢李荣浩的洒脱。人生本就短暂，何必在不对的关系里委屈自己？与其勉强凑合，互相消耗，不如守住内心的底线。不用为了将就而妥协，不用为了陪伴而敷衍。真正的心意不该是退而求其次，也不该是勉强维持的体面。宁愿独自清醒，也不愿在敷衍里沉沦。坚持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等一份真诚且坚定的情感，哪怕慢一点，也绝不随意将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海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总有些细碎又温柔的瞬间，悄悄藏在日子里，不经意间就被某个小小的神态打动。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简简单单的欢喜。看着那些可爱又真切的模样，心里会慢慢变得柔软，连平凡的日子都多了几分甜。不必刻意修饰，也无需华丽装点，最动人的从来都是自然流露的真实。那些小小的美好轻轻落在心上，让人觉得人间值得，温柔也值得好好珍藏。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三首歌《小模样》。

有些心事藏在心底，明明清楚答案，却还是忍不住抱有期待。明知有些故事早已走到尽头，却依旧舍不得彻底放手。回忆里的画面反复浮现，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没能兑现的约定，都成了心底难以释怀的遗憾。我们都懂，有些距离无法跨越，有些情感注定消散，可偏偏不愿承认，只能在清醒与不舍里徘徊，任由遗憾在时光里慢慢沉淀，终究只剩独自承受的落寞与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时光走远，总有些人留在旧时光里，成为心头一抹温柔又遥远的念想。那时的风很轻，岁月很慢，记忆里的身影干净明亮，带着未经世事的纯粹与倔强。后来各自奔赴远方，岁月模糊了许多细节，却抹不去那份深藏的牵挂。每当想起，依旧心生柔软，隔着山海与流年，那份未曾说尽的心意化作绵长的思念，在岁月里静静安放，不曾褪色，也从未被遗忘。来听听诗集推荐的来自袁娅维《阿楚姑娘》。

口的风总带着离愁，望不断的烟波隔开了归人与远客。有人守着岸边等一个归期，看潮起潮落，把牵挂揉进每一次目送。有人登船奔赴山海，把乡愁藏在回望的目光里。江水滔滔，载着离别的愁绪与前行的期盼。岸边的灯火明明灭灭，照亮等待的长夜，也温柔了远行的脚步。那些未说尽的话，未完成的约，都随着流水缓缓淌，成了心底最绵长的惦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年少时的心动总是热烈又莽撞，带着不顾一切的勇气，把满心欢喜都捧到对方面前，情绪来得直白又坦荡，欢喜时满眼星光，难过时藏不住委屈，爱得纯粹也爱得张扬，那些不加掩饰的心意，毫无保留的奔赴，虽带着几分冲动与稚嫩，却也是青春里最真切的模样。哪怕后来慢慢归于平静，那段炽热坦荡的时光依旧会在记忆里闪闪发光，成为心底难忘温柔的印记。就像世纪推荐的歌曲风格多变，但少年心气依旧，来听听他的心水好歌，来自徐秉龙《白杨》。

青砖半瓦，时光在慢节奏里轻轻流淌，从前的车马与心事都不急不缓，一颦一笑都藏着温柔，细雨落满街巷，微风拂过草木，连思念都变得绵长又安静，没有喧嚣浮躁，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然。那些细碎的美好在平淡日常里缓缓铺展，温柔了岁月，也治愈了人心，让人甘愿在这慢悠悠的时光里守着一份恬淡，细数流年，感受人间最朴素的温柔与安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

0: 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读乔治·奥威尔《1984》的读者都会震动于他描写的老大哥无处不在的社会。有评论家说，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在中国作家中，王小波也写下过这样的小说。当很多作家仅用回忆的笔法书写个人在特殊岁月里饱受煎熬时，王小波则选择了用理性描写个体命运在集体无意识中的脆弱和无助，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比如黄金时代，再比如黑铁时代。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王小波的遗作《黑铁时代》。黑铁时代是他未完成的作品，当他在1997年4月11日在北京郊区的家中猝然离世的时候，黑铁时代的小说手稿还静静地躺在他的电脑里。王小波的黑铁时代不同于他的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三部作品是详细而完整的故事叙述，而且三本书有莫名的隐晦关联，但这本书不同，它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小说杂编集，共有短篇小说18篇，东条西侃，妙趣横生。从书中的绿毛水怪与变形记中，让读者看到了许多中国式黑色幽默的韵味，此类作品完全可以说是中国版的卡夫卡变形记。梦想与真实世界的巧妙混搭，既有对现实世界最清醒的观察，又有感知中最疯狂的想象力，夸张与荒诞的表现手法信手拈来，游刃有余。2010是黑铁时代的第一个中篇，小说的命名是向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致敬。不同的是，1984里老大哥是无所不在的权力的象征，是施虐者，而在2010里，老大哥就是王二本身，一个像白痴一样笨、像天才一样聪明的家伙，是受虐者。每天清晨，王二都要在床上从一数到十，这件事就决定一天行止的意义。如数数出来的是一个自然序列，那就是说他还得去上班，就得赶紧起床。假如数的数带有随机的性质，他就不上班了，舒舒服服地在床上睡下去，因为他得了数盲症。得了数盲症的人会被送去当领导，数盲症不能阅读，只能听汇报，不能变相，只能乘专车，除了当领导还能当什么？还有一种说法，得数盲症的人不会贪赃枉法，不会以权谋私，因为不识数。但是据王二观察，他们用不着贪赃枉法，只要拿领导分内的就够多了。在2010年，所有的照片和电视上都是一片蓝色莹莹，因为上级要求在每一个镜头前都要加装蓝色滤镜，这样天空就会像上个世纪那样蓝。尽管事实上2010年的天空总是笼罩在一片棕色的烟雾之下。天生鬼才的王二设计了一种防毒面具，因为如果素颜出门，鼻涕就会变得跟墨汁一样，如果用棉花塞住鼻子，用嘴呼吸，整个舌头就会变黑，变得跟脏羊肚一样。但是由于王二设计的防毒面具太过恐怖，吓死过小孩子，不让用了。上级要求每一个出门的人都戴蓝色眼镜，尽管鼻孔还是黑的，但是眼睛里看到的世界却是澄净湛蓝。

眼不见心不烦呢？我们离2010年已经过去很久，王小波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口罩和防毒面具成为热销产品。如果不是某大使馆弄出个 PM2.5， 至今我们还戴着隐形的蓝色眼镜，照片和电视上还是一片蓝色盈盈呢。不过关于树盲症的预言只能算部分成为现实，因为树盲症本身含有某种悖论。比如说，有树盲症的人不会贪污。国外有位学术者说，树盲症实际上不敬畏，吃多少喝多少花多少都不敬畏，故而采用的是无穷尽致计数法。那么贪污多少也就不用敬畏啦，就连他自己也搞不清，什么二进制、十进制啊，都是老土，只能算是土豪。王二总想放弃理性得上树盲症，可是总也得不上，终于因为引发一场大 party 不得不接受鞭刑。这是一场唯美的行为艺术。文中这样写道，在 X 架上最能感觉自己是个造型艺术家，有丰富的空间想象力。比方说有一边是斜着下来，你马上变成两块硬面锅盔。比如有一边横着抽在腰眼上，就会觉得上半身冲天而起，自己有4米多高。假如鞭子是竖直的抽下来，你就会觉得自己像含笑的芙蓉，冉冉开放。这是无与伦比的恶之美，这是作者排除了感情反应，用睿智的头脑培植出的文字奇葩。王小波的文字，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阅读，以最自由的、最放松的姿势，你会情不自禁地发出笑声，你也会怅然若失地笑不出来。他不是哲学家，但却可以打开你许多迷惑；他不是老师，但却可以告诉你很多道理。更重要的是，他从不板着脸说教，他极擅长于反讽。小波的文字是透明的，也是朦胧的，是本分的，也是狡猾的。迷宫一般的文字可以让你想到博尔赫斯，他兜起圈子来，比出租车司机还要出租车司机。总之，你可以读到无限的可能或者不可能，无限的确定或者不确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者叶倾城的一篇文章，多坚持一分钟，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3: 他高一，爱学习，也爱爱学习的姿态，至于学什么反而没那么重要。小时候学过钢琴，五年级考过八级后就撂下了。一次校园音乐节，几个弹尤克里里的小哥哥小姐姐把他迷得神魂颠倒，直接就淘宝下单，又买琴又买在线课程。父母说不如把钢琴捡捡，考个十级也行呀。他不干，钢琴都烂大街了。没几天，他发现尤克里里烂街的程度丝毫不逊于钢琴，不知不觉就停了。他迷过一段时间动漫，要发奋学日语，家人照例反对。把英语学好不比那些小语种都强吗？他置若罔闻，懒得与家人争辩日文之美，多一种语言就像多开辟了一片城池。背完五十音表的时候特有成就感，后来订阅过的日文资料还会源源不断发到他信箱里，抱着我迟早会看的自我安慰心情，他一直没删没退订。高三还远，时间还多，他抓紧这时间学习各种东西，练过跆拳道，练过字，自学过编程。最近他想参加机器人社团，一套乐高积木几千元。这一次

0: 家里万万不同意他买了。就为你的三分钟热度，砸了多少钱，浪费多少时间。他说年轻就要追梦，家人冷笑，追梦先从梦里醒过来再说追不追，不然就在梦里追吧。你自己说说，没头苍蝇似的追了这么久，你追到什么了？他问我，学习不是好事吗？愿意尝试人生的各个方向，在年轻时候不应该吗？我答，一个能对陌生事物抱着好奇心，愿意去学习的人是可贵的。这样的人内心有火种，在暗处不为人注意的维持着一线光热，一遇到值得的事物就会燃起万丈火焰。多少人类的伟大发明与成就，皆来源于起初的那一点点冲动，一点点热度。爱学习的人永远不老，反过来，人是几时老去的？当你觉得老狗学不会新把戏，新生事物仍然层出不穷，使你懒得学，费脑子，学了也没什么用。三分钟热度也可能是一种表扬，三分热度就有三分收获。但是，三分钟刷牙指的是早晚各一次，一生连刷80年，三分钟健美操如果真的只跳一两次，绝对毫无效果。手机没电了，谁也不会只充三分钟。三分钟，最大功率的电热杯都烧不开一杯水。如果要把三分收获变成百分收获，需要许多许多个三分钟，一个一个累积起来。这对年轻人来说不是容易的事儿。想追的梦如许多，想做的事浩如烟海，每个都新鲜，每个都想尝试。就像小孩子面对一桌子盛宴，忍不住这个吃一口，那个吃两口。就像皇帝雨露均沾一样，东宫去一下，西宫看一下，到最后皇帝与小孩子什么菜的味道也没尝出来，与任何美人都无法建立深刻的情爱关系。而时间对每个人来说最是珍惜资源的时间，就这么三分钟三分钟地消失了。一把专注的火能烧掉整片草原，这里那里一点半点的微温不能改变荒芜，反正让心田更加干涸。一次次满怀热情的开始，最后不断的半途而废，难道不会沮丧？不会给自己贴标签，我就是这么没毅力，我干什么都不成吗？人怕的不是来自外界的批评，而是自己内心深处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亲手给自己贴的标签最难以摘下来，所以下次无论和什么人什么事一见钟情，都先搁置一下，像新出锅的热番薯，待它凉了再上手动口。凉了的梦想如果还甜，才真的和你有关。另外我见过许多人，一说健身马上去买全套运动设备，包括小哑铃、瑜伽垫、上千的跑步鞋，健身房上万的私教课程走起。一说学音乐，立刻找最优秀的老师买最价昂的乐器，完全没想到以自己的水平是不是会耽误老师的时间，糟蹋了好乐器。能不能从最基本的出发，从免费试听、公众课、在线资源开始疯狂购买，往往不是为了学习本身，只是释放内在隐秘的拥有欲。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便是多坚持一分钟，四分钟比三分钟有意义，五分钟又比四分钟更有意义。我所有跑过马拉松的朋友都说过类似的心路历程，起初跑500米肺就要炸了，第二天完全不想上跑道，哄着自己劝着自己，今天只跑600米，不然就550米。就这样一点点加码，到10公里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 半马听起来是不可能的内容，但终于马拉松了。坚持需要的是对自己狠一点，更看得起自己一点。我绝不是一个没有毅力的人，对未来想得更多一些。我有梦想，但我更有理想。前者是睡梦里的渴望，后者则是理性的决定。我不光是追梦，我是实现理想。有人说过，无所谓胜利，只要多坚持一分钟。
1: 是的，无所谓胜利，只要多坚持一分钟，相信你可以做到的。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0: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分手那天。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

0: 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西山古潭柘，今日竟出游。万景层层妙，入门步步幽。春晖在峰顶，老树已接头。礼佛参心性，听泉泯去流。这是一首描写北京潭柘寺的诗，您是否也听说过这样一个曲径通幽的好去处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听一个和潭柘寺有关的传说。在很多门头沟的老人口中，潭柘寺的名字是这么来的。当年佛教化严宗高僧化严和尚居住在幽州城北，传道授业，受到很多人的欢迎，许多信徒踊跃捐助，帮助他在幽州开山立宗，所以化严祖师就去找当时的幽州都督张仁愿，向他请求建寺之地。张仁愿对化严祖师说，和尚想要多少土地，地址可曾选好。于是化严祖师就带着张仁愿来到了潭柘寺山嘉福寺附近西坡江家和东沟刘家的土地。张仁愿对化严祖师说，这是有主之地，我也不好擅自做主，就把江姓和刘姓地主一起叫来协商。两地主本不想给，但看在张仁愿的面子上，对化严祖师说，和尚想要多少土地，不可太多，太多的话我们以后就没有饭吃了。化严祖师知道他们都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地主，良田无数，就取出盖自己蒲团的毯子对二人说，不多不多，两位施主可否各着一毯之地与我。江姓和刘姓地主一看只有这巴掌大的一块毯子，忙不迭地答应，并且请张仁愿做中人。化严祖师见张仁愿答应了做中人，就把手中的布毯往空中一抛，只见布毯在空中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且迟迟不落地。众人目瞪口呆，不一会儿布毯就已经大到遮天蔽日。两地主面如土色地喊，啊，够了够了，请大师慈悲，不要让他再大了。化严祖师含笑看了二人一眼说，落。于是毯子就落了下来，直直地盖住了好几座大山。张仁愿对二人道，这一毯之地就让与化严大师，二位可不要反悔。二人一看真佛在此，哪敢反悔，于是化严祖师就在此地以破败了的嘉福寺为中心重建寺庙，修筑殿宇，扩建寺院。因为寺院后山有两股丰盛的泉水，一眼名为龙泉，一眼名为红泉。两股泉水在后山的龙潭河流后流经寺院向南流去，不仅满足了寺院日常的生活用水，而且还可能灌溉附近大片的土地农田，所以化严大师就命名这座寺为龙泉寺。但化严祖师以一坛之地建寺的大神通却广为流传，当地人都私下称这座寺为坦遮寺。后来

经过千年，潭柘寺就逐渐演变为潭柘寺了。说过了潭柘寺名字的由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作家钟自清先生的脚步，去那有名的潭柘寺看看吧。早就知道潭柘寺戒台寺，在商务印书馆的北平指南上见过潭柘的铜图，小小的一块，模模糊糊的，看了一点儿没有想去的意思。后来不断地听人说起这两座庙，有时候说路上不平静，有时候说路上红叶好，说红叶好的劝我秋天去，但也有人劝我夏天去。有一回骑驴上八大处，赶驴的问逛过潭柘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潭柘风景好，那儿满是老道，他去过，离八大处七八十里地，坐轿骑驴都成。我不大喜欢老道的装束，尤其是那满蓄着的长头发，看上去啰里啰嗦，握里握戳的，更不想骑驴走七八十里地，因为我知道驴子与我都受不了。真正打动我的倒是潭柘寺这个名字，不懂不是，就是不懂的庙，懒惰的人念成潭柘，那更莫名其妙了。这怕是中国文法的花样，要是来个欧化，说是潭和柘的寺，那就用不着要教或隐卫了。还有在一部诗画里看见晋人用戒檀松的七骨狮藤挪腰脚，想来松也是如此，所以去。但是在夏秋之前的春天，而且是早春，北平的早春是没有花的。这才认真打听去过的人，有的说主潭柘好，有的说主戒坛好，有的人说路太难走，走到了精疲力尽，再也没有兴致玩，有人说走路有意思，又有人说去时坐了轿子，半路上前后两个轿夫吵起来，把轿子搁下，直说不抬了，于是心中暗自决定，不坐轿也不走路，取中当骑驴子。又按普通说法，总是潭柘寺在前，戒坛寺在后，想着戒坛寺一定远些，于是决定住在潭柘，因为一天回不来，必须得住。门头沟下车时想着人多，怕顾不着许多驴，但是并不然，顾驴的时候才知道戒坛去便宜一半，那就是说近一半。这时候自己忽然成起能来，要走路，走吧。这一段可够巧的，像是河床，怎么也挑不出没有石子的地方，脚底下老是绊来绊去的，叫人心烦。又没有树木，甚至于没有一根草，这一带原是煤窑，拉煤的大车往来不绝，尘土里饱和着煤屑，变成暗淡的深灰色，叫人看了透不出气来。走一点钟光景，自己觉得已经有点办不了，怕没有走到便筋疲力尽。幸而山上下来一条驴，如获至宝似的顾下骑上去。这一天东风特别大，平常骑驴就不稳，风一大真是祸不单行。山上东西都有路，很窄，下面是斜坡，本来从西边走，驴夫看风势太猛，将驴拉上东路。就这么着，有一回还几乎让风将驴吹倒，若走西边，没准儿会驴我同归呢。想起从前人画风雪骑驴图，即是雅士，大概那不是上潭柘寺去的。驴背上照例该有些诗意，但是我下有驴子，上有帽子眼镜都要照管，又有迎风下泪的毛病，常常掏手帕擦干，当其实真恨不得生出第三只手来才好。冬
东边山风渐起，风是过不来的，可是驴也骑不得了。说是坎儿多，坎儿可真多，这时候精神倒好起来了。崎岖的路可以练腰脚，处处要眼到心到脚到，不像平地上人多更有点竞赛的心理，总想走上最前头去。再则这儿的山势虽说不上险，可是突兀丑怪，我们说这才有点山的意思，老像八大处那样，真叫人气闷闷的。于是一直走到潭柘寺后门，这段坎儿路比风里走过的长一半，小驴毫无用处。驴夫说，这不是给您做个伴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谈这四之行。墙外先看见竹子，且不想进去，又密又粗，虽然不够绿，北平看竹子真不易。又想到八大处了，大悲庵殿前那一溜，薄的可怜，细的也可怜，比起这儿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进去过一道角门，门旁突然亭亭地矗立着两杆粗竹子，在墙上紧紧地挨着。要用批文章的成语，这两杆竹子足称得上天外飞来之笔。正殿屋角上两座琉璃瓦的螭吻，在台阶下看值得徘徊一下。神话里说，殿基本上是青龙潭，一息风雨顿成平地，涌出两螭吻。只可惜现在的两座太新鲜，与神话的朦胧幽密的境界不相称，但是还值得看。为的是大的好，在太阳里嫩黄的好，闪亮的好，那拴着的四条黄铜链子也映衬的好。寺里殿很多，层层折折高上去，走起来已经不平凡，每殿大小又不一样，雕塑摆设也各出心裁，看完了还觉得无穷无尽似的。正殿下延清阁是待客的地方，远处群山像屏障似的，屋子结构甚巧，穿来穿去不知有多少间，好像一所大宅子。可惜尘封不扫，我们住不着。话说回来，这种屋子原也不是预备给我们这么多人挤着住的。寺前一道深沟，上有石桥，那时没有水，若现在去，倚在桥上听潺潺的水声，倒也可以忘我忘事。边桥四株马尾松，枝枝覆盖，叶叶交通，另成一个境界。西边小山上有个古观音洞，洞无可观，但上去时在山坡上看潭柘的侧面，宛如求石洲的仙山楼阁图，人深无极，潭柘简直有海上蓬莱的意味了。寺以泉水著名，到处有石槽引水长流，倒也涓涓可爱，只是流觞亭雅的这样俗，在石地上愣刻着蚯蚓般的草，那样流觞怕只有孩子们愿意干。现在兰亭的流觞曲水也和这儿的一鼻孔出气，不过规模大些。晚上因为带的铺盖薄，冻得睁着眼，却听了一夜的泉声，心里想，要不冻着，这泉声该多清雅呀。寺里没有一个老道，但那几个和尚满身铜锈，满眼势力，叫人老不能忘记，倒也麻烦的。第二天清早 20多人满户了牲口，想借他而去，颇有浩浩荡荡之势。

我的是一匹骡子，据说稳得多。这是第一次高高兴兴地骑上去，这一路要翻罗侯岭，只是土山，可是道窄又曲折，虽不高，老那么凸凸凹凹的，许多处只容得下一匹牲口过去，平心说是险点儿。想起古来用兵从尖道突袭敌人，许也是这种光景吧。界潭在半山上，山门是向东的，一进去就觉得平旷，南面只有一道低低的砖栏，下面是一片平原，平原近处才是山，与众山屏蔽的潭柘气象更是不同，进二门就觉得空阔疏朗，仰看正殿前的平台，仿佛汪洋千顷。这平台东西很长，是界潭的最佳地点，眼界最宽，叫人想起镇医千仞刚的诗句，三株明松都在这里，卧龙松与抱塔松都是眼仆的姿势，身躯伟岸，鳞甲苍然，有着飞动的意境。九龙松老干茶鸭，如同张牙舞爪一般，如果在月光底下，森森然的松影当然更有可看之处。这个地方最适宜低回流连，而不是匆匆一览所可以领略的。潭柘以层折胜，界潭以开朗胜，但潭柘似乎更幽静些。界潭的河上春风满面，却远胜于潭柘的。我们之中颇有悔不该住在潭柘的。界潭后山上也有个观音洞，洞宽大而深，大家点了火把，嚷嚷闹闹地下去，半里光景的洞满是油烟，满是声音。洞里有石虎、石龟、上天梯、海眼等等，无非是凑凑人的热闹而已。回到长辛殿的时候，两条腿几乎不是我的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又要取长补短。那么怎么呢？让我们更科学的、更有效的找到育儿的方法呢？那今天老师呢，就给你系统的讲一下家庭教育的系统知识，就是五位一体的家庭教育。五位一体这个家庭教育，它是呢当代家庭教育独立研发的一个家庭教育的体系。顾名思义，就是从五大方面来看家庭教育的整体。那五位家庭一体啊，五位家庭教育，这个顾名思义就是五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叫做家庭教育的前提，对，这里是一通电视台啊，这里头是一通广播电台FM105.5，赵赫，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我们今天讲的是家庭教育的有关知识。家庭教育，小则兴家，大则兴国。那如何科学带娃，实现有效沟通？如何抓住关键，高效陪伴？如何消除焦虑，静待花开？一通满族自治县妇女联合会与一通融媒体中心联合的开设了“教子有困惑，你问我来答”的直播栏目。我是一通满族自治县的赵丽艳老师，同时也是一名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啊讲师、青少年成长规划师，深耕家庭教育咨询已经17年，为上千家庭解决了育儿难题。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五位一体的家庭教育体系。五位一体。

那就是它是一个知识体系。教育孩子，我们首先要了解教育的前提是什么？欢迎走进直播间。教育的前提，那就是了解孩子。第一个就叫了解孩子，这是教育的前提。要想开展家庭教育，进行家庭教育指导，一个首要的前提，我们得了解我们自己家的孩子。孩子是什么样的呀？孩子什么样？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是什么样呢？咱家孩子是什么样，你就打在什么样。孩子他的成长是有规律的，那孩子的成长他有共性的规律。第一个，我们就要了解孩子成长他的共性问题，也就是说，你家孩子、我家孩子、他家孩子都是有同样的共性的问题，所有的孩子都是按照这个规律来成长的。那这个成长规律，按照孩子的年龄阶段来看，不同时期孩子成长有不同的任务，任务完成了，这个成长就顺利了。这个阶段任务如果没完成，完成的不好，那么家庭教育做的不够到位，成长中出现了空白，有的孩子就会要用一生来弥补。那从年龄上来看，0到3岁它是一个阶段，啊，这个阶段家庭教育的重点是保证孩子的安全感。那什么是安全感？就是这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对于世界的信任感。这个孩子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有几件事儿会破坏孩子的安全感，有3件事儿，一是。孩子的生命之初被吓着了，怎么被吓着的呢？一个是突然的声音，一个是突然的光，还有突然的位移。什么是突然的声音？你看，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在子宫里的时候，肚皮很厚，又有羊水在保护他，所以他即使是胎教哈，现在都是一个谜，就能不能听到肚皮以外的声音，这是一个谜啊。所以呢，我们说孩子在妈妈腹中的时候，他是听不到声音的，听不到外界声音的。那如果他出生之后，哎，突然听到一个什么巨响，甚至是打雷或者人为的一个什么声音特别大，那就会把刺激到孩子的脑神经，孩子哎一下就吓到了。那还有一个就是呢，突然的光，刚才讲了，孩子在。

倒过来，转移过来，这样孩子的一个突然的从 A 地转移到 B 地，这样一个动作就会把孩子吓到。那还有一个突然的位移，就是大家熟知的，就是孩子可能是从某个地方啪掉地下了，这个更会把孩子吓到啊。那说吓到哪儿去了呢？说那孩子那么小，他懂吗？他没胆儿啊。有的老年人说，孩子小的时候啊，根本就没有胆儿啊，他也吓不到孩子。其实孩子被吓到，吓到哪里去了？他吓到潜意识里面去了。我们在用我们的眼睛是看不到的，但是这个孩子他被吓到之后，他的安全感缺失之后，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一路都能够体现出来。比如说，这个孩子小的时候被吓到了，那他可能在今后的生活学习过程当中，他注意力不集中。第二，他呢，安全感缺失之后，这个孩子缺乏自信，他会自卑，他胆小，他怕事，他焦虑。第三个呢，他怀疑别人。那第四个就是这个孩子容易形成那种什么焦虑啊、抑郁啊，甚至是自闭啊。有的说这个孩子啊，天生的啊，就是形成了自闭了，有，但很多的啊，孩子就出现什么双向呀、什么心理问题呀，更多的都是在幼儿时期、婴幼儿时期被吓到了。那最近我接到的几个来访者，都是孩子在小的时候吓到了，更多的都是父母的不经意的打骂，就把孩子吓到了。现在孩子都1米8高了。上了有上初三的，有上高三的，但是体现出来都是什么？唯唯诺诺，不敢吱腰那个孩子，你大眼一看你就知道这个孩子他缺乏安全感。表面上看啊，说这个孩子不爱吱声啊，内向，或者有的就直接父母就说他焦虑，他抑郁啊，就给贴上了标签。实际上根源是这个孩子缺乏了安全感，从小被吓到了。那到底是光啊，还是说这个声音呢，还是突然的位移啊，还是其他的原因？家长，你找到过吗？所以今天带来孩子，只说给孩子解决焦虑、抑郁问题，如果你不了解他成长的一个过程，你是找不到因的。那不从根本上去解决孩子，就不能把孩子从这个深深的这个病根里头给他拔出来。那还有就是呢，啊，孩子这个生命早期，也就0到3岁的时候，他和他的重要他人分离，心理学上叫重要他人。实际上，这个重要他人更多的是指父母，更多的还是指谁？母亲。母亲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大，因为这个母亲跟父亲还不一样，孩子在母亲的母体里，他长了9到10个月。那么这个孩子他已经熟悉了母亲的一切。他出生之后，如果母亲对他的态度不好，或者母亲把他留给了其他人，这个其他人包括爷爷奶奶，包括外公外婆，都会让这个孩子产生安全感不足。有人说呢，孩子出生之后了，就是他是由奶奶或者是姥姥抚养大的。那姥姥和奶奶伺候的比母亲都精心，那会缺啥啥安全感呢？而且都是有血缘关系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讲个真实的例子。这一个是国外的一个小婴孩，他刚刚出生，母亲难产去世了。那这个孩子出生之后啊，就啼哭不止啊，那哭的都脸都哭紫了，谁也哄不好。小姨来了，哄不好，啊，爸爸来了，哄不好。

姥姥来了，哄不好；奶奶来了，更哄不好，谁都哄不好，哭声撕心裂肺。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男人，陌生的男人，走到他面前，把他抱了过来。哎，这个孩子突然停止了哭声，安安静静的趴在这个男人的左肩膀上。他安静下来了，什么原因？大家猜一猜。因为这个母亲去世之后，把她的心脏移植给了这个男人。你看，这个婴孩他能够熟知母亲的心跳，这是真是超乎我们寻常人想象的。说那个小孩子，他睁开眼睛都没有看见他的妈妈呢，妈妈就离世了，但是他对妈妈的心跳却是很熟悉的。说这种感觉能够给孩子带来足够的安全感，所以说在晚上啊睡觉的时候，妈妈抱着啊，他会感觉到啊听到了熟知的心跳，感觉到了熟悉的温度和气味，他这个时候他就觉得有安全感。那如果妈妈不在身边，把他送给了奶奶或者是姥姥，不仅是说他得不到这种熟悉的这个认知的环境。而且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他会有一个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我做的不够好，我不够完美，所以妈妈都不喜欢我，妈妈都不要我，妈妈都不理我。所以说，从小就给他养成了这样一个不安全的感知。长大之后，这个孩子就胆小怕事，啊，畏首畏尾，不自信，甚至是焦虑多疑，影响他的这个社交，甚至影响他择偶，就是很严重。所以呢，在0到3岁的时候，我们要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孩子的安全感我们怎么去给呢？那有的现在我们的孩子已经上小学、上初中了，说我们那时候也不懂，那已经破坏了，那怎么办？我们也有补救措施。那就是多给孩子一些抚摸，多给孩子一些拥抱啊，多给孩子一些笑脸，让孩子体会到父母是接纳他的，这种接纳是无条件的。什么叫无条件？不是因为他长得好看你就爱他，你就喜欢他，你就冲他微笑，也不是说他打了100分你就喜欢他，你就接纳他。就简单到什么？就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所以我就爱你，所以我就喜欢你，所以我就要拥抱你，所以我就要帮助你，满足你的生存需求、生理需求、心理需求。这是说指未成年啊。所以说这个呢，就是给孩子要足够的安全感，0到3岁。接着呢，孩子就进入到了3到6岁，啊，3到6岁这个时期是孩子自我中心形成的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叫自我形成关键期。大家注意到了吗？就是3岁之前呢，这个孩子呢，他对于我这个认知啊，他是不太强调自我的。打个比方，这个孩子在3岁之前，那么你让这个孩子去叫他妈妈啊，说你去看你妈妈在厨房里做什么？这孩子去看了，回来之后他会对你说你妈妈在厨房做饭，然后你跟他说去看看你姐姐去做什么？他回来会告诉你你姐姐在写作业。你看，你说你，他就说你。他不懂你我他这个概念，可是大约3岁之后啊，这个孩子就突然的有了自我了，然后他经常的去跟你说这是我的啊，那是我的。3岁之前他经常说这是宝宝的，3岁之后他会说这是我的啊，他又划定这是我的，那是我的，啥都是我的，对不对啊？他强调我的存在。这个时候，我们很多家长发现了吗？哎，
3到6岁，特别是6岁左右的孩子，你让他干啥，他就不干啥了，他自己就有了自己的想法了。那恭喜大家，这个时候孩子在慢慢的向独立的人去成长。其实3到6岁，这也是孩子成长的第一个逆反期啊，叛逆期，就是他自己要以我的方式去生活、去成长。我又不想听你的话了，我想听我自己，哪怕自己是错的，他也要强调我的存在。那么孩子他强调自我了，那我们家长怎么办？我们家长要满足孩子的正当的需求，就比如说孩子想要做什么，诶，让他自己做。比如说孩子的玩具，诶，他要自己玩，不用你动，你就不要帮他。他要自己拿玩具，他要自己玩，他想要选择今天穿黄色的衣服还是穿绿色的衣服，由他自己来选。啊，那个孩子你发现了吗？孩子为什么愿意穿反鞋？就3到6岁啊，就是幼儿园阶段这个孩子，大家发现他很愿意穿反鞋。有人说他不懂反正，这是其中一点。第二点是，父母让这个孩子穿的时候肯定是正的，但是他就不想要按照你那个方法去穿，他就要挑战你，然后他就要穿着反的。所以说，这个孩子呢，他就是要跟你对着干，表现自己的需求。那么孩子他想反着穿，你就让他反着穿，他不舒服了，他自己就换过来了。还有孩子在选择东西的时候，你给他选择权。他要东西的时候，如果是说你正好需要给他买，或者是说买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说浪费钱财呀，这个东西很贵啊，只要是他想，你就满足他。他想出去玩，你就带他出去玩。这样呢，他就觉得哦，我的事情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我说话还是有分量的。那当然，这个时期的孩子，我们也要给他树立一个边界感。我们一方面满足他，就是小事儿由他自己做主，大事我们来提决定性的建议。要给孩子设定一个边界感，比如说，他今天要买这个东西特别贵，不适合，那就告诉他不能买。或者是他去做这个事情非常危险，或者是说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没有时间，或者说他要买这个东西，咱家已经有很多了，真的不必要了，那我们都要给他讲清原因。如果他不听，那好，只是简单的告诉他不可以，他就知道，哦，我就这么大，我不能突破这个边界。这就是孩子从小树立的边界感。为啥有人说3岁看大，7岁看老？就是3岁的时候，我们给孩子设计好了这个边界感了，孩子他就知道什么可以做，我什么自己不可以做。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不能让孩子做。如果什么事情都由家长来做，孩子啥事儿都不能自己做主。好了，那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他就没有自主意识，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主。哎呀，这个事情听我妈的吧，那个事情还是由我爸说的算吧。甚至是考什么大学，你问他不知道，学什么专业，我妈说的算。找什么对象，我不知道，我妈说的算。看，这不就妈宝男就出现了。那为什么当今会出现什么叫阳盛，这个阴盛阳衰？就是更多的男孩没有男孩的气质，什么事情都听妈妈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孩子，特别是男孩，自主意识要给他培养起来，要知道自己的事情能够自己做主。那么到了小学阶段，也就刚才讲的3到6岁嘛，那个都是呢学前阶段。那6到12岁就是小学阶段了，这个阶段啊，我们把它分为3个阶段。小学阶段我们还分3个阶段，
第一个是低年级阶段，就是一到二年级。一到二年级，家人们，你说这个阶段啊，孩子的学习重不重要？重要的，您打个重要；不重要的，您打个不；啊，重要的，您打个是；认为不重要的，您打个不。这个阶段啊，对于孩子的学习来讲，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什么重要呢？学习习惯是重要的。啊，我们可以说分数不重要，啊，也可以这样讲，就是分数它是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孩子的学习习惯和他的生活习惯，这个生活习惯大于学习习惯，因为孩子在刚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他的学习这个权重他是没有他的生活啊这个重要的。比如说培养孩子这个独立生活这个能力，孩子自己啊去整理书包啊，孩子自己啊去系鞋带啊，啊，那么有很多的孩子自己吃饭都不能自理，爸爸妈妈喂，爷爷奶奶喂，然后很多的孩子就上了小学了，不能在学校吃饭。为什么？你学校那是像自助似的，孩子自己不会打饭呢，不会吃啊。在家里那都是喂到嘴里的。那最近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哈，就有一只鸟，就一只雏鸟，然后在路上走跑，看到了一只大虫子啊，这个鸟就张大了嘴，就这样啊，就比如这是虫子，这鸟就张大嘴，啊啊啊啊啊啊，你为什么不来呀？啊！大家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巨婴，就是孩子已经长大了，但是呢，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哎，只知道张嘴啊啊的，就自己不知道吃，嗯，不知道穿。很多的孩子上了小学了，那衣服扣子、拉链都是父母给拉的，鞋带是父母给系的，书包是父母给装的，作业也不知道留啥了，一问不知道。老师说啥了？不知道。好在现在有一个群啊，家长在那个群里，然后就东问西问的，今天留啥作业了？老师很烦，我都告诉你了，为啥不记住？嗯，家长呢只能靠这个群里来反馈，然后哎，告诉你今天留啥了，留啥了，怎么怎么做？嗯，又留手抄报了啊，父母要跟着做。手抄报那个东西，为啥父母要跟着做？父母你得提供纸提供用品就行了，他愿意做啥样做啥样吧。现在的手抄报都是家长给做啊，做的可像样了，你看嘛哈，那就像家长在比才艺一样。所以说我们现在家长做的多，孩子做的少，将来你就会发现这会传承下来，就是孩子一辈子都指着你。你为啥觉得你累？因为他从生下来之初你就不想让他干，你就这辈子你就给承包了，啥你都想干，干一辈子。对，你不仅你培养你家孩子呢，你还培养你家孩子的孩子，就是这个孙子外孙子，人家这个年轻一代都不管，都交给你。为什么？你打下的底儿啊，那你这个底色打下来，你这画你就自己画一辈子。所以说呢，这个生活习惯啊，就衍生了什么学习习惯。你比如说这个孩子如果是说会做家务啊，咱就拿洗碗拖地来说，如果这个孩子会洗碗井井有条，那你想这个孩子他在写作业的过程中他也知道哎前后这个顺序。比如说洗碗，很多孩子一说洗碗就去了，然后洗得满身都是水，你让他洗碗他连筷子都不洗，盘子更不用提了。洗碗吗？就是洗碗。第一次孩子这么做了，不要批评他，鼓励他，宝宝你真棒，你这碗刷的真好，你别说真干净啊，因为孩子刷不干净，你要夸他的时候，你要表扬他的时候要实事求是。那如果孩子啪一下子把这碗整打了，哎，过去摸摸孩子，哎，没有吓到吧，没关系啊，慢慢的就教他怎么去洗啊，怎么用去洗洁精，然后洗完碗了，洗筷子，擦灶台，这一系列慢慢的教他。

他说更多的孩子就是因为我们家长对孩子要求的太高了，太完美了，导致孩子那就放弃了，不做了。家务更是一样的。你比如现在我们啊，来我做咨询的这样一个孩子，1米80的大个子了啊，上初三了，他现在就是鞋带要由他爸爸来系啊，母亲去世了。你看，就这样一个母亲都去世了，一个初三的大男孩，爸爸要给他系鞋带。然后这个孩子到我这里，我就培养他呀，也让他给我扫地呀，他不会拿那个笤帚啊，就前面给我扫，后边就这么提拉着啊，就那个笤帚，我一看那个像老鼠拉木锨一样啊。但是第一次我没有说他，说哎呀啊，浩浩你真棒，哎，你知道给老师扫地了，嗯，你看那个大块的纸啊，他把那大块纸都给我扫过来了，哎，就能落过来了。我说你真棒，正好今天啊，老师这个办公室很脏，你这样一扫，老师的办公室安静，这个干净了很多。所以啊，你看这个孩子呢，诶，他突然感觉到我在家里他们都说我笨呢，啊，都说我什么都不会干呢，又懒又笨又馋呢，怎么赵老师就能认可我呢？所以第二天我又说，我说浩浩，今天还是你值日，昨天你扫的地扫得很好，我也没说怎么怎么干净，就说很好，很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然后我告诉他，昨天咱们大纸啊是扫完了，你看墙角还有一些小的细小的垃圾，哎，昨天老师也没看见，但是一细看呢还是有的，我们给他扫的彻底一点好不好？啊，这孩子说是呢，老师我昨天也没看见。说是的，我也没看见。然后这孩子呢就过去扫，扫了一堆之后不知道用搓子给他搓走，哎，然后我就说，我说老师想拿那个搓子给他搓走就彻底干净了，你说好不好？他说对呀，好啊。然后他自己就去求戳子去了，然后把那个垃圾都搓走了。哎，这个时候他就感觉整个一个地扫干净了，哎，他那个眼睛就放光了，你知道吗？一个1米80的大孩子扫了一次地啊，自己就感觉到自己会干活了，哎，他就有了一点自信了。我也不是笨呢，这不扫得很好吗？所以我告诉他，熟能生巧。啊，第二天我让他带其他的孩子，指导其他的孩子来扫地，哎，他就更高兴了，然后他就有一种领导意识那种感觉。所以说这个孩子他就由被动变为主动了。这个孩子呢，我们说就是这个孩子学习上啊，注意力又不集中，他爸爸带来他来的时候呢，说这个孩子主要是管他的记忆力问题，注意力问题，还有他不自信的问题，说在学习上不自信。你说他不学，他啥，他注意力不行，记忆力不好，然后你说他每次就打个10分20分，你说他哪来的自信呢？这孩子要傻的话他有自信，你说他要不傻他能有自信吗？说在老师面前他能有自信吗？那成绩一发下来，同桌都80、90、100的，然后他打10分20分的，你说他哪来的自信？所以说我们要从能力上给他提升啊，给他提升一个就是从生活能力上让他感觉到，你看学习上你想让他说一下子把初三那个什么函数一下让他做对很难，但是你让他生活当中去做点滴的小事情他做好了，诶，你就鼓励他，他就感受到，诶，我不笨，我他就有了自信了，生活上能完成的事情你从品质上你表扬他，然后在学习上他如果出现错误了，你不要从品质上去贴标签去评价他，他如果这一题没做对，你不要说你咋这么笨呢，你咋这么懒呢，那怎么去跟孩子去表达你的想法？这个题没会，孩子是不是课堂上没太听清楚，那是不是复习一下啊，第二天问一下老师，或者问一下。

下同学，他肯定是没听清啊，他肯定是没记住啊。你骂他笨有用吗？再聪明的人，如果没学明白、没听明白，他也不会呀。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从品质上去给孩子贴负面的标签，哪怕是正面的标签，我们也尽量从少从品质上去给孩子贴，而是从行为上，他就感觉到，哎呦，我这个行为好，我要发扬我这个行为；我这个行为不好，我要改正我这个行为。那你说一个形容词啊，一个品质，说你自信，你不自信，你就说他不自信，那这孩子怎么改他能够自信呢？他自己都不知道。请问家长，你知道吗？我相信你100%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不要强行的给孩子去贴那种啊，这个形容性的这样一些啊标签。我们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分数不重要，习惯重要。那我们说99的孩子跟100的孩子有没有差别？过去我认为没差别，现在我跟你说有差别。差别在哪儿？不在于99和100这一分之差，而在于他的习惯不一样。99和100这个孩子，他的习惯就是做事严谨认真，而99那个孩子，哎，他就是，你说他这个知识他会不会？他可能是会的，但为什么你就没做对呢？有家长说：“哎呀，我家孩子啥都会，我家孩子就是马虎了，丢三落四，那个题没看着。”你怎么就没看着呢？如果我们说抗日期间，一个鬼子在那儿拿枪，哎，对着你，你说：“哎呀，我疏忽了，没看着。”所以说，我们要从小培养孩子他这个专注力啊，他这个孩子的很好的一些良好的习惯啊，生活习惯，给他衍生到学习习惯当中来。那刚才讲了这个生活习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孩子这个生活习惯上，我们怎么给孩子这个好习惯给人破坏掉的呢？怎么就没养成好习惯呢？老师给你说个例子，就比如说孩子的专注力问题，孩子正在玩那个乐高呢，搭那个积木呢，一块儿一块儿的啊，玩得很认真。哎，你下班回来了。哎呀，孩子，你玩啥呢？哎呀，你搭的可真好，你是要搭一个大厦吗？哎呀，你这个地基一定要搭牢啊！孩子，人家本来想要搭个船，你说要他搭个大厦，他就想了，哎呀，是搭高楼好啊，还是船好啊？他就在那儿犹豫了。然后你又说，孩子，你是不是想吃东西来？妈妈这有个巧克力，哎，叭塞孩子嘴里去了。然后一会儿又给孩子拿一杯牛奶。孩子搁那玩的认真呢，哎，这块我安在哪儿好呢？我是选黄的还是选绿的还是选白的呢？正在思考呢，你叭一下就拿一杯牛奶来，你喝。孩子说等一会儿，哎，现在就喝吧，趁热。孩子刚才想要干啥都忘了，所以孩子的专注力就是这样被你一次次的破坏掉了。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一样，孩子刚要学习。然后你就说了：“哎呀，书本一定要整整齐，桌面东西都拿走。刚写两个字儿，哎呀，你这字写的不工整。孩子的专注力啊，他是一点一点的，你知道吗？他坐在这儿，其实他不是坐在这儿，一下子他就进入学习状态了，他自己已经调整了一段阶段了，他才能够认真的，哎，开始静下心来去审题了，去做题了，好不容易自己静下来了。”你一次次的打破这个沉静，所以就把孩子的专注力无情的你给打破了，这样形成了慢慢形成了习惯，孩子的专注力他就不连贯了。所以说，专注力就是被你家长亲手的给打破的。那么在生活上，我们要让孩子自己，他愿意去玩，他自己想玩就咋玩。那如果你们两个一起在玩呢？哎呀，好，你玩你的，我玩我的，玩完了之后再互相探讨，这是一个陪伴啊。陪伴过程当中培养孩子的专注力，那学习过程也一样，要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啊。这个专注力啊，在一二年级，我们慢慢的从生活习惯养生到学习习惯，到三四年级了。我们说这个孩子呢，他主要的就有这么几个方面啊，
就刚才我们说。

合的专注力、记忆力、形象思维，还有一个道德养成啊。这个孩子在小的时候，我们说，0到3岁呀，3到6岁啊，小学之前呢，你跟他讲什么道德呀？这是，比如说这个孩子小的时候穿个衣服，你说这3岁的孩子，你说他穿的脏啊、埋的呀、不好啊，他都不懂。他穿一个开裆裤，你笑话他呀，他都不明白。啊，没有这种这个道德观念啊，没有这种价值观念。而到了这个小学1、2年级都略有，到了3、4年级的时候，这个时候家长我们一定要注意了。一定要教孩子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即使这个孩子啊想要一个东西，哪怕才在地下打滚了，那么比如说这个孩子想要个手机，然后你不给我就哭死，我就在地下打滚啊，四脚朝天的。然后你给我买了我就起来，不买我就不起。那么对不起，超出咱家的预支了，那就不能满足你的需求啊，这也叫边界感。那还有这个孩子呢，因为一个小的事情啊，跟爷爷奶奶就发火了，然后就摔东西了啊，甚至是诅咒奶奶了，哎，你怎么不去死？你把我东西都弄坏了。这是什么？要教育孩子，你要尊重老人，你要尊重老师。哎，对，3、4年级还是，其实1、2年级我们就开始要什么，培养孩子尊重人的习惯，一是尊重家长，另外还要尊重老师。一个孩子如果不尊重老师，你就记下我的话，他不再学习好的。因为老师教给他这个知识，他不尊重、不崇拜老师，他就对这个知识，他也不太很好的去接纳。你看了吗？现在很多的孩子，他某一科偏科，比如说物理不好、化学不好，比如说英语不好。哎，他很多的是看不上那个英语老师，看不上那个化学老师，看不上这个老师，他就不愿意去学习。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孩子呀，本来在小学的时候数学挺好，上初中之后来，这数学老师是怎么眼大眼小了啊？声音又粗犷了，又不好听了，所以他就讨厌这个老师了啊。老师长得又黑了，所以说他数学就学不进去了。一上课的时候，嫌老师这脸长得咋这么黑呢？跟黑人似的。他那个满心都在挑剔老师，都没有心思去了解那个数学定理是咋来的。所以说，注意力都不在知识上了啊，在于挑剔上了。他不尊重老师，所以我们在这个小学阶段啊，低年级和中年级阶段，要注重孩子的这个道德的养成啊，三观的形成，我们要告诉孩子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甚至要我们要教孩子什么呢？善良啊，勤奋呐、啊，节俭呐、啊，尊重他人，包容他人呐、啊，还有一个包容啊，很重要。那现在的孩子，我们发现了吗？这一个孩子在家里，谁都不包容，大家都要6个人。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还有爸爸妈妈，都得包容这个孩子。哎呀，他出点错了，啥时候说爸爸一见，哎，爷爷奶奶上来，哎呀，他那么小，他懂啥呀？对不对？所以这个孩子他根本都不知道啥是对的，啥是错的，因为爷爷奶奶都给他兜底，然后呢，他也不会去包容别人。你比如说这个爸爸，哎呀，可能是。没有满足孩子的要求，妈妈就说：“哎，这么点事儿，孩子跟你说，你都没行呢。”所以你说，你看这孩子就开始埋怨爸爸了。我爸爸可真是，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是不是？他也开始抱怨了。所以我们父母在孩子面前一定要树立好规则意识啊。这是3、4年级，那么到了5、6年级了，大家说这个时候学习重不重要？是学习重要，是交朋好友重要呢，是交际重要？我想大多的家长会认为交际重要，啊，是吗？啊，认为学习重要，分数重要，是吗？对，大多数家长可能会认为，哎呀，马上要升入初中了，这个时候你如果不打好基础啊，特别是5、6年级呀，你要不打好基础啊，上初中你就跟不上了。很多人都这么说，很多家长也都信了。孩子也信了，所以这个时候就闷个头来学习，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人际交往。5、6年级了，孩子最重要、最重要的，比学习成绩还重要的，就是人际交往问题。
因为到了初中之后啊，到了上了初中，这个孩子就要实现一个什么跨圈儿，就是从小学升入初中了，他圈子变了，小学1到6年级都是他的同学啊，一直啊，从1到6年级基本上都是同学，个别情况除外。那么老师呢，一般也都是从小学1年级一直跟到6年级。班主任是这样的吧，所以这个孩子啊，他什么情况，班主任都掌握他，然后他是内向的性格还是外向的性格，老师也都知道，也不给孩子啊，就是出难题。然后这个，在小学的阶段呢，孩子老师都会把孩子叫什么大宝宝贝，但初中不一样了，啊，孩子来源于各个学校，对吧？那么你这一个班里，可能有你小学的同学就那么2个，可能跟你上初中啊，所以这个时候，学生是陌生的，老师是陌生的，学校环境又是陌生的，那这个孩子如何面对这个陌生的环境？如果在小学5、6年级的时候，这个孩子没有适应环境这个能力，没有交际这个能力，他到了初中这个阶段，他就不能很好的实现这一个跳圈儿。就是不能适应，新同学、新老师、新环境，然后他就不能跟新的这一个环境啊交朋友，不会交往，出现了社恐，那么甚至是会和同桌啊、前后桌啊，会产生矛盾，就人一个眼神就觉得不对了，他是看不上我了，哎，他是怎么这个PUA 我了，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老师在课堂上，哎，怎么对我不公了？同样犯的错误，他批评了我，没有批评张三，所以感觉老师呢，这个对我们不公平。然后还有这个学习环境也不一样了。小学的环境我们都是熟悉的啊，初中啊，一节课比小学的时候时间长了，哎，坐不住啊，总想上厕所啊，总想出去溜达去啊。那这个时候，哎，这个孩子如果在小学的阶段他没有。这个培养起来这个适应能力，他就会面对这些陌生的环境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他就会焦虑，甚至会抑郁，甚至说怀疑自己啊，他就怀疑自己，怀疑别人。这个时候他就不单单是说生活上的问题了，他就会衍生到学习上，然后他就会由厌学，甚至导致辍学啊。所以你发现了吗？刚上初一的时候还好，到了初一下学期的，到了初二了。这个时候矛盾越来越多了，这个时候这孩子就开始搞不清了，搞不定了。大家发现了吗？初二的孩子啊，厌学的、辍学的特别多。有人说是因为初二的时候啊，课程多了，那只是简单的一个小的方面，更重要的心理问题原因。所以说，如果小学5、6年级或者是刚上初一的时候，你找一个家庭教育指导师或者心理咨询师帮孩子调整一下他的心理。这个孩子就能够很好的实现小升初的这样一个适应，所以小升初要有一个适应啦。这个家长们一定要注意啊！5、6年级的时候，我们呢在关注这个学习的同时，更要关注孩子去交朋友。那交朋友呢，还有一个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不鼓励孩子啊去交一个一两个。这个死党，你比如说，哎，我家孩子啊，人家就那一个孩，一个朋友可专一了。大家要提醒啊，不要让孩子去交这样的死党。为什么？如果这个孩子啊，在小学的时候，他这个就交这么一两个朋友，到了初中之后了，哎，这里一两个同学不一定就跟他在一个班啊，甚至还都不一定是一个学校呢。所以呢，那你看上了初中之后，他是不是就一个朋友也没有了？他不知道跟别人咋交往啊，就只知道处死党，就这么一个啊，就这么两个，然后是不是他一下子就坠入了孤独的境界？所以我们要鼓励孩子去交更多的朋友，而且就小学5、6年级啊，当今这个情况下，孩子成熟的早，5、6年级的时候，孩子已经有了一种啊青春的萌动了，所以他对异性啊，他会产生兴趣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你不要过度紧张。孩子对异性产生兴趣，这是好事，说明他性取向没问题。啊，他可以呢跟异性一起学习呀，一起溜达呀，但是不要让他们两个单独的，要让他与更多的异性去交往。刚才说了，同性小伙伴我们都不让他交一个呢，

那异性的更不用去交一个了，要多一些朋友一起在一啊学习呀啊，啊生活啊活动啊，让他有更多的这个交往的能力。而且呢，小女孩子我们这

捏橡皮泥啊，之前你捏一个橡皮泥了啊，然后那个我捏一个小兔子，那现在我就要把它这个橡皮泥重新团了完了。我喜欢大象，我要捏成一个大象的模样。他自己啊，他不知道自己要成什么样子，但是他现在开始重塑自己了。过去的那个自我，我觉得太单纯了，太幼稚了。哎，我要变成一个与之前不一样的，我又更强大的自己。强大不强大，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啊，这个时候这个孩子他是多疑的啊。他不仅呢，这个阶段的孩子他是一个矛盾的体啊，他自己，他对自己都是矛盾的。你看他自己也否定自己。青春期的孩子他否定父母，你跟他说东他就说西，你说什么他根本就不按照你这个来做。你要不说还好，你越说他越不听你的，然后他就觉得什么？你在这个左右我，你在管着我，你在控制我。所以他初中生的孩子啊，青春期的孩子，他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他就是要摆脱控制啊，他要摆脱控制。然后呢，他跟你过不去。这个时候的孩子跟谁都矛盾啊，他跟家长矛盾。他跟朋友有的时候，朋友一个眼神儿啊，人可能是，在家里今天早上被父母给批评了一顿，或者作业没写完被老师给批评了，他这个孩子就不高兴，他跟他说，哎，张三，咱俩出去玩去，他说不去了，哎，怎么的？今天怎么这情绪呢？跟我有情绪呢？怎么看不上我了？不跟我玩了呢？咋的了？咋得罪你了？哎，他就不去。从外界去找因素了，他就从这个孩子自身，他从自己的心里，他就过不去了，啊，他不光跟别人过不去，他还跟自己过不去，他跟自己的什么过不去？他跟自己的能力过不去，啊，他想做更大的事儿，但是他没有那么大的能力，然后呢，他还想呢，这个，你比如说，他想自己独立，我不让父母管，可是呢，他衣食住行他还得花着父母的钱。啊，然后他跟自己还过不去的是什么？他跟自己的长相过不去。哎呦，皮肤咋这么黑呢？你看人张三多白，哎呀，你看人家那个张三眼睛多大，你看我这眼睛多小。今年暑期啊，一个孩子过来，他是一个初二的孩子，一个女孩啊，她就是很自卑，她母亲说她很自卑不自信，然后给她做了一个测评，哎，对身体不自信，然后我就问这个孩子啊，要了解一下，哎，对哪些方面呢？对自己不满意啊？他就说，对我自己的鼻子不满意，然后我这个鼻子呀，啪啪的，然后不挺直。然后我说，我看着挺漂亮的，谁说不好看的？他说，妈妈说不好看，说我长得像爸爸。哼，你看，小时候不经意的啊，就说这个孩子鼻子的问题。然后这个孩子呢，他就关上门来，哎，老照镜子看自己的鼻子，越看这个鼻子越难看。然后就觉得谁都看不上他这个鼻子，老师不喜欢他，同学不喜欢他，包括父母也不喜欢他，都是因为这个鼻子的问题，是吗？肯定不是啊。那么，但是他自己就对他自己不满意，对自己的身高也不满意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说孩子把自己关起来，他是说要跟你隔绝吗？不是的，他想自己审视他自己。包括审视他自己的身体，包括他想要静下心来想一想，哎，他的哪些思维，他的哪些认知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他需要静下来去思考，他需要自己独立的空间。而我们的父母呢，恰恰这个时候，很多的是想什么？哎，这个孩子怎么看不上我们父母了呢？怎么就不听话了呢？还把房门锁上了。一开始的时候，孩子关房门，哎，父母呢，看他关着就看不惯，咔呀就给人拽开，孩子一看呢，这个房门老被拽开，所以这个时候孩子就怎么了，就把房门从里边锁上了。有没有这样的家长啊？孩子把房门锁上，还咣咣咣跳。你开开门，我就给你送点水果；你开开门，我就给你拿一袋牛奶。你开开门行不行？你今天必须把门给我开开，你不开开试试？你在里边搞什么呢？哎，这个就觉得孩子在里边就不了得了，就让他看不着，那就家长焦虑、抑郁的不行了，甚至拿出了斧子、钳子的，把这个孩子的房门给砸碎，然后导致什么矛盾升级，啊，甚至孩子导致什么父母不说话了，严重的导致孩子离家出走了。你孩子觉得你对我太不尊重了，你根本就把我当人看，
啊，家长还说呢，我怎么不拿你当人看？我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你了，我都掏心掏肺的给你。你给孩子的应该是什么？孩子想要的，而不给人所要，而不是啊给人所需，而不是自己给自己所爱。啊，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呢，一个这个小猫啊啊小兔子啊去钓鱼，小兔子去钓鱼的时候，每次呢都扛着个胡萝卜去钓鱼，每次都钓不上来。那最后一次啊，这个小鱼都从这个河里蹦上来了，说我告诉你个兔崽子，如果你再拿胡萝卜再来糊弄我，别说我不客气。什么意思？拿胡萝卜是兔子想吃的，他以为小鱼也喜欢。这个比喻很形象哈、啊，就是我们家长也是，我们自己以为这是对孩子好，可是是孩子需要的吗？孩子需要的是独立思考，需要的是被尊重。我们家长恰恰是做反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啊搞清楚，孩子青春期他到了独立意识这个非常强的这样一个时期，他连自己都开始怀疑，都开始矛盾，所以呢，我们要尊重孩子这个时期他的心理特征啊。那么刚才讲的呢？是这个初中生，那么到了初中、高中生啊，不仅他的独立意识形成了，那么他还有什么升学这一块的压力？所以呢，初中和高中怎么他这个记忆力啊、学习方法呀、学习目标啊，这都是要给孩子慢慢的形成的啊，这样一个阶段，我们父母都要呢引导孩子。如果我们父母不知道怎么去教育、怎么引导，那你可以找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师啊，去帮助孩子进行一个梳理。这个所谓的梳理，不是说根据你对孩子的想法，你去给孩子做一个这个武断的判断，而是呢，要孩子自己来选，要选择。咱们只是呢，顺势的引导他，而不是管教，啊，不是给孩子做规划。而是引导孩子去发现他成长过程当中他的目标和方向。那这个是讲的孩子的共性的问题，啊，那还有个性的问题呢？了解孩子吗？一是了解孩子的共性啊，再一个就孩子的个性。个性有哪些呢？比如说孩子的性格，孩子的性格简单的来讲，有内向的，有外向的吧。那么，这个更深层次的还有什么呢？这个孩子啊，有这个抑郁型的呀，有这个这个冷静型的呀，还有这个激情型的呀，啊等等。那么孩子的特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不要一概而论。那说内向好还是外向好啊？内向有内向的好，内向的孩子他做事严谨认真。哎，适合搞科研。那外向的孩子呢？他是善于什么语言表达呀、社交啊等等。哎，没有好坏之分，他们只是在各方面有特长。那还有呢，就是呢，智能也是多元的啊。这个智能不是说孩子的智力啊，是孩子呢多元智能有八大智能。你比如说这个数理逻辑智能啊、语言智能啊、空间智能啊、自然观察智能啊、体育智能啊、音乐智能，还有个自省智能、人际交往智能等等啊，这个八大智能啊，这八大智能啊，说按百分比来算的话，它不是每个人都占百分，每一个都占12.5%的啊，它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那怎么能够就是分清这个智能呢？它在哪方面多一些呢？我们。

可以通过日常的观察，也可以通过呢这个你比如说这诚心相伴这个平台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然后呢进行一个测评，那都是免费公益测评啊，然后呢就能够看到孩子呢在哪个方面他是有特长的，那我们可以做到这个扬长避短，然后还要有个呢取长补短，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孩子学习风格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孩子这个在学习上，有的呢他的记忆类型他就是视觉型的，有的就是听觉型的，有的就是动作型，也就触觉型的。你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就看这个东西啊，就像眼睛像照相一样，叭，哎，照上了，然后呢他就记住了啊。有的孩子就靠听，哎，你咋看？你不如听，再重新重复一遍，就听一遍。有的呢，就是这个知识，哎，不如他亲手去操作一下，哎，他这个掌握的好。所以说，每个孩子呢，他的类型是不一样的。那还有的孩子呢，就是呢，时间学习一点时间偏好啊，有的孩子喜欢，哎，早晨学，姐早晨大脑清醒。

0: 吃个东西，他大脑就注意力就不集中了，哎，他就不行了。所以说呢，不要看人家孩子啥样，咱家孩子啥样，咱家孩子和别人孩子是不同的。啊，所以说呢，要这个孩子啊，每个孩子有每个孩子的这个学习偏好，这是呢各自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个性。所以我们要尊重孩子的个性，我们要知道孩子的共性啊，就是那些规律啊，0到3岁、3到6岁呀，6到12岁、12到18周岁呀，这样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共性的过程。那同时呢，我们还要了解孩子的不同性格。啊，还要了解孩子的这个学习偏好，啊，还要了解孩子的多元智能的特点，以便于我们去因材施教，啊，这是呢，我们今天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家庭教育的前提，你得了解孩子，咱家孩子是啥样的，所有孩子有共性的特点，但是又是不同的，这些我们必须掌握。所以今天老师呢，虽然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来讲了孩子的共性的问题啊和个性的问题，也就是孩子成长的这个规律，那么就是说，第一个，我说讲五位一体啊，其实五位一体，其实老师今天只讲了一个方面，就是了解孩子是前提。那么希望大家呢，能够啊更多的去了解我们的孩子。然后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根据自身的特点来成长，包括生活，包括学习。那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希望我们的家庭能够和谐幸福。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谢谢各位家人们的陪伴，感谢，再见啦。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怎样度过人生的低潮期呢？我们不妨试试这样去做：安静的等待，好好睡觉，锻炼身体。不论何时，好的体魄都必不可少。和知心的朋友聊天，回忆快乐的时光，尽量做到不发牢骚。多读书，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带还可以瞧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挺过去的。趁机做家务，把平时忙碌顾不上的活儿都干完。希望这些小建议对你有所帮助。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对于爱情来说，最难的不是永葆激情，而是经历了生活的磨难和岁月的消耗之后，还能够彼此欣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人就是这样的，总会活在某个时限内，那里的世界也许是几年之后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但这又是我们无法突破的。为你千千万万遍，遍体鳞伤，还是会义无反顾。也许这就是人生，人生不是只做值得的事情。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日后说起时连自己都能被感动的日子。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感谢你的守候与聆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感情中最磨人的不是争吵或冷战，而是明明喜欢还要装作不在乎。爱总和自尊捆绑在一起，但自尊绝非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坦诚地面对自己。世人都习惯了扮演一种不屑一切的冷艳，演技越好离快乐越远。不要藏得太深，小心幸福会找不到你哦。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

每一枚玫瑰都有刺，正如每个人的性格里都有你不能容忍的部分。生活裹着酸酸甜甜，日子却是平平淡淡。生命中会有很多人走进我们的视线，也许会留下一段刻骨铭心，但我们都明白，有些人只是旅途中的过客，因为握不住的太多，终究会走散在各自的行程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个人都曾咬着牙撑过低谷期，只跟最亲近的几个人诉说，崩溃流泪，外人看到的还是春风满面，事事称心。只有你成功时，你才可以坦然谈论失败，而且失败会成为成功的一部分。

见过泪，何必要躲在彼岸里，自顾又自怜。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

我们要走的路有着太多的不确定，他人的一句劝解，自己的一个闪念，偶尔的得与失，都时刻在改变着我们命运的走向。世事难以预料，遇事无需太过执着，谁都无法带走什么，又何必纠结于某一个人、某一时、某一事呢？只有看开了，想通了，才能随缘、随性、随心而为，不急不躁，不悲不欢，不咸不淡。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是小青，在明天的暖心歌里与你。

0: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2: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及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会议；傅威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进行早检；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全民防诈平安守护主题活动；伊丹镇开展街道环境秩序集中整治行动；县文化馆开展文明居住主题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3日，县委书记、县委财经委员会主任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财经委员会会议暨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会议，总结全县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分析研判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县长、县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傅威出席会议，并提出工作要求。会上，发改、农业农村、工信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依次汇报相关工作，相关县级领导依次围绕分管领域经济运行情况进行点评，并作安排部署。金子英强调，三季度是全年稳增长的关键决战窗口期，全县上下要锚定经济稳增长核心目标，聚焦产业提质、项目攻坚、筑起纾困、激活消费四大重点领域，攻坚克难，靶向突破，全力稳住全县经济平稳运行态势。要聚焦三产协同发力，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促提升，推动一产固优势、二产破瓶颈、三产挖潜能，持续提速项目建设。要恪守统计规则，规范报送机制，以精准数据赋能科学施策，进一步压实报送责任，严控数据质量，全面摸排底数，构建全流程闭环管控体系。要压实工作责任，健全闭环机制，凝聚稳增长攻坚合力，坚持问题导向、目标思维，健全常态化长效机制，以制度化、规范化、精准化举措推动经济运行提质增效、稳步回升，健全预判预案机制，精准稳控指标，健全分级包保机制，聚力补短进位，健全联动攻坚机制，凝聚工作合力，健全督导激励机制，严实工作作风。金子英要求全县上下要坚定信心，正视差距，主动作为，以务实作风抓实产业攻坚，以专业能力做好统计保障，以过用举措补齐发展短板，全力以赴冲刺三季度，决胜全年度，奋力推动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各乡镇街、县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先后前往将军路、义毛街、中华西路内劳点等区域，围绕多项重点工作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核查将军路征拆建设进度、停车场建设、义毛街市容秩序、城区内涝隐患等情况，全面摸清城市基础设施运行和市容管理薄弱环节，精准梳理各类问题短板。傅威要求各责任单位要强

强化协同联动，全力补齐城市建设、设施运维、市容管控、安全防范等领域短板，同时要科学统筹人员力量，保障工作高效推进，要严格落实问题闭环管理机制，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分类处置，现场能解决的立行立改，无法立即处置的及时汇总研判，上报跟进，明确整改实现，压实工作责任，确保所有问题整改到位。要持续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强化城市精细化治理，全力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相关县级领导、县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本台消息，为筑牢全民反诈防线，守护群众财产安全，近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全民防诈平安守护主题活动，百余名群众沉浸式参与学习活动，邀请公安反诈民警结合典型案例，细致讲解刷单返利、非法集资、保健品诈骗等高发骗局，通过发放宣传手册、播放警示视频，帮助群众认清诈骗套路，纠正认知误区。活动创新采用趣味互动模式，设置反诈诵读、闯关答题、卡牌答问等环节，让群众在轻松氛围中熟练掌握识诈防诈技能。大家还在防诈签名墙郑重签名承诺，自觉远离诈骗，主动参与反诈宣传。此次活动寓教于乐，成效显著。下一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常态化开展便民宣教活动，持续提升群众安全感与幸福感。本台消息，为整治镇区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环境脏乱等突出问题，持续优化镇容镇貌，近日伊丹镇开展街道环境秩序集中整治行动。行动中，派出所、运管、市监等部门联合开展巡查，劝导违规停放车辆，规范道路交通秩序，逐步劝导商户清理店外杂物，引导摊贩依规经营，同步开展环境卫生清理，落实商户门前三包。镇志愿者沿街发放整治告知书，做好政策宣传与文明劝导，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环境治理。下一步，伊丹镇将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巩固整治成效，严防问题反弹，着力打造整洁有序、文明宜居的乡镇环境。本台消息，为推进2026年践行新风尚文明四平人主题活动，培育文明和谐的居住风尚，

播音小红。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专题节目。随着气温持续升高，降雨日渐频繁，适合蚊虫滋生繁殖的积水环境大量出现，恼人的蚊子再度活跃起来，耳畔此起彼伏的嗡嗡声成为夏日里常见的烦恼。多数人仅将蚊虫叮咬当作普通小事，认为只会造成皮肤瘙痒，殊不知蚊子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蚁脑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直接威胁大众身体健康。近期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着重提示现阶段全球蚊媒传染病流行范围较广，境外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不断上升。该话题一经发布，便在网络引发全面热议。夏季是蚊虫繁殖活动的高峰期，如何减少蚊虫骚扰，规避蚊媒疾病风险，今天就带大家全方位认识蚊子的危害，教大家掌握从源头治理到日常驱蚊的全套科学方法，轻松应对夏季蚊害。蚊子叮咬带来的危害远不止皮肤瘙痒这么简单，红肿发痒只是最表层的直接伤害。蚊子叮咬人体时会向皮肤内注入含有异种蛋白的唾液，以此防止血液凝固，这类外来物质会刺激人体免疫系统，引发局部过敏与炎症反应，造成叮咬处红肿、刺痛、起包、发痒。普通人群

的不适症状短期内可自行消退，但体质敏感者应幼儿被叮咬后，极易长出大面积红疹、硬结，甚至诱发荨麻疹。同时，很多人会下意识抓挠叮咬部位，一旦皮肤受损，细菌会侵入伤口，引发毛囊炎、皮肤化脓感染，额外增加健康负担。更值得所有人警惕的是蚊媒传染病风险，这也是蚊子最致命的危害。 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数据表明，全球每年超72万人死于各类蚊媒传染病，蚊子也被称为人类头号杀手。在我国，夏季高发的蚊媒传染病主要包含登革热、流行性乙型脑炎。不同种类蚊子对应的传播疾病各不相同，其中白蚊、伊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花蚊子，攻击性极强，昼夜都会叮咬人群，是登革热病毒的主要载体。 重症登革热会引发人体内脏出血、器官衰竭，致死率极高。老人与儿童属于易感人群，这类群体免疫力薄弱，感染已脑后不仅病死率高，部分治愈患者还会留下永久性神经系统后遗症，后果不堪设想。想要高效防治蚊害、治标，更要治本。源头清除积水是性价比最高、最核心的防控手段。不少居民防蚊存在误区，只专注灭杀飞行的成虫，忽视了蚊虫繁衍的关键。 蚊子一生分为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全程依靠积水生存。在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的适宜温度下，蚊子仅需7天就能完成从虫卵到成虫的蜕变。直白来说，没有积水，蚊子就无法大规模繁衍。 居家环境内，我们要全方位排查积水死角。阳台花盆托盘、水培植物容器、冰箱与饮水机接水盘都是高频积水区域，建议每3到5天彻底换水，并刷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蚊卵。卫生间地漏、下水道要定期冲水消杀，加装防臭防蚊芯，阻断蚊虫滋生通道。 在室外环境中闲置水桶、瓶罐、脸盆等器物闲置时，务必倒扣摆放，避免雨天积存雨水。小区内的废弃轮胎、树洞、绿化带、低洼积水坑等公共积水点位，普通居民可及时反馈给物业工作人员。雨后晴天是清理积水的黄金窗口期，及时疏通排水、填平低洼地带，能从公共层面大幅降低蚊虫整体基数。 做好源头积水治理后，搭配科学驱蚊方式，即可构建双重防护网。大家选购驱蚊方式时，要理性甄别产品，避开各类噱头满满的网红产品，拒绝驱蚊类智商税。物理驱蚊适配所有人群，也是孕妇、婴幼儿敏感人群的首选方案。纱窗与蚊帐是居家防蚊的基础防线，能够直接隔绝蚊虫与人的接触，安全零副作用。睡前可用电蚊拍清理室内成虫，快速灭杀室内残留蚊子。 选购灭蚊灯优先选择光触媒款式，将设备放置在离地1到1.5的角落，远离床头与人常活动区域，在黑暗环境中使用，才能最大化发挥灭蚊效果。需要注意，驱蚊香包、超声波驱蚊仪、驱蚊滤纸等网红产品并无实际驱蚊作用，切勿盲目购买。 化学驱蚊产品凭借高效便捷的特点，成为大众户外防蚊的常用选择。使用关键在于认准合规有效成分。皮肤涂抹类产品优选含避蚊胺、派卡瑞丁、驱蚊酯、柠檬桉叶油的正规产品。根据外出时常挑选对应浓度。儿童优先选用低浓度专用驱蚊产品，电热蚊香液、盘式蚊香等空间驱蚊产品有效成分为除虫、菊酯类。 使用时建议睡前2小时密闭房间熏蒸，入睡后及时关闭设备，并开窗通风，禁止整夜密闭使用。过敏体质、呼吸道疾病患者需谨慎使用。同时，坚决摒弃3-5去污产品。规避劣质产品带来的健康隐患。总而言之，科学防蚊的核心逻辑是源头治理为主，科学驱蚊为辅。防蚊并不是短期行为，需要大家长期坚持。常态化清理室内外积水死角，从根源遏制蚊虫繁殖，结合自身场景灵活搭配物理化学驱蚊手段，摒弃无效驱蚊方式。 小小的蚊虫隐患。
关乎每个人的夏日健康，希望大家能够正视蚊害风险，掌握科学防蚊知识，养成良好的防蚊习惯，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安稳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5: 最踏实的美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也不是跌宕起伏的纠缠，而是日复一日的安稳与陪伴。不用刻意追逐远方的光亮，不必担心前路的风雨，身边有始终如一的温暖，心里有笃定不移的归属。三餐四季，寻常琐碎，都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用强求太多，也不用患得患失，守住眼前的平淡，珍惜当下的相守，便是一生最难得的圆满，也是心底最踏实的底气。简单却珍贵，平凡又动人。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6: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到自己喜欢的歌手，世纪说他最喜欢李荣浩的洒脱。人生本就短暂，何必在不对的关系里委屈自己？与其勉强凑合，互相消耗，不如守住内心的底线。不用为了将就而妥协，不用为了陪伴而敷衍。真正的心意不该是退而求其次，也不该是勉强维持的体面。宁愿独自清醒，也不愿在敷衍里沉沦。坚持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等一份真诚且坚定的情感，哪怕慢一点，也绝不随意将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总有些细碎又温柔的瞬间，悄悄藏在日子里，不经意间就被某个小小的神态打动。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简简单单的欢喜。看着那些可爱又真切的模样，心里会慢慢变得柔软，连平凡的日子都多了几分甜。不必刻意修饰，也无需华丽装点，最动人的从来都是自然流露的真实。那些小小的美好轻轻落在心上，让人觉得人间值得，温柔也值得好好珍藏。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三首歌《小模样》。

有些心事藏在心底，明明清楚答案，却还是忍不住抱有期待。明知有些故事早已走到尽头，却依旧舍不得彻底放手。回忆里的画面反复浮现，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没能兑现的约定，都成了心底难以释怀的遗憾。我们都懂，有些距离无法跨越，有些情感注定消散，可偏偏不愿承认，只能在清醒与不舍里徘徊，任由遗憾在时光里慢慢沉淀，终究只剩独自承受的落寞与失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时光走远，总有些人留在旧时光里，成为心头一抹温柔又遥远的念想。那时的风很轻，岁月很慢，记忆里的身影干净明亮，带着未经世事的纯粹与倔强。后来各自奔赴远方，岁月模糊了许多细节，却抹不去那份深藏的牵挂。每当想起，依旧心生柔软，隔着山海与流年，那份未曾说尽的心意，化作绵长的思念，在岁月里静静安放，不曾褪色，也从未被遗忘。来听听诗集推荐的来自袁娅维《阿楚姑娘》。

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口的风总带着离愁，望不断的烟波隔开了归人与远客。有人守着岸边等一个归期，看潮起潮落，把牵挂揉进每一次目送。有人登船奔赴山海，把乡愁藏在回望的目光里。江水滔滔，载着离别的愁绪与前行的期盼。岸边的灯火明明灭灭，照亮等待的长夜，也温柔了远行的脚步。那些未说尽的话，未完成的约，都随着流水缓缓淌，成了心底最绵长的惦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年少时的心动总是热烈又莽撞，带着不顾一切的勇气，把满心欢喜都捧到对方面前，情绪来得直白又坦荡，欢喜时满眼星光，难过时藏不住委屈，爱得纯粹也爱得张扬，那些不加掩饰的心意毫无保留的奔赴，虽带着几分冲动与稚嫩，却也是青春里最真切的模样，哪怕后来慢慢归于平静，那段炽热坦荡的时光依旧会在记忆里闪闪发光，成为心底难忘温柔的印记，就像诗集推荐的歌曲风格多变，但少年心气依旧。来听听他的心水好歌，来自徐秉龙《白杨》。

事都不急不缓，一颦一笑都藏着温柔，细雨落满街巷，微风拂过草木，连思念都变得绵长又安静，没有喧嚣浮躁，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然。那些细碎的美好在平淡日常里缓缓铺展，温柔了岁月，也治愈了人心，让人甘愿在这慢悠悠的时光里守着一份恬淡，细数流年，感受人间最朴素的温柔与安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5: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和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4: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6: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 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民乡村建设。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7: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3: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9: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8: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9: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8: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9: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1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 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11: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西圩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六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12: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11: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西圩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西圩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13: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11: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4: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1: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5: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6: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率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7: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6: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则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2: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9: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8: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20: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

0: 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签、申、拱、葛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1: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有损坏。石塘洛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洛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
2: 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3: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4: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捕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寺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5: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8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道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0: 连云港市干渔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
6: 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冰强：
7: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 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我国目前 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 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

0: 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五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油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3: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2: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4: 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1: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4: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广岛核爆81周年答记者问。有记者问，1945年8月6号，美国在日本广岛上空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加速了二战结束的进程。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蠢蠢欲动，图谋复辟军国主义。日本执政当局正在破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甚至自主拥核。与遭受核爆苦难的日本人民追求和平的夙愿背道而驰。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周边国家，造成数千万人民伤亡，妄图洗脱侵略罪责。更讽刺的是，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扩武，寻求美国强化对日核保护，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首相官邸高官甚至叫嚣谋求自主拥核，毫不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这种两面作派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挑衅和对历史正义的亵渎。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就是北纬26.6度，东经132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为260至36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为120至16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为60到80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明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之后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今天18点32分，在甘肃张掖市肃南县附近，北纬38.41度，东经99.93度，发生3.6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据消息人士近日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增加采购数百枚爱国者导弹的请求，理由是美国自身库存紧张，而且美国需要应对与伊朗的冲突。据悉，多个欧洲北约成员国表示，在不削弱自身防御能力的前提下，对乌援助已接近极限。休达地方官员当地时间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这种情况不可持续，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

0: 班牙本土。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三天山东北部、河北南部、辽宁南部以及新疆南疆盆地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8度以上，南疆盆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6号，开头想跟大家分享一根棍儿的设置。在北京顺义区的一个小学的门口，大家发现了一排长椅，但是这个长椅啊是一根横杆，大概就相当于我们手掌宽度的一根棍儿。但是就是这根棍儿让大家纷纷的点赞，成了网红。这根棍儿呢设置在路边人行道的绿化带边缘，就在小学门口，很长，看不到头。显然家长们来接孩子的时候，等候的时候可以坐着歇歇脚，背后还有一根长的钢管可以当作简易的靠背。那么它拉成很长的一根横杆呢，正好隔开了绿化带和人行道，也是一个安全隔离护栏，路人走到这里一样可以停下来喘口气，而且它还不挡路。一根棍儿长椅，路人网友都觉得眼前一亮。大家为什么说建议推广？这太巧妙了。轻质钢管材料，成本呢没多少，技术含量也不高，但是一种设计兼顾了两种功能，而且同时实现了安全、便利、节约好几样诉求。就这么朴素，就这么简单，简单到有人说怎么早没想到啊。好的公共服务比的是谁更懂人心。接孩子，家长需要一个能坐的地方，大家喊全国推广是对这份巧妙设计的最大肯定。不过咱们也得说，要推广也不是要一根棍儿通全国，肯定是要看条件的，特别是周围老百姓有没有这个需求。我们更希望推广的是这种走心的思路，不是大张旗鼓，就在微小之处，不主打气派好看，但满足我们的需求刚刚好。一根棍儿，这是北京话，这个儿化音其实也表达了他的可爱和大家对他的喜欢，把普通人的小需求当回事儿，这份态度真的值得推广。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化妆品有新标准了，咱们日常抹的面霜、涂的口红、给孩子擦的润肤霜、防晒霜，这些化妆品的安全底线全面升级了。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第一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在2028年正式实施。我们国家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从卫生到安全，这是我国对化妆品全产业链安全要求的全面提升。而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了安全要求。比方说，儿童化妆品的标准今后会有多严格？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当中哪些指标走在了国际前列？它又会怎么守护咱们的颜值安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来了解一下。
1: 化妆品是群众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直接关系公众皮肤健康与切身权益。随着美妆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原料迭代、品类创新不断涌现，行业对安全底线、规范体系的要求也随之抬升，完善基础性、强制性标准成为统筹产业发展与消费安全的现实需要。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2: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
1: 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3: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2个管控指标。
1: 如安辅东所说，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 安福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3: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啊，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1: 同时，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这种做法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3: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1: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增长率在7.5%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4%至5%左右的增速。安福东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
3: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1: 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严江英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比国际通行标准对儿童保护的范围更广，要求更严，体现了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
2: 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1: 此外，郭建华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3: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1: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安福东说，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3: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0: 化妆品早就已经不再是小众的消费品，对很多人来说啊，这是生活必需品。标准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速度，安全就可能出现。

0: 问题，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给企业画出了清晰的红线，也给消费者吃下了定心丸。从1.1万亿市场规模到6000多家生产企业，行业越壮大，安全底线就越要筑牢，让颜值经济真正建立在安全的底线上，才是中国化妆品行业也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底气。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进入暑期，您的朋友圈有没有被各种露营照片刷屏？要说今年的露营啊，画风还真的有点不一样。以前大家露营，帐篷啊、睡袋呀、炊具、吃的喝的东西不少，像搬家似的。现在不少人直接开着新能源车就出发了，车一停，空调一开，外放电一接，煮饭、烤肉、照明、充电就全搞定了。睡在车里一晚上，电费呢才20-30块钱。这种被称为电车露营的新玩法火了。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4897万辆，占到汽车总量的13.19%。有人说，这么低成本的过夜方式，恐怕这是要把酒店民宿的生意都抢了。甚至有观点认为，电车露营正在干崩酒店市场。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这股新潮流对传统住宿业究竟是冲击还是锦上添花？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到各地去瞧一瞧。
2: 凭借万亩草甸和云海日出，江西萍乡武功山一直是自驾游客与徒步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常年稳居当地暑期户外游榜单前列。暮色降临，山脚下的停车场灯光点点，几辆新能源车有序停放着，车窗拉起遮光帘，车尾的放电枪连接着排插，小煮锅和露营灯依次亮起。来自长沙的游客肖晶晶今年选择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3: 我在网上看了看，去武功山的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上千元了。我们开新能源汽车过来呢，车上本来就有驻车的空调，开一晚上空调的话，也就耗电十几度，就20-30块钱电费。车上还可以换接电源，可以烧水泡茶，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也不是我们舍不得花钱，就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比较随性的节奏。
2: 记者在武功山景区走访发现，选择电车过夜的大多是年轻自驾群体，他们把车辆当作旅途的休息载体，而并非全程与世隔绝。登山门票、山间小吃、山下农家菜馆依旧是他们的消费选项，只是把住宿这一环从酒店房间转移到了车厢之内。不过肖晶晶也坦言，车内住宿也有短板。
3: 电车呢，它毕竟空间还是有点小，没有那个独立的卫浴，遇到像暴雨啊、闷热的天气，它的体验感确实是会大打折扣。像我们如果连续在车上住了2晚的话，还是会愿意去住民宿去好好的休整一下，洗个热水澡的。
2: 江西武功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烨向记者透露，近年来武功山各露营基地里电车自驾的游客占比逐年提升，每到周末节假日，不少电车车主会开进营地，利用营地的公共卫生间、洗漱设施，搭配车辆自身的外放电功能，体验轻量化露营。
4: 来我们营地的电车游客主要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纯粹的来车上睡，然后借用营地的配套，另一部分电车只是代步的工具，他们依旧会租帐篷，然后住在我们房车的营位上。我们增设了更多的新能源充电的点位，公共淋浴间，提供营位、水源，我们把这些电车的自驾群体转化为我们营地的服务对象。
2: 这股电车露营风潮为何迅速升温？在辽宁沈阳工作的霍先生，每到周末便会约上3-5好友，开着电车到城郊露营。在他看来，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方便。
5: 做个饭啊，看个电影啊，充个电呢、啊，都能直接的用。尤其现在天热，打开空调也不用担心费油和那个尾气，睡觉也很舒服。以前露营准备一大堆的装备，搬来搬去，然后也特别不方便。现在呢，在大自然中随随便便就可以露营了，
2: 不用携带笨重的发电机和燃气灶，不用担心燃油消耗和尾气困扰，一键启动的驻车空调，随取随用的外放电，让露营从搬家式繁琐变为轻量化随性。这正是电车露营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核心原因。当前随着电 电车露营热度攀升，各地也积极完善配套服务，为这波新潮流保驾护航。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依托高海拔生态气候优势，把花期后闲置下来的停车场打造成了汽车露营基地。基地内设有728个汽车营位，配备集中快速充电桩，水电直达每个营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吸引了大量电车旅居爱好者前来享受大山里的慢生活。基地负责人陈燕介绍，
6: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配备了一些晾衣绳，就是为了我们来露营的这些车友更好的、更便捷的在我们营地生活。我们的快递的话就直接是入我们的营地，他们开着车来就直接就可以不出营地也能生活一个月。
2: 那么这股露营新潮流真的会动摇传统酒店住宿业的根基吗？江西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党委宣传统战部宣传室主任刘家乐认为，暑期山下精品民宿、特色酒店整体依旧火热，入住率保持高位运行，真正受到影响的更多是主打简单过夜、同质化严重的经济型住宿。
7: 旅游消费是分层的，追求舒适卫浴、安静睡眠、家庭度假、团建出游的游客依旧会选择酒店民宿，电车露营其实只是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一种选择，两者并不冲突。我们也积极引导本地酒店民宿找准自身定位，不要去单纯的拼低价，而是要提升服务特色体验，针对自驾游游客推出充电、简餐、短时休憩等增值服务，借助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
2: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云军表示，电车露营是露营旅游发展的新方式，对于酒店业态不是替代，而是一种补充和完善。
8: 电车露营是汽车科技在旅游场景中的应用，通过供给创新啊，创造了新需求，激发了部分游客的精致露营、生活体验、旅游休闲等融合的消费需求。电车露营对于酒店业态是一种丰富和创新，是补充和完善，它不是简单的替代。中国超大的国内市场需要也容得下更多的包括电车露营在内的供给创新，进而创造更多的旅游新需求。
0: 电车露营火了，有人觉得酒店业要受到冲击了。实际上看这个事儿真的没必要紧张，电车露营的短板也明显，比如说空间小、没有卫浴，碰上暴雨、桑拿天气，再喜欢自驾的朋友也得乖乖找酒店来洗个澡。市场从来也不是被新事物吓死的，与其盯着别人的外放电接口来眼红，不如咱们自己把功夫做深，特色做出来，服务跟上去，给自驾游的游客加个充电桩、备个简餐、留个歇脚的地方，那客流自然就留得住。中国的旅游市场这么大，容得下车顶的星空，也容得下酒店的暖灯，百花齐放，那才是真的热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不建议买深色蛋糕的话题上了热搜，您可能也在短视频平台刷到过这样的视频，所谓的蛋糕师往白奶油里面倒小半瓶黑色色素，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啊舌头牙齿都染黑了。接下来呢，评论区里一片哗然，有人说再也不敢买深色蛋糕了。可是正规的蛋糕店真的会这么做蛋糕吗？食用色素真的是半瓶半瓶放吗？记者走访了多位资深烘焙师，还请教了食品科学专家，真正的深色蛋糕是怎么做出来的？食用色素到底安不安全？给孩子吃蛋糕又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9: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10: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
11: 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
10: 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9: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12: 根本洗不掉，
13: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
14: 到底需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13: 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
14: 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9: 此类视频往往在算法推波助澜下获得大量点击， 比如第一段视频中，博主获得30000点赞，3300多条评论，其他视频往往点赞量不超过30。第二段视频博主的其他内容往往只有个位数点赞量，但这一色素蛋糕视频点击量5000多，转发破万。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12: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9: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12: 我平时都是加个2-3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一滴1-2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9: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有时蛋糕店会遇到顾客拿着网红蛋糕的图片要求定制，黑色蛋糕往往用可可粉就能做出效果，但要达到一些网红照片展现出的亮黑色，实际上并不一定好吃。
15: 就是黑可可粉肯定不能是那种非常深的那种深，就是有的时候顾客看到网上一些非常爆款或者网红蛋糕，它的颜色非常非常鲜艳，就是已经不是说以色素能调出来的了，它可能是拍照的时候加了一些滤镜，然后顾客拿到我们这一看，哎，我们一说，哎，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
9: 詹成成介绍，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15: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1-2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10块钱，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9: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16: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啊，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儿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9: 马尚武介绍，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16: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他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他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碱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炭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他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他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9: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17: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 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 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9: 范志宏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17: 日常生活当中，儿童的确应该比成年人更重视食物的营养质量。你要如果真的是吃那么多种含有各种合成色素的食品，那么除了这些色素本身之外，是不是会吃进去大量的糖，吃进去大量的脂肪，那么膳食的营养质量一定就会比较低，这样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生长发育。所以说这些深色的裱花的奶油蛋糕，孩子是应该严格限量的。孩子的家长也要注意，就是日常让孩子要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那些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添加有大量合成色素的食品。
0: 所以大家明白了啊，那些往奶油里面倒半瓶色素的，到底是真的做蛋糕的，还是拍视频来博眼球的？正规店里做深色蛋糕根本没有那么夸张，真正该警惕的是那些为了流量故意制造焦虑的内容。当然了，专家提醒的也很对，蛋糕这个东西高糖高脂，不管颜色深浅都不能当饭吃，多看看配料表比看一条短视频就吓得什么都不敢吃要靠谱得多。食品安全当然要紧，但是咱们也不要被流量牵着鼻子走，多一点理性判断，少一点情绪跟风，咱们才能吃得真正踏实。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日常坐地铁通勤的朋友，您坐地铁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列车跑完一天，晚上回库之后会发生什么呢？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智能化的变革正在发生，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这位能为列车快速做全方位体检的新同事有什么本领？他能竞争得过老师傅们吗？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去地铁运维的一线找找答案。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这时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只有逐项排查完隐患，第二天才能稳稳载着市民穿梭全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当列车驶过感应单元的瞬间，强光完整包裹整列列车，高清现场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夜里这里常年灯火通明。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大约五分钟后，系统显示这趟回库列车转向架齿轮箱存在油渍，同步附上高清实拍定位图。
18: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19: 话音刚落，张鑫指尖轻点鼠标，屏幕上弹出分类操作界面。依托成熟的智能运维系统，不仅能精准识别异常，还能智能判别隐患等级。
18: 你看，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就是像这种油渍情况，我们就要持续关注齿轮箱状态，进行动态跟踪。
19: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张鑫说，
18: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列车刚进段，那会儿电机还在发烫，我们每次检修必须戴着手套。这个地沟里很矮，你也感受到了，这不透风，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么 使用这套系统之后，它就实现了一个标准化检查，图像可以进行保留，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追溯，质量倒追，也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统计，定期定时生成报告。
0: 这套360度车辆智能全

0: 型检测系统是张谦和团队还有设备企业一同打磨出来的硬核智能装备，也是地铁运维实打实的超级智能检修员。相比人工肉眼排查的局限性，这位新同事可以说是功能全面、性能强悍，可以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而且适配全场景恶劣天气作业，全年365天不间断稳定作业，相当于一个全年无休、不用轮换、不会疲惫的检修辅助工。不过啊，和这样一位新同事相处也不像想象当中那么容易，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讲述。
1: 我们这个系统当时使用之初呢，存在很大的这个错报和误报情况。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2: 从钻地沟找问题到学会看终端检测报告，这样的工作转变曾让不少检修师傅一度难以适应。列检维修工王思航就跟记者聊起自己刚接触这套智能系统时的手足无措。
3: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就觉得我干这么多年了，他能给照清楚了。结果后来就通过培训啊、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再包括上手我再多练练，然后一点点的这个人和机器配合，就慢慢就适应了。
2: 张鑫说，一套智能系统想要真正贴合现场需求、稳定好用，离不开班组里不同年龄段师傅相互搭把手、长短互补。
1: 我们团队里边岁数大一点的有45岁的，年轻的20多岁的小伙子啊都有，大家各个分工不同吧。老一点的同志呢，他们这个现场的检修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会提供更多的这种现场问题的一个指导，帮助了我们整个智能运维建设一个快速的提升。那么数据的这个积累啦，包括怎么去带着大家去应用这套设备啦，这可能是年轻人的这个强项。
2: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王思航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3: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跟裂纹一样。
2: 其实不止地铁检修，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如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那么未来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安全能不能完全托付给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同济大学交通学院车辆与载运系教授周劲松认为，
4: 机器上它是纯经验主义，它缺乏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未来最终实际上还是一定得有人托底的，即使有一些人从固有岗位上退在幕后了，把最辛苦的反复重复的劳动替代掉，但还是需要人来协调机器以及他们的冲突矛盾和突发事件，最后人的经验教会了机器，机器的全面性又促进了人的进步。
2: 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 当然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进行一个工作的适配和优化。
2: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卸下了一线劳动者一部分的重复工作，而人的经验、匠心与创造力始终是智能设备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围，从体力劳作到智慧赋能，这场发生在地铁运维一线的岗位蜕变，正是 AI 时代各行各业就业转型最朴素、最真实的答案。
0: 这样一个超级智能检修员的加入，让检修师傅从弓着腰钻地沟变成了看终端报告，列车检修效率也上了一个台阶。对乘客来说，这是更安全、更准点的出行保障；对从业者来说，这是学习和拥抱新技术的必然选择。但是说到底，人工智能再强大，也只是辅助工具，新技术不是来取代人的，而是让我们从琐碎里解放出来，去做更有判断力的事。机器的效率和人的智慧叠加，才是这场

0: 格的终极答案。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召开紧急会议，就近期国际足联前进计划方案引发的争议进行了讨论。会后国际足联发布官方声明，承认该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秘书长及国际足联领导层成员表态，全力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外界质疑持续要求其辞职的呼声升高之际，国际足联试图通过内部团结来稳定局面。那这场由世界杯投资计划引发的风波能不能就此平息？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4: 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举行危机会议。据会后发表的声明，国际足联领导层多位高级官员重申了对主席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因凡蒂诺将不会辞职，而是继续留任国际足联主席。关于此前已撤回的商业方案，声明承认该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并表示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但这一过程本应以不同方式处理。声明同时承认，在方案内容泄露给媒体后，相关处理也存在失误。国际足联表示，已就有关问题向国际足联理事会和211个会员协会致歉，并将对相关程序进行审查，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和内部沟通，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据英国方面消息，国际足联近日发布一封由因凡蒂诺及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计划过程中存在失误，并就相关错误公开致歉。据了解，这是因凡蒂诺自宣布后又撤回拟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计划以来首次公开道歉。国际足联表示将开展必要审查，并在国际足联理事会下次例会上提交相关报告。不过5号的会议召开之前，各方反对因凡蒂诺的声音达到了顶峰。葡萄牙传奇球星路易斯·菲格等足球界人士，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加拿大总理卡尼等政界人士都公开表示因凡蒂诺应当辞职。国际足联内部也有多名员工以离职表达不满，他们说国际足联内部的决策流程缺乏透明度。前欧足联媒体总监、资深体育媒体人佩德罗·平托认为，这桩涉及200亿美元的庞大交易完全绕过了各大洲际足联以及欧洲主流协会的管理层。欧足联及其55个会员协会对此感到被欺骗与背叛，因此一致决定不再姑息因凡蒂诺的管理方式。
5: 我在担任欧足联媒体总监期间，欧足联与利益相关方之间会有协商程序，以确保做出重大决定时各方立场都被考虑。国际足联的计划不可接受，因为这个计划实质上是因凡蒂诺核心圈子中的少数人做出的决定，且该计划一直被保密，直到被英国一名记者曝光。即使这项计划获得了零星支持，但绝大多数的会员不仅反对推进这一计划，同时认为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管理能力缺失。下届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已经进入倒计时，我从不同信源得到消息是，因凡蒂诺面临的辞职压力正越来越大，他需要承认犯下了重大错误。
4: 有分析指出，紧急会议和公开道歉暂时稳定了局面，但并不意味着危机结束。因凡蒂诺解决的是眼前的舆论压力，而真正的挑战是如何修复与欧洲足球界以及其他成员协会之间的信任。
0: 此次争议暴露的管理漏洞是国际足联长期治理模式弊端的集中体现。那眼下的紧急致歉也许只是短期维稳的手段，而并不是长期化解危机的解决方案。随着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临近，因凡蒂诺能不能守住主席的位置仍然有待观察。

0: 有光点。
1: 左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位曾经痴迷网络游戏的年轻人不幸离世，留下了他曾经苦心经营的87个游戏账号。这些实名认证的账号被养得颇有几分身价。儿子离世之后呢，母亲想继承儿子的这些游戏账号来补贴生活。这个故事里的关键问题是，网络虚拟财产、数字遗产的继承能不能行，靠什么？办完儿子的后事之后呢，这位母亲就找到了游戏公司，希望来继承儿子的游戏账号，但是被游戏公司拒绝了，无奈起诉到法院。庭审当中，这位母亲的诉求也非常的明确，判令游戏公司配合他继承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把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自己。诉讼当中，儿子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也就是这位女士的孙女，经其法定代理人出具了书面声明，确认自愿放弃对暗设游戏账号的继承。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暗设游戏账号属于生产经营类的虚拟财产，而非社交类的财产，使用权益可以继承。那法院呢，判令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之后15日内协助当事人办理实名认证的信息变更。这个案子最近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结，我们来听听主审法官、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张英洲的一段解释。
2: 本案中，经审理认定，网络游戏账号、角色数据、虚拟道具、装备、游戏币等均依托网络数据形态存在，具备相应的使用价值和财产价值，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范畴。本案涉及的游戏账号是玩家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培育形成的网络虚拟财产，账号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和流转价值，因此属于具有财产利益的民事权益。玩家通过充值、代练等劳动投入所培育的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的内容，虽然账号经过了实名认证，但是该认证仅为账号使用的身份规制要件，并非专属于古某本人，具有人身依附的属性，且不可转移、不可继承的身份性的权利。同时，双方用户协议并未排除自然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账号使用权的权利，且法律本身也并未禁止此类财产的继承。
1: 那么这个案例有没有更普遍的参考价值？除了游戏账号，网络世界还有比如说社交账号、自媒体账号、数字藏品、云盘资料等等，这些都可能是虚拟数字遗产。什么条件下谁可以继承？数字遗产继承通道怎么样才能够更清晰？这段呢，我们请出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一起来聊一聊。朱威老师，先请您讲讲啊，就是这一次为什么这位母亲可以继承孩子的游戏账号，法院判决的它的核心依据是什么呢？
3: 你看啊，他这里说的是一个继承账号，那毫无疑问呢，这个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呢，自然人去世的时候，他的所有的合法的财产，那当然都是可以被继承的财产。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啊，游戏的账号属于什么？那么民法典当时在制定的过程中呢，实际这个问题就曾经被广泛讨论过。虚拟财产的性质呢，最开始认为呢，它是一种物权。所以你会看到民法典当时草案把它曾经有一度放在物权里面，但是呢，后来发现呢，有一些人身的性质在里面，所以呢，民法典的总则编啊，所把这个虚拟财产，就像账号这种虚拟财产呢，放到了一个单独的条款里面。就是实际承认了虚拟财产的这个类型，同时呢，再配合继承编里面合法财产的类型，所以这个伤心的母亲通过法院的方式，实际上是拿到了孩子这几十个账号的继承的权利。
1: 这次我还注意到，就是法院特别说了是对游戏账号的一个使用权，他这个强调是什么意思呢？
3: 对，听众朋友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不单纯是游戏账号。你几乎所有的网络账号，你使用时候点我同意的时候，那个网民协议里面都明确规定，账号的所有权是归平台的。每一个人注册使用的时候，每个人拥有的是账号的专有使用权。这种专有使用权一般来说是排他性的。那如果没有允许的情况下被别人用的，原则上是不可以的。所以你会发现，那继承的过程中呢，它不能超过原来被继承人所有的这种权利。所以被继承人就玩家使用的本来就是专用的使用权，那么继承的呢，它也是专有使用权。
1: 但这个案例当中，它是游戏账号啊，我们讲这种虚拟数字遗产，其实我觉得种类

0: 是非常多的。有的比如说可以看到别人的页面，它是社交账号；有的游戏账号，像这个是有运营可能。那自媒体账号就更是了，包括数字藏品，它可能每一种类别不一样。那哪些可以继承？怎么继承？现在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依据呢？
1: 这个目前为止没有统一的明确的依据啊，未来呢，就是像数字财产这种方面的专门的法律，我认为呢也应该加快立法的速度了啊。其中分为几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涉及到虚拟财产本身，涉及到比如说现金呢、比如说涉及到这个有价值的可以变现的这部分的财产的范围，这个呢当然是可以继承的。比如说啊，我有个账号里面有涉及到一些钱财啊、数字货币等等，当然可以继承的，没有问题。第二大类呢，它属于这种可以变现，但是呢又不是直接是货币或数字货币。比如说啊，像这个母亲这个案子中，她继承的游戏里面的账号，其实账号本身呢是否可以交易是存在一定争议的。但是有一点，如果按照游戏里面的协议，账号里面的虚拟财产如果允许交易的话，虚拟财产本身是有价值的，所以这部分当然也是可以继承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游戏里面有的游戏装备非常值钱啊，有的游戏装备卖几万块钱甚至更高啊，装备就是虚拟财产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这部分也当然可以继承了。那第三种类型呢，就是高价值的这种账号，这种账号不是社交账号，有的时候他用社交账号来进行表现出来，但他不一定是社交账号。比如说啊，在某些网店中高价值的这种平台内经营者的账号啊，或者高价值的这种短视频的账号，那就是比如说他是一个大网红，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粉丝，那这个账号其实价值是很高的。这部分现在的通过现在的判例来判断，这部分账号的专用使用权是可以继承的。它什么情况下是很难继承或很难被支持呢？就是纯粹具有人身性质的这种社交媒体账号是很难被继承的。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号、我们的 QQ 号，这种情况现在判断起来还不好说，因为这种账号里面涉及到有大量的人身的生前的意愿。包括一个人去世之后他的隐私利益得到保护的问题，很难去放到法定继承里面。但是这个事情你要一分为二的看啊，比如说一个人的微信里面他有很多的零用钱啊，或者他有很多的图片的相关的回忆，这个是要求公司把这些东西给继承人是可以的。但是你要一下子拿到这个账号的使用权，如果被继承人生前没有允许，没有把账号密码给这个后面的这个继承人的话，平台我觉得是很难把这个作为遗产进行继承的。
0: 就像您刚才讲的，将来如果有专门的立法，它可能也要解决很多细节上的不同的问题。
1: 这类案子的判例呢，不一定就是可以一刀切的。而且这个案子我相信随着它的这个发酵啊，对它的争议可能还是有的。有的人会担心呢，就一个人一旦去世之后，他的所有社交媒体账号都纳入到法定继承范围，那么有可能会损害到被继承人生前的意愿，或损害到被继承人生前的隐私利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处分自己的这个意愿嘛，对吧？所以这种情况还是比较特殊的。但是像这种案子，像本案中啊，它涉及到的游戏账号是虚拟财产的范围，我认为这个案子判的原则上没有太大问题。
0: 那现实当中，因为不同的平台，它确实现在看起来对这个转让或者继承它的规定是不一样的。有些平台它是出于说我是实名认证的，包括隐私安全，它在用户协议当中它就明确写了禁止或者限制继承。但是对家人来说呢，有些他们也很迫切的希望通过这个账号来了解他去世的亲人啊等等，您觉得这种规则将来有可能会更明确或者厘清或者改变吗？
1: 这个规则呢，应当完全交到使用者本人。我建议不要有其他的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因为有的人他就希望自己的账号被继承，有的人他不希望自己的账号被继承。所以你看到很多平台实际上他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像微博啊什么平台，他有的时候这人去世之后，他会把整个的这个变成悼念账号。我记得之前还媒体讨论过，就悼念账号。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尊重被继承人自己的意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模式。就是现在的技术可以说发展得很快哈，但是一个立法或者是人文关怀如果及时跟得上的话，就应当是更加尊重被继承人的生前的意愿。如果没有生前意愿的话，我认为呢，这种情况呢是可以通过司法判例的方式来完成的。而且这种判例呢，我觉得呢不应当有太高的指导性意义，因为每个案子是不一样的，每个账号的性质也不一样的。我认为呢，最大的一点就是要尊重被继承人的生前的意愿。 但有的平台呢，它事先把规则说好了，如果被继承人他生前就已经做好了指示，比如说这个人去世以后账号不允许任何人继承，即便是他的继承人通过司法的方式想拿回相关的账号，那么我认为呢，这也是不应该被拿回来的。但是呢，什么情况下除外呢？就是这个账号里本身具有一些，比如说数字货币啊，或者是可以变现的这一部分，这部分应当依法被继承的，这部分应该写到法律里面去，应该细化。但是有一些具有人身属性的部分，原则上是不应当被继承的。啊，这个呢也应当做一个底线放在里面。特殊的例外是什么呢？就是被继承人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在生前就已经明确说了这个账号是可以继承，这种除外。那这种情况还要被之前的网民协议等相关的东西所限制，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是说一两个案子判完以后好像所谓的规则就有了，不会的。
0: 所以当我们的数字生活越来越丰富，数字遗产等等虚拟财富呢，也会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也会成为更多人的人生课题，相信会有相关的立法和司法层面更明确的处置规则啊。这里面有多重的需求，更多关注我们就离相关问题的更多明确更进一步了。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明天就立秋了，本次是所谓的晚立秋，民谚说晚立秋热死牛，立秋之后高温还会持续吗？节气10点对于天气到底有多大的影响？秋标该怎么贴才科学？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谋万计，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我接着讲了潮州人的故事，他给我看时是一段乌蛇以赖的题目，起手两行泛叙的是潮州凡幼女皆孕赖毒，故及笄须有人过赖去方可婚配，女子年15、16，无论贫富，皆在大门外工作，又外来浮浪子弟，交往弥月。女之父母张灯彩设筵席会亲友，以名女赖去，可结婚矣，云云。那潮州人便说，这麻风是我们广东人有的，我何必会他？
5: 但是他何以污蔑起我何府人来？
4: 不知我们潮州人杀了他何族，还是我们潮州人日了他的祖宗？他造了这个谣言，还要刻起书来，这不要气死人吗？说着还拿纸笔抄了著书人的名字，海盐吴赤昌，号香赤，加在户书里，说要打听这个人，如果还在世，要约了潮州何府的人去同他评理呢。树农说，本来祝苏立说自己未曾知得清楚的，怎么好胡说，何况这个关乎闺女名节的呢？我做了潮州人也要恨他，因为他这一怒，我倒把那广东麻风的事情打听明白了。是呀，他那条笔记说的是赖，怎么拉到麻风上来？这个是朱子的典故，他著《伯牛有疾章》说，先儒以为赖也，据说文赖恶疾也，广东人便引了他做一个麻风的雅名。几只扑哧一声回过脸来，喷了一地的酒，这麻风还有雅名呢？这个不可笑，还有可笑的呢。其实麻风这个病外省也未尝没有，我在上海便见过一个，不过外省人不忌，广东人极忌罢了。那忌不忌的缘故也不可解，大约广东地土热，犯了这个病要溃烂的，外省不至于溃烂，所以有忌有不忌罢了。广东地方有犯了这个病的，便是父子也不相认的了。另外造了一个麻风院，专收养这一般人，防他传染。这个病非但传染，并且传种的要到了第三代才看不出来，然而骨子里还是存着病根，这一种人便要设法过人了。男子自然容易设法，那女子却是掩在野外勾引行人，不过一两回就过完了。那上当的男子可是从此要到麻风院去的了，这个名目叫做卖风，却是背着人在外面暗做的，没有张明昭住在自己家里做的，也不是要经月之久才能过尽，更没有张灯宴客的事儿，更何至于何府都如此呢？季之愣愣地说，你说还有可笑的，却说了半天麻风的掌故，没有可笑的呀。可笑的也是麻风掌故，广东人最信鬼神，也最重始祖，如薛业似孙膑，木匠似鲁班，裁缝似轩辕之类，各处差不多相同的，唯有广东人哪怕没的可似的，他也硬要找出一个来。这麻风院当中供奉的却是染伯牛。

人的迷信鬼神，有在理的，也有极不在理的。他们一家直直有个华佗，那些华佗庙里每每在配殿上供了神农氏，这不是无理取闹吗？至于张仲景，竟是没有知道的。真是做古人也有幸有不幸。我在江浙一带看见水木两座都供的是鲁班，广东的泥水匠却供着个有巢氏，这不是还在理吗？季之摇头，不在理。有巢氏构木为巢，还应该是木匠的祖师。最可笑的是那搭棚匠，他们供的不是古人，难道供个石人呢？供的是个人倒也罢了，他们供的却是一个蜘蛛，说他们搭棚就和蜘蛛布网一般，所以他们就奉以为师了。这个还说有所取意的。最奇的是剃头匠这一行业，本来中国没有的，他又不懂得到满洲去查考查考这个事业是谁所创，却供了一个吕洞宾。他还附会着说，有一回吕洞宾坐下的柳仙下凡到剃头店里去混闹，叫他们剃头，那头发只管随剃随长，足足剃了一整天还剃不干净。幸得吕洞宾知道了，也摇身一变，变了个凡人模样，把那斩黄龙的飞剑取出来，吹了一口仙气，变了一把剃刀，走来带他剃干净了。柳仙不觉惊奇起来，问你是什么人，有这等法力。吕洞宾微微一笑，现了原形。柳仙才知道是师傅，连忙也现了原形，脑袋上长了一棵柳树，倒身下拜。师徒两个化一阵清风而去。一般剃头匠方才知道是神仙临凡，连忙焚香叩谢，从此就奉为祖师了。哈哈，这才向乡下人讲封神榜呢。哎，剃头虽是满洲的制度，然而汉人剃头有名色的，第一个要算范文成了，何不供了他呢？范文成不过是被剃的，不是主剃的，必要查着当日第一个和汉人剃头的人，那才是剃头祖师呢。这些都是他们各家的私家祖师，还有那公用的，无论什么店铺都是供着官神。其实关状庙并未到过广东，不知广东人何以这般恭维他。还有一层最可笑的，凡姓关的人都要说是原籍山西，是关神之后。其实《三国志》记载，庞德之子庞慧随邓艾入蜀，灭尽关氏家，哪里还有个后来？这是小说之功啊，那一部《三国演义》无论哪一种人都喜欢看的，这部小说却又做得好，却又极推崇他，好像这一部大书都是为他而做的，所以就哄动了天下的人。三国这部书不错，是好的，若说是为关状谬而做，却没有凭据。虽然没凭据，然而一部书之中多少人物，除了皇帝之外，没有一个不是提名道姓的，只有续到他的事，必称之为功，这还不是带一个人做墓碑加传的题材吗？其实讲究敬他忠义，我看岳武穆比他还完全的多，先没有他那种骄矜之气，然而后人的敬武穆不及敬他的多，就因为那一部岳传做得不好之故。大约天下愚人居多，愚人不能看深奥的书，见了一部小说就是金科玉律，说起话来便是有书为证，不像我们看小说是当一件消遣的事儿。小说能把他们哄动了，他们就敬信了，不因不由的，便连上等人也跟着他敬信了，就闹得请家封号，什么王嘞帝嘞，闹这种把戏。其实那古人的魂灵已经不知道散到哪儿去了，想穿了真是笑得死人。此刻还有人议论

0: 岳武穆不是的呢，齐了，这个人还有什么批评？倒要请教。有人说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况且十二道金牌，他未必不知道是假的，何必就班师回去，以致功败垂成？生在千年以后，去议论古人，也要待古人想想所处的境界。 那时候颜旨摧破，自有一番必要他班师的话。看他百姓遮流时，出赵氏之曰：“我不得善流。”可见的，他自有必不能流的道理。不过史上没有宰相那道诏书罢了。这样批评起古人来，哪里不好批评？怪不得近来好些念了两天外国书的，便要讥诮孔子不知洋务。 看的一张平原地球图的，便要骂孔子动辄讲平天下，说来说去都是千乘之国，不知支那之外更有五洲万国的了。天下未必有这等人。哎，今年三月里，一个德国人到扬州游历来拜我，带来的一个翻译就是这种议论。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了季芝的话，树农说：“哎，这种人谈他做什么？谈起来怄气，还是谈我们对他那迷信的见解，还可以说说笑笑。”
1: 要讲究迷信，
0: 倘是我开个店铺，情愿供桓侯，断不肯供壮缪。这又为什么？俗人凡事都取个吉利，店铺开张交易，供了桓侯，还取他的姓，是个开张的张字。
1: 若供了壮缪，
0: 一面才开张，一面便供出那关门的关字来，这不是不祥之兆吗？说的树农季之一齐笑了。 树农说：“广东的赌风向来是极盛的，不知你这回去住了半年，可曾赌过没有？”说起来可是奇怪，那汤馆我也到过的，但是拥挤的不堪，总挨不到台边去看看。我倒并不要赌，不过要见识见识他们那个赌法罢了。谁知他们的赌法不曾看见，倒又看见了他们的祖师，用绿纸写的什么地主财神的神位。 不住的烧化纸帛，那香烛更是烧得烟雾腾天的。那地主是广东人家都供的，只怕不是什么祖师啊。便是我也知道，只是他为什么用绿纸写的，不能无疑。问问他的土人，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龙门滩的赌博啊，上海也很厉害，也是广东人玩的，而且他们的神通实在大。 巡捕房那等严密，却只拿他们不着。有一回，巡捕头查的许多人都得了他们的漏规，所以想着要去拿他，就有人通了风声。这一回出其不意，叫一个广东包探带了几十个巡捕，自己还亲自跟着去捉，真是雷厉风行，说走就走的了。走到半路上，那包探要吃吕宋烟，到一家烟店去买。 捡了许久，才捡了一只。要自来火熄着了，及至走到赌台时，连桌椅板凳都搬空了，只剩下两间大篷场。巡捕头也愣住了，不知道他们怎样得的信。没奈何，只放一把火把那篷场烧了回来。哟，怎么放起火来？他那篷场是搭在空场上面，纵使烧了，也是四面干连不着的。 这只可算是聊以解嘲的举动，然而他们到底哪里得的信儿呢？他们那个赌场啊，也是合了公司开的，有股份的人也不知有多少，那家烟铺子也是股东。那包探去买烟时，轻轻的递了一个暗号，又故意以简言为名，讹言了许久。那铺子里早差人从后门出去，坐上车子飞奔的报信去了。 这边是步行去的，如何不搬一个空啊？季芝说：“不知是什么道理啊，单是广东人欢喜赌，那骨牌、纸牌、骰子制成的赌具，拿它去赌倒也罢了。 那绝不是赌具落了广东人的手也要拿来赌，那岂不奇吗？像那个韦姓，人家好好的考试，他却借着他去做输赢。这种赌法倒是大公无私，不能作弊的。我从前也这么想，这回走了一次广东才知道这里边的毛病大得很呢。第一件是主考，学台自己买了韦姓，那个毛病便说不尽了。还有透了关节给主考学台，中这个不中那个的。最奇的，俗语常说没有场外举子，广东可闹过不曾进场中了举人的了。这个奇了，不曾入场如何得中啊？他们买韦姓的赌，所夺的只在一姓半姓之间，倘能多中了一个姓便是头彩。那般赌棍捡的最人少的姓买上一个，这是大众不买的，他却查出这一姓里的一个不去考的生员请了枪手或者通了关节，冒了他的姓名进场去考，自然要中了。等到放出榜来豹子报道，那个被人冒名去考的还疑心是做梦，或是疑心豹子报错的呢。犯到了赌自然不会没弊的，然而这种未免太胡闹了。这个香客冒名的不过中了就完了，等到赴录明宴夜做主，还通知本人叫他自己来。还有那外府荒僻小县冒名小考的，并叶圣簪花叶师都一切冒顶了，那个人竟是事后安享一名秀才呢。听说广东进一名学极不容易，这等被人冒名的人未免太便宜了。说也奇怪，一名秀才值得什么？听说他们院考的时候竟有交了白卷拿银票夹在卷里希冀学台进取他的呢。随便哪一项啊都是有人发迷的，像这种真是发秀才迷了。其实我也当过秀才，回想起来有什么意味呢？我们且谈正经事儿吧。我这几天呢打算到安庆去走一走，你可以到上海去，先找下一处房子，我们仍旧同住。只是树农就要分手，我们相处惯了倒有点难以离开呢。我们且设个什么法子呢？我这几年啊总没有回去过，季翁又说要到上海去住，我最好就近在上海弄一个馆地，一则我也免于出门，二则同在上海时常可以往来呀。季之想了一想，也好，我来同你设一个法，但不知你要什么馆地啊？哎，那倒不必论定啊，只要有个名色，说起来不是赋闲就罢了。我这几天也打算回上海去了，我们将来在上海会吧。当下说定了。过的两天，季之动身到安庆去，我和树农同到上海，树农则回家去了。我看定了房子，写信通知季之。约过了半个月，季之带了两家家眷到了上海，搬到租定的房子里，忙了几天才忙定了。季之托我去找树农，我素知他住在城里也是园宾的，便进城去访着了他，同到也是园一逛。这小小的一座花园也还有点曲折，里面供着李中堂的长生禄位。游了一回出来，迎面遇见一个人，年纪不过30多岁，却留了一部浓胡子，走起路来两眼望着天。等他走过了，树农问：你认得他吗？
1: 不，这就是为了参李中堂被缢的那位太史公。
0: 此刻因为李大先生做了两广，他回避了出来，坐在这里蕊珠书院呢。我想起季之说他在福建的情形，此刻见了他的相貌，大约是色厉内荏的一流人了。一面和树农出城到字号里去与季之相见，树农先笑说：季翁此刻居然弃官而商了，其实当商家倒比做官的少担心，心且不必说，先免了受那一种龌龊气了。我这回到安庆去见了忠诚，他老人家也有告退之意了。我说起要带你在上海谋一个馆地，又不知你怎样。

0: 样的才合适，因和他要立张起事名片。等你想定了哪里，我就带你写一封见信。有这种好说话的建筑，真是了不得呀！但是局卡衙门的事，我不想干了。这些事情啊，东家走了，我们也跟着散，不如弄一个长局的好。好在我并不较量薪水啊，只要有了处管的名色罢了。 这里的制造局倒是个长局，我不等说完便说：“好，好，我听说那个局子里面故事很多的，你进去了，我们也可以多听点故事。”树农也笑了一笑，议定了，即知便写了一封信，加了片子，交给树农。不多几天，树农来说已经投了信，那总办已经答应了，此刻搬了行李到局里去住，只等派事。 坐了一会儿就去了。此时已过了中秋节，季之要到各处去逛逛，所以这回长江、苏杭一带都是季之去的。我在上海没有什么事，一天坐了车子到制造局去访树农。树农留下谈天，不觉谈得晚了。树农说：“哎，你不如在这里吓他一宵，明日再走吧。” 我是无可无不可的，就答应了。到了晚上，一同出了局门，到街上去散步。到了一家酒店，树农便邀我进去，烫了一壶酒对吃。这里啊，倒有点乡村风味，为死里扬长所无的，也不可不领略领略。一面谈着天，不觉吃了两壶酒。 忽听得门外一声洋号吹起，接连一阵咯噔咯噔的脚步声，连忙抬头往外望时，只见一队兵排了队伍向局子里走去，正不知为了什么事儿。等那队兵走过了，忽然一个人闯进来说：“不好了，局子里来了强盗了！”我听了吃了一惊，取出表来一看，只得8点1刻钟，暗想时候早得很，怎么就？ 打劫了呢。此时树农早已开发了酒钱，就一同出来。走到栅门口，只见两排兵都穿了号衣，擎着洋枪，在黑暗地下对面站着。见了栅门，便望见总办公馆门口也站了一排兵，严阵以待。走过护永棚时，只见一个人生得一张狭长青灰色的脸，浓浓的眉毛。 一双抠了进去的大眼睛，下颏上生成的挂脸胡子却不曾留，穿一件缺襟箭袖袍子，却将袍脚撩起掖在腰带上面，外面罩一件马褂，脚上穿了薄底儿快靴，腰上配了一把3尺多长的腰刀，头上却还戴的是瓜皮小帽，年纪不过30多岁，在那里指手画脚。
1: 撇着京腔说话，一般护勇都垂手站立。树农拉我从旁边走过，这个便是总办。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程毅出品。
2: 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麦田，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 为什么？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六号星期四，农历六月二十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明。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进一步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工商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0: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

0: 不是受国家标准发布。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0: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富裕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先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四林：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这是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

0: 会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扎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滨林镇新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尤洲：
2: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人的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

0: 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广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并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近日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3: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等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电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2: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3: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5.5%。
2: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3: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0: 报道称，田间的间隙管户稳秋凉，筑牢全员粮食安全基础。财智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郑雄。
1: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丁洋县西圩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2: 前九日水库粮务政府为困紧急抢收，每天都安排人到另一座国际转电站，到7月13日1277人转到超额完成抢收工作。
1: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西圩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西圩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3: 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全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1: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4: 接下来我们将在四川丘陵灌区供水7.58万吨，与丘陵灌区多供水4.5万吨，为全国平均每年蓄水等84.458万桶。丘陵灌溉提供了农业更多用水。
1: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新旺表示，
5: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文报道。
7: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率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文平举例说，
8: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缴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7: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0: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0: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6年超过6000家。
9: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1: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9: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受白海豚影响，东南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交值不加大。浙江省防止由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柳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2: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风差的话就是缆有损坏。
6: 是台风深港区，是温柳市靠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柳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2: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3: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4: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达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3: 连云港市盖渔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6: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峡谷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峡谷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峡谷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东强：
15: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时令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0: 全国新闻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6: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0: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尔滨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通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0: 罗加罗尤多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五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五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五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四到五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六十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0: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但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由于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1: WFP warned
2: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0: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菅首相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有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4: 香港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人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人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3: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深夜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利，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4: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兰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3: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六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4: 赵德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3: 最全国新闻播讲的编辑杨超、张浩斌、赵书文、龚玲，主播陈亮、冷。

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早报记者当地时间6号获悉，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

共同执行，60天期限内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或其他费用。接下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红十字总会获悉，针对黑龙江、陕西等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的共同缺陷，用于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今天，据宇树科技公告，在剔除无效报价以及已申购总量中最高报价后，经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评估公司合理投资价值、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所属行业二级市场估值水平等方面，充分考虑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议商定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0元。当地时间6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离以谈判进入第三天。黎巴嫩消息人士表示，在黎巴嫩军队解除真主党武装的进度问题上，美国表现出偏向以色列的立场。美方强调，黎政府军必须在解除全国范围内的真主党武装方面采取具体且明确的步骤，以此作为加速和扩大双方停战试点区域的前置条件。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暂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

0: 大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
1: 接下来让你一起听新闻长知识。
0: 本期节目我将关注我们即将迎来立秋节气，
1: 然而近期
0: 多地高温却没有消退，这就是民谣所说的暖立秋热死人吗？
1: 那什么时候才能盼来秋高气爽的日子呢？
0: 此外，立秋贴秋膘的食材你们准备好了吗？秋膘要怎么贴才更健康呢？明天我们将迎来立秋节气，那我们国家古人将立秋时节的十五天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凉风至呢，是指这个时候的风已经不像是暑天的热风了啊，天气开始呈现出转凉的趋势了。白露生呢，是指早晨大地上开始有雾气了。对于每年二十到来的立秋，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这样的感觉吧？那天气现在还这么热，怎么就到立秋了呢？关于立秋的气温，名言当中有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朝立秋冷飕飕，夜立秋热到头啊等等说法。那今年到底是不是晚立秋呢？我查了一下，对于早立秋还是晚立秋，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呢，是以农历七月为参照。如果立秋的时候还没进入到农历七月，那么就是早立秋；反之呢，如果立秋的时候已经进入农历七月，那么就是晚立秋。按照这个标准来。

0: 今年乙兄对应的是农历日期的6月25号，就算是早立秋。那第二种方法呢，是以立秋的时刻来划分，0点到12点是早立秋，12点之后叫晚立秋。今年立秋的时刻呢是8月7号的19点40几分，而我属于晚立秋了。那今年立秋后的气温走势是怎样的？气温受到早立秋或者是晚立秋的影响吗？什么时候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才能凉快下来呢？另外，离我们越来越近的台风白海豚将如何影响立秋时节的天气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了解一下。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林。李林你好。
1: 副哥您好。
0: 对，明天呢就是立秋了，看到网络上的关于今年立秋有一些说法啊，其中的一个是跟气温相关的，今年呢是这个晚立秋啊，闭眼秋，是按照立秋的时刻来划分的，也就是说这晚立秋、闭眼秋类似于啊，就是天气比较热，而且呢今年立秋还落在一个中伏的阶段，就属于是秋包伏啊，也有人说秋包伏热得哭。那从目前我们预报来看，立秋节气之后，我们国家气温还会像前一阵一样普遍的高温吗？有哪些区域的高温可能还是需要我们特别留意的？
1: 嗯，好的。那今年呢是8月7号立秋啊。其实，在进入到立秋以前，在7月底到8月初这几天啊，这个高温天气也是非常的一个猛烈啊，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都是被这样的一个桑拿天所笼罩啊，所以说有一段时间甚至东北这个热的程度啊，说是比广东可能也是不输，甚至还更厉害一些。所以说可能前段时间去东北避暑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点点失望啊。那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哈，进入到立秋以后啊，马上立秋就到了嘛，那进入到立秋以后，在天气变化变凉爽这一块跟立秋最应景最贴合的这个区域呢，也是东北地区啊。因为东北地区在最近差不多快10天的时间里面真的是太热了哈，包括在今天白天，其实辽宁很多地方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同期非常罕见的一个炎热天气。那好消息就是7日进入立秋节气以后，随着暖湿空气带来前段时间桑拿天这个暖湿空气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南撤啊，所以东北地区近期这种持续闷热天气将会有望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缓和。但是对于华北、黄淮，然后再往南方啊，像江南、华南很多地方来说，可能这个高温还会继续哈，在很短期的时间里面还看不到像东北这样有一个明显缓和的一个信号啊。所以说立秋以后出现了一个高温炎热天气，我们民间通常把它叫做秋老虎哈，所以今后一段时间可能南方地区的朋友们还要继续在这样一个继续跟秋老虎打交道，还是注意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那而且从国家气候中心的一个8月4号刚刚发布的一个8月气候预测来看啊，在8月份我们国家可能还会将经历4次明显的高温天气过程啊。那在立秋节气期间的话，能赶上2轮啊，第一轮是7号到9号，第二轮呢是11号到14号啊。那另外呢，在8月下旬可能还会又有2轮高温天气，但8月下旬的话，可能高温天气这个重心啊就转移到南方地区了啊。所以说，对于这个南方地区的朋友们来说的话，今年这个8月哈，不只是在立秋啊，可能整个这个8月份，还是会继续跟高温天气打交道啊。那另外，北方的话，像是西北大部啊、东北、华北的朋友，那整体这个趋势哈、啊、是往这个高温减少去走的啊。但是有一块除外，就是西方地区啊，比如说这个吐鲁番盆地这一带，可能进入立秋以后，这种高温啊、酷热啊、这种干热暴晒的一个天气可能还会继续啊。我看了一下吐鲁番盆地，可能在今后7到10天的时间里面，可能这个气温还是在一个40度以上哈。所以说，新疆啊、吐鲁番这一带的一个干热跟南方持续的一个闷热，可能会成为这样一个立秋节气期间啊，还要持续的一个天气啊。但是对于东北地区朋友来说，进入立秋以后，这个天气呢，高温啊、桑拿天闷热将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缓和的变化。
0: 应该是值得松口气了哈。您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前段时间的这个东北地区的高温，那所以这个东北地区的气温，如果我们和往年相比的话，是不是它确实要高一些？
1: 对，没错，不管是从高温的表现来说啊，或者说从这个降温啊，还有包括这个持续天数来看的话，比这个往年都是要剧烈一些的。而且呢，近期啊，东北地区的这种气温偏高、这种偏热的一个状态。

0: 化，而且也是同期比较少见，一些地方甚至可以用罕见来形容的。那这轮这个高温的啊闷热，它特点就是第一，它持续时间比较长，然后呢湿度又比较大，所以导致一个体感闷热。再就是夜温也很高啊，东北地区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一个热带夜啊，就是最低气温在25度以上，这其实在东北地区是不多见的，但今年出现了，不光出现了，而且破纪录了，而且还持续了好几天啊。那这轮高温的直接影响的因素是由于今年这个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啊，它的位置是明显的偏北，所以它的强度也是明显的偏强，它甚至直接掌控到了东北大部地区，所以带来了这样一轮持续久，然后程度又比较猛烈的一个高温天气哈。比如说这个辽宁多个站点也都是刷新了这样一个同期的一个记录哈。
1: 嗯。
0: 比如说沈阳市的夜温最低气温一度是超过了29度哈。
1: 是。
0: 29度这个夜温放在夜间是非常非常闷热的哈。对于东北来说，其实29度，即便是在白天，在阳光下出现了，可以叫热的哈。
1: 嗯。
0: 你们想象一下，出现在夜间，这应该是一个体感非常非常闷热难耐的一个程度了。那辽宁呢，甚至一度有3/4的国家级气象站啊，都出现了持续至少3天以上的一个高温过程。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体感闷热啊，持续时间长嘛，湿度大呀，都是这轮热的一个突出的一个特点。那另外呢，大陆高压也起到了一个助纣为虐的一个作用啊，双方高压的一个联手叠加，所以形成了这样一个稳固掌控的一个高压带啊，就使得这个热量像被一个盖子扣在了这个区域的上空，热量很难散发，就导致这个高温持续时间也是比较久。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媒体里面好多朋友也听到一个热情景的一个效应哈，其实致使的高温也是进一步出现了一个加剧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好在这种形势要发生变化了，就是进入立秋以后。
1: 那前段时间出现的这个高温，跟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所谓晚立秋，还有什么秋包辐射的，它有相关性吗？另外之前也说到说这个相对应的一个说法是早立秋凉飕飕，那这个立秋的时间点，它真的是跟气温有关系吗？
0: 嗯，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你也介绍到了哈，那今年到底是早立秋是晚立秋？其实按照两种民间说法来说，它是有点矛盾的哈。如果按照农历现在还在6月，它应该是早立秋，但是如果按照时间节点啊，你看它是晚上7点多才进入到一个立秋期，它好像应该算晚立秋啊。所以说，不管是早立秋也好，晚立秋也好，它其实更像是一种比较有趣的一个文化现象啊，把它拿当做气象规律来讨论哈。所以说，它的早晚跟立秋接下来到底是凉爽还是持续酷热，其实并没有明显的直接的一个关联哈。到底立秋以后热不热，秋老虎走不走啊？这个还是要看副高的一个表现哈。那今年就是说副高撤退了，对东北、对北方的地区掌控热了，所以北方要摆脱秋老虎啊。但是南方可能还会继续要跟秋老虎打交道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有趣的说法就是秋包伏啊，它是根据这个立秋跟三伏天的时间关系来有这样一个区分的啊。比如说立秋发生在这个末伏之前啊，那立秋进入立秋的时候还处在中伏期间，就像今年这样，就叫秋包伏啊。因为今年是8月14号进末伏嘛，今年的中伏有20天啊，所以这个立秋就出现在了进入到末伏之前，所以今年是秋包伏哈。那老话说了，秋包伏热得哭啊，它应该也是一种比较有趣的一个谚语文化现象啊。它跟后面是不是真的热得哭啊，还是要看副高的一个表现哈。那至少今年在北方啊就不会出现啊，尤其是在东北就不会出现热得哭的一个情况啊。其实反而这个高温还会出现有这样一个缓和的一个契机啊。但是呢，进入立秋以后，毕竟三伏天还没有一个结束哈。其实，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其实暑热还是一个渐渐消退啊，或者说还没有全面消退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还是要注意防
1: 暑降温。嗯，所以早晚立秋它跟气温的关系是不大的啊，因此我们也总因此我们关系的观察到这种矛盾的现象了。但是说秋老虎这个事儿，哎，这个事儿大家是有切身感受的。那秋老虎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0: 要造成秋老虎哈，它是否出现，它本身的强度是不是强，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夏季经常是老是听说啊，也是非常密切关注的一个天气系统啊，它尺度非常大，它在夏季决定了我国暴雨的分布，还有这个

0: 高温是否出现，那就是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啊，后面我们简称副高，它是算是一个核心推手啊，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它的强大与否，它的位置南北的一个关系，直接关系了我国高温和暴雨的一个分布啊。那在秋季啊，其实这个副高它正常的趋势应该是往南撤，然后是减弱的。但是如果它比较强大，它南落的比较慢，或者说它掌控的范围依然很大的话，那在它的掌控之下，江南、华南还是会在它的一个掌控范围当中。甚至如果它再度牺牲北台的话，那它掌控的区域里面就又会变成一个高温盛行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有没有秋老鼠，高温多不多，强不强，还是要看这个副高的表现哈，看它掌控的范围大不大。看它掌控的这个位置偏不偏北，是这样子。那另外呢，就是说是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略，那就是冷空气啊。如果暑热迟迟不退啊，那就说明冷空气怠工了，冷空气没有来，它的缺席是造成这个高温迟迟不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哈。如果冷空气频繁的话，频繁南下的话，那自然这个高温呢，暑热啊，也就会被击退了嘛。那另外呢，在这个时节啊，我们关注到其实八九月份还是一年当中台风非常活跃的一个时期啊。这个南方地区的朋友可能会比较熟啊，就是说在台风登陆之前，如果是刚刚接触到这个台风最外围的一个环流，就是本体影响还没有展开的时候，它的最外围其实是下沉气流区啊。所以说有一个很生动的说法，就是说还有两天台风才登陆，但是在陆地上吃到了台风的下沉，就如同吹掉了像是空调的外机一样，它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高温炎热天气的一个程度哈、啊，所以说它算是一种火上浇油啊，它不是这样的一个就是降雨先展开啊，其实台风到来之前有可能会先是加剧陆地上的一个高温啊。那另外呢，像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了、啊，局地的地形啊、地理位置啊，还有一些就是大的一些厄尔尼诺啊，这样的一些气候背景的一些影响之下，其实也都会成为这个影响秋老虎的一个众多因素哈、啊。所以，副高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但是也会受到其他因素联合的一个影响。
1: 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说哈，立秋节气就意味着，哎，秋天已经来了。但是好像说在这个气象专业上，立秋的标准是有严格定位的。刘罗给我介绍一下，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算作真正在气象学意义上入秋了呢？
0: 好的，那为了方便气候统计啊，我们通常把6到8月份啊这样子做气候统计的时候算作夏季。但是其实我们国家范围这么大哈，你想幅员辽阔，不可能每个地方是同时进行一个季节一个转变的啊。那为了更好的研究每一个地方的这样一个天气气候特点，所以我们在针对具体的站点上，在气象学上判断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严格的国家标准的哈，气候季节的一个划分标准。它其实用的是后温法，那这个标准呢是基于以五天作为一个单位，然后来取滑动平均气温来进行一个界定哈。那么五天滑动平均气温它已经是达到了大于等于10度，而且是小于等于22度的一个区间内啊。而且呢，这个趋势稳定住了，它并不是只取五天啊，它是连续取几个系列，这个滑动都满足了这个要求了，才会判定入秋。所以说，其实入秋就意味着这个地方气温整体是下行，而且它大概期已经稳定在了这样一个气温一个区间之内啊，那才算入秋啊。而且呢，近些年随着气候变化啊，一些异常天气也是越来越多，咱们这个标准呢也是在进行一些修订啊，也有一些细节在补充啊。比如说我们已经确定这个地方入秋了，但是它跟常年平均入秋日期大幅偏早，比如说早了15天以上，那后面的话就是说是我们还要观察它是不是有这个又重新回到夏天的一个可能啊。所以说这个标准其实在算法上来说的话，它是非常长的一个程序哈。如果我们要决定判定一个地方是不是真的入秋了，我们至少要等到9天或者是10天以后，我们才能知道这个结果哈。所以说，咱们日常看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地方有可能早早入秋，或者说正在入秋啊，会用艺术一点的一个手法，就说这个地方它一只脚已经踏进了一个秋天的门槛，或者说它这个过程正在发生啊，但是真正要落到科学统计的一个

0: 要吃的话，这个其实还是要稍微的再等几天。
1: 是是是，
0: 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哎，所以这个科学统计的这个数据包括标准也会慢慢的跟我们的体感会相适配相匹配哈，不会让人觉得哎很突兀。就像我们说到的，比如说哎，都入秋，你感觉到已经秋天了，但是现在怎么还这么热？刚才您也说到说像这个东北地区，哎，可能接下来呢就会凉快一些。那我们如果从现在的这个整体预报情况上来看，今年我们大概全国大部分地区哈，什么时候才能够彻底的去消退这个暑热呢？
0: 嗯。立秋虽然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啊，但是立秋啊，它绝对不等同于入秋啊。事实上，刚进入立秋的时候，其实秋天的感觉更强烈啊。那从24个节气的一个均温比较来看哈，立秋的天气热度啊，是仅次于一年当中最热的小暑和大暑的。
1: 嗯，
0: 对。平均气温的一个排名当中啊，高居第三位啊。所以也有句话叫做“小暑大暑不是暑，立秋处暑正当暑”嘛。所以说呢。啊，像今年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是刚刚踏入立秋了。那其实全国大部地区它天气的一个主的基调其实还是热啊。但是呢，我们盘点一下，就是说是进入立秋以后，哪些地方会有可能会开始变得凉爽了？那就一定要往北看啊，往这个高纬度地区去看啊，比如说新疆北部的山区啊，还有这个东北比较偏北的地方啊，进入立秋以后，它会开始有变得凉爽的一个感觉啊，然后呢，闷热基本上就结束了啊，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基本上就过去了。但是对于像是华北平原再往南啊，基本上还是一个暑热继续盛行的时候，体感还是在一个盛夏，这个时候其实入秋还完全没有被提上日程啊。那什么时候才能进入到这样一个暑热消退？北方可能还要再等一个节气，南方可能就要等两个甚至三个节气啊。
1: 嗯，应该说在四季分明的地方哈，我相信很多朋友很难不喜欢秋天，对吧？秋天大家都说秋天天气特别的好，然后呢有个词儿叫秋高气爽，这个爽啊其实就是跟夏天的那种潮湿的那种感觉相对立的。所以呢，到什么时候哎，这种让人感觉不是那么特别炎热的这种，而且呢还不是这么高湿情况的这种天气才能够到来呢？
0: 秋高气爽呢，其实就是说它不光是一种体感的一个感觉，其实如果用气象学上面数据来阐释的话，它有很多层含义。首先，降水减少，天气会变得干爽，对。然后另外湿度降低啊，体感上会比较舒爽。那另外呢，就是说是秋季跟夏季相比啊，它的这个平均气压是要升高的啊，经常受到高压的控制。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蓝天白云，天空的颜值也很高，所以会有神清气爽的感觉。所以秋高气爽，它其实是有多重因素共同造就的这样一个就叫温湿双宜的一个好天气，基本上是多在9-10月份，南方呢都是在10-11月份。所以说在接下来刚刚进入立秋的话是8月上旬这段时间啊，其实北方逐渐将会体现出一个天气变化，但是呢离秋高气爽其实还有一定的距离啊。那南方呢，这个距离就更远了，南方基本上还是会持续一个比较闷热的一个桑拿天啊，所以它是一个还是一个温度高湿度大啊，然后体感温度要比实际气温高出不少的一个情况啊。那即便是这个时候南方没有报高温的地方，其实它的体感也都是在高温线以上的啊，就如同这个隐形高温。那之所以有这种情况，还是跟这个夏季风非常强盛啊，而且这个影响的区域比较广有关。那盛夏过后，夏季风它会有一个逐渐南撤的一个过程，所以自北向南啊，总的天气趋势变化趋势就是湿度逐渐降低，气温也在缓慢降低啊，干爽啊舒适的秋天才会自北向南慢慢的一个到来。但是呢，它需要一个过程啊，至少要从8月下旬起啊，像是东北啊西北啊一些高纬度地区会明显变得干爽啊，清凉起来。那到了这个9月份的时候，华北西北大部地区早晚也会开始慢慢有一种感觉到秋意了，明显的凉了啊，没有那么的黏腻了啊，往这种干爽的一个方向去走了。10月份，北方大部就都会见到秋高气爽了，见到这个概率就会很高了啊。那到了这个10月底到11月。冷空气加强以后，它影响势力更向南一些啊，那南方的朋友们也会开始体验到干爽舒适的一个秋高气爽。

0: 哈、啊，就是说，大家稍微的再等一等啊，再等一下哈、啊，已经在不远处了啊，有希望。
1: 嗯，看来还得再等一等。那在秋高气爽真正来临之前啊，我们看到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夜间进入到了48小时台风警戒线。那这个台风它的最新情况怎么样？可能会对我们国家哪些地方造成影响呢？
0: 嗯，好的。那截至目前哈、啊，最新的一个消息来看的话，它现在是离这个浙江沿海最近的直线距离。其实还在1000公里以外啊，但是已经快接近1000公里了。那对于我国的影响，应该说要从7号才会开始陆续展开。那首先是海上的风浪率先增强，那从7号夜间开始到8号，那陆地上，比如说浙江沿海啊，这附近这一带沿海地区的风雨影响也将陆续的展开。那由于这个白海豚在靠近大陆的过程当中啊，它本身它现在是维持一个强台风级别的一个下限啊，就是说。后面如果它的强度再减弱的话，那就要降到台风了啊。但是目前是维持一个强台风的级别。
1: 嗯。
0: 那在靠近陆地的过程当中，它的移速是放慢的啊，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它有登陆我国华东沿海的一个可能性啊。那从今天夜间刚刚升级发布的一个台风黄色预警的内容来看啊，有可能是在9号下午到10号早晨这个期间啊，有可能登陆这个华东沿海。那最大可能是9号夜间登陆。浙江沿海啊，那从目前预报的强度来看的话，它可能登陆强度是不如红霞台风啊，所以说大家也要提高警惕，但是呢也不需要过度这个恐慌啊。那现在其实比较大的一个变数也是气象部门也是一直在关注的啊，就是说它登陆以后怎么走啊，因为它登陆以后往后期看的话，它其实是有可能它的环流会出现一个跟冷空气结合的情况啊，那应该说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后续带来的降雨影响持续的时间就要更长一些。那目前来看的话，我们更要关注在登陆以后它给陆地带来的这个降雨的影响，它后面不排除会北上的一个过程，所以它对于我们国家的影响可能就要往后一直推到13号甚至14号啊，所以说它后面带来这个影响持续时间会比较长。那后续的话它带来的这个重点的影响区会跟它进入陆地以后的一个动静密切相关啊，这个我们是保持密切的一个关注。
1: 嗯，那这问一个细节哈，就是这个白海豚它算是在立秋之后登陆的，那所以它算是秋台风吗？
0: 夏台风和秋台风的一个统计啊，我们还是以这个季节作为一个标准，就是说6到8月生成的就叫夏台风。然后之后生成的才叫秋台风啊。所以说白海豚它虽然是7月27号14时编号截至目前它的生物史其实已经持续了10年以上了啊，所以它还是算是一个夏台风啊。而且从现在拿到一个统计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生物史其实已经持续了10年以上了啊，所以它还是算是一个夏台风啊。而且从现在拿到一个统计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它的生成位置啊特别偏东，大概是东经176.几度哈、啊、这是有可能登陆我国的所有台风当中生成最偏东的。换句话说，它几乎穿过了整个西北太平洋，5000公里一个奔袭，然后登陆我国哈，所以说它算是一个远客啊，虽然它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远客哈、但是它确实是生成地点最偏东的一个台风。
1: 秋台风当中为什么就经常好像印象当中有那种威力特别大的狠角色哈？除了您刚才说到的，它生成的时间有区别，秋台风跟夏台风主要有什么不同呢？
0: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海温升到一年当中的一个最高点，它跟陆地相比它是稍微有一些滞后的啊，所以说对于陆地上来说是7月份均温最高，但是对于海温来说是8月份均温最高啊，所以说从9月开始生成了一个秋台风里面，它生成了一个大前提就是在一年当中最热的洋面上生成的，所以海洋能够提供给它一个能量更足，就更加有利于催生更多的强台风甚至超强台风啊，所以说秋台风它从它的先天底子来说它就是更强的啊，因为它得到了更充沛的一个水汽和能量。那另外呢，在秋季大气结构大气环流特点啊来说，因为现在季风减弱了，那其实是有利于台风结构。

0: 生成的一个过程当中，会更加有利于它往更强的一个结构去发展啊。所以说，秋台风它的先天强度就强，那一旦它登陆的话，它带来的影响很明显就会更大。那另外呢，秋台风还有一个特点，它的路径会更加的诡异多变啊，而且会更加的偏南一些哈，这也是跟这个季节秋季副高本身就会出现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南落或者说南撤啊，所以在它的引导之下，那秋台风呢，它的变数就会更大，然后它的影响就会更偏南一些，更偏西一些哈，北上的一个可能性会变小啊，所以说秋台风它的危害更严重。那另外呢，这个季节冷空气开始活跃，它的环流一旦跟这个南下的冷空气牵扯上以后，就更容易激发强降雨哈，所以说从这诸多的一个方面影响综合考量来看，秋台风确实是更加容易产生狠角色。
1: 那在立秋之后，有哪些地区我们还需要特别的去注意防汛哈？另外呢，现在还是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那我们从降雨的方面来讲，在立秋之后，这个汛情会有所缓解吗？
0: 首先八月份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盛期，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巅峰期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台风活跃，就是立秋以后是不是会引发强降雨、引发汛情的这样一个关键的一个影响量啊。那八月的话一般会有6到7个台风生成，其中2到3个可能会登陆或者带来明显的一个风雨影响哈，强度总体是偏强的，所以今年这个八月还是要重点关注台风的影响。那另外呢，就是说是立秋以后这个汛情啊，旱涝并存，台风活跃哈，多点并发，所以说现在我们国家的一个防汛的一个当前的一个现状啊，就是说虽然过了七下八上的一个关键期，但是在整个八月甚至八月之后的一个秋季依然是防汛的一个关键期哈，防汛这压力还是很大。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李宁为我们带来的提示，谢谢您，
0: 再见。
1: 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虽然明天就立秋了，但是目前暑热还没有退去，我们国家多地正持续经历难熬的桑拿天，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不少地方的相对湿度也超过了60%，体感闷热，高温热浪可能带来健康风险，包括北京、辽宁等地在内，部分省份疾控和气象部门近期密集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对户外作业人员、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提出了高温健康风险分级健康提示。那酷暑天气之下，要如何做好防暑工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以北京为例，八月前五天已现4个高温日，五日午后，北京市观象台气象观测温度触及35摄氏度的高温线，且由于湿度较大，达到54%，体感温度超过40度。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穆建立解释，近期北方部分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导致桑拿感十足。
3: 受西太平副热带高压的这个控制，副高外围暖湿气流的输送到这个地方上，导致了地面的辐射强烈，从而使得空气中的气温增高，湿度增大，风速又比较小，水汽很难来蒸发它，从而形成了这个闷热的天气。在城市里头，可能受城市的热岛效应，高楼密度呀，然后柏油马路了等等的辐射的热量比较大，都会导致它的温度增高的这么一个情况。
2: 每到高温日就会有质疑，认为实际温度远高于气象部门的预报温度，也有不少博主测试地表温度，显示其远高于气象预报温度。为什么人们感觉到的温度和天气预报不一致？气象部门真的会不报高温吗？穆建立说，天气预报的气温有全球范围内的统一标准，是经过科学测算得出的，地表温度、体感温度都可能受到较多因素影响。
3: 气象上来说，报的温度主要就是把表示空气冷热程度的这个物理量称为空气的温度，它指的是空气流通不受太阳直射，距离地面2米高的百叶箱中测出的温度。地表温度指的是地面实际上的一个温度，也就是在地表面的与空气交界处的这个温度，主要是受到太阳直射的影响。体感温度指的人体所感受到的这种冷热程度，除了它跟气温有密切的影响外，还与风速、湿度、云量、降水呀、太阳辐射有非常大的关系。不同的地表

0: 类型，体感温度影响很大的。比如说在正午的时段，哦，没有风的情况下，气温和湿度较高的时候，体感温度一般会比气象中观测的气温要高出1到3度，在高温高湿的地方，甚至高出6到7度。
1: 专家解释，一般来说，人体散热主要通过环境辐射、对流散热及人体自身汗液的蒸发实现。由于近期北方地区持续高温，地表温度可能与人体体温持平，在阳光直射区域内甚至可能高于体温，且风力较小，导致环境散热基本失效。同时由于相对湿度较大，汗液难以蒸发，导致人体体感温度更高。中国疾控中心环境卫生学首席专家徐东群提示，高温天气可能增加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疾病等慢病人群的健康风险。
2: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衰退，服用降压药、利尿剂会进一步加剧脱水，高温大量出汗引起电解质失衡，血液粘稠度快速升高，血流速变慢，极易形成血栓，诱发脑梗、心肌缺血。为保障散热循环，心脏持续高负荷泵血，导致心率加快，容易诱发心绞痛、心律失常等风险。儿童呢，汗腺发育不完善，自我表达能力弱，新陈代谢旺盛，活动量大，水分储备少，更容易发生中暑。
1: 根据疾控和气象部门联合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及呼吸系统慢病人群在高温天气下应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注意补水，身体不适时尽快就医。户外人员要特别注意防范热射病等危险情况发生。
2: 户外作业人群可以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减轻劳动强度。在中等强度作业活动中呢，应每15至20分钟喝一杯水，也就是200到300毫升的水，及时摄入含盐和矿物质的餐食和饮品，使用防暑降温用品。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面色潮红、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时，立即移至阴凉处休息，适量喝水降温，病情严重应即刻就医。
1: 及时补水有利于防范身体不适，但夏季喝水也有讲究。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副主任程文丽提醒，户外作业、大量出汗人群要适当提高饮水量，注意少量多次补水，不建议短时间一次性大量饮水。
3: 夏季失水呢是隐性的，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因为出汗比较多，会丢掉一些电解质。补水的时候也建议呢要补用含有电解质比较丰富的，大量的一次性饮水会引发恶心啊、呕吐啊这些胃肠道反应，饮用过量的水还会引起血压的骤然增高，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
4: 高温之下，我们会给自己防暑降温，但也会特别关注食品是不是会更加容易腐败变质。但是呢，您有注意过汽车的食物，也就是汽油，它是不是会过期呢？炎炎夏日是不是也会加速汽油的变质呢？关乎夏季的出行安全，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高级专家鞠亚娜。
5: 汽油会过期吗？
6: 汽油放久了呢是会过期的。判断汽油耐不耐放呢，我们主要还是要看诱导期这个指标。那么汽油中含有的这些烯烃组分呢，特别是其中的微量的二烯烃，它的化学性质非常的活泼，很容易和咱们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而这个呢也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这些呢不光要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咱们日常车辆行驶的工况等等，这些因素呢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
5: 夏季高温会加速过期吗？到车流量比较少的加油站是否更容易面临汽油过期问题？
6: 那么高温呢是会加速咱们汽油中活泼组分氧化生成胶质的速度的，但是只要油品周转周期正常，短期内呢是基本上也不会出现这种变质的情况的。正规的加油站呢一般都会有一套完善的这种油品的质量管控流程，也都会定期进行抽检，按照规范定期清罐，所以呢只有这些检测合格的油品呢才会对外销售的。那么大家日常加油的时候呢，只要去这种正规的加油站进行加油，这些呢也应该都是有。

0: 有保障的。
1: 不同标号的汽油可以混加吗？
0: 汽油标号呢，其实呢，它是代表的是这个汽油的抗爆性能。我们常见的标号呢，有92号、95号和98号汽油。我们还是就是建议，我们日常加油的时候要按照车辆的使用说明书进行规范加油。这个主要是因为加注低标号汽油的车辆，混加这种高标号汽油的时候会增加用车成本。95号以及以上的标号的这些车型呢，应急缺油这些特殊情况下，短暂的加注这种92号的汽油是可以起到救急作用的，但是呢，不能长期使用。这个呢，主要是因为92号汽油它的抗爆性偏低，如果长期使用的话，很容易引起95号以及以上标号车型的发动机产生这种爆震的现象，会加剧这种发动机部件的损耗。
2: 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到了立秋，在饮食方面，我们国家有一个习俗，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叫贴秋膘。从字面的意思上来看，这个膘指的是饱含油脂的肥肉啊，用在人体身上呢，则主要是指皮下脂肪。那么贴秋膘是不是一定会有一个肥肉转移的结果呢？这个秋膘到底该怎么贴才科学呢？接下来关于立秋我们就来聊一聊贴秋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医生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说到立秋呢传统一些的大家都知道贴秋膘这个事儿嘛，近几年兴起的叫什么呢？叫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那我们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上来看，如今大家还需要贴秋膘这个事儿吗？
4: 其实传统的贴秋膘是因为到了冬季或者是到深秋以后呢，我们的能量供给不足的时候呢，尽可能让多吃一些高脂的饮食，让我们的脂肪有所堆积以后呢，就去抵抗这种寒冷。但是从现在的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我们现代的人，普通的人已经不需要刻意的去贴秋膘了，那么传统的这种贴秋已经不适合当下的我们的生活的状态，那么平时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已经吃了很多的大肉啊、油啊、精制糖，其实摄入应该来说普遍不单是没有这个饱和不饱和的问题，其实我更多还认为是摄入是普遍的超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的话呢，在我们盲目的去贴秋膘，可能只会造成我们的能量的一个过剩，那么最终的话呢，导致我们的肥胖啊，包括血脂代谢的异常，那么其实完全是不需要这种所谓的在贴秋膘了。
3: 明白了，明白了。但是其实很多朋友一听有贴秋膘这个事儿吧，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在吃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心理负担可能会少一些，会觉得没关系，反正我是在贴秋膘嘛，大家都在贴，对吧？所以呢，很多朋友在一听贴秋膘这个事儿的时候，会想，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可以这个大鱼大肉啊？甚至可能我还需要买一些这个补品啊等等补剂之类的。那在您看来，最常见的贴膘的误区可能都有哪些？就什么样的做法其实是过度了呢？
4: 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讲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就是很多人觉得贴秋膘呢就应该大鱼大肉，所以这个常见的误区当中，第一就是贴秋膘的话呢，就是正正的大鱼大肉，多吃肥肉。那么大家知道，就是大量的这种肥肉高脂的饮食以后，更容易造成你的血脂代谢异常，包括体重的增加。所以呢，绝对不是提倡大家去大鱼大肉去贴秋膘。第二个人的话呢，很多人会觉得那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贴秋膘。那么我们其实更多强调，其实对那些超重的或者是肥胖的，本身已经有高血压、高脂血症那些人，或者已经有代谢异常的那些人，这个时候呢，其实真的要慎重，不要在贴秋膘以后加重了身体的代谢的负担。那么还有一个贴秋膘的话呢，老百姓当中，尤其一些老年人会觉得，比如说我们大鱼大肉的背后，就是熬汤。 就是我吃汤的时候呢，就是喝汤的营养比肉更有营养。
3: 对对对。
4: 那其实我经常会说，肉汤当中啊，
3: 嗯，
4: 它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营养成分，更多的是在水当中，
3: 嗯，
4: 就加了一些盐啊、油啊、嘌呤啊，对吧？
3: 嗯。
4: 所以呢，大部分的营养和嘌呤是在这个汤当中去了，所以呢，就浓汤当中大量的脂肪，其实对秋膘来说真的是不是好的一个事儿。
3: 嗯。
4: 那么还有一些人会认为这个误区呢，就是我秋膘贴的目的是为了冬天不怕冷。
3: 嗯，对对。
4: 其实我把秋膘贴的越多，冬天就越不怕冷了。那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个冬天的寒冷和不寒冷，抵抗能力啊，是和你的基础的代谢和肌肉有关。
3: 嗯。
4: 而和脂肪之间没有太大的关系。
3: 嗯，
4: 其实我们觉得怕冷的就不怕冷的那些人，相反是他的脂肪不多，而肌肉比较好。
3: 啊，
4: 那些人的话，那我的基础代谢力也很好。
3: 嗯，
4: 那我也能够很好的去抵抗这种寒冷。同时呢，其实你会发现有肌肉的人到了冬天不太感冒，哎，不太生病。
3: 嗯，
4: 相反，其实相对来说你的身体抵抗力会更好。所以这些误区的话呢，一定要很好的去纠正它。
3: 嗯嗯嗯，其实刚才我们都说的可能是一些负面的这个例子哈，而且现在我们说到这个三伏天还没结束呢，那结合现在这个天气特点来看，如果比如说有些朋友哎觉得还是想贴一贴哈，那个这个贴秋膘到底要怎么贴才能更健康呢？相对的。
4: 其实三伏天还没有结束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时候呢，其实你的胃口可能还完全没有恢复。
3: 哎，
4: 所以呢，仍然我们还是坚持在三伏天的话呢，大家清淡的饮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同时的话呢，其实我们强调一个七八分饱，就是不要吃得太饱，那么让你的胃啊有一些喘息和恢复的一个时间。那么同时还是在了秋，就是因为三伏天我们大家会发现更多的是在这种空调房间，那么不太出汗，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大家三伏天没有结束的话呢，适当的出汗，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身体代谢来说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3: 嗯，
4: 当然在三伏天的话呢，我们要避免做大汗，尤其是这个高温天气之下，在阳光直射下的话呢，我们热射病和日射病其实都非常常见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营养是科学合理的，同时一定要搭配或者配合我们相应的一个运动。
3: 嗯，
4: 这样的话呢，其实在这个秋天或者来之前，在三伏天很好的把你的身体健康把它维护好，那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
3: 嗯，刚才呢是说的是饮食哈，其实现在还没出伏呢，网上关于三伏天是减重黄金期啊，包括比如说一年当中掉秤最快的日子就是现在了，哎，就这种说法让很多朋友动了哈。我们比如说靠这个高温，靠比较热，然后呢我们就出汗，然后所谓躺瘦这样的想法就有了。那这个三伏天减肥这个事儿真的是事半功倍的吗？现在还能抓住伏天这个减肥的黄金期吗？
4: 三伏天减肥呢，其实很多人可能有一些不太这个科学的说法。
3: 嗯，
4: 所谓的三伏天减肥，它就比如说我大热天我出汗，
3: 对，
4: 哎，我出了一点汗以后呢，汗腺排泄后觉得，哎，我体重瘦了半两或者瘦了一斤，大家就，
3: 嗯，
4: 哎，我体重下来了。那其实呢，一定要认真的就是理解这个事儿。
3: 嗯，
4: 那三伏天其实大家会发现，因为你在高温的环境下，那我人体一定会大量的出汗，
3: 嗯，
4: 维持这个正常体温，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的基础代谢率相对来说会提高一点点，
3: 嗯，
4: 也就是在同等的活动量之下呢，你的燃脂的效率会更高。那么既往的话呢，其实我们没有很好的这种生活环境，比如说到了夏天以后呢，我们没有降温的，我们没有空调，
3: 嗯，
4: 其实整个的话呢，人的食欲会下降，
3: 对。
4: 对吧？你的食欲下降以后呢，哎，我吃的少了，
3: 嗯，
4: 那我的体重当然就会有所降低。所以呢，其实三伏天对减肥的促进作用，其实和一些生理是有一些关系的。
3: 嗯，
4: 但是呢，其实我们说减重的环境下，就是所谓的减重，就一年四季你都可以抓住任何的时间去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减重。
3: 嗯，
4: 那么在这个时期的话呢，这种三伏天的减重，我们临床上经常看到很多人就是我出汗多，
3: 嗯，
4: 就是我减脂多，
3: 嗯，
4: 汗液大家可以看到一定是水分，
3: 对，
4: 那么这个水分其实出了以后，你很快一杯水喝下去，液体一补上，
3: 体重又回来了，是吧？
4: 哎，对吧？这是一个，
3: 嗯，
4: 第二个的话呢，到了这个三伏天呢，觉得我们大量的水果上市了， 对吧？我用水果来减重，
3: 嗯，
4: 那其实我们也发现了，水果并不能很好的去减重，尤其还有一部分人把水果打成果汁以后，
3: 对对对，
4: 大量的果糖摄入以后，其实并不能很好的减重，
3: 嗯，
4: 同时还会加重了脂肪肝的一个生成，
3: 嗯，
4: 所以呢，其实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就是我们这个三伏天其实可能掉的一部分人，当然。

0: 你的食欲减少，可能就说体重下降。
1: 嗯，
0: 但更多的一些人是出汗以后的水分的流失，
1: 是，
0: 那么他其实并没有很好的进行一个减重。
1: 嗯，
0: 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很快进入伏天，
1: 嗯，
0: 那么这个黄金期要不要加紧呢？我其实还是觉得完全可以利用所有的时间来进行科学的一个减脂，那么当然就加上一些出汗，然后呢适当的，因为饮食清淡了吃不太下去的话呢，多吃一些清淡的食物。我们经常会说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低盐低脂低糖，包括多喝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减重的一个辅助的东西。
1: 嗯，
0: 那么同时的话呢，大家可以还是要合理的安排一些运动，包括你的足量的饮水，刚才讲了，那么保证一个睡眠，那么也是维持我们正常代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1: 嗯，马上立秋了嘛，立秋之后在饮食上有没有哪些所谓的坑哈、啊、需要我们避开？比如说我们看到网上就有人说立秋之后啊，哎，你就别吃西瓜了，还有说呢立秋之后你要少辛啊，增酸，所以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吗？
0: 西瓜不要吃的话呢，这个说法立秋后，我们觉得啊、可能有点太绝对了。
1: 嗯，
0: 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知道的立秋以后到冬天，我们还有西瓜的
1: 是
0: 对吧？
1: 是，
0: 因为我们这个工业生产了以后，传统的话呢，因为西瓜的性质相对的偏凉一些。
1: 嗯，
0: 那么立秋以后呢，大家知道我们的人体的阳气就开始收敛了。
1: 嗯，
0: 那脾胃的功能相对来说会差一些，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夏天，我们冰镇的西瓜对胃肠道的刺激可能就是比较风险比较高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是说绝对的禁忌，那对一些人群来说可能也相对来说，比如说体质偏热的脾胃渐强的那些人群的话呢，其实还是可以吃的。那么当然其实注意一下不要太过于冰冷，这样的话呢避开空腹或者睡前去吃，还有的话呢放在冰箱的时间太长以后呢，也要注意这个冰西瓜的这种卫生的条件，不要引起消化道的一个症状。
1: 是。
0: 那么其实主持人上他提到那个少辛增酸的话呢，其实它是我们中医说的秋季的养生的一个逻辑。
1: 嗯。
0: 那么其实是可以，有所这种遵循的。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少辛增酸的话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对我们身体可能有些好处，比如说秋季吃一些葡萄啊、山楂，对吧？它的酸性维生素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增加胃肠道的功能。但是要注意，比如说你本身胃酸就多的，或者有溃疡的那些人，你们也要注意，包括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对吧？水果当中的酸味其实也可能对血糖代谢有影响。
1: 是。
0: 所以还是就是我们没有说绝对的哪一个东西找一个季节是不能吃的，就是合理的安排好。
1: 嗯，好，我们再来说这个大家建议吃什么哈。我们知道这个立秋之后天气会逐渐变得更加干燥嘛，所以呢很多朋友会想，哎，我吃点这个所谓润肺防燥的东西是不是更好哈。所以呢像这个所谓喝梨水儿啊，包括吃银耳，在这个时节就特别的流行，所以这些东西它真的在润肺防燥这个方面管用是吗？
0: 中医呢它强调的是叫白色是入肺的这个原则。
1: 嗯，
0: 所以呢其实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就白色的润燥的食材，比如说像银耳啊，刚才雪梨啊，百合啊，这些东西的话确实能够很好的其实释放一些润燥的一些成分。
1: 嗯，
0: 那么当然其实我们刚才前面讲了，就是太辛辣的、油炸的、重油的，因为它会引起你的口干包括干咳的症状，本身到了秋天以后秋燥，那么其实你在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包括油炸的食物，可能会加重这种我们这种口干或者干咳的这些症状。所以呢其实我们第一个的话呢，可以白色的这些食物可以相对可以多吃一点。
1: 嗯，
0: 第二的话呢还要科学的补充水分。那么到了秋季以后确实干燥，所以尤其很多人在空调房间当中，
1: 是
0: 它散热就是上水分的上出也很多。
1: 嗯，
0: 所以呢其实还是大家可以多喝一些水，少量的多次的，我们一直强调了，就是在非高温的天气下，一般来说女性1500男性1700，当然在高温的条件下你再加上一些出汗，
1: 是
0: 再加上一些空调，可以把这个水的量再增加一些。那么当然大家可以加一点蜂蜜，对吧？这样的话呢其实对大家来说有一些润燥的一些功能。
1: 嗯，好的，那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嗯，谢谢。
2: 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何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和台风白海豚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黑龙江、陕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工作组在黑龙江协助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会商指出，近日黑龙江、贵州、云南、海南等地局地仍有强降雨，黑龙江松花江等大江大河干流部分江段还将较长时间超警，台风白海豚正持续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会商强调，要全面摸排并险水库、低标准低防、养老机构、漫水路桥。

0: 合拳，完善跨区域力量调动和现场统一指挥机制，在高风险区域预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提高三段情况下的应急保障能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六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作为对前一日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死伤事件的回应，以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报复性军事打击，目标包括黎真主党的武器储存设施、一处指挥中心以及多处军事基础设施。当地时间六号，西班牙飞地休达地方政府主席比瓦斯表示，目前仍有3000至50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在休达。他同时表示，上周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据美国《纽约时报》当地时间五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其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体育方面，今天2026 WTT 横滨冠军赛在日本横滨文化体育馆进入第三个比赛日，中国选手陈毅惜败张本美和，陈幸彤晋级女单八强，向鹏、陈元宇晋级男单16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受白海豚影响，东海大部、黄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和长江口、杭州湾、浙江沿海将有6到8级阵风9级大风，其中东海中东部海域风力可达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2到14级，阵风15到16级。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传的坚持。
2: 同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这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乒乓球 WTT 横滨冠军赛，女单16进8，国乒选手陈幸彤、陈毅率先出战，他们的比赛情况稍后我们会详细关注。明日之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也继续在上海进行，今天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迎来第3场小组赛，对手是勒沃库森 U17 梯队，中国队取得了3连胜，击败了对手，稍后会为您带来详细赛况。国际足联的变卖世界杯股权事件又有了新的进展，昨天国际足联在摩洛哥召开会议，会后再次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足球，明日之星冠军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继续进行，今晚中国 U17 国家队2-1战胜了来自德国的勒沃库森 U17 梯队。详细情况我们首先连线在现场采访的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晚上好。
1: 王亮，晚上好。
0: 哎，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场比赛的赛况吧。
1: 好的，这场比赛呢是在上海泽天的这个主场哈，原森体育中心进行的。本届比赛呢，就是有三场比赛放到了这个正式比赛场的内场，分别是呢是揭幕战是在海港的这个主场，然后呢另外一场比赛我们说就是原森体育中心这个综合体育场的这个内场，这是中冠球队上海泽天的主场。这场比赛和未来的决赛8月9号在这个海港的这个决赛呢，内场的决赛都是售票的，这门票呢是50、80、120。今天呢，大家通过这个转播的画面啊，也是看到了来了很多的球迷，有龙之队的，有上海本地的球迷，有这个，我们说中国制造的，这整体的这个氛围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就是这样一个U17的比赛，有很多人来去加油助威。这场比赛呢，这个之前的一个小组排名呢，由于中国U17的前场比赛是3-2赢了阿森纳的青年队和这个毕尔巴鄂的这个青年队3-2和1-0，所以呢已经拿到了6分，就锁定了本轮的小组第一的一个位置。这本场比赛不管输赢，我们都是小组第一。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们的整体的一个排兵布阵上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呢，我们知道这次比赛呢，这个福岛敏是征召了这个8名啊，这个新的运动员，相比较于在这个之前泰国的亚洲杯的这个U17的比赛当中的球员来说呢，是做了一些调整。你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有些球员现在海外啊进行留洋的呢就没来，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汪秀浩啊，还有这顾博宇啊、李俊鹏啊，包括我们说张伯林这些呢，都是包括这个谢晋、高万象啊，这些都是这个多名亚洲杯的主力，有的是在海外留洋，有的是不需要再考察了，所以本届比赛呢就没有去征召他们。那这次呢补了一些球员，像这个梅州客家的李佳润、蔚山现代的这个金冠成，还有这门将江雨涵，前面的这个于佳楠以及这个陈俊博，这几个球员呢是这次补进的。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这个首发阵容化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这个赛事呢比赛的频次还是比较频密的，经常是连续的作战，所以呢中国队马上要打半决赛了嘛，所以这场比赛呢首发是变成了门将秦子牛，然后呢是汪一鸣、金冠成、赵冠成以及呢徐正鹏、肖晨曦、孔熙若、孙晨曦、边威豪、于佳楠和帅威浩来打这个首发。这里面大家发现了，这个前两场比赛呢都打满的这个周雨诺，这场比赛是轮休。另外呢，大家说的这段时间最火的这个球员，我们说这个赵松元也是在一个替补席上啊，没有是这个开场的时候就登场。这场比赛在上半场进行过程中呢，从这个比赛现场来观察的话，洛夫森就是药厂这支 U17 队呢，整体的身材条件还是不错的，特别是他前面的这个8号、11号、7号啊，这七号这个杰米安，还有这个11号这埃歇耶，这两个黑人球员的身材条件呢，就你一看就是未来能打欧洲比赛的，就身材条件是非常好。我们这是简单说，看这个足球比赛，这些球员的条非常顺啊。然后这八号呢，这个格米尔这个整体的脚法还是不错的，所以呢开场之后，由于我们是一个大轮换的阵型，所以整体的一个上半场比赛在洛库森的控制当中。开场之后呢，洛库森U17是攻势很猛啊，第三分钟的时候呢是杰米安右路一条龙突破，然后呢兜射偏出，这球呢现场球迷就是出了一身冷汗，感觉这球呢如果脚法好点就进了。第七分钟呢是中国队打出一个反击，肖晨曦呢是塞了一个门前，帅威浩呢包抄稍慢一点，这球如果能碰到的话有个机会。然后第15分钟时候呢是卢安汉克中路是连续突破4人防守后呢是打门，这球也是稍稍偏出。这球啊彰显出了这些队员其实平时在一起踢球的机会不多。我们说福岛敏呢考察队员，但是很多时候呢大家的确彼此之间的这个打比赛太少，有点生疏。你想在中路让对手突破4人防守啊，这如入无人之境，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应该的。第19分钟的洛夫森是角球制造威胁啊，后点包抄射门偏出。23分钟时候，对方任意球攻门射中了门柱。那这个从这个整体的一个描述来看呢，对方其实离进球就非常近了。第36分钟的洛夫森U17率先破门啊，丹尼尔这个埃西耶斜传撕开了这个中国队的防线。然后呢，米克、阿奇兹这个穆哈马迪是面对出击的门将秦子牛挑射得手，这球就是他们今天比赛呢洛库森主打这个配合，七号呢在左路拉开，然后他的左边后卫是插上。那这次其实是 左边后卫杨公插上啊，真正这个进球的球员这个穆哈马迪呢是进了禁区里，然后呢我们这边有个大的空档，当时我们1-0啊，对方领先，我们落后。第42分钟时候呢是埃希耶啊突破制造了一些混乱，然后是这个马祖卡获得了单刀球机会，但射门打高了，这球如果打进的话，中国队上半场就输2-0。就整体上半场比赛的话，中国队的表现不是很好，从数据啊，从这个控球率、射正数、射门数来说呢，都是全面落后的。所以说，这不是说中国队能力不行，而是我们说的有可能辅导敏就想看看运动员们整体的一个一些没有打过比赛的新人的一些状态。另外一点呢，就的确要雪藏一些阻力，要去打这半决赛。下半场呢，中国队啊多多少少加强了一个进攻。下半场开始阶段呢，有一定的人员调整。最关键的一个变化点呢，是出现一张红牌，就53分钟时候啊，洛库森这球员的这个丹尼尔埃希耶，就上半场表现不错这个球员，替人犯规。他上半场其实就已经有次犯规，拿到黄牌。那这次呢，他这个犯规啊，吃到了红牌。这从53分钟开始，中国队开始多打一人。然后第60分钟时候呢，中国队进行了一个最关键的人员调整，就是我们说我们的大杀器啊，就是锋霸赵松元被换上了，换下这个王一鸣，潘超伟也是换下徐正鹏。这个时候其实中国队正好有个前场右路的一个进攻区的角球，上场之后这个球罚出来之后，那直接找到赵松元的头顶。我们说这赵松元第一下就顶到这个球了，顶到门前，队友跟进射门弹门柱，然后呢这弹门这个还比较斜，就弹到左侧这边，赵松元相当于呢投篮不进又抢个篮板，再顶到门前，这时候孔欣诺直接破门，1-1扳平。就相当于其实赵松元上场之后连续2次碰球都用头部，但是制造了一个助攻啊。这还不是最精彩，最精彩的是回到中圈开球，61分钟开球，金冠成抢断直接给赵松元，赵松元呢在门前有点像这个上半场的时候对方摆脱我们那个四防守队员一样，摆脱对方防守，大定拳一直穿云箭啊，远射破门，打得非常的精彩。就相当于赵松元上场3分钟不到，一传一射制造2球啊，中国队2-1反超了库森。当然我们说的确也有对方啊，这个整体来说人员上少一人，因为这个年轻运动员啊，一旦少一个人的话，他从这个能力上和从这个对球的这个控制上呢，都一定的下降，并且他会急躁一些。自此之后呢，这个整个的比赛节奏呢，就进入了中国队的这个控制的节奏啊。这个中国队整体上在下半场的时候呢，通过角球、定位球、前场的中路渗透、边路的这个传中，然后打对方的这个弱侧，啊，对方是换了好多人，但其实能力上，因为少一个人嘛，就是被我们摁着揍啊，揍了好长时间。唯一一个就是，对方有一次扳平机会呢，就是我们打得正酣啊，有一个必进球的机会没打进，对方打一反击，啊，对方是前场的反击2-1，传到右路，这时候李佳润呢是关键时候飞铲解围化解了这个险情，否则这球对方拿到球基本就是必进球的，因为门将已经失去位置了啊，所以说最后中国队呢是很好啊，这个2-1。逆转了比赛，取得胜利。此役过后呢，是 U17男足啊，本届比赛小组赛3战皆胜，赢的是谁呢？赢的是阿森纳啊，并且是这个阿森纳球是那个角球绝杀，我们都阿森纳球迷在英超联赛里面说我们是角球天下第一啊，这个很讽刺的，中国队是角球绝杀阿森纳啊。然后勒沃库森那场比赛也是1-0，这场比赛呢打药厂又是一个2-1，比赛很精彩。但是呢，我们要去很现实的去分析我们的对手啊。为什么说这个比赛很精彩？我们要分析呢？就我们知道，这个在U17这两年，欧洲很多豪门球员啊，一些好的球员其实已经跨级进入他的更高梯队了，乃至于他们的青训的常态预备队了。所以说，我们不能说这次来的U17就是他们的最强的这个年龄段的球员。大家去细想，亚马尔在17岁的时候都已经捧欧洲杯了。那他会在巴塞罗那U17还踢比赛吗？不可能。所以呢，就是这些球员有的适龄，并且有的队呢，整体年龄还比较低。你比如说阿森纳，好多像这个15岁的这个罗马内里的弟弟啊，这刚签这个学徒合同，对吧？有11年的球员，还有10年的。然后整体来说，像这个毕尔巴鄂竞技也很小，就是16岁左右。所以呢，大家就是看到了我们U17这支队伍的这个成功，也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成绩。 不是说咱现在就把这个欧洲一队都摁到脚下，这个不能这么想一个问题。

0: 当然，另外一点还有一个就是，上海这天儿啊，实打实说，我觉得这些球队来了以后没适应2天，并且呢，就是专注度没咱高哈。因为这两天我们也看到这些小球员去上海外滩呐、豫园去走一走啊，人毕竟来了也转一转，也没有特别这个集中的训练。我们这些队员特别认真啊，这个组委会安排一些活动呢，大家都是闭门训练，什么也不参加，所以我们还是非常重视的。所以这一方面来说呢，大家表现得很好；一方面来说呢，还要理性客观地去面对这个比赛啊。那这次比赛呢，其实有几个球员是辅导员重点考察的，像门将的三场比赛换了3个人，对吧？像这个机场是秦子牛，之前的张雨涵的登场，那很多人也眼前一亮。我们现在门将位置上呢，大家竞争很激烈。这个程胜涵1米9几的这个球员啊，补充到了这个中国优势期的这个战术体系中，因为我们知道在之前的比赛中，我们很多媒体就批评这支球队的定位球太差，就是几场比赛净到一个定位球。那程胜涵呢来了以后，2场比赛俩定位球，那是不是他这个头球破门，会给他在未来的这个11月份的U17的世界杯比赛中争得一个位置啊？这是有很大的看点。包括这次征召的李佳润，啊，这陈俊博啊，整体的表现也是不错的。其他球员也是让这个辅导员看到他一些特点。所以这是整个比赛的一个大概情况啊。
1: 好，3场比赛都小组赛都赢了，分别击败了阿森纳、毕尔巴鄂和勒沃库森的3个U17的梯队。那中国U17梯队现在确实体现出了让球迷朋友们眼前一亮的这个战果。我们感谢郝迪的连线，接下来马不停蹄继续连线到的是采访这次比赛的《体坛周报》知名记者马德兴。马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经时刻。刚才郝迪跟我们说了这场比赛的赛况，他说的时候我就在看球迷的留言啊。大家现在对这个我们的赵松元非常感兴趣，当然有的球迷相对冷静一些，说这个虽然这几场比赛状态很好，但不能说就一好百好了。但也有的球迷说，这个时候是不是赶紧得向欧洲推销他的实力，现在可以在欧洲立足吗？
2: 你的话问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因为现在这是球迷朋友们很关心的一个点啊。
2: 因为你这个，你在世少赛上打出来的话，可能有更高的整个这种机会吧。
1: 嗯。
2: 现在只能说，是，那个有很好的机会。但是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你去哪儿？就是你去哪儿？我就是说那个什么，就是这个问题啊，也曾经跟他们整个就足球人提到过整个这个问题。赵松元是明摆的，就1米94那个个摆在那边。你去西班牙、去葡萄牙，恐怕是不是有利于他的成长？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些年来西班牙有过中锋吗？葡萄牙有过中锋吗？就是他们会不会培养？尤其是这种高中锋的整个这种球员，以前大家都知道德国是盛产高中锋的，你上德国就是说是那个，可能就是说是那个，就是比较合适的，就是说去德国。但是现在这几年来，德国生产出整个这种高中锋吗？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不是说光去欧洲啊，就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是说你要去欧洲啊，就是找到一个适合你自己能够发展，就是说是那个这个球队，然后能够有机会不断去比赛，同时呢，那个教练会练，能够帮你整个这种训练，这个才是关键。所以整个这个留洋不是说咱们就像咱们坐在这边聊天说的，你赶紧去欧洲啊，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去欧洲。
1: 所以球迷朋友的心态可以理解，但这个事情真的要把它推进起来，其实要注意的关键点还是有很多的。但也想问一下，我们之前看亚洲比赛，在这支队伍里面，其实赵松元都谈不上是绝对主力，这次的表现这么好，在您看来是状态确实赶上了，还是说本身他自己的进步就不容忽视？
2: 他不是说这次比赛，亚洲杯的时候，你回过头来想，就是说5月份亚洲杯的时候，就是第一场输印尼，赵松元不首发。最后一场打日本，赵松也不首发。所以为什么大家我从一开始就第一场比赛输了开始之后，我就说这个主教练，这个我当时为什么就是说是说这个辅导员不能用？后来不是就是大家都围着我来嘛，整个就是说说那个你不能这么讲，我就当时是就是说话比较气愤嘛，输了球之后。但实际情况是什么东西呢？我就说又是就是。作为日本来讲，这些年来日本有过高中锋吗？

0: 大高个中锋吗？日本教练会培养吗？日本教练会用吗？然后中间那几场赵松元常常首发的时候，不都赢了球了吗？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1: 就是其实我们对他的这个认知，本身能力的认知，也处在一个需要更新的一个地方，是吧？
0: 对啊，所以就是说是现在整个就是说是赵松元整个这个出来了，就是说这次比赛不是说他有进步了，而是应该讲通过这次就是上海明日之星的比赛，现在的这支中国 U17 队必须要明确赵松元就是绝对的进攻中的核心，怎么你围绕的这一点就不要再讨论了，也不要再争议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世界杯世少赛11月份的卡塔尔世少赛就是围绕着他来打，
1: 那除
0: 应
1: 了他，
0: 该是这么的可能，应该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来。
1: 好的，那除了他之外呢？刚才郝迪连线里面也提到说，这次比赛其实中国队也招进了不少最近几个月不在球队名单里的相对的新人，大家也在看他们的表现。您觉得在这些新人当中有可用的吗？
0: 有。我觉得就是说是那个，你比如说那个今天打的那个3号，尽管没有进球，金冠城，他就是一个很有益的一个补充啊。锋线上，也是身高1米9，然后呢，这次呢就是说是那个原先就是说亚洲杯参加亚洲杯的那个9号张伯苓没来，因为伤病没来。我觉得这个锋线上就是，我们就是说是需要想一下，这么多年来中国各级国字号，什么时候说锋线上有3个高中锋的？有过吗？有这么可以打这么富裕的整个这个牌的，所以这绝对是好事啊！就是你金冠城也好，赵松元也好，包括就是张伯苓因为伤的，而且这三个人呢，就是说是特点各不一样，你教练怎么使用，怎么把他们用好，这个很关键。就是现在这支09年的那国青队跟以往不太一样的地方，以往我们说。教练找不到人，说我要找好球员，我一个队伍11个人，我找不出来。现在这支队伍，09年龄段的，不是说11个人，是你手里面至少有16张、16、17张牌，而且是差不多的。那么通过整个这届世界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你要想取得一个好成绩，你手里面必须要有16到17张牌。我们现在中国国少队已经具备了，那怎么把他们整个更好的捏合？这是下一步要考虑的整个的问题。不光是整个这个锋线上，你包括就是说，之前就是最薄弱的整个这个环节，就整个这个队里面最薄弱环节，其实是守门员的整个这个环节。那上一场比赛不是这一场比赛，上一场比赛那个江涵予。啊，江雨涵说错了，江雨涵就是2010年的跳上来的2米03的，看了之后就是我感觉，为什么不早进来？他比现在的整个原先挑进来的同为是10年龄段的，那个江承恩，明显感觉要好很多。为什么？就是你只要看他2米03那个，你看他的倒地速度，就是说扑救整个这个反应速度，你就可以看出来。高而不笨，2米就是说是大家都可能记得，就是上一个2米的，就是那个山东泰山的那个
1: 于金
0: 于
1: 勇，
0: 金勇，对吧？现在又有一个2米03的，就是青岛，就是说是在青岛海牛的那个，现在就是在梯队里面的。我觉得这个好好培养，不光是09能用，就是今年的卡塔尔世少赛能用，明年10年龄段的还能再用。以目前这种情况，索性直接用10的就完了，不光是这届用，下一届还能用。所以整个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是我觉得，就是我说了，整个这个门将，其他的还有刚才我也听了，就是说郝迪那个说的，很多人都能用，就是整个就看你怎么选了，就看你教练怎么选择。现在的人。就是这一届09年龄段队伍的人员情况，不是像以前的各级国少或者国青，我要挑11个人挑不出来。现在有富裕，那怎么办？就看你教练怎么用了。你包括就是我

0: 一场比赛，这一场没上的第一场比赛，就是说，那个右后卫，那个张俊豪，对张俊豪没有入选今年5月份的 U17 亚洲杯赛，我一直是耿耿于怀的。第一场就是说打阿森纳，最后就是说赢了，包括阿森纳教练也讲了，眼前让他最亮的就是那个十号，这很能说明问题啊，但是就是。傅昭明觉得他自己整个这个战术体系上他不要，他最后选择了那个汪秀浩，然后他回来之后自己其实私下后来结束之后U17亚洲杯完了之后自己也后悔就没带上。然后所以呢整个就是说那个7月份银川的时候就把他招回来了，然后银川的时候打尼日利亚不就是他进的球吗？1-1平了，然后就是说是这次比赛又过来了。我觉得到了11月份的世少赛的时候，20个人，应该再加一个21个，怎么都应该把他给带上了。所以现在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对傅昭明来讲又是一个考验，考验什么东西？就是说现在这么多人，谁不带，可能都觉得可惜。
1: 是。
0: 这就是现在的整个这个队伍的整个这个情况。
1: 我们希望教练能做出。最后从结果上来看最完美的选择，这是大家共同的期望，但这确实很难。另外想问您一个细节，就是看到了这个比赛的赛程啊，赢了这场比赛之后，很快明天晚上就要打1到4名的排位赛了。中国男足 U17 要对河床 U17 对吧，上海 U17 要打阿森纳 U17， 就是前四名排位赛里面有中国国家队和上海队，相当于有2支中国的代表队。这个给我们是不是也介绍一下上海 U17 的这个情况？另外前四名里面这个排位赛一天都不歇吗？这么紧密的这个赛程安排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0: 他是这样的，这个今年因为今年已经是那个第四届了嘛，他前几年都是这个样子的，只不过前几年呢，前几年都是8个队来参加，都是在1周之内全部打完，都是这种赛程，所以呢，就是不是因为针对中国队，是中国队没参加之前，前面3届也是这个样子的，都是这么安排的，就是说赶紧，因为各个队啊，现在这个各个队啊，就是说是集中拉过来之后要回去，准备要新赛季了嘛。也要赶紧回去，都是就是一直就是这么安排的。
1: 那这个上海 U17 的情况呢？
0: 上海 U17 是上海梯队，然后呢同时呢又招了几个在那个欧洲的，就是国青队没要的他们给要过去了，然后呢就是说是这次呢整个过来呢就是说是有一个情况，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相比较而言，就是说是我们的年龄，中国队跟上海队的年龄呢要比对方多少呢大一点。为什么呢？就是欧洲整个新赛季开始之后，他现在呢他是过了7月1号之后，所谓的 U17 就是他是2026到2027，那么 U17 呢是指2010年1月1号以后。或者呢其实呢就是有部分球员呢是2009年9月1号以后，就是小年月了，就有09的。所以呢现在就是说你像就是说是那个我们打的所有整个这个队里面，就是说对方就是都有09的，个别的几个就是说10月份11月份12月份的，完了之后呢都是那个10的。就欧洲的赛季是跨年度，跟我们整个这个概念年龄段不太一样，
1: 是
0: 它是这么一情况。所以呢相对来讲呢，我们就是说年龄呢比对方的平均呢稍微要大一点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个你得承认，就是说有时差。你像比如说就是欧洲的过来，就是说是赛前2天过来，你像第一场打的呢他可能根本就没倒过来呢，英国跟咱们是7个小时时差，然后又飞10几个小时，其他欧洲球队过来什么都有这么情况。所以相对来讲呢，就是说是可能试验什么东西表现呢这次稍微差一点。你包括就是说去年的时候是韩国未曾拿冠军，为什么呢？韩国近啊，他不受太就1个小时，几乎对1个小时可以忽略不计嘛，所以他能够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办那个比赛我们还是占点便宜。就像我们去法国，就今年早些时候就是说是呢咱们U19国青队去法国土伦杯赛的时候一样的，你得倒时差，提前2一般都是前2后1，就是接待的时候就是你提前2天到， 就是说我这边承担你整个这个住宿费用啊什么之类的，都是这种情况。你早来了，你得自己花钱。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说是相对来讲呢，就是说欧洲过来，就是说是长途跋涉有时差，相对来讲呢，我们要占点便宜，这个呢必须得要承认，这是一个客观情况。
1: 那这个小组赛三连胜您到底如何评价呢？因为我现在也看到有的球迷很激动，说这个虽然我们说强调了各种客观的情况，但毕竟我们做到了三连胜，以往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也有的球迷讲，比如您刚才提到的年龄上的微小的差异，比如说一些客观的情况等等，包括对方的阵容是不是全主力等等，说这些我们也要重视起来，不要过于在世少赛开赛之前的备战给予一个特别高的一个乐观的预期。
0: 不会，这个怎么讲呢？就是队伍啊，现在很清楚啊，现在是需要打这种队，打这种队的好处呢，就是一个建立一个信心，去逐步去了解适应欧洲的整个这种队伍的整个这种情况，而且呢，你得考虑到就是说是，人家到了 U 十七，就是2026到2027新赛季之前之后，整个人员全部都是重组的，他们到。我们中国来参赛之前，就是你像我问过几个队伍，他们基本上最多就是说是有一周集中，就是说来参加整个这个比赛，等于是所有跨年龄段的，就是说跨赛季的整个队伍，他队伍啊不是说上个赛季像咱们中国一样说整个一波人延续过来，不是，人家是重组，人员全部重组的，
1: 而且是新赛季开赛之前，对吧？
0: 而且是新赛季开始之前，等于是最多呢也就练了一周，所以各方面的配合等等各方面呢都没有达到最好的整个这种状态。
1: 嗯，
0: 所以咱们整个这个就是说队伍啊，对整个就是说是咱们自己国少队上下其实都很清楚，所以包括我们就是说是这一次换了一下子，总共就怎么讲，如果是算是新人什么之类的，总共是一下子有11个人。为什么你们找新人，你们是队伍刚刚集中磨合，我们也是借着整个这个机会看嘛。
1: 嗯。
0: 然后等着就是说是那个这次比赛打完，就是8月9号打完之后，就是说是队伍回去整个弄到9月份国家队比赛日程，我们可能重新集中。到那个时候，我们是什么把队伍拉出去，拉到欧洲，可能要去跟欧洲就参加世少赛的整个这些队伍啊打打热身赛，或者是美洲的。去打一打热身赛，就是怎么讲呢，更进一步去适应和了解。那个时候如果热身赛你还能有三连胜，那我们可以说对11月份的世少赛寄予一些厚望。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咱们不要想得太多。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个比较合理。
1: 好，就是先按部就班，一切反正都在计划当中。我们希望这支年轻的 U 十七接下来的大赛好运。也谢谢马老师今晚的连线。
2: 砧板台要环保，
3: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野火！
7: 怒放天空，铁骑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11: 好，是的。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乒乓球赛场 ，WTT。

0: 横滨冠军赛今天开始进行男女16进8的比赛，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乒乓球前国手侯云超指导。侯指导晚上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正决胜时刻。我们来说说今天中国选手的表现啊。陈幸彤3-0战胜了帕瓦德，帕瓦德三局总共只拿到12分。陈幸彤的状态好，还是帕瓦德确实这个实力和我们有些球迷期待当中的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1: 确实是啊。其实从两个人的这个打法特点来分析的话，其实陈幸彤的整体的这个技战术能力正好相克于这个帕瓦德。我感觉啊是这样，因为帕瓦德这名欧洲的可以说是年轻的运动员，后起之秀啊，年轻的法国的运动员，他呢其实整体的技战术风格呢相对来讲打球比较凶狠，速度啊这种力量，但是呢稳定性特别的差，这个就是他的主要的问题。就是在场上比赛，比如说今天状态好，今天的这个球比较对点，像我们说的可能节奏对的比较好，他的这种威胁呀杀伤力会巨大。但是如果今天可能这个对手的变化多，节奏很多，那他的这个失误率就非常的高。那往往呢这个陈幸彤呢是最稳定的，首先第一实力雄厚，还有呢就是相对稳定，对吧？你这个帕瓦德跟陈幸彤打就明显感觉，其实第一局呢，第一局开局帕瓦德的一些发球发这个纯的不转的，哎，给陈幸彤制造了一些困难。第一局陈幸彤拿下之后，为什么后两局全是2分，没基本上没什么机会，其实就是把帕瓦德的这个发球，他一发这不转的，陈幸彤就推了他一个正手，就是推掉他正手，然后帕瓦德的正手呢稳定性不足，然后他的杀伤力也没有那么强，形成这种上旋的相持，那就来到了陈幸彤的优点，就是最优的环节，那基本上你就很难去跟陈幸彤再去打了。这等于就是说的相当于就是陈幸彤用他的这个技战术的优势在打帕瓦德的整体的技战术的劣势，所以说后两局就基本上咱们看这比分就非常的悬殊。
0: 以己之长攻己之短，这确实能克制住哈。但是另外一场比赛陈毅就输得让大家觉得哎呀特别的可惜，这眼看着都要赢了，怎么后面就被翻盘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大家好像知道上一轮陈毅好像就说这个肩颈的这个伤是吧，这就有点实时的这个发作，是不是今天是输在这个伤病问题上？
1: 首先今天陈毅的发挥非常的好，这个咱们要说实打实的，今天的发挥非常好，但是确实也受到了他的这个颈部的这个受伤的一定的影响啊。确实前两局呢我们看到陈毅的这种发挥，而且呢从整体的这个技战术的分析上，陈毅还是占据一小部分的优势的，尤其是形成上旋的对抗。其实从前两局张本美和的这个战术就能感觉出来，其实张本美和前两局的战术不太敢去主动的跟陈毅去形成上旋的对抗，而且呢在上旋的对抗当中呢，陈毅死死的盯住这个张本美和的中间位，中间偏正手位啊，在这个位置其实突破得分很多，而且在形成上旋的相持当中，陈毅的正手的杀伤力和主动的得分的这种能力很强，正手的这种高质量他要比张本美和的正手的质量要高。其实前两局虽说都是只有2分的险胜，但是从整体的局面上来讲，陈毅是占优的。其实转折我感觉出现在第三局的开局，其实已经给张本美和可以说逼到没有办法了，他第三局上来他必须要去搏杀，包括上来他要先发动，果然第三局上来其实张本美和的这个打得比前两局要更凶，而且呢拿到了4-0的开局。其实第三局我感觉陈毅的开局啊落后的太快，导致第三局其实后面陈毅的节奏有点乱，包括一些主动进攻的无谓失误，其实第三局没有咬住。如果第三局真的能咬住的话，这个比赛还不好说。但是呢这第三局就是说的张本美和的这种转变，战术上的转变，包括一些这个他上来这种先发动加一些搏杀的力度啊，这个打乱了陈毅。但其实第四局陈毅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5-4领先，被判了直接判一分，2黄变一红，就是两个这个黄牌变成一个红牌，直接判一分。其实5-4领先，这个我感觉也是一个转折，就是让陈毅呢打乱了一点陈毅的这个节奏。但其实后面很可惜的就是在

0: 五笔七零线，然后呢，一个多拍的相持，张本美和一个变直线，陈毅一个扑正手，脖子又感觉有点不舒服。确实那一下扑过去之后，因为像陈毅的这个身高比较高，对吧？他扑过去的幅度会比较大，脖子可能又扭了一下，但是已经没有这个医疗暂停了。就是，所以他9:8嘛，当时是9:70被追了一分9:8，然后没有医疗暂停，就继续打。其实还是有机会，10:9领先，一个机会球没有拉到，那是整场比赛就是也拿到赛点的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没有拿到。然后第四局关键分输掉之后，第五局我感觉陈毅的心态出现了很大的波动，这一点确实是第五局，陈毅其实到后面啊，我感觉打到决胜局的时候，陈毅的心态出现变化之后呢，他对战术包括在这个上旋的相持当中，没有那么定，包括就可能信心没有那么强了，不像前两局。其实整场比赛，陈毅前两局能赢下来，其实赢也赢在这个上旋的多拍的相持对抗当中，到最后一局输也输在了这个上旋的多拍相持对抗当中。就是你的心态变化呢，你相持当中的这种速度转换，包括你的质量一下降，那张本美和的这个质量就出来，就是你弱他强了，就变成这样了。
1: 我们再说说男线这边啊，男线这边陈芸语今天赢了西蒙高茨，向鹏拿下了俄罗斯的希多连科。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昨天温瑞博和朱启豪输球的时候，很多球迷一度担心说，哎呀，这个四个人里面输了俩，再加上陈芸语打西蒙高茨，对方也是名将，向鹏呢打希多连科也不敢说就稳赢，说搞得不好会不会出现这个上来就中国男乒首轮都不能过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是有这种担心的。今天两位男选手的表现一扫昨天队友的这个颓势，当然可能有不同对手以及状态等等这方面的因素，怎么评价这里边做出的这种转变？
0: 首先今天咱们这个国乒的两个男线上的运动员发挥得非常好，确实。像陈芸语3:0战胜西蒙高茨，也没有想到，因为我们都知道西蒙高茨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运动员，而且呢非常能纠缠，变化非常多，其实特点也是很有特点的运动员。我们想呢，可能是会很纠缠，就这个比赛打得会很焦灼，可能不会说的那么痛快，懂这意思？就是说他不会打得很漂亮，
1: 是
0: 啊，但是呢，肯定这个比分会很焦灼。但是没想到陈芸语是3:0拿下。一个呢是今天陈芸语整个的这个战术的执行非常好，而且我感觉陈芸语也做足了这种困难的准备，因为对西蒙的这种球，我们还是就是他整个的这个状态啊、球啊、他的风格，我们还是比较了解，所以陈芸语准备的还是很充分。我感觉能3:0拿下，证明首先一个准备充分，还有就是战术得当啊，发挥得很好，3:0拿下也是很正常的啊。那向鹏呢？你看和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选手啊，四局比赛，基本上每局都打到8分或者9分，就是这个比分很焦灼。我感觉向鹏发挥很好的一点，整场比赛啊，向鹏把他的特点完全展现出来，就是他的跑动、他的正手能力。其实整场比赛向鹏的正手的命中率非常高，而且质量也非常的好，啊，打的也，就我感觉打得很流畅。而且还有非常可贵的一点就是什么，每局到尾局，向鹏的处理球很冷静，就是像我们说关键分的处理，向鹏把握得非常好。其实他赢了三局，大家可以去看比分，基本就是8-8、9，就全都其实已经打到这个最后尾局的关键分了，向鹏能拿下啊，证明在关键分的处理上，在这场比赛做得非常好。而且向鹏在整场比赛把他的正手的威胁，这也是他的这个可以说向鹏的主要的打法的特点的风格，就是他以正手为主的这个运动员，他把他正手等于说我把我最大的优势给发挥出来了，那我拿下比赛也是顺理成章的。
1: 是，这个一方面实力在这儿，更重要的一点，就像您说到的，在昨天队友相继出局，大家伙儿表现出关切，以至于形成某种压力的时候，能够克服住这种压力，冷静地把专注度放在每一个球的争夺上。在这样的比赛过程当中，我觉得 国乒的这些在我们看来可能不是绝对主力的这些选手们，但今天经受住了考验，这可能是未来更大的一笔财富。也谢谢侯指导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成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国乒在 WTT 横滨冠军赛上最新的表现，谢谢。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足球方面的消息，要连线体。

0: 扬州报总编辑骆明，骆总，晚上好。
1: Hello，霍豪，
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东方足球时刻》，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国际足联变卖世界杯股权事件的最新进展。其实这个话表述呢不一定完全的准确，但是大家都明白这个事的背景，我们也说了好多次了。这个事现在有一个最新的进展，国际足联昨天在摩洛哥啊开了一次会，说对于这次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提案发了一个声明。我看有部分媒体特意强调说，这个声明表现出国际足联，尤其英凡蒂诺这边在就是认错了。表示了道歉了，这个描述在您看来客观吗？这个声明到底是怎么说的？
1: 首先这一个声明啊，其实不长，但是信息量非常大。首先说呢，国际足联可以说是认错了。他认错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说他，这个提案的产生过程犯了错误，但其实呢，他还是挺嘴硬。他说呢，我们从未想把国际足联理事会和211个足协排除在外。这个话我们就这么理解，他其实是说我们从来没有想把这些协会排除在外，但实际上他承认我们不该把他们排除在外。话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而另外他是承认，就在这个提案泄露之后，国际足联还是犯了一些错，当然他没有说具体。我理解啊，就是说，其实这个信息的泄露非常偶然，是世界杯期间也快结束的时候，英凡蒂诺一不小心泄露出来了，当时是被英国《泰晤士报》马上给捅了出来。捅出来之后呢，英凡蒂诺可能还是想继续推进，我觉得这个错误应该在这，他没有马上认错，马上没有告诉国际足联管理层的这个伙伴们说，我这个，背着你们搞了这个方案，对不起。但是呢，他也没有，有这样一系列的举动。我觉得他指的这个应对错误，应该指的是这个，就没有第一时间灭火。对，而且他在这个声明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很有信息量的说法，就在下一次国际足联理事会之前，会搞一个内部审查报告，会提交上去。这个我们且看。这个报告会怎么写？而这个报告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第一个是，所有的这个国际足联的管理层都继续支持英凡蒂诺，至少是这一次到摩洛哥来开会的人支持英凡蒂诺。而英凡蒂诺呢，同时也对国际足联秘书长以及其他的管理层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满意。但其实呢，前几天这个秘书长，就瑞典人马蒂亚斯，他其实是给国际足联内部发了一封信，对这个事件表示遗憾。其实当时是隐含着对英凡蒂诺的批评，虽然没有点名啊，但至少可能这一次开会，管理层内部达成了共识，大家还是支持英凡蒂诺，而且强调英凡蒂诺是211个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唯一选出来的主席。那意味着在摩洛哥开会的这些人可能初步达成了共识，而且从事后流出来的一些照片，包括英凡蒂诺和这个秘书长马蒂亚斯，两个人还是微笑的去看女足的比赛，这说明可能在前来开会的这些国际足联的高官里面，至少还是达成了共识，要一致对外。
0: 您看这个事很有意思，我看今天这个有一些媒体同行的解读啊，就特别强调两点，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是这个说让国际足联承认自己做错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也有针锋相对的声音，就觉得哎呀，这好比这个在饭桌上说我错了，我错了，自罚一杯，说这事儿我自己说我错了，这是可能也就是个姿态，它所能起到的实际作用可能有限吧，这也是一种声音，待会儿我们会详细讨论。第二个就是您刚才强调的这个，特意强调了说我们来开会的都表示对他的支持和团结，但是特意要强调本身是不是也说明这个英凡蒂诺先生目前的这个管理出现了某种危机？我们也知道现在欧足联那边这个声音是比较大的，说你不合格，我们得换人，这个声音好像越来越大，甚至有威尔士啊这方面的这个足协已经明确表示这个发信说撤回对英凡蒂诺的支持。这个事儿到现在为止既然开了一个团结的会，能算就此按下了吗？
1: 肯定不能这么说。首先这个认错本身态度就不诚恳，这个声明里面有两点让大家很不满。首先这个声明说这个提案本身出台的过程没有违反国际足联的规则，那我觉得这是睁眼说

0: 瞎话了，对吧？大家对这个提案意见这么大，你居然还说没有违反国际足联的规则，这怎么可能呢？还有一点，国际足联说，在这个提案撤回之后，大家就不能再质疑国际足联的诚信了。那我觉得这也是强盗逻辑，你这个事情本来就犯错，这么严重，大家都在批评，那不可能说你提案撤回来，我们就不批评你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声明，说实话，以公关的角度来看，非常不诚恳，是吧？所以，我看到，世界各地的媒体吧，在这个声明出来之后，一方面转载，另外一方面继续批评，包括今天还有一些其他的爆料出来，应该说对英凡蒂诺也是很不利。包括，2021年不是欧洲超级联赛出来的时候，也是人人喊打嘛。当时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一开始隐含着表态了对欧洲超级联赛的支持，但是马上在大家都反对之后，他撤回了他的态度。但是呢，最新的爆料，早在欧洲超级联赛，这个公布的前一年，也就是2020年，英凡蒂诺已经在暗地策划搞一个世界超级联赛，其实就是想拉拢欧洲的豪门。越过欧足联，另外办一个赛事，也就是与欧足联分庭抗议。这继续的爆料，我觉得对英凡蒂诺是更加的不利。所以，英凡蒂诺他开了这一次会，并不能代表他就度过了危机。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说他只是，把这些继续支持他的人召集在了一起。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就与他一刀两断了，就像原来的高级顾问科尔戴隆已经辞职了，包括原来国际足联的首席运营官，拉穆尔，已经公开批评英凡蒂诺说，这个计划就是你一个人的项目，我们都不知情，所以他也没来开这个会议。另外，这个全球发展顾问温格，也是在英国媒体的压力之下，也是公开表态，我对这个项目从来不支持。所以英凡蒂诺，他只是把他的支持者召集在一起，当然不管怎么样，秘书长继续表达了对他的支持，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此前欧足联还希望他的秘书长也反省，甚至希望秘书长能召集一帮反对派，是吧？把英凡蒂诺搞下台。至少从现在来看，英凡蒂诺保住了国际足联内部的基本盘。
1: 那接下来大家很关心的一点，就是这个连续剧下一集会往哪个角度去演呢？英凡蒂诺的连任前景究竟怎么样？是一直这么暗潮涌动，其实你也撼动不了我，我也推动不了你，但大家伙就在这儿较着劲儿，还是说其实有可能他的基本盘就是会慢慢慢慢的流失？
0: 首先啊，我们要有两个前提，首先看有没有更加重磅的爆料，就像刚才说的，所谓世界超级联赛对英凡蒂诺肯定很不利，我们看有没有继续的爆料。另外一方面要看欧足联是否会用杀手锏。其实啊，虽然说圈内人都对英凡蒂诺的提案表示不满，但说真心话，如果按照原来英凡蒂诺的计划在9月19号投票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有可能通过的，因为它确实是对每个足协的诱惑太大了，尤其是那些经济实力不强的足协，很缺钱的足协，对吧？其实诱惑力是很大的，因为它你马上可以拿到2000万，而且未来4年又能拿到2000万美元，那对于很多足协来说很有诱惑力。所以欧足联是用非常强制的办法，说你这个提案要继续的话，我们就抵制世界杯。那可能，大家一看这个见势不妙，马上亚足联跟上，包括中北美足联跟上。当然，这几个足联跟上，也是因为英凡蒂诺只是许诺给了各个足协，相当于绕开了各个足联，所以各个足联很不满。但是足联公开反对，不等于下属的每个足协都反对。现在已经有很多亚洲的足协出面表示，我们要继续支持英凡蒂诺，类似于像不丹这样的。经济实力不强的足协，他当然想拿到这笔钱了。所以，如果没有这种戏剧性的事件继续让英凡蒂诺公关的话，我觉得他还是有可能能够连任国际足联主席。当然，我们要看有没有更加这种戏剧性的事件，因为也有说法，就欧足联他准备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举动，就是说，你如果英凡蒂诺你不下台的话， 那我们以后抵制国际足联的所有赛事，包括在所有的大会我们也不出席，那你这个选举都没法搞。当我们想来就看欧足联愿不愿意用这个极端的手段。所以接下来我估计还是由英凡蒂诺会在这个幕后做很多的这个公关工作、交流工作，而且现在确实是也没有看出一个强有力的人选他来挑战英凡蒂诺的主席地位。
1: 是，但凡如果有这么一个强有力的人选，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波动的时候，也许早就该出来说两句话了，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啊，就是一方面这个事儿肯定还没完，但另外一方面，你想轻易的就撼动他的墙角，又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这就是接下来看连续剧的下一集到底该怎么演，悬念所在，也是从所有足球圈和关心足球的球迷的角度来说，接下来最好奇的一个地方，我们且静待事情的演变吧。也谢谢骆总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这件事最新的进展，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号获悉，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拟议的声明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此外，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仍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5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想通过军事压力和制裁打垮伊朗，但是未能成功。他还表示，没有任何力量能让伊朗屈服。佩泽西奇扬还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近期有传闻称，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称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多次辟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了解到，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了2026上半年连锁餐饮企业发展情况简报。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被调查的连锁餐饮企业中，71.7%的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或持平。净利润方面，上半年58.7%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此外，线上线下融合经营已成为当前

这意味着波黑迈出融入欧洲支付区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当地时间六号，欧足联回应媒体问询时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对因凡蒂诺仍缺乏信任。欧足联表示，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20点发布气象预报，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最高气温35摄氏度。明天白天仍有高温闷热天气，午后至夜间有明显雷雨，短时雨强较大，沿山及浅山区有暴雨，请注意防范。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8月7号就是立秋了，它标志着秋意已至而暑热未消，天地万物从繁茂转向收敛。对古人而言，在这个夏秋之交的时刻，往往会生发出极为复杂的心绪，那是对生命的敬畏与超越，对安宁祥和的向往，以及在时光流转中的敏感与期盼。他们会在生命的蜕变中寻找精神的标高，在万物敛藏的世界里安顿自己的内心。种种这些复杂的情绪，虽然或许没有被史官记录在正史里，却留在了古人的诗歌中，刻在了文物上，一件件流传至今的青铜器、画卷、玉雕，为我们拼凑出了一幅完整的古人立秋心境图谱。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这些文物的线索，拨开岁月的痕迹，去感受千百年前那一缕秋思如何静静流淌在器物与笔墨之间吧。在节目的开始，咱们先来聊一聊立秋这个节气本身，看看它与其他节气相比究竟有什么不凡之处。立秋在24节气中排位第13，它以秋为名，却常常落在三伏天里。于是在这个节气里，人们厌倦的暑热还没有完全褪去，期盼的凉爽不知何时会到来。更何况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入秋的时间各不相同。按照气象标准，连续5天的平均温度在22摄氏度以下才算是秋天。据此，秋天到来最早的黑龙江和新疆北部，8月中旬入秋。一般年份里，北京9月份开始秋风送爽，而当秋的脚步到达天涯海角的海南三亚时，已经快是新年元旦了。但是不论时间早晚，秋天的信息总是由落叶最先送达，所谓一叶知秋嘛。那么除此之外，立秋之后还有哪些现象能够体现出秋？

0: 夜的到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的一丹说节气，来一起感受一下吧。
1: 民间谚语说，七夕立秋两相连，这两个日子总计相接。当人们在七夕之夜遥望天边闪烁的牛郎星和织女星的时候，心中也开始盼望着暑热终止，秋凉到来。然而在24节气之中，立秋虽然象征着秋天的开始，但同时也是仅次于大暑小暑的第三个热节气，暑伏并没有马上消退。中国国土幅员辽阔，从南到北跨越了从热带到寒温带的多个气候带，各地真正入秋的时间也并不一致。随着阳光一步步向赤道南移，东北、西北和华北地区大约是在八月末开始入秋，江淮一带大约是在九月中旬，江南一般是在十月初，而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区域则要等到十一月之后。
2: 秋天的消息啊，往往是落叶告诉我们的。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梧桐树对温度反应很敏感，在古时候皇宫里的梧桐叶一落下，就会传来声声呼喊，秋来啦，秋来啦。你今天我们看到秋天的落叶是在哪儿呢？是在长城上，是在黄河边，是在老家，还是在异乡呢？这样的落叶让我们感受到秋天的气息，感受秋天的诗意。我很喜欢把叶子呢夹在书里，好像这样坐着的时候呢，就像完成了一个走进秋天的仪式。很久很久以后的某一天，翻开书又见这片叶子，就会想到这个秋天。在这里我们品味一叶知秋，这既是一种生动的符号，也是一种深刻的哲思。
1: 一场秋雨一场寒，是人们在立秋之后的直觉。其中的原因是由于这个时候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进入中国境内，与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相互交锋，形成降雨。随着暖湿气流不断向南退却，各地从北到南依次迎来秋凉。这时也是民间贴秋膘的日子，夏季的暑热常常令人食欲减退，所以进入秋凉后会适当进补。在素称冀中水乡的河北文安，苏桥熏鱼是当地贴秋膘的佳肴。而在浙江海盐赶浦镇，当地人用古法酱油烹制羊肉，驱散体内的寒气。
2: 秋意味着什么呢？这世界那么多人，不同的人呢，对秋有着不同的认知。当秋风吹进校园，新生叫上学了，同学们在这里可以遇到终生难忘的同窗。当秋风吹到文人的案头，引发了诗人的灵感。这时节是诗性勃发的时节，在写四季的诗文中，写秋天的恐怕是最多的。当秋风吹到田园，正是乡村最忙碌的时候，秋收啊，秋种啊，秋管啊，繁忙的农事让我们看到了乡村的景象。有农谚是这样说的，说是一入秋，庄稼一起揪，棉花一入秋，高低一起揪，
1: 你看秋这个字啊，提手旁加一个秋字，就是秋天乡村的。

0: 行的从前。你想想啊，在秋天的田野上，一双双手忙碌着揪着。秋天让人最容易想到的词就是成熟和生活。立秋前后啊，很多地方都有晒秋的民俗。张家大哥搬出了木架，李家的大姐呢拿出了竹匾，房间卧后的空地啊，房顶上的平台啊，都成了晒台。红辣椒、绿豆角、黄玉米、紫茄子，还有白萝卜。你看，只见大姐切丝儿，二姐呢切片儿，大姑穿串儿，三姨剁块儿，大家欢欢喜喜的就把秋天的收获呢，全都晒在了太阳底下，就成了色彩斑斓的丰收图。这太阳晒啊晒啊，就把那些新鲜的瓜果啊、蔬菜呀、啊，都变成了果干啊、菜干啊、腌菜呀、啊、酸菜呀、啊，晒呀、啊、晒，就晒出一种特殊的味道。这是什么味道呢？这是太阳的味道，这是秋风的味道，这是时间的味道，这是家的味道。
1: 初后凉风至，二后白露降，三后寒蝉鸣，是传统的立秋三候。立秋时节开启了秋日之门，但三伏天并没有随着立秋的到来而结束。虽然早晚已经呈现出一丝令人舒适的凉爽，但整体气温转凉却要等到农历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
2: 尽管我们已经习惯了节气的存在，可是您是否想过，古人最初是怎样确定历法，让立秋成为一个可以被精确计算的日子的呢？当这个节气如期而至，暑热与秋凉交织在风里的那一刻，他们的心中又该翻涌着怎样的思绪？是看见第一片落叶时的怦然心动，是听到寒蝉鸣叫时对生命轮回的一丝敬畏与思索，还是心头的那份淡泊与自守？同一个秋天，同一轮节气，又会在不同的文物里留下哪些截然不同的情绪？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秋风词》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很久以前，中华大地上的先民们抬头仰望星空，通过长时间的观察，为原本没有坐标的星辰标记了位置。在此之后，他们又将这些星辰与坐标转化成了指导农时的历法。正因为有了历法的存在，春夏秋冬的分野和二十四节气得以明晰，我们的农耕文明也因此有了根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以土地为生的民族，这种对时间的精准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决定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每一步都关乎族群的生死存亡。有这样一件器物，它曾经被先民们握在手中，用来观察与刻画时间的维度。它是如何承载起一个民族对时间的敬畏？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去了解一下。
7: 天上本没有刻度，看的人多了，便划分出二十八星宿。漆木圆盘边沿刻有星宿名称和巨度，另一只圆盘盘面标示北斗七星，边沿一圈三百六十五个小孔，两盘正中钻同心圆孔。
8: 我们根据古云图里出土的这种漆线做的复制件，在用的时候应该是把它重叠到一起，原来是应该中间有一个指针这样的一个东西。怎么来用它来进行观测呢？它的关键呢是同木出土的另外一件东西，看上去它跟一个盒子一样，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个盘它正好可以卡在这个位置，这样还不够稳定，可以用一根丝线进行固定。
7: 星盘配合支架角度支撑在腹仰，盘面平行于赤道面，指针指向北天极，和地平面的夹角正是当地纬度。二十八宿如同洒在天空的坐标，不均匀划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可测量天体的赤道经度，记录日、月五大行星的位置变化。
8: 二十八宿盘的使用原理，结合一点现代手段，做了一个演示装置。 这个只是在那个天球上面穿过晶体 A 对应一个小孔，插上一根小针，转动我们的视线，通过晶体 B 这个香料的地方呢，插上一根小针。这两个针之间有多少个小孔一数，就代表相距度数。这样的一些观测呢，对于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7: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先民仰望天空，低头思量，看似简单的初始，经过数千年积累数据，改进工具，人们探索宇宙运行的规律。
8: 这个呢，就是汝阴侯墓当时出土的另外一件漆器，在用的时候呢，可以把它打开，地耳呢把它竖起来，作用呢是和这个小棒配合，主要是用来测量四个最重要的节气。
7: 夏至，北半球太阳照射角度最高，日影最短，白昼最长。春分、秋分，昼夜平分。冬至，日影最长，白昼最短。再一次夏至到来时，太阳经历一个回归年。结合月亮盈亏周期为一月，差值每19年增加7个闰月。以天文定历法，观察气象、物候。汉代人将一年分成24节气、72候：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应天顺时，耕作有节，黎民生活有保障，农业文明基石得以建立。这份阴阳合力沿用至今。木已腐朽，漆皮残存，时空仍在漫天繁星中延伸。太阳不过这2000亿颗亮点中的一粒，天行有常，周而复始，如期而至，是为天地之心，以利万民，生生不息。
6: 有了节气，秋天便有了准信儿。但古人在立秋时节的内心波澜，却并不是从圭表中读取的。古人心中对秋日的认知，往往来自一声蝉鸣。俗话说，立秋有三候，这第三候正是寒蝉鸣。可古人听蝉，听到的远不只是振翅之声，在那些悠长的鸣叫中，他们捕捉到了两样东西，一是高洁，二是

0: 重生。于是他们把这两样东西刻在了最为庄重的器物上，比如青铜鼎的腹部、青铜盘的边缘，甚至是随葬的玉器之上。禅文出现在这里，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承载。有人从禅隐秋露中悟出了清廉，有人从禅羽化破窍悟出了轮回。一枚小小的玉蝉，寥寥几刀，却刻进了生命蜕变的全部秘密。蝉鸣一声，高洁与重生同时抵达，这才是立秋时节第一缕真正的秋声。那么寒蝉作为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意象之一，还会寄托古人哪些思绪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新闻直播间栏目，一起通过几件和蝉有关的文物来体会一下。
1: 梯形尖孔圆眼三角身体，这件珍藏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的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翼鼎，腹部装饰着多个三角形的蝉纹。而这件出土于山西绛县衡水彭国墓地的西周青铜器彭基盘，两侧对称分布着一圈蝉纹。
2: 它的蝉纹装饰不仅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崇拜，也展示了工匠们高超的雕刻技艺和艺术创造力，承载了古人赋予蝉的高洁寓意，是精神追求的艺术化表达。
1: 自商周时期起，蝉便被古人观察并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形象广泛出现在各类文物之上，而蝉也因其特殊的自然秉性博得了历代文人墨客的喜爱，成为众多文学作品咏叹的对象。白居易在立秋日曲江一元酒中思念友人，故人千万里，新蝉三两声。唐代虞世南说蝉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三国时期曹植的蝉赋赞叹他时，淡泊而寡欲兮，独一乐而长吟。西晋陆云在《寒蝉赋》中赋予蝉文、清、廉、俭、信等美好德行。蝉的意象还反映了古人对生命的看法。山西博物院收藏了多件出土于晋献侯夫人墓的西周玉蝉，雕刻技法简洁，寥寥几刀表现出蝉翼的轻盈。
2: 蝉的生命历程比较独特，它从幼虫到成虫需要经历一次蜕变，这种蜕变在古人眼中被视为一种神奇的重生过程，象征着生命的延续和轮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蝉的意象经历了从自然观察到文化象征的升华过程，这种由物及理的认知过程正是中华传统文化智慧的生动体现。
0: 接下来我想带您去感受一幅宋人绘制的图画，这幅画很大，近两米高，画面上有一块顶天立地的山石，只为衬托下方两个不足盈尺的孩子。这幅画名叫《秋庭莺戏图》，作者是两宋时期的画家苏汉臣。画中描绘了秋日里的庭院景象，菊花开了，枣子红了，两个孩子在玩着推枣磨的游戏。推枣磨是古代一种用枣和竹篾制成的平衡游戏，形似推磨，孩子通过推动竹篾让枣旋转不掉，谁转得久谁就更厉害。乾隆皇帝给这幅画写下了庭院秋声落枣红的诗句，秋意就这样悄悄躲进了一颗枣、一个指尖、一场游戏里。那么这份属于孩子的天真秋趣，当流转到文人画家的案头，又会沉淀出怎样截然不同的情绪？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著名书画鉴定家、书法家金运昌老师的讲述。
3: 这幅作品 叫做《秋庭英戏图》。哦，啊，是北宋、南宋之际的大画家苏汉臣所作，原作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是一幅大大缩小了的复制品
4: 啊。
3: 原作有多大？啊，原作画心高197厘米，宽108厘米，也就是说将近有2平方米大。这是一张大画。
4: 哦，缩小版。
3: 啊，缩小版。这张画可是世界名画。
4: 哦，
3: 啊，在任何美术学院讲构图的时候，这都是一个必讲的。
4: 那它构图有什么讲究呢？您帮我介绍一下。
3: 哎，要想在这么大的一个尺幅里边表现两个小孩，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你要把一个小孩画成2米高，成了一个小巨人了，啊，那么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苏汉臣先生他可是动了脑筋。您打眼一看，第一眼您看见的是什么？
4: 后面有一座
3: 是这块石头
4: 山吗？
3: 是，哎，就是实际上是
4: 大石头。
3: 哎，这个山子石是顶天立地。这个在园林造园艺术里边有个讲究，叫一柱擎天，这不是一般人能用的啊。
4: 嗯，
3: 啊，咱们我记得恭王府有这么一个。
4: 嗯，
3: 啊，另外呢有菊花，秋庭英戏嘛，
4: 是
3: 秋天的庭院，啊，在左下角一个春凳上。有两个小孩在做游戏，这块大石头他把这两个小孩给衬出来了，就是以石头的大来衬小孩的娇小。
4: 啊，这构图讲究了。
3: 啊，这构图太讲究了，就是你一般人想不到的。苏汉臣呢，其实他是北宋宣和画院的一个代诏，就是专业画家
4: 啊，
3: 这应该说是宋徽宗调教出来的人。
4: 嗯，
3: 所以不是一般的画家。那么这个北宋灭亡之后，他跟着高宗又南渡到杭州，又是南宋画院的开院的元老。张择端呐，啊，什么王希孟啊，这都是他的同事。他为什么不像这个这么有名呢？因为他搞的这个画科比较专，就是画这个英戏，
4: 儿童画家。
3: 啊，儿童画家特别会画小孩的专家是谁？是宋代的一个苏汉臣，一个叫李松。这两个人都有很多的作品流传于世。
4: 我记得有一个图画是叫货郎图。
3: 是啊，
4: 那谁画的？
3: 那是李松。
4: 哦，李松。
3: 李松特别擅长画货郎。
4: 对，
3: 宋代的货郎就是针对妇女儿童的，
4: 啊，
3: 一个是卖妇女用品，首饰啊，这个水粉之类的。
4: 嗯，
3: 主要是卖玩具。你看这个案子上的玩具那真是林林总总。苏汉臣呢画的东西呢一般的都是比较富贵的。
4: 嗯，
3: 像这两个小孩
4: 是
3: 大一点的应该是姐姐。
4: 对，
3: 啊，小一点是弟弟。啊，在这个秋天的庭院里正在聚精会神的做游戏。
4: 是，哎，左边还有这个题款呢。
3: 啊，
4: 写的什么呀？
3: 乾隆皇帝给这个画题的一首诗。
4: 哦，写的什么？
3: 哎，庭院秋声落枣红。
4: 嗯，
3: 啊，就是说的是秋天庭院里头枣红了，掉在地上，时来旋转戏儿童啊。啊，儿童把这些掉在地上的枣拾起来，用它做游戏。丹青举止传神许。啊，那么苏汉臣的水墨丹青，岂只是为儿童传神栩栩如生呢？关键他还教我们做人的道理。寓意原存相让风，就是说这里边呢还存了一个人们要相礼相让的这样一个意思。这是出自一个典故。啊，就是南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叫王泰的人，他呢跟孔融一样，孔融不是让梨吗？他是让枣。所以呢后来人呢就把这个让梨推枣作为一个成语。让梨是孔融，推枣是王泰。并且呢由这个推枣的故事 衍生出了一个婴儿的游戏，
4: 叫什么名字啊？叫做推枣磨。
5: 这姐弟俩玩的是推枣磨吗？
4: 对对对，就是。它的制作的方法呢，就是中间那是一颗枣，实际上把上半部分旋去，露出它的那个尖尖的枣核的那个尖儿，然后底下插上三根小木棍，做成了一个它的这个台子，再拿一个竹片，两端各再穿上一根枣，这是形成了一个简单的这个小平衡木一样的东西。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尖顶上，然后一推就可以旋转了。
5: 就是你推一下我推一下，枣核尖顶着这个竹篾片，它很不稳定，看谁不小心推下来就算输了。
4: 对对对对，
5: 是吧？
0: 孩子的秋天是游戏，文人的秋天却或许只是一间空庭。元代的时候，太湖边走出了一位画家，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倪瓒。倪瓒善画山水、竹石、枯木，他留下的画面上内容少到几乎令人怀疑他究竟有没有画完。人们在画中往往只能看到近处一座空庭、三两棵树，远处一抹苍山，中间则是大片大片的留白，连水纹都只是寥寥两笔。他是在通过这样一种画风来书写自己内心的平静，让自己的人生放空。然而正是这种空，让倪瓒笔下的秋天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在他留下的名画《秋亭家树图》中，亭是空的，人是不在的，但每一个看画的人都能在那片空白里安放下自己的秋天。相传乾隆皇帝对此画钟爱有加，称其为绝世逸品。倪瓒这样一位画风极简、一生践行平淡天真的画家，究竟又是如何将文人的淡泊与坚守凝聚在这样一幅秋日图景中的呢？就让我们通过这幅《秋亭家树图》一起去了解其中的答案吧。
6: 《秋亭家树图》为纸本墨笔画，它纵134.1厘米，横34.3厘米。《秋亭家树图》描绘的是江苏无锡太湖边的秋景，画中分为近、中、远三景。近处是低坡，坡上有三棵树，一个空空的小亭子。远景是连绵起伏的山脉和空阔无云的天色。奇怪的是，画面的中景近乎大片空白，只是简单两笔，代表了平静的湖面。这幅画的作者是元代大画家倪瓒，《秋亭家树图》也是其著名的代表作之一。那么，一幅看上去内容并不丰富、画工也不复杂的绘画，为何是倪瓒开创了一种新的画风呢？元代以前，山水画画家在营造画面层次时，都是通过墨色的变化来达到艺术效果，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一幅画中墨色近浓远淡的处理。而倪瓒反其道而行之，独创了一种取远景、近景、舍中景的构图方式。画的墨色基本一致，没有近浓远淡之分，但是通过中间大片的留白形成一水两岸式的格局，远近的层次效果非常明显。在倪瓒之前，中国的山水画追求的是全景式的图景，高峻的山峰层峦叠嶂，林木流水千姿百态，景象广阔，内容繁密。而倪瓒的作品完全颠覆了这种审美。倪瓒是江苏省无锡市人，从小生活在太湖之滨。倪瓒的绘画都是以太湖为背景，内容非常简单。他一生绘画的景物主要有三种：竹子、树木和石头。 将这三样放在一起，加上简单的远山近亭，再加上倪瓒独创的构图方式，就是他独具特色的山水画了。
7: 我觉得呢，倪瓒的本事不在于他绘画的东西多，而在于呢，他创造了这个意境和这个理论。别人的意境呢，是要那种险峻幽深，他恰恰是要创造一种平淡天真，以简洁为贵，以平淡为贵。
6: 倪瓒的画景物寥寥，结构单纯，空白很多，但是却开创了中国文人画意境的先河。画中空疏处，各中尽是诗。倪瓒也被誉为最善于处理留白的画家。倪瓒曾说，图之所谓画者，不过一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正是这种不追名不逐利的精神，使倪瓒的画作空灵典雅。秋亭家树图笔墨简洁，清新旷达，有清代画家形容它是无画处皆成妙境。倪瓒用笔轻轻着纸，似松散而真力内涵，耐人寻味。这幅画虚实相生，超脱的意境，淋漓尽致的充溢画面。相传清朝的乾隆皇帝对秋亭家树图钟爱有加，他多次拿出这幅画作欣赏，称其为绝世逸品，并且在上面盖有御书房鉴藏宝、三希堂经鉴玺和乾隆鉴赏等多个印章。倪瓒的画简淡隽永，那么他为何能开创中国山水画的新画风呢？这还要从倪瓒特殊的身世说起。倪瓒出生于江南富裕人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同时由于家境富足，也使倪瓒养成了清高孤傲的性格。在生活上，倪瓒是一个世节成癖的人。
7: 这个人特别好干净，说他那个衣裳啊老得换，而且呢他的各种服饰都要用蓝乌香，一种名贵的香料，来熏几次，熏得喷香他才能穿啊。到什么程度呢，说这他要一出门啊，邻居街坊邻居都知道，说这个倪先生出来了，说香味来了啊，香风袭人。
6: 倪瓒性格执拗清高，他对穷人乐善好施，对权势和富人避而远之。倪瓒对上门所画的达官贵人也是一概避而不见。怪异清高的秉性使倪瓒有了江南第一怪的名号，这也使他在绘画上追求风格的特立独行，从而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新天地。除了北京故宫的秋亭家树图，在无锡市博物馆也藏有一幅倪瓒的山水画《苔痕树影图》，画的正是倪瓒的老三样。迎面一棵老树顶天立地，树根下一方老石，一株嫩竹，竹子画得很稚嫩，树石很苍老，形成鲜明对比。在台北故宫也藏有一幅倪瓒同样风格的画作，叫《子之山房图》。倪瓒特有的构图方式使整幅画作柔美婉约，表达了江南文人的美好情怀。倪瓒的山水画以独特的意境和鲜明的主题呈现出独特的美，为中国画坛增添了一道炫目的光彩。

休日里，江南的文人选择在空庭家树间品味淡泊，而如果我们向北，去往北方的山林里，会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色的四季狩猎的习俗，其中春秋两季尤为盛大。这些狩猎活动既是生存的需要，也是对祖先传统的纪念。不仅如此，这些游牧民们还将珍贵的狩猎技艺雕刻在了玉石上，佩戴在肩头或腰上，表现春天狩猎的玉佩使用了雄鹰捕捉天鹅的图案，而表现秋日狩猎的玉佩则使用了虎、鹿和山林的主题。千年之后，当我们再次捧起这些温润的玉石，似乎仍能感受那个秋天山林里的温度和秋风。当古人将这样的图案雕刻成玉佩时，他们想要铭记的究竟是一场狩猎的胜利，还是那份属于秋天山林里的与天地共呼吸的自由与踏实？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去体会一下吧。

分水域，透闪石材质，由公元十世纪的北方游牧民族制作并穿戴。器物正面刻画一只天鹅。

梗弯曲成一道弧线，身体漂浮上升，张开鲜亮的羽毛，恰如一只舞蹈。可细细看去，它的头顶盘踞一只猎鹰，这是海东青。海东青勾住天鹅的头皮，尖嘴瞄准了天鹅的双眼，只削一刀就可以结束天鹅的生命。天鹅顺从而平静地接受必死的命运，微张开嘴，似乎正发出哀鸣。玉雕题材的残酷，暗示着佩戴者生存环境的漂泊。那时受季风气候的影响，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保持四季狩猎的习俗，居无定所。先民们打造弓箭，驯化鹰犬，渔猎山林，制作出以狐獗天鹅为主题的春水玉，和以虎鹿山林为主题的秋山玉。春于雨水，秋猎于山，生于天地，归于自然。这些动物图像曾佩戴于一千年前先民的腰间，缝制在人们的肩袖，成为身体的一部分。风起时，人起舞，把鹿画在肩膀，肩膀就成了山，把鹰刻在腰间，腰肢就成了天。他们以海东青自比，歌颂先祖与族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玉佩里曾涌动的是一千年前先民的体温，看久了也会感到温暖。谁飞翔在天空，又被谁困在玉石中？谁捕捉了天鹅，又被谁捕捉于永恒？谁伸出了爪子，抓住本来就是一体的头颅？谁张开了翅膀，掠过已消失一千年的春风？生命从未终止，只是不断开始。那时的猎鹰坠入此刻的视野，它一直在挥动翅膀，一直在飞。

0: 从龟表定天时，到蝉鸣见高洁，从宋人画中的童趣，到倪瓒笔下的空庭，再到北方游牧民族佩在腰间的秋山玉，这一路走来，我们好像跟着古人的脚步重新过了一遍秋天。听一声蝉鸣，看一片落叶，在空空的亭子里坐一坐，把心安顿好。也愿您在匆忙的生活里，偶尔能像古人那样为自己留一间空庭，存一份安宁。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顾城的诗歌《秋天》，由姚珂为您朗诵。

0: 黑夜是凝滞的岁月，岁月是流动的黑夜。你停在门口，回过头，递给我短短的一瞥。这就是离别吗？难道一切都将被忘却，像绚丽的秋天过去，到处要蒙上冷漠的白雪。我珍爱果实，但也不畏惧这空旷的拒绝。只要心灵引着热血，未来就没有凋残的季节。秋风摇荡繁星，哦，那是永恒在天空书写。是的，一瞥就足够了，我已该深深把你感谢。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盘尼西林是当时杀菌消炎最好用的特效药，是战场上名副其实的救命药。盘尼西林就是青霉素，不过直到二战末期，美英才真正大批量生产医用青霉素，而当时正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却是世界上最先自主研发出青霉素的国家之一。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最初的青霉素菌株竟然来自抗战期间一双发霉了的旧皮鞋。从旧皮鞋上的霉菌到工业化生产线上滚滚而出的白色药粉，中国青霉素这条路走了整整十多年。从昆明滇池畔的旧锅炉到延安窑洞里的土火道，从上海旧厂房里掘地三尺的发酵罐到石家庄高耸入云的淀粉塔，青霉素的研发串起的是一场几代科学家的接力跑。那么一双发霉的旧皮鞋为什么成了中国青霉素的起点？条件最艰苦的中国科学家为什么比许多发达国家更早地摸到了这粒救命药的门槛？新中国成立后，又是靠什么把青霉素从黑市上的金条价变成了老百姓用得起的寻常药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旧皮鞋到救命药，盘尼西林的中国往事。上，1939年10月，在河北抗日前线，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为一名伤员做手术时，左手中指不小心被划破，伤口感染，没几天伤口发炎，继发败血症，病情迅速恶化，一个月后不幸逝世，终年

弗莱明把绿毛分离培养，发现它分泌的物质能杀死葡萄球菌、肺炎球菌等多种细菌。他给这种物质取名盘尼西林，也就是后来的青霉素。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抗生素。第二年，弗莱明把研究成果发表在英国实验病理学杂志上。如今看来，这篇论文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当时它超越了时代认知，没有几个人关注。再加上弗莱明一直无法培养出稳定产出的菌株，解决不了提纯的问题，多次受挫之后干脆放弃。就这样，青霉素在被发现之后沉寂了整整十年。直到1939年，牛津大学病理学教授霍华德·弗洛里正在找能抗菌的微生物，在固纸堆里翻到了弗莱明的论文。他眼前一亮，和化学家钱恩等组成研究小组，从青霉菌里提取出了少量青霉素。1941年，研究小组在《柳叶刀》上详细介绍了青霉素的提纯和临床试验结果。这一次，医学界震动。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每天都有大量士兵因伤口感染而失去生命。青霉素的横空出世，犹如一匹黑马。可如何让这匹黑马走出实验室，大批量的生产呢？弗洛里拜访英国几家制药公司，但当时英国的化工厂不是被德国炸烂，就是服务于战争，根本无力生产。1941年夏，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下，弗洛里和钱恩远渡重洋来到美国。美国军方很快意识到青霉素的战争潜力，找来辉瑞、默克、施贵宝和李莱几大制药公司，联合农业部门和实验室一起研究大批量生产。1941年12月7号，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被拉入二战，青霉素作为战略物资，大规模生产被推入快车道。1942年，美国成立战时生产委员会，斥巨资援助制药公司建青霉素工厂，把原材料和设备定为最高级别优先供应。1943年，美国实现大批量生产，年产量达到210亿单位，开始源源不断地供应欧洲战场。1944年，年产量跃至1.66万亿单位。诺曼底登陆时，盟军所有作战部队的急救包里都已经配备了青霉素。作为高效低毒的抗生素，青霉素在二战后期的临床使用挽救了成千上万士兵的生命，堪称比枪炮更有威力的秘密武器。彼时，这种秘密武器也引起了中国科学家的注意。1941年秋，弗洛里和钱恩的论文在《柳叶刀》刊出几个月之后，国民政府中央防疫处记政魏希就在一次例会的文献报告会上向同事们汇报了这篇论文。防疫处处长汤非凡对青霉素有极大的兴趣，他敏锐地意识到青霉素对战争必有莫大贡献。同时，青霉素属于生物学制品，正是他的专长，因此正想尝试一番。只是当时的中央防疫处刚刚重新搭起架子，不要说恢复元气，连医药实验基本的仪器设备都凑不齐。中央防疫处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防疫机构。20世纪初，东北鼠疫大流行，造成大量居民死亡。北洋政府于1919年在天坛神岳署设立中央防疫处，负责研发生产疫苗和血清，统筹全国卫生防疫。它是中国科学防疫的开端。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中央防疫处奉命南迁，迁到南京仅一年多。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平、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防疫处又辗转迁到了长沙、昆明。汤非凡是中国最早采用西方医学教育体系的湘雅医学院。

皮毕业生。从哈佛毕业时，由于成绩突出，导师留他在哈佛任教，开出了优厚的待遇。但是他一心回国报效祖国，于1929年回国任教。1938年，汤非凡就任中央防疫处处长，正在中央防疫处辗转迁徙途中，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间。1939年，汤非凡带领中央防疫处辗转来到昆明，此时的防疫处办公地点借用云南昆华医院的一部分房舍，职工只有20来人，没有一个高级技术人员。从北平运出的设备本就不多，一路走一路散，到昆明时基本只剩一台旧锅炉了。国民政府只拨了300元经费重建，一向清高的汤非凡不得不四处奔走，东借西凑，又从银行贷款，在滇池畔买了一片荒滩。大家一边搞建设，一边千方百计地生产急需的疫苗，好不容易把摊子重新支了起来。这时候试制青霉素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汤非凡没有退缩，领导两位得力的干将朱继明和黄有为干了起来。朱继明毕业于上海医学院，黄有为是回去支援抗战的美国檀香山华侨，两人在汤非凡的带领下开始寻找合适的菌株。青霉素是自然界中常见的一种真菌，我们常见的水果腐烂长绿毛了，通常就是因为青霉菌引起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青霉菌都能生产青霉素，要找到它们无异于大海捞针。汤非凡动员全处上下，从旧衣服、旧家具、烂水果等一切有可能的地方收集霉菌，一时间防疫处出现了寻霉热，许多职工见到什么长了绿毛就送去分离鉴别，有人还亲自动手分离，分离了很多次效果都不太理想。一天防疫处大扫除，大家把床底下的东西都拿出来晾晒，血清是祭祖卢景汉的一双旧皮鞋晒在外面，汤非凡正好路过，看到皮鞋上长了霉，有点像青霉菌，就让朱继明和黄有为从皮鞋的霉菌中分离，居然分离成功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大家苦苦寻找的菌株就在这鞋上。除了本土菌株，防疫处还设法收集到一些洋菌株。1943年，美英对青霉素菌株的管制有所放松，汤非凡去印度访问，带回来10株青霉素菌株。不久，留美归国的微生物学家樊庆生又从美国带回3只青霉素菌种和一些相关器械试剂，并参加了防疫处的青霉素研究。到1944年，防疫处共收集了40余株菌株。经过对比研究，那些洋菌株都败在从卢景汉旧皮鞋上分离出来的那个菌株上。自此，旧皮鞋上分离的菌株作为了中央防疫处青霉素的生产株。成功分离菌株只等于有了种子，离丰收还很遥远。当时英美等国对青霉素的研究属于军事秘密，高度的保密。弗勒里等人的论文里关于提纯和纯化的具体步骤又不够详细，一切都得摸着石头过河。1943年，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受英国派遣来华考察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情况。到昆明中央防疫处考察时，他惊奇地发现这里有一个小型的青霉素实验车间，车间的简陋和科研团队的创造发明让他印象深刻。后来他在权威科学杂志《自然》上写了一篇特写，汤博士的工厂保持了高水平，虽然没有自来水，他的马厩和动物房都非常清洁。这个工厂只有一台锅炉，而且常漏，不安全，每晚用壁都要修理，幸而没有发生意外。就靠它解决了所有的器皿消毒和蒸馏水供应等。一套重新利用废琼脂的设备代表了这个工厂的传统，
它是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用来透析。没有商品蛋白冻供应，自己制造，胃酶用完了，从自己养的猪里取。李约瑟的描述是当时中央防疫处的生动写照，但是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台又旧又漏的锅炉，幸而没有发生意外，并非靠幸运，而是全处上下都对这台锅炉担心，保持着警惕。一天夜里，康非凡从梦中惊醒，听到尖锐的滋滋声，马上意识到是锅炉。他穿着睡衣，来不及找鞋，光着脚就从卧室的窗户跳了出去。他跑到锅炉房，发现锅炉已快烧干，赶紧撤掉炉膛里的火，用水浇灭余烬，锅炉这才没有爆炸。除了这台旧锅炉，中央防疫处的实验室里试制青霉素的一切设备，用汤非凡的话说是百无一有。一开始，朱继明和黄有为用培养其他菌苗的办法试验，结果青霉却根本不吃这一套。反复试验摸索，发现青霉看似普通，实际上非常娇气。第一，适合它生长的温度为24摄氏度，低了高了都不行，必须专门建立一个恒温室。第二，它需要有足够的氧气，只能生长在液体表面，所以只好用扁玻璃瓶和大底三角瓶来培育。第三，它对营养有特殊的要求，仅用一般的培养基还不够，必须加营养。这三关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实验室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但是对战火当中的中国，对中央防疫处而言，要设备没设备，要试剂没试剂，难度可想而知。青霉素在液体中很不稳定，容易挥发，必须即刻制成干粉，但它同时又不耐热，不能用烘烤的办法干燥。国外实验室用冻干机，防疫处没有，黄有为就自己画图，就动手设计了一台低温干燥机，委托昆湖电厂机械厂制造出来，这才解决了青霉素成品干燥的问题。黄有为一边搞科研，一边活跃在施工现场，每天穿着蓝色工作服，弄得满身油污。为了安装调试低温干燥机，他不分昼夜地忙在机房，几天都不离开实验室，吃饭都由妻子送来。中央防疫处试制青霉素期间，身在美国的童村也帮了大忙。童村毕业于燕京大学医学预科，1934年获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1940年被选送去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公共卫生学博士。读博期间，美国正在秘密研究青霉素量产，童村由此涉足青霉素的研究，并发表了几篇论文。在美国时，童村通过各种途径获准去研究青霉素的美国农业部北部地区研究室，并到施贵宝、默克、李来等几家相关制药公司参观访问。后来1946年回国时，他还带了几株青霉素菌株。汤非凡与童村一直保持着书信的往来，从中获得美国青霉素工业化生产不少技术信息。1944年9月，中央防疫处历时3年，终于试制成功了中国第一批青霉素粗制品。当时一共生产了5瓶，每瓶5000单位，分别送到重庆、英国牛津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进行检验，均获好评。中国成为世界上领先制造出青霉素的7个国家。汤非凡的科研团队士气大振。随后第二批青霉素被送到昆明汇编医院和昆华医院开展临床试验，效果十分惊人。尽管当时研制的青霉素纯度不高，但是在战火硝烟当中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遗憾的是产量太少了，当地一些有钱人提出用一根金条买一盒青霉素，汤非凡不卖，而是以每支1元的极低价格供应给抗日前线急需的伤病员。其实在抗日战争期间，研制青霉素治疗战伤的不只有中央防疫处，在陕北延安的窑洞里也有一位

鼻梁的杨大夫。这位杨大夫叫理查德·史凯因，1920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17岁时，他秘密加入奥地利共产党，因从事反法西斯的地下斗争而被纳粹追杀。1938年年底，他告别亲人，逃到中国上海。上海是当时世界上接受犹太人仅有的几个地方之一。理查德·史泰因在上海落脚之后，在虹口一家传染病医院一边行医，一边打听投奔八路军的途径。几经周折，通过一位中共地下联络员的帮助，他辗转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他见到了聂荣臻。为欢迎他的远道而来，聂荣臻特意腾出时间请他吃饭。席间，聂荣臻根据他名字的德文发音，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叫傅来。1942年，傅来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委员，经常随军到分区和战斗部队检查卫生工作，足迹遍布战地医院、手术站和卫生队。他亲眼看到战场上恶劣的卫生条件，由于缺乏有效的抗菌药物，大批伤病员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一次，傅来听说医治战伤和多种传染性疾病的特效药青霉素已经在英国用于临床，美制的青霉素也大量用于盟军各地战场，而这种特效药在中国，尤其是解放区，一剂难求。傅来暗下决心要把青霉素研发出来。那么在延安的窑洞里，傅来和助手们究竟是怎样研发出青霉素的？抗战胜利之后，当汤非凡带着人马回到北平天坛旧址，等待他的又是怎样一片废墟呢？新中国是怎样在封锁当中建成自己的青霉素工厂的？又是谁让青霉素从黑市上的金条价变成了几毛钱一支的寻常药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从旧皮鞋到救命药》，盘尼西林的中国往事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张小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

0: 1980年，由导演王军正执导、李玲主演的儿童影片《苗苗》在全国上映后，引发巨大反响。韩苗苗克服重重困难，成为一名受孩子们欢迎的老师的故事，让人大为感动。清新活泼的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随之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象征。有着多年教师经历的少儿节目主持人董浩对此印象深刻。
1: 其实这个苗苗这个影片反映的正好是在1974、1975、1976年1977年这4年当中的我们全国的中小学教师的一种工作状况，这是一个历史原因，当然这个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怎么面对这些淘气包，片中李玲扮演的这个韩苗苗最后就抓住了三个最淘气的淘气包，甚至不怕崴脚啊，从那个很高的礁石上跳下去，如果我跳下去你们家听不听我的，那个三个说听，你跳下来去，你跳下来我就听你的，砰一跳就交到了三个好朋友。所以这也反映我们当时呢，包括我在内，年轻老师啊，在那个年代也在设想怎么样做得最好，怎么样和孩子们交成朋友，怎么样把孩子的心抓住。
0: 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顺应电影真挚热烈的情感脉络。

0: 为观众描述了一幅春天里的画面，伴着花香，小鸟在属于自己的森林、草地、山岗、湖边自由地飞翔。这画面向人们告知了春天的到来，而孩子们最应该感谢的，无疑是让春光洒满心田的老师们。
1: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不管我们活到多大的岁数，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回忆童年的时候，一定要从心底里发出一声老师您好。
2: 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只知道当一个好老师很难。校长曾经告诉我，当老师的奥妙是心。我慢慢才懂得，这是一颗爱孩子的心。
0: 小鸟小鸟最初的电影原声音乐由李谷一领唱，歌曲在80年代被收入小学音乐课本，伴随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成为一个时代美好的回忆。

0: 1980年，导演于洋找到作曲家王丽萍，请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戴手铐的旅客》作曲。这是王丽萍第一次挑战故事片音乐。
1: 你说的，他说小王啊，你第一次写故事片，你要写成了，这故事片的大门就朝你打开了；你要写不成，他也不能说门就关上了，反正就是说，只许成功，不许成人。
0: 戴手铐的旅客讲的是老公安侦查员刘杰遭受诬陷，在逃亡过程中与凶手斗智斗勇的故事。导演要求王丽萍把音乐写得洋气一点，最好是能在全国流行的那种作品。然而王丽萍看完剧本后感到左右为难。
1: 戴手铐旅客讲的是个老革命，我总不能让老革命抱着吉他唱我爱你。他是一个革命者，在逆境之中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改，这种坚韧不拔和革命的友情，我心里有一种概念，艺术需要情感，情感需要真挚，不能放弃我对内容的艺术的本质的一种追求。
0: 当时王丽萍正要去云南昆明摄制组的外景地和导演于洋会合，火车摇摇晃晃开了5天，驼铃的词曲创作也在摇晃的列车上艰难完成。王丽萍最终选择了民族化的音乐风格，用的正是传统的琵琶、二胡加革命情怀这种略显有点土气的方式。和剧组会合后，王丽萍为大家详细讲解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1: 我就讲他的战友接到通缉令应该装他，但是第二天早上把他送出家门的时候，把钱粮票都送给他，希望他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这个时候我就想，迎着旭日，他嘱咐战友，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最后应该是英雄凯旋的时候，他呢又被戴上了手铐。这个时候机场上又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驼铃声，我讲得很激情，他们听得也很尽情，大家都是眼泪汪汪。
0: 王丽萍最终说服了导演和剧组成员。随着《戴手铐的旅客》这部电影的上映，主题曲《驼铃》也迅速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送别歌曲。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平、肖军，策划边雨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二集。
2: 部队的医院来给咱们免费看病啊，
3: 怎么回事啊？
2: 免费，
4: 乡亲们，
2: 太好了，
4: 我们是白求恩医疗队的，今天来给大家义诊，免费看病，免费送药。
2: 这是白求恩医疗队的，
5: 当年白求恩大夫就在俺们村看过病，现在你们又来了，真是救星啊。
6: 哎呀，可不是嘛，还带着这么多机器，比当年八路军后方医院条件好多喽。
2: 是啊是啊，
7: 哎，让让让让啊，哎，谢谢，哎，大夫啊，我这眼睛啊流泪流得可厉害，见风那就更厉害了，连庄稼活都干不利索了，你给看看。
4: 来来来，老姜，
7: 哎，
4: 头抬起来，我看看。
7: 啊。大夫，这刚开春天怪冷的，你还专门把手搓热了给俺看。哎呀，谢谢呀，
4: 习惯了。老乡，
7: 哎，
4: 您这是慢性结膜炎
7: 哦，
4: 平时要勤洗手
7: 哦，
4: 别揉眼睛。
7: 哎，
4: 这是滴眼液和口服药
7: 哦，
4: 每天三次，必要前记得把瓶口擦干净啊。
7: 哦哦哦，哎，谢谢大夫，谢谢了啊。哎，
8: 王哥，
4: 哎，
8: 给人免费看病的那医生还在不？
9: 这不在这儿吗？
8: 啊，哎呀，那个大夫
7: 啊，
8: 你们一会儿看完病，能不能跟俺去俺家一趟？
7: 啊，
8: 俺爹眼睛上长个瘤子，前两天又摔了腿，实在是来不了。你看能不能？
4: 行行行，你等一等，等我们把这几个乡亲看完了，马上就跟你去啊。
8: 哎，谢谢啊。
4: 来下一位，下一位，
10: 下一位是我。
8: 师爷，俺把刘大夫他们给请回来了。哎
11: 啊，这是俺这腿脚不利啊，眼睛又看不清。
4: 不要紧不要紧，
11: 给你们添麻烦了。
4: 老哥哥
11: 啊，
4: 千万别这么说，我们就是来给乡亲们服务的。小何，
12: 哎，
4: 来把仪器搬过来，给这位老哥做个检查。
12: 好嘞，来来来，帮我搭一下。
13: 来来来来，
12: 哎，慢点慢点慢点，放这儿放这儿。哎
4: 哟，强生这张照片是一位八路军战士。
11: 是，这是俺弟，当年在129师宣传队当队长。
4: 什么？在129师宣传队当队长？
11: 嗯，
4: 他叫杨大海。
11: 你咋知道俺弟的名字？
4: 老哥哥，他是我的老队长啊，是我革命的领路人啊。自打我们分别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我找他找了很久很久。
11: 俺弟他牺牲在朝鲜战场了。
4: 什么？老哥哥，队长葬在了哪里呀？我得去。去给他扫墓啊，要不是他，我可能早就把小命给丢了。 记得那次我擅自离队，
3: 刘世月，部队不是过家家，你擅自离队连招呼都不打，知不知道有多危险？我们找了你整整一夜。
9: 我要替我娘报仇，我要替赵爷爷报仇。
3: 哎，想报仇就得先活下来，不能白白去送死啊。
9: 那你答应我，给我一个家，不要钢枪，不要牺牲杀的那些畜生。
3: 好了好了好了，我答应你，你先回去，先检讨。小张，
7: 到，
3: 去去跟枣木棍子，给这个小鬼做杆木头枪，让他拿着先练上。
7: 啊？木头枪？
3: 咋了？你还能把真枪给他呀？他才八岁。啊

0: 刘诗月，
1: 到。来，给你。
0: 队长，这是这杆木枪，给你练手。啊，我要真家伙。哎呀，等你长大了再给你配真枪。
1: 这。
0: 刘诗月，
1: 到。
0: 你是一名战士，要永远记得听党的话。 服从命令，做好本职工作。
1: 是。哎呀，
0: 哭哭啼啼的，服从命令，做好本职工作，听明白没有？
1: 是。
0: 小月子，你将世代行医，等你再长大些，组织上打算送你去学医。
1: 啊！
0: 你要尽快成长，到时候你就可以上前线救死扶伤了。

0: 哥哥，想不到在这里，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张照片。杨大哥，您放心，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给您看病，要不然我刘诗月就对不起牺牲了的队长和战友啊。小赵，
1: 哎，
0: 检查报告出来了吗？
1: 刘大夫都在这儿了，给。
0: 好，色素沉着，眼睑增厚，溃疡。来，左眼睁开往上看。
2: 哦，
0: 眼睑结节怎么这么多呀？
1: 刘大夫，这是……
0: 嘘，老杨大哥，没事儿，没事儿啊，问题不大。
2: 哦，
0: 孩子，你过来，咱们在外边说。
2: 大夫，我爹咋样？
0: 目前看起来很像眼睑基底细胞肿瘤，肿瘤已经穿透了下眼皮，跟周围的组织粘连，问题不小啊。

0: 你说的这些俺都听不懂，你就告诉俺，这到底是个啥病啊？啊？
1: 可能是咽咽癌。啊？还好，发现得早。
0: 那，爹，来救救我！
1: 你别着急，我得带他先回石家庄。
2: 咱们跟你爹商量一下。老哥，你放心，我一定为你制定最佳的治疗方案。
0: 哦，
2: 只是你先得跟我回石家庄住院。哦，我们有车在山下，拉你一起回去。啊，
0: 住院？
2: 大夫，俺是不是得了啥大病了？那要是治不好，俺就不花那冤枉钱了。
1: 不，
0: 也不耽误你们功夫了。
1: 你放心，有我在，咱就不能放弃。正好你的腿也需要住院治疗。
0: 那听大夫的吧，爸。哎，那俺听你的。
1: 爷爷，老伴儿啊，哎，这都一个月了，你天天泡在办公室，研究病情也要照顾好你的胃呀。啊，辛苦你了，惠妹。哎，哟，这么多好吃的，哎，孙女怎么来了？今天不上学呀？哎呦，
3: 不上学。哎，
1: 瞧你这当爷爷的啊，
4: 怎么了？
1: 这暑假都放了一个多星期了，哦，是啊，
4: 你呀，不是门诊就是病房，好不容易休息几天，又把自己关进了办公室。哎，对了，你是不是又召集院里的眼科、病理科、麻醉科的专家们会诊了？
1: 怎么了？
4: 我还听说杨大哥肿瘤位置特殊，手术难度超乎想象啊。但是。
1: 不切除，肿瘤很可能转移，危及生命啊！
4: 你知道院里人都怎么说你吗？
1: 说什么？
4: 说你胆子太大，同样的病例，北京、上海的大医院都不敢接，你敢？这叫什么话？我们是军医，如果连我们都把患者推出去，怎么对得起我们穿的这身军装？那你有几分把握？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几十年在萝卜皮上练缝合的技术，那不是白练的。放
1: 心吧。
4: 那就好。诗玉，你安心工作，注意身体啊！我们先回去了。
1: 好，惠妹啊，辛苦你了。等我忙完了这阵儿，回家好好的陪陪你。
4: 你都说了多少回，等忙完这阵了，忙吧，忙吧。
5: 病人都等着你呢。奶奶，我想在爷爷这儿多待会儿。哎呀，爷爷正忙着呢，别打扰他了啊，咱们走。
6: 爷爷再见。
5: 哦，再见再见。
7: 那是1994年，一个3岁的老瘸孩子和一位近80岁的烈士家属。 唤醒了我尘封多年的记忆，让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思考。我再敢多待一天，就好像当年救我的老乡帮助我的战友又多活了一天。这一出诊啊，就是20多年，直到2016年，院里。
1: 因为一件事儿，停了我的出诊排班。哎，大夫，来来来，进来进来。哎，好好好，来，请坐。啊，那个，大夫，我这个眼睛干痒啊，那个断断续续好几个月了，换了2-3家医院看，都没彻底好。听说您看得好，这特地从县里赶来了，啊。
8: 哦，对了，这是给您带的土特产，看病还带土特产，头一次听说，快拿走。
9: 哦，
8: 来，头抬起来我看看。
9: 哎哎。
0: 哦，眼睑有点红肿，结膜有点充血，问题不大，就是普通的过敏性结膜炎。我给你开一瓶滴眼液，啊，按说明用，一个星期左右就能好利索。
1: 啥？就一瓶眼药水？啊，那大夫，这眼药水挺贵吧？
0: 不贵不贵，3.8元。
1: 3.8？不是这么便宜能管用？您老可别跟我开玩笑，我上一个医院光检查就花了500多，还做了脑 CT。你来来，您看这片子，
0: 我看看。
1: 哎，哎呀，这怎么到您这儿就给开瓶眼药水啊？
0: 年轻人，你这病跟神经大脑没关系，我从医几十年了，这点毛病还能看不出来啊？看病不是看药贵不贵，检查多不多，对症才管用。
1: 哎呦，我不是不相信您是老专家，可你这也太敷衍了吧？你来一趟大医院，连个正经检查都不做，药还这么便宜，我心里不踏实啊。那要不您再给我开点进口的消炎药？
0: 真不用，过度医疗对病情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还白花钱。
1: 那不行，万一耽误了病情谁负责呀？
0: 你
1: 我这大老远跑来，您就这么打发我？
0: 你是同志，你
1: 是不是瞧不起我这些土特产？是不是钱我没给你大红包？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给我开好药，我投诉你！我告诉你，
0: 你这孩子，哎呦，等等，我吃颗药。稍微缓一缓就好，刚才有点着急。
2: 好，好，好。这位同志啊，刘老是我们院几十年的老专家，诊疗经验非常丰富，他开的药肯定对症。
1: 3.8的药？
2: 您要是不放心，我们可以安排3天后随访。
1: 可是，
2: 但是，请你尊重医生的专业诊断。
1: 我怎么尊重啊？3.8的眼药水能治好，那不是天方夜谭吗？谁不知道你们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啊？新闻里天天曝光，你们倒好，给开3.8的药水，这是反其道而行之还是一推了之啊？
2: 你这是部队医院，你要是信不过也不会来，对不对？既然来了就好好看病，在医院高谈阔论，听你的还是听医生的？
1: 我反正3.8治不好，我上别的医院去了。
2: 你是这？刘老，您80多岁了，血压一直不稳，今天这个事儿也提醒了我们。你先回家好好休息，门诊暂时不安排了，身体要紧的。
0: 哎呦，我没事，这就是个小插曲。
2: 不行不行，刘老，这次您得听我的，院领导反复交代了，必须把您的身体放在首位。护士长
3: 来了，
2: 赶紧送刘老回家。
3: 好，
0: 我不回去，手术台和病房就是我的战场，让我闲着比生病还难受。
3: 刘老，咱们走吧，我送您回家。

0: 电话，为了照顾我的身体，经研究决定停了我的门诊，让我回家静心养老。可我怎么静得下来呀？抗日战争的时候，我跟着医疗队在山洞里破庙中给伤员缝伤口，解放战争的时候，我背着药箱跟着部队打太原穿火线，一穷二白的年代，我和同事们挤在漏风的诊室里，琢磨着怎么用最省钱的法子给老百姓做手术。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只要我还能拿起听诊器，我就想为老百姓再做点事儿啊。那些天我一起床就在干休所旁的护城河边遛弯，越遛心里越不是滋味。
1: 刘医生啊，
2: 哎，
1: 吃饭没啊？
2: 吃了吃了。
1: 身体还好吗？
2: 好着呢，好着呢。
3: 刘老爷子，
2: 哎，
3: 你有玩呢？
2: 随便走

0: 体之气，歇着不好吗？您都80多了，天天做门诊多累呀。而且我奶奶在病床上躺了10几年，我爸妈又在外地，您要是有个好歹，我可怎么办啊？我每天开车来看你一趟，不就是担心您的身体吗？
1: 哎，我身体好着呢。你说这时代变了，连看病的规矩都变了，3.8块的眼药水就解决不了问题了？
0: 爷爷，医患关系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您也别往心里去，也别太着急。再说了，去公园溜溜弯，打打太极多好啊。
1: 我这双手是用来给人看病的，不是用来打太极。
0: 看病看病，您是这么想的，可别人不这么想。人家会猜刘老80多了还坚持不离岗，是不是舍不得手里的权利？
1: 你
0: 是不是离休后工资少了，待遇不如现在？
1: 你怎么能这么说？
0: 哎呀，你总不能天天去跟全世界解释您早没什么权利了。科主任现在是您学生的学生，您是义务出诊，一分钱不拿。您医术精湛，科室需要您，舍不得您，患者更需要您。
1: 你
0: 可是爷爷，您就是累出个好歹，也堵不住瞎揣测人的嘴。再说了，您就不能把时间多分配点给我奶奶吗？我奶奶她就不需要您老人家了。
1: 你奶奶？
2: 是啊是啊，刘老，惠妹老师已经在床上躺了10多年了，她更需要您。
1: 是啊，我这辈子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这身军装，唯独对不住他。他这辈子全心全意支持我的工作，没有半句怨言。记得那是1976年，那一天我买了一只兔子。

0: 哎，慢着慢着。哎呦，
1: 看。哎呦，世月，怎么又带一只兔子回来了呀？啊，你这是把家当养兔场了吗？
0: 惠妹，现在晋察冀老区很多人得了泪囊炎后，疼得夜里睡不着觉，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治疗。我得靠这些兔子做泪囊穿刺实验，办公室不能养兔子，只好带回家来养。啊，
1: 哎，我给你端粥。哎呦，烫烫烫！哎，你之前不是说泪囊藏在骨头窝子里，看不见摸不着？

0: 多少医生都没辙嘛，先喝点粥。
1: 是啊，目前还没有显示泪囊结构的方法，大家都卡在了这一步。我在想，如果像心脏做造影一样，给泪囊也造个影，让它原形毕露，那该多好啊！
0: 哎，国外都研究不出来，你行吗？
1: 我别的没有，笨办法有的是。明天我就把行军床搬到实验室去，先从解剖学入手。你好好帮我养兔子，等我实验方案有了定论了，就回来接他们。我一定会闯出一条路来，你信不信？
0: 信信，你要是没这股子劲儿啊，就不是刘世月了。哎，先给他喂点。

0: 段准确率将从40%提升到90%啊，大大降低了手术风险和病人痛苦。让我们再次为刘医生鼓掌。
1: 感谢院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当年在战场，我没能扛枪冲锋，留下了些许遗憾。如今，科研是我的新战场。通过科研战胜病魔，帮助病人解除病痛，为更多人寻回光明，这就是我的动力，我的武器。唯有以此，才能报答党和人民的培养。
0: 学回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二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宁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胡慧妹由顾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燕生演播，杨晓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欢迎您随时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某银行恩施分行发布的一则网点试行午休的公告引起了关注。公告显示，从8月3号开始，辖内所有网点试行工作日午休，上午的工作时间是9点到12点半，下午是2点到5点啊，这个时间是对外营业的。而在12点半到2点呢，会暂停全部的人工柜面服务，自助设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线上渠道保持运行。
1: 有网友就支持了，表示说没毛病，柜员终于能顺利吃个午饭了。也有一些网友呢，则表达了担忧，说上班人群啊，只有中午有空跑去银行办理业务，不能轮流错峰休息吗？你看这两类群体的诉求各不相同，让银行网点午休试点的话题也是引发了热议。
0: 4号有媒体记者在该银行恩施分行就观察到，现场确实在试行午休，但是实行的是有条件轮休，网点不关门，保留大堂经理值守，自助设备智慧柜员机在正常运行。
1: 事情发酵之后啊，多家媒体跟进评论，有评论提出留一个窗口行不行，指出一刀切暂停柜面有把内部管理成本转嫁给群众之嫌，也有部分网友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公职窗口普遍执行午休制度，不该单独苛责银行。
0: 保障劳动者休息权是社会进步的应有之义，柜员理应享受到合理休整的权利，这一点呢不存在争议。但是银行也并不是纯粹普通的商业机构，它还承担着基础公共金融服务的属性。矛盾焦点其实也不是要不要午休，而是如何午休。
1: 劳动者权益与便民服务本来就不该走向对立，午休试点可以继续探索，但要摒弃简单化一刀切的思路，结合网点客流特征，恩施是地处湖北西南山区，相对于一二线城市的银行网点，午间客流相对稳定，是不是可以探索错峰排班、午间保留部分窗口等灵活模式呢？
0: 劳动者权益要守护，便民服务的底线也不能松。好的制度调整不是二选一的选择题，而是力求两全的应用题，需要兼顾不同。

0: 来，结合上游拦水情况，塔里木河启动了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
1: 现在正好是七下八上的主汛期，科学调度水资源，引水固沙护林，是筑牢新疆荒漠生态屏障的关键举措。塔里木河源流叶尔羌河正式启动了生态输水和胡杨林引洪补水工作。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刘飞。刘飞，来说一下今年塔里木河上游拦水情况怎么样？
2: 好的，主持人，我是在叶尔羌河汇入塔里木河干流的最后一座渠首艾利克坦木渠首，是叶尔羌河水量调配的一个咽喉的关口。那今天现场看到渠首的泄洪闸的闸口啊，是正式的开启了，滚滚的叶尔羌河河水呢顺流而下，一路绵延350公里，将会抵达塔里木河。那在流域的过程当中啊，是根据水流大小进行胡杨林的引洪灌溉。那么当叶尔羌河流经到肖塔水湾断面与和田河交汇之后，继续前行16公里就汇入了塔里木河的干流，这也标志着今年叶尔羌河全域胡杨林引洪灌溉生态输水工作是正式启动了。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艾里克塔木渠首啊，整体呈 L 的型的拦河坝，它是兼具了引水、分水和泄洪多重的功能。那我们在现场发现啊，其实近一段时间来啊，南疆是大范围的高温持续，白天的高温在40摄氏度左右，这样也加快了高山的积雪融化，上游来水是持续的上涨，汇集到了叶尔羌河。那这个渠首也承担着泄洪的任务，这样一个渠首啊，今年将向下游塔里木河输送生态水是3.3亿立方米，也是胡杨林生态补水的主要水源了，也承担着农业灌溉、城乡居民生活用水的一个核心水源的作用。主持人，
1: 那另外目前胡杨林引洪补水工作进展的怎么样了？
2: 那这段时间呢，进入到主汛期之后，其实驻守在这里的工作人员呢，都是非常的这个压力很大。大家除了这个紧逼水位之外呢，还要清理河道的淤泥和漂流的木桩，特别是卡在闸口或者桥洞的这种大型的木桩，它需要现场的锯断打捞清运以后，防止堵塞河坝引发险情，而且并且每天都要进行河道的巡护。其实他做的这项工作也是为胡杨林引洪补水做了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那叶尔羌河灌区啊，是全国第四新疆第一大的灌区，灌溉面积达到了1100万亩，年均供水量达到了50亿立方米，覆盖喀什地区沿线的生活和工业用水。那千里的河水其实滋养了片片的绿洲，南疆啊也是新疆核心的粮棉产地和特色林果的生产基地，稳稳保障当地的粮食供给。那目前啊，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是联合下河国有林管理局呢，抢抓汛期来水的这个充沛的窗口，完成胡杨林的引洪补水前期筹备工作。这两天我们也是沿线跑了一下，在干流的堤坝上已经开辟了多个输水点，那将有一处输水点启动胡杨林的生态灌溉工作，我们也会近期在现场带来跟踪报道。主持人，
1: 好的，刘飞。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旅途新相遇。
0: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地处长江南岸，山清水秀，四季分明。东晋陶渊明曾在此种菊隐居，北宋黄庭坚也在这里留下了沧江百折来，即此始东流的名句。
1: 近些年这座小城更是惊喜不断，古人类遗址华龙洞重见天日，安徽省首个天文气象研学基地星空之城亮相，吸引了众多青少年到这儿来沉浸式的感受及考古科学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休闲假期。今天的旅途新相遇，我们就一块来解锁这座宝藏小城。我们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方秀琴、叶露的报道。
4: 你喊一声你好东至人，看他会不会回应你。
5: 你好东至人。
6: 暑假开启，钱亚飞带着6岁的儿子江浩南自驾130公里直奔东至，第一站就来到了姚渡镇的华龙洞考古遗址公园。
5: 嘿，真啰嗦。
6: 研学老师钱仲尧介绍，1988年底，当地一位村民找石头垫羊圈时，意外发现了带有古人类生活痕迹的石块，沉睡已久的华龙洞遗址就此被唤醒。30多年来，这里陆续出土了20多个古人类个体化石，其中一具完整的13岁左右的女性头骨化石，还被考古界称作。

0: 冬至姑娘，这些发现填补了东亚中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的关键空白。
1: 这老虎的牙齿，
2: 是这个小一些的，
3: 这个比羊大哟。
1: 这是大鹅牛的牛角，
2: 我这个比这个那时候要长一些。
0: 在全新建成的考古探喷馆，考古场景被1:1真实还原，小朋友们能沉浸式体验完整的考古流程。江浩南和妈妈换上装备，戴上护目镜，穿上胶靴，拿起小铲子，一秒变身考古学者。钱仲尧说，基地用 3D 建模、互动装置这些高科技手段，把原本枯燥的考古知识变得生动可触。项目专门贴合青少年兴趣设计，说不定一次有趣的体验就能在孩子心里种下考古的种子。
4: 我有很多孩子对于尤其是化石修复啊，他是比较感兴趣的，这样的话可能学生们对于考古这个专业可能会更加的深刻，然后可能对未来呀人生的那种成长也是有启发的。
5: 这个太阳的黑子像那个蛋黄上那个黑黑的小圆圈一样，
0: 午后，江浩南和妈妈登上海拔115米的星空之城天文气象研学基地，这里所有项目都能亲手摸、亲手体验。江浩南很快就盯上了天文望远镜，透过镜片，太阳黑子的轮廓清晰可见。基地负责人助援现场科普：
6: 你看看上面是不是有小小的小黑点？太阳黑子主要是太阳表面的磁场活动形成的。
2: 这样看倒是还有一点。
6: 这个。看的时候会发现太阳黑子好像看起来很小，但其实它一个可能比地球都大。
0: 研学基地负责人助援说，基地会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设计玩法，让科学探索更有悬念，更好玩。
6: 然后到时候可能会搞一个什么，比如说我是外星人呢、啊或者是那个找出损害气象设备的人员、这样的一个剧情。针对我们这个初高中学生呢，我们可能会去介绍这些关于这些科学知识的这个原理，或者是它的这个历史文化。
0: 研学最后一站，母子俩驱车10多公里来到安徽省级研学旅游基地东流古文化区。这片占地约20000平方米的文化区，由东流老街、陶公祠、秀峰塔等组成。1240米长的老街依江而建，青砖小瓦马头墙、猪脚飞檐、鱼悬梁，明清古建筑的徽派古韵扑面而来。
2: 它这个屋顶跟别人的屋顶不一样，因为我们学校画画的时候都会画这种屋顶。这个屋顶叫什么？
7: 这个屋顶它是属于一个马头墙的一个徽派建筑，是我们典型的徽派建筑的一个标志。
0: 导游潘露告诉江浩南，东流古文化区里的陶公祠正是为纪念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修建的。历史上，陶渊明、黄庭坚、辛弃疾等文人墨客都曾驻足东流，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
7: 他们可以读懂采菊东篱下背后的东流故事，感受千年书香底蕴，还可以认识东流老街的历史，了解长江古渡口文化。
0: 夕阳西下，暑气散去，东流老街的夜间时光开启。江浩南和妈妈换上传统服饰，看当地特色六兽灯、文南瓷灯展演，体验木活字拓印。江浩南拓印了福字和心想事成，小心翼翼装进相框。
2: 一个福字，一个心想事成，我把那个都装起来了，用相框装起来，然后还认识了马头墙，知道了徽派建筑，而且晚上可以在草坪上参加篝火晚会。
0: 篝火暖光照亮了孩子意犹未尽的笑脸。钱亚飞说，这趟旅程最珍贵的礼物不是带回的化石和证书，而是孩子眼中被点燃的好奇与热爱。小城冬至的惊喜还在路上，等着他们继续去发现。
4: 我也做了一些攻略，接下来包括孙金湖的候鸟联盟那里一些关于候鸟知识的学习，以及南溪古代吧，它主要是关于在我们中原地带两个民族融合的故事，我们也去一起想体验一下。
8: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日，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领航行动提出包括生命健康、生态环境等在内的六大探究主题，并提出义务教育阶段科学类课程的课时要求和评价方式。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实行。
3: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又要增加新科目，又要考试了呢？对此，教育部表示，不增课时，不加考试。那么什么叫科学教育做中学，这个课怎么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综合报道。
0: 此次发布的指南明确，领航行动重在整合、拓展、深化现有科学类课程，聚焦真实问题，开展跨学科项目式学习。实际上，很多中小学已经进行了先行探索。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科学学科教研组长、科技总辅导员施昭珍指出，落实双减中的科学教育加法，想的不是加课时，而是让每一个孩子，不管他将来是否成为科学家，都能在小学阶段拥有一段真正的科学探究经历。
9: 一至五年级人工智能校本课程我们做到了全覆盖，低年级在 AI 体验中触摸好奇，中年级在算法编程中训练逻辑，高年级在创意项目中去动手创造，观察、建模、迭代，这些科学园思维不单独开课，而是融在每一节课堂的设计里。
0: 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共六大主题科学探究任务事例，供各地各校参考。一些中小学发挥自身所长，设计适合本校教学的科学课程。上海市杨浦区复旦科技园小学地处新疆湾城湿地，依托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学校开发了具有属地特色的校本课程湿地家园。该校跨学科教研组组长陆明清介绍，
10: 当操场杂草丛生时，我们带领学生认识杂草，开展除草劳动，体验植物生长的规律。当银杏叶铺满小花园时，我们组织学生辨识落叶，学习冬季树木养护，感受自然节律。当湿地中出现小蝌蚪时，我们引导学生进行小蝌蚪找妈妈的探究活动，打卡记录小蝌蚪的位置，观察它们的变化，领悟生命成长的奥秘。
0: 北京市西城区是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区内所有中小学都配齐有科学副校长，面向生命健康、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五大领域开发了200多门科学探究实践课程。北京市第161中学科技办公室主任毕可雷，
11: 学校大概有50多个社团，就是科技类的就有占了1/3。那现在我们的科技课程是正式进入到了课表里，每星期是有一节科技拓展课。
0: 领航行动六大主题各个贴近生活，紧跟科技前沿，并附带具体操作手册和课时的具体要求，帮助学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动手创造。那么这些课最后怎么考核呢？教育部明确，科学探究实践表现性评价以纪实性方式记录，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不另作考试要求。对标国家课程标准，江苏出台中小学科学探究实践活动目录，保障实验教学课时杜绝讲实验背实验，实现单科授课向综合实践转变。江苏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陈斌，
12: 把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纳入综合素质评价，纳入中考的评价，引导更多的学校关注重视孩子包括实验操作能力在内的科学素养的培育。
0: 从看实验到做中学，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实施。很多学校正根据新要求对相关课程做出调整。浙江省安吉兰润天使外国语实验学校中学部教学校长池奇介绍，
13: 我们新的学年里头呢，还将继续研究一个话题，就是气候变化与人类未来。
14: 还有一些学生呢，可能对某个领域特别有兴趣去钻研的，那么我们会组织这样一个小团队进行深耕。
0: 那么家长如何帮助孩子创造科学实践的环境呢？专家建议准备好可能需要的材料，比如矿泉水瓶、弹簧、灯泡等等，同时提供安全指导，开展实验前熟悉材料特性，电器尖锐工具需要家长指导使用，在遇到瓶颈时引导孩子自主寻找答案，比如查阅资料、设计对比实验等，培养主动反思的习惯，鼓励孩子多提问，不要怕失败。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0: 如果我们把地铁线比作城市运行的血脉，那么列车就是跳动的脉搏。只有列车安全可靠，千万乘客才能出行安心。可以说，地铁检修的工作不仅是在守护列车，更是在守护城市运行，乃至守护生命。如今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智能化的变革正在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
3: 这位地铁检修队伍的新成员都有哪些新本领，和老师傅们的配合怎么样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的是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5: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只有逐项排查完隐患，第二天才能稳稳载着市民穿梭全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当列车驶过感应单元的瞬间，强光完整包裹整列列车，高清现场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夜里这里常年灯火通明。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大约五分钟后，系统显示这趟回库列车转向架齿轮箱存在油渍，同步附上高清实拍定位图。
16: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15: 话音刚落，张鑫指尖轻点鼠标，屏幕上弹出分类操作界面。依托成熟的智能运维系统，不仅能精准识别异常，还能智能判别隐患等级。
16: 你看，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就是像这种油渍情况，我们就要持续关注齿轮箱状态，进行动态跟踪。
15: 北京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列车一回库，列检人员常常需要弯腰钻进狭窄的检修地沟，对列车做细致的检查。张鑫说，现在这套系统包揽了列车的部分基础筛查，师傅们体力负担轻了一大截。
16: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列车刚进段，那会儿电机还在发烫，我们每次检修必须戴着手套。这个地沟里很矮，你也感受到了，这不透风，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我们有个师傅身高1米9，那更是直不起腰，这汗水啊就顺着额头往下流，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那么使用这套系统之后，它就实现了一个标准化检查，图像可以进行保留，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追溯，质量倒追，也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统计，定期定时生成报告。
17: 生成这个报告，它会对咱们人工的检修起到一定的这个辅助作用吗？
16: 会有指导和辅助作用啊。比如说这个在某些时期啊，某一类故障高发了，我们就需要对这个问题隐患进行一个排查和排除，相当于我们给系统喂了相关的数据。 但同时这个系统也能反哺我们相关的日常的巡检工作，进行隐患排查。
0: 这套360度车辆智能全景检测系统是由张鑫团队联合设备企业共同打磨而成，是地铁运维领域实打实的硬核装备，也是一位超级智能检修员。不过要想和这样一位新同事相处，似乎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刚落地那会儿，机器本身没有跑现场的经验，分不清污渍和破损，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反复投喂调试模型，才慢慢练出精准识别能力。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说，
1: 那么我们这个系统当时使用之初呢，存在很大的这个错报和误报情况，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增加这个负样本的数量，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0: 从拿手电筒钻地沟找问题，到学会看终端检测报告，这样的工作转变曾让不少检修师傅一度难以适应。列检维修工王思航就跟记者聊起自己刚接触这套智能系统时的手足无措。
2: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这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就觉得我干这么多年了，他能给照清楚了。结果后来就通过培训啊、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再包括上手我再多练练，然后一点点的这个人和机器配合，就慢慢就适应了。
0: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王思航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2: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跟裂纹一样。
0: 其实不止地铁检修，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日前，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航运、智能建阳等十大方向组织实施超百项试点，集聚超千家创新主体，形成一批场景级解决方案，加速典型场景率先突破，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如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那么未来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安全能不能完全托付给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同济大学交通学院车辆与载运系教授周劲松认为，
3: 机器上它是纯经验主义，它缺乏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未来最终实际上还是一定得有人托底的，即使有一些人从固有岗位上退在幕后了，把最辛苦的反复重复的劳动替代掉，但还是需要人来协调机器以及他们的冲突矛盾和突发事件，最后人的经验教会了机器，机器的全面性又促进了人的进步。
0: 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 当然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这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进行一个工作的适配和优化。
0: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卸下了一线劳动者一部分的重复工作，而人的经验、匠心与创造力始终是智能设备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围，从体力劳作到智慧赋能，这场发生在地铁运维一线的岗位蜕变，正是 AI 时代各行各业就业转型最朴素、最真实的答案。
4: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浙江、江苏全力迎战台风白海豚，农业渔业方面有何应对措施？
0: 伪科普、伪测评、剧情带货，上海公布一批保健食品虚假宣传案例。
1: 一案说法，儿子去世，母亲想要继承87个游戏账号遭拒。司法实践中，游戏账号使用权能否被继承？账号内虚拟物品所有权又归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直奔我国华东沿海而来。从最新的预报来看，尽管后期路径仍然有较大的变数，但影响我国已成定局。今天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发布海浪黄色警报，浙江省防止决定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
1: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岭石塘沿海风浪加大，渔政执法人员加大港区巡查力度，帮助渔民加固缆绳、核查锚泊，全力确保在港渔船安全防台。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温岭台记者王怡。王怡，目前温岭渔政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防御措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呢，温岭石塘海域从2天前就进入了渔船回港的高峰期。目前呢，仅若山渔港就已经有超过900艘渔船在此集结避风了。因为是台风来临前的关键窗口期，我注意到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的执法人员呢，已经分多路深入我们港区了。他们现在最核心的任务呢，就是协助渔民加固缆绳，检查锚泊状态。现场呢，渔政执法人员在不断提醒船老大们注意缆绳的磨损情况。像这样通过规整排布编队呢，让船只紧靠在一起，能大大减少风浪中的碰撞风险。船老大陈清明呢告诉我，他们船上所有的安全措施，包括抛锚、固定工作都已经全部到位了。现在所有的人员都已经按照要求呢撤离到岸上了，确保人员安全是第一位。
1: 好，那我们现在想了解一下，随着大量渔船扎堆进港避风，港区管理也会面临压力，有哪些突出的问题需要关注和及时解决呢？
3: 确实如此啊，主持您提到的这个呢，是目前防台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巡查中，执法人员发现呢，除了渔船，港区内还有一些货船停泊在那里。若山渔港虽然是温岭塘风浪条件比较好的最好的渔港之一，能容纳1500艘船，但避风船只过于密集就容易产生摩擦和挤压。在跟随执法检查时呢，执法人员张旭勇就指着一艘名为德丰游二的货船呢告诉我，像这类货船如果跟渔船靠得太近哦，由于他们船体结构呢和吃水深度的不同，在大风大浪中呢极易发生挤压。目前他们正在对这些船只呢进行紧急调整，引导他们转移到其他更合适的位置。除此之外呢，执法人员最关注的两个问题就是，第一，就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航道和交通要道，这关系到呢后续所有船只的进出安全。第二呢，是对已经箱排好的渔船呢进行复查，确保每艘船的锚泊呢足够的牢固，防止发生走锚的险情。可以说呢，从航道疏通到船只间距，每一个细节呢都被纳入了我们重点排查的范围。
1: 好的，王毅。
0: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白海豚对江苏的影响。这两天江苏多地渔政部门迅速行动，组织指导广大渔民开展渔船加固工作。原定于8月5号的横杆脱虾等4类渔船和渔运船小开捕计划也推迟出海生产。接下来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的是江苏台记者刘正泽。正泽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正泽请来介绍一下目前江苏沿海各港口防台风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受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东海海域影响，原定8月5号开启的这样一个专项特许捕捞出海的时间是同步推迟了。那么在连云港干预区，渔政部门是迅速行动，靠前部署，组织指导广大的渔民全面的开展一个渔船的自查自纠、加固防风工作，全力筑牢港口防台风安全防线。那么目前干预区各个港口内的渔船都已经集中停泊，渔船的工作人员正在加紧作业， 采取多方位、多层次加卸缆绳的方式对渔船进行加固，加密固定点位来收紧船只的间距，以此来防止大风导致的船只走锚、漂移、相互碰撞。那么当地的渔政执法人员呢，正在对港区内停泊的渔船开展拉网式的安全排查，针对休渔期渔船长期停靠、设备闲置的这一特点，工作人员是重点检查了船体的结构、排水系统、消防救生设备、锚泊装置，逐项去排查这样一些安全隐患，来现场督促整改到位。那么在江苏另一大渔港启东吕四渔港，为全力做好台风的防御工作，原定在8月5号出海的横杆拖网、刺网这4类作业渔船以及渔运船，合计是183艘，目前已经明确全部暂缓出港。那么我们也是从启东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针对8月1号已经出海作业的257艘沙海蜇的捕捞渔船，有关部门也是下达了紧急指令，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那么现阶段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覆盖传达至每一艘作业渔船，来全力保障好辖区内的渔船与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
0: 郑泽，刚才咱们还说到后续还要继续开捕哈，那这个开捕的时间现在有定论吗？
4: 是的，最近这段时间，不管是准备出海的渔民，还是说盼着海鲜上市的市民朋友，其实都在期待这样横杆拖加4类渔船正式开捕的时间。那么不过受天气影响，原定的开捕安排要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大家可能还要再耐心等待几天时间，还隐患回头看，不断细化应急备勤的举措。另一方面呢，也会持续密切的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的路径和强度变化，及时去发布开捕的时间的最新消息。那么也请广大渔民朋友严格遵守管控要求，安心等候通知。风浪面前，安全为先，我们静待渔船平安归来，渔获满仓。主持人。
0: 好的，郑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个热搜的话题，就是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这是为什么呢？在网传的视频里啊，有蛋糕师现场演示，想要把白奶油调成纯黑色，得倒进小半瓶的色素，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舌头都会染黑。那么深色蛋糕究竟是不是色素堆出来的？到底还能不能吃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朝向荣的求证。
5: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6: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
7: 加这么多色素它变黑，
6: 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5: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8: 根本洗不掉。
9: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
10: 到底需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9: 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
10: 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5: 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11: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5: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11: 我平时都是加个2-3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1-2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5: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12: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1-2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 百十块钱，对吧？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5: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8: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吧，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

0: 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红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2: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1: 范志红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2: 这些深色的裱花的奶油蛋糕，孩子是应该严格限量的。孩子的家长也要注意，就是日常让孩子要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那些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添加有大量合成色素的食品。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真糖实酱，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新陈代谟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天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你身边的老人有没有为了领免费的鸡蛋听过一堂养生课呢？有没有在聊天群里被所谓的医学专家亲切地问候过病情？有没有为某一款号称得过国际奖项的保健品买过单呢？这些专门瞄准养老钱的骗局总是一环套一环，也总有一些消费者糊里糊涂的就中了招。
7: 是的，近期上海市场监管部门专门针对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和保健食品所谓的护老骗局展开了一场专项行动，并集中曝光了一批典型案例，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义林的报道。
8: 兰花虫是护肤培元的，一氧化碳是养护血管的。
9: 哦，一氧化碳是可以养护血管的。
10: 这是得过诺贝尔奖的，我们是志愿者帮助他们。
11: 志愿者啊，给你们报酬的吧？
10: 没有报酬，我们都是自愿的。
7: 今年4月，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管局依托检察院移送线索，对辖区6家依托私域直播社群开展虚假营销的企业开展集中统一执法行动。在一处线下门店执法现场，一些老年消费者主动向执法人员介绍起产品所谓的功效。上海闵行区市场监管局新庄市场监管所副所长李游说，现场部分老人还是专程来门店无偿帮忙的志愿者。
12: 当时现场大概有10余名老人。他们也是在跟我们在介绍产品的一些作用，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他们是深信不疑的。
7: 经查，一款老年人口中和诺奖有关联的保健食品根本不具备直播间所吹嘘的心血管疾病治疗功效，另一款宣称具有保健疾病预防和治疗功能的虫草粉实际只是普通食品。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赵卫峰介绍，这些产品的引流手段通常包括虚构病例和亲情沟通，
13: 用一些免费鸡蛋啊这种等于说吸引客流，然后把它拉到群里面，他们呢会包装和虚构一些病例，讲某 某个张三李四，他可能原先呢有某种疾病，通过吃了这个产品之后呢，几个月就达到了完全的康复，会以一种亲情沟通的这种方式去拉近跟老年人的距离，使得老年人对于他传播的这些信息有一个依赖和信任。
7: 目前闵行区市场监管局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规定，分别责令六家当事人立即停止虚假宣传违法行为，并给予5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14: 但实验已经有30天了，代谢报告上显示我的体重是掉了12斤，腰围减少。
7: 此次上海发布的典型案例中，经营者在平台和私域直播中伪造身份背景，进行伪科普、伪测评、剧情带货等虚假宣传的套路，也值得关注。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管局新江湾城市场监管所副所长宋仁佳介绍，杨浦区市场监管局在对互联网平台广告进行检查时，发现杭州掘墓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员工假冒医学生身份，制作并发布了2款减肥产品的测评广告，内容存在夸大和虚假宣传。
15: 它里面有一款药品呢，就是要配合饮食以及其他运动去使用，不是光服这个药品就能够达到这样效果的。然后另外一款呢，它只是普通食品，在广告当中他们是宣称就是单独使用都能够达到减肥效果。
7: 杨浦区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相关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没收广告费用，并处罚款，罚没款合计38万余元。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陈燕提醒消费者，如果遭遇夸大功效的不实宣传，请完整留存宣传视频、截图、交易记录等线索，通过12315热线举报，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消费权益。
16: 那么保健食品是要经过严格注册和备案，它有一个蓝帽子的标志。普通食品的话是不能宣称有任何功效和治疗功能的，同时要看清保健食品的相关的一个注册文号，它可以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网站上进行查询。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现在的网络游戏都有充值的环节，这些充值呢，有的可以获得游戏中的各种道具或者是代币。
17: 嗯，
6: 那有这样一个问题就出现了，玩家的游戏账号、角色属性、皮肤装备这些花钱买来的东西，是不是也属于个人财产？日后能否作为财产被继承呢？
17: 那么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最近就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例。独任审理此案的法官张英洲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用户对游戏账号享有的是什么权利，这种权利是否具有可继承性？我们来听报道。
18: 2025年5月，陈女士36岁的儿子小谷因重大疾病不幸离世。小谷常年在家打网络游戏，十几年间陆续在一家游戏公司注册了87个实名认证账号，并通过各种方式提升账号等级，获取游戏中的收益。办完儿子的后事，陈女士偶然听说游戏账号也能变现，便找到游戏公司，希望能继承儿子的游戏账号换些钱补贴生活，但被游戏公司拒绝了，无奈起诉到法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张英洲介绍，
19: 游戏公司拒绝的理由主要基于三点考虑：一是依据双方签订的用户协议，游戏账号及账号内的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归公司所有，用户仅享有有限的使用权；二是公司认为二是游戏账号具有人身属性，不应纳入可继承遗产的范围；三是游戏公司对于古某是否还有其他继承人，陈女士是否是唯一的继承人还存有顾虑。
18: 庭审中，陈女士的诉讼请求很明确，判令游戏公司配合她继承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自己。诉讼中，小谷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也就是陈女士的孙女，经其法定代理人出具书面声明，确认自愿放弃对案涉游戏账号的继承。法院审理后认为，案涉游戏账号属于网络虚拟财产，而我国民法典首次确立了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虚拟财产的认定需要具备财产的三大属性，即可支配性、价值和使用价值。张英洲分析，
19: 本案中 经审理认定，网络游戏账号、角色数据、虚拟道具、装备、游戏币等均依托网络数据形态存在，具备相应的使用价值和财产价值，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范畴。本案涉及的游戏账号是玩家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培育形成的网络虚拟财产，账号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和流转价值，因此属于具有财产利益的民事权益。
18: 游戏账号虚拟财产的属性认定了，可继承性如何来判断呢？依据民法典，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87个游戏账号作为小股的遗产能否被继承？法院综合考量后认为，案涉游戏账号属于生产经营类的虚拟财产，而非社交类的财产，使用权益可以继承。
19: 玩家通过充值、代练等劳动投入所培育的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的内容，虽然账号经过了实名认证，但是该认证仅为账号使用的身份规制要件，并非专属于古某本人，具有人身依附的属性且不可转移、不可继承的身份性的权利。同时，双方用户协议并未排除自然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账号使用权的权利，且法律本身也并未禁止此类财产的继承。
18: 法院认可了游戏账号可继承，到底该如何继承？法院判令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协助陈某办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
19: 在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明确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判令游戏公司协助办理实名认证的信息变更，确认陈女士可以继承87个游戏账户的使用权。
18: 法官建议玩家在注册网络游戏或其他网络平台账号时，认真阅读用户协议中关于账号权利归属、使用权的范围、是否允许继承或转让等条款，优先选择规则明确、对用户合法权利保障较为充分的平台，对于具有财产价值的虚拟账号，可提前通过遗嘱做出相应的安排。
19: 本案中，如果古某生前对账号的归属有明确的意愿，可以有效地减少继承人之间的争议，也便于与平台沟通。遗嘱并非仅针对传统的财产，数字时代的虚拟财产同样也需要提前规划。
18: 张英洲强调，作为网络服务的运营商平台，在制定用户协议时，不能够通过格式条款实质剥夺或限制用户的法定财产继承权。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0: 这个暑假，电车露营成为了旅游圈的新潮流。依靠驻车空调、外放电灯配置，不少自驾者把车变成了移动客房，一晚的电费不过20-30元。有观点认为，这种低成本旅居模式正在分流传统酒店民宿的客源，甚至还有人提出说，电车露营正在干崩暑期酒店生意。这是真的吗？我们先去江西萍乡武功山景区一探究竟，来听总台记者丁飞、于小阳、江西台记者李仙的报道。
21: 凭借万亩草甸和云海日出，江西萍乡武功山一直是自驾游客与徒步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常年稳居当地暑期户外游榜单前列。暮色降临，山脚下的停车场灯光点点，几辆新能源车有序停放着，车窗拉起遮光帘，车尾的放电枪连接着排插，小煮锅和露营灯依次亮起。来自长沙的游客肖晶晶今年选择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22: 我在网上看了看，去武功山的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上千元了。我们开新能源汽车过来呢，车上本来就有驻车的空调，开一晚上空调的话，也就耗电十几度，就20-30块钱电费。车上还可以换接电源，可以烧水泡茶，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也不是我们舍不得花钱，就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比较随性的节奏。
21: 记者在武功山景区走访发现，选择电车过夜的大多是年轻自驾群体，他们把车辆当作旅途的休息载体，而并非全程与世隔绝。登山门票、山间小吃、山下农家菜馆依旧是他们的消费选项，只是把住宿这一环从酒店房间转移到了车厢之内。不过肖晶晶也坦言，车内住宿也有短板。
22: 电车呢，它毕竟空间还是有点小， 没有那个独立的卫浴，遇到像暴雨啊闷热的天气，它的体验感确实是会大打折扣。像我们如果连续在车上住了两晚的话，还是会愿意去住民宿去好好的休整一下，洗个热水澡的。
21: 江西武功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烨向记者透露，近年来武功山各露营基地里电车自驾的游客占比逐年提升。
0: 来我们营地的电车游客主要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纯粹的来车上睡，然后借用营地的配套，另一部分电车只是代步的工具，他们依旧会租帐篷，然后住在我们房车的营位上。我们增设了更多的新能源充电的点位，公共淋浴间，提供营位、水源，我们把这些电车的自驾群体转化为我们营地的服务对象。
6: 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4897万辆。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新能源车占比24%，同比增长33%。庞大的新能源车主群体正在成为自驾出游的强劲新动能。那么，面对着电车露营的新趋势，各地该怎么来接住这波流量呢？我们继续来听。
21: 这股电车露营风潮为何迅速升温？在辽宁沈阳工作的霍先生，每到周末便会约上三五好友，开着电车到城郊露营。在他看来，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方便。
1: 开电车出来露营确实是非常的方便，做个饭啊，看个电影啊，充个电呢、啊，都能直接的用。尤其现在天热，打开空调也不用担心费油和那个尾气，睡觉也很舒服。以前露营准备一大堆的装备，搬来搬去，然后也特别不方便。现在呢，在大自然中就可以露营了，
21: 让露营从搬家式繁琐变为轻量化随性，这正是电车露营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核心原因。当前随着电车露营热度攀升，各地也积极完善配套服务，为这波新潮流保驾护航。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依托高海拔生态气候优势，把花期后闲置下来的停车场打造成了汽车露营基地。基地内设有728个汽车营位，配备集中快速充电桩，水电直达每个营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吸引了大量电车旅居爱好者前来享受大山里的慢生活。基地负责人陈燕介绍，
2: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配备了一些晾衣绳。我们的快递的话就直接是入我们的营地，他们开着车来就直接就可以不出营地也能生活一个月。
21: 那么这股露营新潮流真的会动摇传统酒店住宿业的根基吗？江西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党委宣传统战部宣传室主任刘家乐认为，真正受到影响的更多是主打简单过夜、同质化严重的经济型住宿。
23: 旅游消费是分层的，追求舒适卫浴、安静睡眠、家庭度假、团建出游的游客依旧会选择酒店民宿，电车露营其实只是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一种选择，两者并不冲突。我们也积极引导本地酒店民宿找准自身定位，不要去单纯的拼低价，而是要提升服务特色体验，针对自驾游游客推出充电、简餐、短时休憩等增值服务，借助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
2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电车露营是露营旅游发展的新方式，对于酒店业态不是替代，而是一种补充和完善。
24: 电车露营是汽车科技在旅游场景中的应用，通过供给创新啊，创造了新需求，激发了部分游客的精致露营、生活体验、旅游休闲等融合的消费需求。中国超大的国内市场需要也容得下更多的包括电车露营在内的供给创新，进而创造更多的旅游新需求。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我们即将迎来立秋节气，然而近期多地高温却没有消退，这就是民谚所说的晚立秋热死牛吗？那什么时候才能盼来秋高气爽的日子呢？此外，立秋贴秋膘的食材您准备好了吗？秋膘要怎么贴才更健康呢？我们迎来立秋节气，那我们国家古人将立秋时节的15天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凉风至呢，是指这个时候的风已经不像是暑天的热风了啊，天气开始呈现出转凉的趋势了。白露生呢，是指早晨大地上开始有雾气了。对于每年按时到来的立秋，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这样的感觉哈，就是天气现在还这么热，怎么就到立秋秋了呢？关于立秋的气温，民谚当中有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朝立秋冷飕飕，夜立秋热到头啊等等说法。那今年到底是不是晚立秋呢？我们查了一下，对于早立秋还是晚立秋，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分法。第一种分法呢，是以农历七月为参照，如果立秋的时候还没进入到农历七月，那么就是早立秋；反之呢，如果立秋的时候已经进入农历七月了，那就是晚立秋。按照这个标准来看，今年立秋对应的是农历日期的6月25号，就算是早立秋。那第二种分法呢，是以立秋的时刻来划分，0点到12点是早立秋，12点之后叫晚立秋。今年立秋的时刻呢是8月7号的19点40几分啊，又属于晚立秋了。那么今年立秋后的气温走势是怎么样的？气温受到早立秋或者是晚立秋的影响吗？什么时候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才能凉快下来呢？另外，离我们越来越近的台风白海豚将如何影响立秋时节的天气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了解一下。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李宁你好。
1: 负责您好。
0: 哎，你就是立秋了，看到网络上呢关于今年立秋有一些说法哈，其中的一个是跟气温相关的，今年呢是这个晚立秋啊，闭眼秋，是按照立秋的时刻来划分的，也就是说这个晚立秋闭眼秋热死牛啊，就是天气比较热，而且呢今年立秋还落在一个中伏的阶段，就属于是秋包伏啊，民谚也说秋包伏热得哭。那从目前我们的预报来看，立秋节气之后我们国家气温还会像前一阵一样普遍的高温吗？有哪些区域的高温可能还是需要我们特别留意的呢？
1: 好的，那今年呢是8月7号立秋，其实在进入到立秋以前，在7月底到8月初这几天啊，这个高温天气也是非常的一个猛烈啊，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都是被这样的一个桑拿天所笼罩啊，所以说有一段时间甚至东北这个热的程度啊，说是比广东可能也是不输，甚至还更厉害一些，所以说可能前段时间去东北避暑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点点失望啊。那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哈，进入到立秋以后啊，马上立秋就到了嘛，那进入到立秋以后，在天气变化变凉爽这一块

0: 明显缓和的一个信号啊，所以说立秋以后出现了一个高温炎热天气，我们民间通常把它叫做秋老虎哈，所以最后一段时间可能南方地区的朋友们还要继续在这样一个继续跟秋老虎打交道，还是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那而且从国家气候中心的一个8月4号刚刚发布的一个8月气候预测来看啊，在8月份我们国家可能还会将经历4次明显的高温天气过程啊。那在立秋节气期间的话，能赶上2轮啊，第一轮是7号到9号，第二轮呢是11号到14号啊。那另外呢，在8月下旬可能还会又有2轮高温天气，但8月下旬的话，可能高温天气这个重心啊就转移到南方地区了啊。所以说，对于这个南方地区的朋友们来说的话，今年这个8月哈，不只是在立秋啊，可能整个这个8月份，还是会继续跟高温天气打交道啊。那另外，北方的话，像是西北大部啊、东北、华北的朋友，那整体这个趋势哈、啊、是往这个高温减少去走的啊。但是有一块除外，就是新疆地区啊，比如说这个吐鲁番盆地这一带，可能进入立秋以后，这种高温啊、酷热啊、这种干热暴晒的一个天气可能还会继续哈、啊。我看了一下吐鲁番盆地，可能在今后7到10天的时间里面，可能这个气温还是在一个40度以上哈、啊。所以说，新疆啊、吐鲁番这一带的一个干热跟南方持续的一个闷热，可能会成为这样一个立秋节气期间啊，还要持续的一个天气啊。但是对于东北地区朋友来说，进入立秋以后，这个天气呢，高温啊、桑拿天闷热将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缓和的变化。
1: 应该是值得松口气了哈。您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前段时间的这个东北地区的高温，那所以这个东北地区的气温，如果我们和往年相比的话，是不是它确实要高一些？
0: 对，没错，不管是从高温的表现来说啊，或者说从这个均温啊，还有包括这个持续天数来看的话，比这个往年都是要剧烈一些的。而且呢，近期啊，东北地区这种气温偏高、这种偏热的一个状况，而且也是同期比较少见，一些地方甚至可以用罕见来形容的。那这轮啊，这个高温啊、闷热，它特点就是第一，它持续时间比较长，然后呢，湿度又比较大，所以导致一个体感闷热，再就是夜温也很高啊，东北地区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一个热带夜啊，就是最低气温在25度以上，这其实在东北地区是不多见的啊，但今年出现了，不光出现了，而且破纪录了，而且还持续了好几天啊。那这轮高温的直接影响的因素是由于今年这个西北太平洋富二代高压啊，它的位置是明显的偏北，所以它的强度也是明显的偏强，它甚至直接掌控到了东北大部地区，所以带来了这样一轮持续久然后程度又比较猛烈的一个高温天气哈。比如说这个辽宁多个站点也都是刷新了这样一个同期的一个记录哈。比如说沈阳市的夜温最低气温一度是超过了29度哈、啊，29度这个夜温放在夜间是非常非常闷热的哈、啊。对于东北来说，其实29度，即便是在白天，在阳光下出现了，可以叫热的哈、啊。你想象一下，出现在夜间，这应该是一个体感非常非常闷热难耐的一个程度了。那辽宁呢，甚至一度以有3/4的国家级气象站啊，都出现了持续至少3天以上的一个高温过程。所以说这个体感闷热啊，持续时间长啊，湿度大呀，都是这一轮热的一个突出的一个特点。那另外呢，大陆高压也起到了一个助纣为虐的一个作用啊，双方高压的一个联手叠加，所以形成了这样一个稳固掌控的一个高压带啊，就使得这个热量像被一个盖子扣在了这个区的上空，热量很难散发，就导致这个高温持续时间也是比较久。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媒体里面好多朋友也听到一个热穹顶的一个效应哈，所以致使的这个高温也是进一步出现了一个加剧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好在这种形势要发生变化了，就是进入立秋以后。
1: 那前段时间出现的这个高温跟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所谓晚立秋还有什么秋包袱之类，它有相关性吗？另外之前也说到说这个相对应的一个说法是早立秋凉飕飕，那这个立秋的时间点它真的是跟气温有关系吗？
0: 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您也介绍到了哈，那今年到底是早立秋是晚立秋，其实按照两种民间说法来说它是有点矛盾的哈。如果按照农历现在还在6月，它应该是早立秋，但是如果按照时间节点啊，您看它是晚上7点多才进入到一个立秋节气，它好像应该算晚立秋啊。所以说不管是早立秋也好，晚立秋也好，它其实更像是一种比较有趣。

0: 的一个文化现象啊，不能
1: 啊，
0: 把它当做气象规律来讨论哈、啊。所以
1: 嗯。
0: 说，它的早晚跟立秋接下来到底是凉爽还是持续酷热，其实并没有明显的直接的一个关联哈、啊。所以，到底立秋以后热不热，出老虎走不走啊？这个还是要看副高的一个表现哈、啊。那今年就是说副高撤退了，对东北、对北方的地区感控要弱了，所以北方要摆脱秋老虎啊。但是南方可能还会继续要跟秋老虎打交道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有趣的说法就是秋包福啊，它是根据这个立秋跟三伏天的时间关系来，有这样一个区分的啊。比如说，立秋发生在这个末伏之前啊，那立秋进入立秋的时候还处在中伏期间，就像今年这样，就叫秋包伏啊。因为今年是8月14号进末伏嘛，今年的中伏有20天啊，所以这个立秋就出现在了进入到末伏之前，所以今年是秋包伏哈。那老话说了，秋包伏热得哭啊，它应该也是一种比较有趣的一个谚语文化现象啊。它跟后面是不是真的热得哭啊，还是要看副高的一个表现哈。那至少今年在北方啊就不会出现啊，尤其是在东北就不会出现热得哭的一个情况哈。其实反而这个高温还会出现有这样一个缓和的一个契机啊。但是呢，进入立秋以后，毕竟三伏天还没有一个结束哈。其实，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其实暑热还是一个渐渐消退啊，或者说还没有全面消退的一个过程，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所以早晚立秋它跟气温的关系是不大的啊，因此我
0: 有
1: 们也
0: 直接
1: 总。
0: 关系。是
1: 哎，
0: 的。
1: 因此我们也总能观察到这种矛盾的现象嘛。但是说秋老虎这个事儿，哎，这个事儿大家是有切身感受的。那秋老虎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0: 那造成秋老虎啊，它是否出现，它本身的强度是不是强，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夏季，经常是老是听说啊，也是非常密切关注的一个天气系统啊，它尺度非常大，它在夏季决定了我国暴雨的分布，还有这个高温是否出现，那就是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啊，后面我们简称副高，它是算是一个核心推手啊，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它的强大与否，它的位置南北的一个关系，直接关系了我国高温和暴雨的一个分布啊。那在秋季啊，其实这个副高它正常的趋势应该是往南撤，然后是减弱的。但是如果它比较强大，它南落的比较慢，或者说它掌控的范围依然很大的话，那在它的掌控之下，江南、华南还是会在它的一个掌控范围当中。甚至如果它再度西伸北抬的话，那它掌控的区域里面就又会变成一个高温盛行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有没有秋老虎，高温多不多，强不强，还是要看这个副高的表现哈，看它掌控的范围大不大，看它掌控这个位置偏不偏北，是这样子。那另外呢，就是说是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略，那就是冷空气啊。如果暑热迟迟不退啊，那就说明冷空气怠工了，冷空气没有来，它的缺席是造成这个高温迟迟不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哈。如果冷空气频繁的话，频繁南下的话，那自然这个高温呢、暑热啊也就会被击退了嘛。那另外呢，在这个时节啊，我们关注到其实8、9月份还是一年当中台风非常活跃的一个时期啊。这个南方地区的朋友可能会比较熟啊，就是说在台风登陆之前，如果是刚刚接触到这个台风最外围的一个环流，就是本体影响还没有展开的时候，它的最外围其实是下沉气流区啊。所以说有一个很生动的说法，就是说还有2天台风才登陆，但是在陆地上吃到了台风的下沉，就如同吹到了像是空调的外机一样，它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高温炎热天气的一个程度哈、啊，所以说它算是一种火上浇油啊，它不是这样的一个就是降雨先展开啊，其实台风到来之前，有可能会先是加剧陆地上的一个高温啊。那另外呢，像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了、啊，局地的地形啊、地理位置啊，还有一些就是大的一些厄尔尼诺啊，这样的一些气候背景的一些影响之下，其实也都会成为这个影响秋老虎的一个众多因素哈、啊。所以，副高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但是也会受到其他因素联合的一个影响。
1: 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说哈，立秋节气就意味着哎，秋天已经来了。但是好像说在这个气象专业上，入秋的标准是有严格定义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算作真正在气象学意义上入秋了呢？
0: 嗯，好的。那为了方便气候统计啊，我们通常把六到八月份啊这样子做气候统计的时候算作夏季。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国家范围这么大哈，你想幅员辽阔，不可能每个地方是同时进行一个季节一个转变的哈。那为了更好的研究每一个地方的这样一个天气气候特点，所以我们在针对具体的站点上，在气象学上判定入秋，我们是有一个严格的国家标准的哈，气候季节的一个划分标准。
1: 嗯，
0: 它其实用的是后温法，它这个标准呢是基于以五天作为一个单位，然后来取滑动平均气温来进行一个界定哈。如果五天滑动平均气温它已经是达到了大于等于十度，而且是小于等于22度的一个区间内啊，而且呢这个趋势稳定住了，它并不是只取五天啊，它是连续取几个序列，这个滑动都满足了这个要求了，才会判定入秋。所以说其实入秋就意味着这个地方气温整体是下行，而且它大概期已经稳定在了这样一个气温的一个区间之内啊，那才算入秋。那而且呢近些年随着气候变化啊，一些异常天气也是越来越多，咱们这个标准呢也是在进行一些修订啊，也有一些细节在补充啊。比如说我们已经确定这个地方入秋了，但是它跟常年平均入秋日期大幅偏早，比如说早了15天以上，那后面的话就是说是我们还要观察它是不是有这个又重新回到夏天的一个可能啊。所以说这个标准其实在算法上来说的话，它是非常长的一个程序哈。如果我们要决定判定一个地方是不是真的入秋了，我们至少要等到9天或者是10天以后，我们才能知道这个结果哈。所以说咱们日常看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地方有可能将要入秋，或者说正在入秋啊，那我们会用艺术一点的一个手法，就是说这个地方它一只脚已经踏进了一个秋天的门槛，就是说它这个过程正在发生啊，但是真正要落到科学统计的一个落听的话，这个其实还是要稍微的再等几天。
1: 是
0: 给大家解释一下。
1: 所以这个科学统计的这个数据包括标准也会慢慢的跟我们的体感会相适配相匹配哈，不会让人觉得很突兀。就像我们说到的，比如说我们说都立秋，你感觉都已经秋天了，但是现在怎么还这么热。刚才您也说到说像这个东北地区可能接下来呢就会凉快一些。那我们如果从现在的这个整体预报情况上来看，今年我们大概全国大部分地区哈，什么时候才能够彻底的去消退这个暑热呢？
0: 立秋虽然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啊，但是立秋啊它绝对不等同于入秋啊。事实上刚进入立秋的时候，其实秋天的感觉并不强烈啊。
1: 是。
0: 那从24个节气的一个均温比较来看哈，立秋的天气热度啊是仅次于一年当中最热的小暑和大暑的，它其实在平均气温的一个排名当中啊高居第三位啊。所以也有句话叫做小暑大暑不是暑，立秋处暑正当暑嘛。所以说呢像今年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是刚刚踏入立秋了，那其实全国大部地区它天气的一个主的基调其实还是热啊。但是呢我们盘点一下，就是说是进入立秋以后哪些地方会有可能会开始变得凉爽了，那就一定要往北看啊，往这个高纬度地区去看啊，比如说新疆北部的山区啊，还有这个东北比较偏北的地方啊，进入立秋以后，它会开始有变得凉爽的一个感觉啊，然后呢闷热基本上就结束了啊，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基本上就过去了。但是对于像是华北平原再往南啊，基本上还是一个暑热继续盛行的时候，体感还是在一个盛夏，这个时候其实入秋还完全没有被提上日程啊。那什么时候才能进入到这样一个暑热消退？北方可能还要再等一个节气，那南方可能就要等2个甚至3个节气啊。
1: 应该说在四季分明的地方哈，我相信很多朋友很难不喜欢秋天，对吧？秋天大家都说秋天天气特别的好，然后呢有个词儿叫秋高气爽，这个爽啊其实就是跟夏天的那种潮湿的那种感觉相对立的。所以呢到什么时候这种让人感觉不是那么特别炎热的这种，而且呢还不是这么高湿情况的这种天气才能够到来呢？
0: 秋高气爽呢其实就是说它不光是一种 喜感的一个感觉。其实如果用气象学上面数据来阐释的话，它有很多层含义。首先降水减少，天气会变得干爽，对，然后另外湿度降低啊，体感上会比较舒爽。那另外呢，就是说是秋季跟夏季相比啊，它的这个平均气压是要升高的啊，经常受到高压的控制。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蓝天白云，天空的颜值也很高，所以会有神清气爽的感觉。所以秋高气爽它其实是有多重因素共同造就的这样一个就叫温湿双宜的一个好天气，基本上是多在啊9、10月份，那南方呢多是在10、11月份啊。所以说在接下来刚刚进入立秋的话是8月上旬这段时间啊，其实北方逐渐将会体现出一个天气变化，但是呢离秋高气爽其实还有一定的距离啊。那南方呢这个距离就更远了，南方基本上还是会持续一个比较闷热的一个桑拿天啊，所以它是一个还是一个温度高湿度大啊，然后体感温度要比实际气温高出不少的一个情况啊。那即便是这个时候南方没有报高温的地方，其实它的体感也都是在高温线以上的啊，就如同这个隐形高温。那之所以有这种情况，还是跟这个夏季风非常强盛啊，而且这个影响的区域比较广有关。那盛夏过后，夏季风它会有一个逐渐南撤的一个过程，所以自北向南啊，总的天气趋势变化趋势就是湿度逐渐降低，气温也在缓慢降低啊，干爽啊舒适的秋天才会自北向南慢慢的一个到来。但是呢它需要一个过程，至早要从8月下旬起啊，像是东北啊西北啊一些高纬度地区会明显变得干爽啊清凉起来。那到了这个9月份的时候，华北西北大部地区早晚也会开始慢慢有一种感觉到秋意了，明显的凉了啊，没有那么的黏腻了啊，往这种干爽的一个方向去走了。10月份北方大部就都会见到秋高气爽了，见到这个概率就会很高了啊。那到了这个10月底到11月，冷空气加强了以后，它影响的势力更偏南一些啊，那南方的朋友们也会开始体验到干爽舒适的一个秋高气爽的感觉啊。所以说大家稍微的再等一等啊，再等一下啊，已经在不远处了啊，有希望。
1: 看来还得再等一等。那在秋高气爽真正来临之前啊，我们看到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夜间进入到了48小时台风警戒线。那这个台风它的最新情况怎么样？可能会对我们国家哪些地方造成影响呢？
0: 好的，那截至目前哈，最新的一个消息来看的话，它现在是离这个浙江沿海最近的直线距离，其实还在1000公里以外啊，但是已经快接近1000公里了。那对于我国的影响，应该说要从7号才会开始陆续展开。那首先是海上的风浪率先增强，那从7号夜间开始到8号，那陆地上，比如说浙江沿海啊，这附近这一带沿海地区的风雨影响也将陆续的展开。那由于这个白海豚在靠近大陆的过程当中啊，它本身它现在是维持一个强台风级别的一个下限啊，就是说后面如果它的强度再减弱的话，那就要降到台风了啊。但是目前还是维持一个强台风一个级别。那在靠近陆地的过程当中，它的移速是放慢的啊，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它有登陆我国华东沿海的一个可能性啊。那从今夜间刚刚升级发布的一个台风黄色预警的内容来看啊，它有可能是在9号下午到10号早晨这个期间啊，有可能登陆这个华东沿海。那最大可能是9号夜间登陆浙江沿海啊。那从目前预报的强度来看的话，它可能登陆强度是不如红霞台风啊，所以说大家也要提高警惕，但是呢也不需要过度的一个恐慌啊。那现在其实比较大的一个变数，也是气象部门也是一直在关注的啊，就是说它登陆以后怎么走啊。因为它登陆以后往后期看的话，它其实是有可能它的环流会出现一个跟冷空气结合的情况啊。那应该说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后续带来的降雨影响持续的时间就要更长一些。那目前来看的话，我们重点关注在登陆以后它给陆地带来的一个降雨的影响，它后面不排除会北上的一个过程，所以它对于我们国家的影响可能就要往后一直推到13号甚至14号啊。所以说它后面带来这个 影响持续时间会比较长，那后续的话它带来的这个重点的影响区会跟它进入陆地以后的一个路径密切相关啊，这个我们是保持密切的一个关注。
1: 嗯，那这儿问一个细节哈，就是这个白海豚它算是在立秋之后登陆的，那所以它算是秋台风吗？

0: 夏台风和秋台风的一个统计哈，我们还是以这个季节作为一个标准，就是说6到8月生成的这叫夏台风
1: 啊，
0: 然后之后生成的才叫秋台风哈。所以说白海豚它虽然是啊7月27号14时编号啊，截至目前它的生命史其实已经持续了10年以上了啊，所以它还是算是一个夏台风啊。而且从现在拿到一个统计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它的生成位置啊特别偏东，大概是东经176.几度哈，这是有可能登陆我国的所有台风当中生成最偏东的。换句话说，它几乎穿过了整个西北太平洋，5000公里一个奔袭，然后登陆我国哈，所以说它算是一个远客啊，虽然它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远客哈，但是它确实是生成地点最偏东的一个台风。
1: 秋台风当中为什么就经常好像印象当中有那种威力特别大的狠角色哈？除了您刚才说到的，它生成的时间有区别，秋台风跟夏台风主要有什么不同呢？
0: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海温升到一年当中的一个最高点，它跟陆地相比它是稍微有一些滞后的啊，所以说对于陆地上来说是7月份经温最高，但是对于海温来说是8月份经温最高啊，所以说从9月开始生成了一个秋台风里面，它生成了一个大前提就是在一年当中最热的洋面上生成的，所以海洋能够提供给它一个能量更足，就更加有利于催生更多的强台风甚至超强台风啊，所以说秋台风它从它的先天底子来说它就是更强的啊，因为它得到了更充沛的一个水汽和能量。那另外呢，在秋季大气结构大气环流特点啊来说，因为现在季风减弱了，那其实是有利于台风结构生成的一个过程当中会更加有利于它往更强的一个结构去发展啊，所以说秋台风它的先天强度就强，那一旦它登陆的话它带来的影响很明显就会更大。那另外呢，秋台风还有一个特点，它的路径会更加的诡异多变啊，而且会更加的偏南一些哈，这也是跟这个季节秋季副高本身就会出现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南落或者说南撤啊，所以在它的引导之下，那秋台风呢它的变数就会更大，然后它的影响就会更偏南一些更偏西一些哈，北上的一个可能性会变小啊，所以说秋台风它的危害更严重。那另外呢，这个季节冷空气开始活跃，它的环流一旦跟这个南下的冷空气牵扯上以后，就更容易激发强降雨哈。所以说，从这诸多的一个方面影响综合考量来看，秋台风确实是更加容易产生狠角色。
1: 那在立秋之后，有哪些地区我们还需要特别的去注意防汛哈？另外呢，现在还是7下8上的防汛关键期，那我们从降雨的方面来讲，在立秋之后，这个汛情会有所缓解吗？
0: 首先8月份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盛期，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巅峰期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台风活跃就是立秋以后是不是会引发强降雨引发汛情的这样一个关键的一个影响量啊。那8月的话一般会有6到7个台风生成，其中2到3个可能会登陆或者带来明显的一个风雨影响哈，强度总体是偏强的，所以今年这个8月还是要重点关注台风的影响。那另外呢，就是说是立秋以后这个汛情啊，旱涝并存，台风活跃啊，多点并发，所以说现在我们国家的一个防汛的一个当前的一个现状啊，就是说虽然过了7下8上的一个关键期，但是在整个8月甚至8月之后的一个秋季依然是防汛的一个关键期哈，防汛的压力还是很大。
1: 好的，我们也谢谢丽宁为我们带来的提示，谢谢您，
0: 再见。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

0: 伟大的梦想。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虽然就立秋了，但是目前暑热还没有退去，我们国家多地正持续经历难熬的桑拿天，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不少地方的相对湿度也超过了60%，体感闷热。高温热浪可能带来健康风险，包括北京、辽宁等地在内，部分省份疾控和气象部门近期密集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对户外作业人员、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提出了高温健康风险分级健康提示。那酷暑天气之下，要如何做好防暑工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以北京为例，8月前5天已现4个高温日，5日午后，北京市观象台气象观测温度触及35摄氏度的高温线，且由于湿度较大，达到54%，体感温度超过40度。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穆建立解释，近期北方部分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导致桑拿感十足。
4: 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这个控制，副高外围暖湿气流的输送到这个地方上，导致了地面的辐射强烈，从而使得空气中的气温增高，湿度增大，风速又比较小，水汽很难来蒸发它，从而形成了这个闷热的天气。在城市里头呢，可能受城市的热岛效应，高楼密度呀，然后柏油马路了等等的辐射的热量比较大，都会导致它的温度增高的这么一个情况。
3: 每到高温日，就会有质疑，认为实际温度远高于气象部门的预报温度。也有不少博主测试地表温度，显示其远高于气象预报温度。为什么人们感觉到的温度和天气预报不一致？气象部门真的会不报高温吗？穆建立说，天气预报的气温有全球范围内的统一标准，是经过科学测算得出的。地表温度、体感温度都可能受到较多因素影响。
4: 气象上来说，报的温度主要就是把表示空气冷热程度的这个物理量称为空气的温度，它指的是空气流通不受太阳直射，距离地面2米高的百叶箱中测出的温度。地表温度指的是地面实际上的一个温度，也就是在地表面的与空气交界处的这个温度，主要是受到太阳直射的影响。体感温度指的人体所感受到的这种冷热程度，除了它跟气温有密切的影响外，还与风速、湿度、云量、降水呀、太阳辐射有非常大的关系。不同的地表类型，体感温度影响很大的。比如说在正午的时段，没有风的情况下，气温和湿度较高的时候，体感温度一般会比气象中观测的气温要高出1到3度，在高温高湿的地方，甚至高出6到7度。
3: 专家解释，一般来说，人体散热主要通过环境辐射、对流散热及人体自身汗液的蒸发实现。由于近期北方地区持续高温，地表温度可能与人体体温持平，在阳光直射区域内甚至可能高于体温，且风力较小，导致环境散热基本失效。同时，由于相对湿度较大，汗液难以蒸发，导致人体体感温度更高。中国疾控中心环境卫生学首席专家徐东群提示，高温天气可能增加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疾病等慢病人群的健康风险。
5: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衰退，服用降压药、利尿剂会进一步加剧脱水，高温大量出汗引起电解质失衡，血液粘稠度快速升高，血流速变慢，极易形成血栓，诱发脑梗、心肌缺血。为保障散热循环，心脏持续高负荷泵血，导致心率加快， 容易诱发心绞痛、心律失常等风险。儿童呢，汗腺发育不完善，自我表达能力弱，新陈代谢旺盛，活动量大，水分储备少，更容易发生中暑。
3: 根据疾控和气象部门联合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及呼吸系统慢病人群在高温天气下应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注意补水，身体不适时尽快就医。户外人员要特别注意防范热射病等危险情况发生。
5: 户外作业人群可以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减轻劳动强度。在中等强度作业活动中呢，应每15至20分钟喝一杯水，也就是200到300毫升的水，及时摄入含盐和矿物质的餐食和饮品，使用防暑降温用品。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面色潮红、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时，立即移至阴凉处休息，适量喝水降温，病情严重应即刻就医。
3: 及时补水有利于防范身体不适，但夏季喝水也有讲究。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副主任程文丽提醒，户外作业大量出汗人群要适当提高饮水量，注意少量多次补水，不建议短时间一次性大量饮水。
6: 夏季失水呢是隐性的，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因为出汗比较多，会丢掉一些电解质，补水的时候也建议呢要补用含有电解质比较丰富的。大量的一次性饮水会引发恶心啊、呕吐啊这些胃肠道反应，饮用过量的水还会引起血压的骤然增高，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
2: 高温之下，我们会给自己防暑降温，但也会特别关注食品是不是会更加容易腐败变质。但是呢，您有注意过汽车的食物，也就是汽油，它是不是会过期呢？炎炎夏日是不是也会加速汽油的变质呢？关乎夏季的出行安全，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高级专家鞠亚娜。
7: 汽油会过期吗？
8: 汽油放久了呢是会过期的。判断汽油耐不耐放呢，我们主要还是要看诱导期这个指标。那么汽油中含有的这些烯烃组分呢，特别是其中的微量的二烯烃，它的化学性质非常的活泼，很容易和咱们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而这个呢也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这些呢不光要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咱们日常车辆行驶的工况等等，这些因素呢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
7: 夏季高温会加速过期吗？到车流量比较少的加油站是否更容易面临汽油过期问题？
8: 那么高温呢是会加速咱们汽油中活泼组分氧化生成胶质的速度的，但是只要油品周转周期正常，短期内呢是基本上也不会出现这种变质的情况的。正规的加油站呢一般都会有一套完善的这种油品的质量管控流程，也都会定期进行抽检，按照规范定期清罐，所以呢只有这些检测合格的油品呢才会对外销售的。那么大家日常加油的时候呢，只要去这种正规的加油站进行加油，这些呢也应该都是有保障的。
7: 不同标号的汽油可以混加吗？
8: 汽油标号呢，其实呢它是代表的是这个汽油的抗爆性能。我们常见的标号呢有92号、95号和98号汽油。我们还是就是建议我们日常加油的时候要按照车辆的使用说明书进行规范加油。这个主要是因为加注低标号汽油的车辆，混加这种高标号汽油的时候会增加用车成本。95号以及以上的标号的这些车型呢，应急缺油这些特殊情况下，短暂的加注这种92号的汽油是可以起到救急作用的，但是呢，不能长期使用。这个呢，主要是因为92号汽油它的抗爆性偏低，如果长期使用的话，很容易引起95号以及以上标号车型的发动机产生这种爆震的现象，会加剧这种发动机部件的损耗。
0: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 让新闻有意思。

0: 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到了立秋，在饮食方面，我们国家有一个习俗，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叫贴秋膘。从字面的意思上来看，这个膘指的是饱含油脂的肥肉啊，用在人体身上呢，则主要是指皮下脂肪。那么贴秋膘是不是一定会有一个肥肉转移的结果呢？这个秋膘到底该怎么贴才科学呢？接下来关于立秋我们就来聊一聊贴秋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医生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说到立秋呢传统一些的大家都知道贴秋膘这个事儿嘛，近几年兴起的叫什么呢？叫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那我们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上来看，如今大家还需要贴秋膘这个事儿吗？
2: 其实传统的贴秋膘是因为到了冬季或者是到深秋以后呢，我们的能量供给不足的时候呢，尽可能让多吃一些高脂的饮食，让我们的脂肪有所堆积以后呢，就去抵抗这种寒冷。但是从现在的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我们现代的人，普通的人已经不需要刻意的去贴秋膘了，那么传统的这种贴秋已经不适合当下的我们的生活的状态，那么平时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已经吃了很多的大肉啊、油啊、精制糖，其实摄入应该来说普遍不单是没有这个饱和不饱和的问题，其实我更多还认为是摄入是普遍的超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的话呢，在我们盲目的去贴秋膘，可能只会造成我们的能量的一个过剩，那么最终的话呢，导致我们的肥胖啊，包括血脂代谢的异常，那么其实完全是不需要这种所谓的在贴秋膘了。
1: 明白了明白了。但是其实很多朋友一听有贴秋膘这个事儿吧，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在吃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心理负担可能会少一些，会觉得没关系，反正我是在贴秋膘嘛，大家都在贴，对吧？所以呢，很多朋友在一听贴秋膘这个事儿的时候会想，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可以这个大鱼大肉啊，甚至可能我还需要买一些这个补品啊等等补剂之类的。那在您看来最常见的贴膘的误区可能都有哪些？就什么样的做法其实是过度了呢？
2: 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讲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就是很多人觉得贴秋膘呢就应该大鱼大肉，所以这个常见的误区当中，第一就是贴秋膘的话呢，就是顿顿的大鱼大肉，多吃肥肉。那么大家知道，就是大量的这种肥肉高脂的饮食以后，最容易造成你的血脂代谢异常，包括体重的增加。所以呢，绝对不是提倡大家去大鱼大肉去贴秋膘。第二个人的话呢，很多人会觉得那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贴秋膘。那么我们其实更多强调，其实对那些超重的或者是肥胖的，本身已经有高血压、高脂血症那些人，或者
1: 是
2: 已经有代谢异常的那些人，这个时候呢，其实真的要慎重，不要在贴秋膘以后加重了身体的代谢的负担。那么还有一个贴秋膘的话呢，老百姓当中，尤其一些老年人会觉得，比如说我们大鱼大肉的背后，就是熬汤。就是我吃汤的时候呢，其实喝汤的营养比肉更有营养。
1: 对对对。
2: 那其实我经常会说，肉汤当中啊，它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营养成分，更多的是在水当中就加了一些盐啊、油啊、嘌呤啊，对吧？所以呢，大部分的营养和嘌呤是在这个汤当中去了，所以呢，就浓汤当中大量的脂肪，其实对秋膘来说真的是不是好的一个事儿。那么还有一些人会认为这个误区呢，就是我秋膘贴的目的是为了冬天不怕冷。
1: 对对。
2: 其实我把秋膘贴的越多，冬天就越不怕冷了。那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个冬天的寒冷和不寒冷，抵抗能力啊，是和你的基础的代谢和肌肉有关。而和脂肪之间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觉得怕冷的就不怕冷的那些人，相反是他的脂肪不多而肌肉比较好
1: 啊，
2: 那些人的话，那我的基础代谢力也很好，那我也能够很好的去抵抗这种寒冷。同时呢，其实你会发现有肌肉的人到了冬天不太感冒，不太生病。相反其实相对来说你的身体抵抗力会更好。所以这些误区的话呢，一定要很好的去纠正它。
1: 其实刚才我们都说的可能是一些负面的这个例子哈，而且现在我们说到这个三伏天还没结束呢，那结合现在这个天气特点来看，如果比如说有些朋友觉得

0: 还是想贴一贴哈，那个这个贴秋膘到底要怎么贴才能更健康呢？相对的，
1: 其实三伏贴还没有结束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时候呢，其实你的胃口可能还完全没有恢复，
0: 哎，
1: 所以呢，仍然我们还是坚持在三伏贴的话呢，大家清淡的饮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同时的话呢，其实我们强调一个七八分饱，就是不要吃得太饱。那么让你的胃啊有一些喘息和恢复的一个时间，那么同时还是在了秋，就是因为三伏天，我们大家会发现更多的是在这种空调房间，那么不太出汗，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大家三伏天没有结束的话呢，适当的出汗。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身体代谢来说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嗯，
1: 当然在三伏天的话呢，我们要避免做大汗，尤其是这个高温天气之下，在阳光直射下的话呢，我们热射病和日射病其实都非常常见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营养是科学合理的，同时一定要搭配或者配合我们相应的一个运动。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其实在这个秋天或者来之前，在三伏天很好的把你的身体健康把它维护好，那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
0: 嗯，刚才呢是说的是饮食哈，其实现在还没出伏呢，网上关于三伏天是减重黄金期啊，包括比如说一年当中掉秤最快的日子就是现在了，哎，就这种说法让很多朋友动了哈。我们比如说靠这个高温，靠比较热，然后呢我们就出汗，然后所谓躺瘦这样的想法就有了。那这个三伏天减肥这个事儿真的是事半功倍的吗？现在还能抓住伏天这个减肥的黄金期吗？
1: 三伏天减肥呢，其实很多人可能有一些不太这个科学的说法。
0: 嗯，
1: 所谓的三伏天减肥，它就比如说我大热天我出汗，
0: 对，
1: 哎，我出了一点汗以后呢，汗腺排泄后觉得，哎，我体重瘦了半两或者瘦了一斤，大家就哎，我体重下来了。那其实呢，一定要认真的就是理解这个事儿。
0: 嗯，
1: 那三伏天其实大家会发现，因为你在高温的环境下，那我人体一定会大量的出汗，
0: 嗯，
1: 维持这个正常体温，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的基础代谢率相对来说会提高一点点，也就是在同等的活动量之下呢，你的燃脂的效率会更高。那么既往的话呢，其实我们没有很好的这种生活环境，比如说到了夏天以后呢，我们没有降温的，我们没有空调，
0: 嗯，
1: 其实整个的话呢，人的食欲会下降，
0: 对，
1: 对吧？你的食欲下降以后呢，哎，我吃的少了，
0: 嗯，
1: 那我的体重当然就会有所降低。所以呢，其实三伏天对减肥的促进作用，其实和一些生理是有一些关系的。
0: 嗯，
1: 但是呢，其实我们说减重的环境下，就是所谓的减重，就一年四季你都可以抓住任何的时间去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减重。
0: 嗯，
1: 那么在这个时期的话呢，这种三伏天的减重，我们临床上经常看到很多人就是我出汗多，
0: 嗯，
1: 就是我减脂多，
0: 嗯，
1: 汗液大家可以看到一定是水分，
0: 对，
1: 那么这个水分其实出了以后，你很快一杯水喝下去，液体补上，
0: 体重又回来了，是吧？
1: 哎，对吧？这是一个。
0: 嗯，
1: 第二个的话呢，到了这个三伏天呢，觉得我们大量的水果上市了，
0: 嗯，
1: 对吧？我用水果来减重，
0: 嗯，
1: 那其实我们也发现了，水果并不能很好的去减重，尤其还有一部分人把水果打成果汁以后，
0: 对对对，
1: 大量的果糖摄入以后，其实并不能很好的减重，
0: 嗯，
1: 同时还会加重了脂肪肝的一个生成，
0: 嗯，
1: 所以呢，其实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就是我们这个三伏天其实可能掉的一部分人，当然你的食欲减少，可能就说体重下降，
0: 嗯，
1: 但更多的一些人是出汗以后的水分的流失，
0: 是，
1: 那么他其实并没有很好的进行一个减重，
0: 嗯，
1: 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很快进入伏天，
0: 嗯，
1: 那么这个黄金期要不要加紧呢？我其实还是觉得完全可以利用所有的时间来进行科学的一个减脂，那么当然就加上一些出汗，然后呢适当的因为饮食清淡了吃不太下去的话呢，多吃一些清淡的食物，我们经常会说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低盐低脂低糖，
0: 嗯，
1: 包括多喝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减重的一个辅助的东西，
0: 嗯，
1: 那么同时的话呢，大家可以还是要合理的安排一些运动，包括你的足量的饮水，刚才讲了，那么保证一个睡眠，那么也是维持我们正常代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0: 嗯，马上立秋了嘛，立秋之后在饮食上有没有哪些所谓的坑哈，需要我们避开？比如说我们看到网上就有人说立秋之后啊，哎，你就别吃西瓜了，还有说呢，立秋之后你要少锌 增酸。

0: 所以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吗？
1: 西瓜不要吃的话呢，这个说法立秋后，我们觉得啊，可能有点太绝对了。
0: 嗯，
1: 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知道的立秋以后到冬天，我们还有西瓜在吃，对吧？
0: 是，
1: 因为我们这个工业生产了以后，传统的话呢，因为西瓜的性质相对的偏凉一些。
0: 嗯，
1: 那么立秋以后呢，大家知道我们的人体的阳气就开始收敛了。
0: 嗯，
1: 那脾胃的功能相对来会说会差一些，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夏天，我们冰镇的西瓜对胃肠道的刺激可能就是比较风险比较高了。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是说绝对的禁忌，那对一些人群来说可能也相对来说，比如说体质偏热的脾胃渐强的那些人群的话呢，其实还是可以吃的。那么当然其实注意一下不要太过于冰冷，这样的话呢避开空腹或者睡前去吃，还有的话呢放在冰箱的时间太长以后呢，也要注意这个冰西瓜的这种卫生的条件，不要引起消化道的一个症状。
0: 是。
1: 那么其实主持人上他提到那个扫心增酸的话呢，其实它是我们中医说的秋季的养生的一个逻辑。
0: 嗯。
1: 那么其实是可以，有所这种遵循的。
0: 嗯。
1: 但是呢，其实，扫心增酸的话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对我们身体可能有些好处，比如说秋季吃一些葡萄啊、山楂，对吧？它的酸性维生素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增加胃肠道的功能。但是要注意，比如说你本身胃酸就多的，或者有溃疡的那些人，你们也要注意，包括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对吧？水果当中的酸味其实也可能对血糖代谢有影响。
0: 是。
1: 所以还是就是我们没有说绝对的哪一个东西找一个季节是不能吃的，就是合理的安排好。
0: 嗯，好，我们再来说这个大家建议吃什么哈。我们知道这个立秋之后天气会逐渐变得更加干燥嘛，所以呢很多朋友会想，哎，我吃点这个所谓润肺防燥的东西是不是更好哈。所以呢像这个所谓喝梨水啊，包括吃银耳，在这个时节就特别的流行。所以这些东西它真的在润肺防燥这个方面管用是吗？
1: 中医呢它强调的是叫白色是入肺的这个原则。
0: 嗯，
1: 所以呢其实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就白色的润燥的食材，比如说像银耳啊，刚才雪梨啊，百合啊，这些东西的话确实能够很好的其实释放一些润燥的一些成分。
0: 嗯，
1: 那么当然其实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就是太辛辣的、油炸的、重油的，因为它会引起你的口干包括干咳的症状，本身到了秋天以后秋燥，那么其实你在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包括油炸的食物可能会加重这种我们这种口干或者干咳的这些症状。所以呢其实我们第一个的话呢，可以白色的这些食物可以相对可以多吃一点。
0: 嗯，
1: 第二的话呢还要科学的补充水分。那么到了秋季以后确实干燥，所以尤其很多人在空调房间当中，
0: 是
1: 它散热就是上水分的上出也很多。
0: 嗯，
1: 所以呢其实还是大家可以多喝一些水，少量的多次的，我们一直强调了就是在非高温的天气下，一般来说女性1500男性1700，当然在高温的条件下你再加上一些出汗，
0: 是
1: 再加上一些空调，可以把这个水的量再增加一些。那么当然大家可以加一点蜂蜜，对吧？这样的话呢其实对大家来说有一些润燥的一些功能。
0: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1: 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何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整个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根棍儿的设置。在北京顺义区的一个小学的门口，大家发现了一排长椅，但是这个长椅啊是一根横杆，大概就相当于我们手掌宽度的一根棍儿。但是就是这根棍儿让大家纷纷的点赞，成了网红。这根棍儿呢设置在路边人行道的绿化带边缘，就在小学门口，很长，看不到头。显然家长们来接孩子的时候，等候的时候可以坐着歇歇脚，背后还有一根长的钢管可以当作简易的靠背。那么它拉成很长的一根横杆呢，正好隔开了绿化带和人行道，也是一个安全隔离护栏，路人走到这里一样可以停下来喘口气，而且它还不挡路。一根棍儿长椅，路人网友都觉得眼前一亮。大家为什么说建议推广？这太巧妙了。轻质钢管材料，成本呢没多少，技术含量也不高，但是一种设计兼顾了两种功能，而且同时实现了安全、便利、节约好几样诉求。就这么朴素，就这么简单，简单到有人说怎么早没想到啊。好的公共服务比的是谁更懂人心。接孩子，家长需要一个能坐的地方，大家喊全国推广是对这份巧妙设计的最大肯定。不过咱们也得说，要推广也不是要一根棍儿通全国，肯定是要看条件的，特别是周围老百姓有没有这个需求。我们更希望推广的是这种走心的思路，不是大张旗鼓，就在微小之处，不主打气派好看，但满足我们的需求刚刚好。一根棍儿，这是北京话，这个儿化音其实也表达了他的可爱和大家对他的喜欢，把普通人的小需求当回事儿，这份态度真的值得推广。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化妆品有新标准了，咱们日常抹的面霜、涂的口红、给孩子擦的润肤霜、防晒霜，这些化妆品的安全底线全面升级了。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第一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将在2028年正式实施，我们国家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从卫生到安全，这是我国对化妆品全产业链安全要求的全面提升。而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了安全要求。比方说儿童化妆品的标准今后会有多严格，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当中哪些指标走在了国际前列，它又会怎么守护咱们的颜值安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来了解一下。
1: 化妆品是群众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直接关系公众皮肤健康与切身权益。随着美妆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原料迭代、品类创新不断涌现，行业对安全底线、规范体系的要求也随之抬升，完善基础性、强制性标准成为统筹产业发展与消费安全的现实需要。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2: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
1: 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3: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1: 如安辅东所说，新

0: 10毫克以内，对于异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同时，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这种做法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1: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ISO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0: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0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增长率在7.5%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4%至5%左右的增速。安抚东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
1: 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 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
0: 严江英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比国际通行标准对儿童保护的范围更广，要求更严，体现了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
2: 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
1: 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0: 此外，郭建华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1: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0: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 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安抚东说，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3: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化妆品早就已经不再是小众的消费品，对很多人来说啊，这是生活必需品。标准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速度，安全就可能出现问题。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给企业画出了清晰的红线，也给消费者吃下了定心丸。从1.1万亿市场规模到6000多家生产企业，行业越壮大，安全底线就越要筑牢，让研制经济真正建立在安全的底线上，才是中国化妆品行业也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底气。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进入暑期，您的朋友圈有没有被各种露营照片刷屏？要说今年的露营啊，画风还真的有点不一样。以前大家露营，帐篷啊、睡袋呀、炊具、吃的喝的，东西不少，像搬家似的。现在不少人直接开着新能源车就出发了，车一停，空调一开，外放电一接，煮饭、烤肉、照明、充电就全搞定了。 睡在车里一晚上，电费呢才2-3十块钱，这种被称为电车露营的新玩法火了。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4897万辆，占到汽车总量的13.19%。有人说，这么低成本的过夜方式，恐怕这是要把酒店民宿的生意都抢了，甚至有观点认为电车露营正在干崩酒店市场。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这股新潮流 对传统住宿业究竟是冲击还是锦上添花？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到各地去瞧一瞧。
2: 凭借万亩草甸和云海日出，江西萍乡武功山

0: 只是自驾游客与徒步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常年稳居当地暑期户外游榜单前列。暮色降临，山脚下的停车场灯光点点，几辆新能源车有序停放着，车窗拉起遮光帘，车尾的放电枪连接着排插，小煮锅和露营灯依次亮起。来自长沙的游客肖晶晶今年选择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1: 我在网上看了看去武功山的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上千元了。我们开新能源汽车过来呢，车上本来就有驻车的空调，开一晚上空调的话也就耗电十几度，就二三十块钱电费。车上还可以灌接电源，可以烧水泡茶，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也不是我们舍不得花钱，就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比较随性的节奏。
0: 记者在武功山景区走访发现，选择电车过夜的大多是年轻自驾群体，他们把车辆当作旅途的休息载体，而并非全程与世隔绝。登山门票、山间小吃、山下农家菜馆依旧是他们的消费选项，只是把住宿这一环从酒店房间转移到了车厢之内。不过肖晶晶也坦言，车内住宿也有短板。
1: 电车呢，它毕竟空间还是有点小，没有那个独立的卫浴，遇到像暴雨啊闷热的天气，它的体验感确实是会大打折扣。像我们如果连续在车上住了两晚的话，还是会愿意去住民宿去好好的休整一下，洗个热水澡的。
0: 江西武功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烨向记者透露，近年来武功山各露营基地里电车自驾的游客占比逐年提升，每到周末节假日，不少电车车主会开进营地，利用营地的公共卫生间、洗漱设施，搭配车辆自身的外放电功能，体验轻量化露营。
2: 来我们营地的电车游客主要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纯粹的来车上睡，然后借用营地的配套，另一部分电车只是代步的工具，他们依旧会租帐篷，然后坐在我们房车的营位上。我们增设了更多的新能源充电的点位、公共淋浴间，提供营位、水源。我们把这些电车的自驾群体转化为我们营地的服务对象。
0: 这股电车露营风潮为何迅速升温？在辽宁沈阳工作的霍先生，每到周末便会约上三五好友，开着电车到城郊露营。在他看来，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方便。
3: 做个饭啊，看个电影啊，充个电呢、啊，都能直接的用。尤其现在天热，打开空调也不用担心费油和那个尾气，睡觉也很舒服。以前露营准备一大堆的装备，搬来搬去，然后也特别不方便。现在呢，在大自然中随随便便就可以露营了，
0: 不用携带笨重的发电机和燃气灶，不用担心燃油消耗和尾气困扰，一键启动的驻车空调，随取随用的外放电，让露营从搬家式繁琐变为轻量化随性。这正是电车露营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核心原因。当前随着电车露营热度攀升，各地也积极完善配套服务，为这波新潮流保驾护航。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依托高海拔生态气候优势，把花期后闲置下来的停车场打造成了汽车露营基地，基地内设有728个汽车营位，配备集中快速充电桩，水电直达每个营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吸引了大量电车旅居爱好者前来享受大山里的慢生活。基地负责人陈燕介绍，
4: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配备了一些晾衣绳，就是为了我们来露营的这些车友更好的、更便捷的在我们营地生活。我们的快递的话就直接是入我们的营地，他们开着车来就直接就可以不出营地也能生活一个月。
0: 那么这股露营新潮流真的会动摇传统酒店住宿业的根基吗？江西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党委宣传统战部宣传室主任刘家乐认为，暑期山下精品民宿、特色酒店整体依旧火热，入住率保持高位运行，真正受到影响的更多是主打简单过夜、同质化严重的经济型住宿。
5: 旅游消费是分层的，追求舒适卫浴、安静睡眠、家庭度假、团建出游的游客依旧会选择酒店。 店民宿。电车露营其实只是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一种选择，两者并不冲突。我们也积极引导本地酒店民宿找准自身定位，不要去单纯的拼低价，而是要提升服务特色体验，针对自驾游游客推出充电、简餐、短时休憩等增值服务，借助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
0: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电车露营是露营旅游发展的新方式，对于酒店业态不是替代，而是一种补充和完善。
6: 电车露营是汽车科技在旅游场景中的应用，通过供给创新创造了新需求，激发了部分游客的精致露营、生活体验、旅游休闲等融合的消费需求。电车露营对于酒店业态是一种丰富和创新，是补充和完善，它不是简单的替代。中国超大的国内市场需要也容得下更多的包括电车露营在内的供给创新，进而创造更多的旅游新需求。
7: 电车露营火了，有人觉得酒店业要受到冲击了。实际上看这个事儿真的没必要紧张，电车露营的短板也明显，比如说空间小，没有卫浴，碰上暴雨桑拿天气，再喜欢自驾的朋友也得乖乖找酒店来洗个澡。市场从来也不是被新事物吓死的，与其盯着别人的外放电接口来眼红，不如咱们自己把功夫做深，特色做出来，服务跟上去，给自驾游的游客加个充电桩，备个简餐，留个歇脚的地方，那客流自然就留得住。中国的旅游市场这么大，容得下车顶的星空，也容得下酒店的暖灯，百花齐放，那才是真的热闹。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不建议买深色蛋糕的话题上了热搜，您可能也在短视频平台刷到过这样的视频，所谓的蛋糕师往白奶油里面倒小半瓶黑色色素，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啊舌头牙齿都染黑了。接下来呢，评论区里一片哗然，有人说再也不敢买深色蛋糕了。可是正规的蛋糕店真的会这么做蛋糕吗？食用色素真的是半瓶半瓶放吗？记者走访了多位资深烘焙师，还请教了食品科学专家，真正的深色蛋糕是怎么做出来的？食用色素到底安不安全？给孩子吃蛋糕又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9: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10: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
11: 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
10: 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9: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12: 根本洗不掉。
13: 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
14: 到底需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15: 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
16: 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9: 此类视频往往在算法推波助澜下获得大量点击，比如第一段视频中博主获得30000点赞，3300多条评论，其他视频往往点赞量不超过30。第二段视频博主的其他内容往往只有个位数点赞量，但这一色素蛋糕视频点击量5000多，转发破万。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17: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9: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17: 我平时都是加个两三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一滴一两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9: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有时蛋糕店会遇到顾客拿着网红蛋糕的图片要求定制，黑色蛋糕往往用可可粉就能做出效果，但要达到一些网红照片展现出的亮黑色，实际上并不一定好吃。
12: 就是黑色的粉肯定不能是那种非常深的那种深，就是有的时候顾客看到网上一些非常爆款或者网红蛋糕，它的颜色非常非常鲜艳，就是已经不是说以色素能调出来的了，它可能是拍照的时候加了一些滤镜，然后顾客拿到我们这一看，哎，我们一说，哎，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
9: 詹成成介绍，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12: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一两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百十块钱，对吧？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9: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18: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啊，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儿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9: 马尚武介绍，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18: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他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他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碱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炭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他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他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9: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19: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 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9: 范志宏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19: 日常生活当中，儿童的确应该比成年人更重视食物的营养质量。你要如果真的是吃那么多种含有各种合成色素的食品，那么除了这些色素本身之外，是不是会吃进去大量的糖，吃进去大量的脂肪，那么膳食的营养质量一定就会比较低，这样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生长发育。所以说这些深色的裱花的奶油蛋糕，孩子是应该严格限量的。孩子的家长也要注意，就是日常让孩子要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那些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添加有大量合成色素的食品。
7: 所以大家明白了啊，那些往奶油里面倒半瓶色素的，到底是真的做蛋糕的，还是拍视频来博眼球的？正规店里做深色蛋糕根本没有那么夸张，真正该警惕的是那些为了流量故意制造焦虑的内容。当然了，专家提醒的也很对，蛋糕这个东西高糖高脂，不管颜色深浅都不能当饭吃，多看看配料表比看一条短视频就吓得什么都不敢吃要靠谱得多。食品安全当然要紧，但是咱们也不要被流量牵着鼻子走，多一点理性判断，少一点情绪跟风，咱们才能吃得真正踏实。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日常坐地铁通勤的朋友，您坐地铁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列车跑完一天，晚上回库之后会发生什么呢？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智能化的变革正在发生，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这位能为列车快速做全方位体检的新同事有什么本领？他能竞争得过老师傅们吗？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去地铁运维的一线找找答案。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这时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只有逐项排查完隐患，第二天才能稳稳载着市民穿梭全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当列车驶过感应单元的瞬间，强光完整包裹整列列车，高清现场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夜里这里常年灯火通明。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大约5分钟后，系统显示这趟回库列车转向架齿轮箱存在油渍，同步附上高清实拍定位图。
20: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7: 话音刚落，张鑫指尖轻点鼠标，屏幕上弹出分类操作界面。依托成熟的智能运维系统，不仅能精准识别异常，还能智能判别隐患等级。
20: 你看，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就是像这种油渍情况，我们就要持续关注齿轮箱状态，进行动态跟踪。
7: 地铁2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张鑫说，
21: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列车刚进段，那会儿电机还在发烫，我们每次检修必须戴着手套。这个地沟里很矮，你也感受到了，这不透风，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么使用这套系统之后，它就实现了一个标准化检查，图像可以进行保留，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追溯，质量倒追，也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统计，定期定时生成报告。
7: 这套360度车辆智能全景检测系统是张鑫和团队还有设备企业一同打磨出来的硬核智能装备，也是地铁运维实打实的超级智能检修员。相比人工肉眼排查的局限性，这位新同事可以说是功能全面、性能强悍，可以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而且适配全场景恶劣天气作业，全年365天不间断稳定作业，相当于一个全年无休、不用轮换、不会疲惫的检修辅助工。不过啊，和这样一位新同事相处也不像想象当中那么容易，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讲述。
20: 我们这个系统当时使用之初呢，存在很大的这个错报和误报情况。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
21: 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7: 从钻地沟找问题到学会看终端检测报告，这样的工作转变曾让不少检修师傅一度难以适应。列检维修工王思航就跟记者聊起自己刚接触这套智能系统时的手足无措。
1: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就觉得我干这么多年了，他能给照清楚了。结果后来就通过培训啊、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再包括上手我再多练练，然后一点点的这个人和机器配合，就慢慢就适应了。
7: 张鑫说，一套智能系统想要真正贴合现场需求、稳定好用，离不开班组里不同年龄段师傅相互搭把手、长短互补。
21: 我们团队里边岁数大一点的有45岁的，年轻的20多岁的小伙子啊都有，大家各个分工不同嘛。老一点的同志呢，他们这个现场的检修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会提供更多的这种现场问题的一个指导，帮助了我们的整个智能运维建设一个快速提升。那么数据的这个积累啦，包括怎么去带着大家去应用这套设备啦，这可能是年轻人的这个强项。
7: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王思航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跟裂纹一样。
7: 其实不止地铁检修，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如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那么未来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安全能不能完全托付给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同济大学交通学院车辆与载运系教授周劲松认为，
2: 机器上它是纯经验主义，它缺乏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未来最终实际上还是一定得有人托底的，即使有一些人从固有岗位上退在幕后了，把最辛苦的反复重复的劳动替代掉，但还是需要人来协调机器以及他们的冲突矛盾和突发事件，最后人的经验教会了机器，机器的全面性又促进了人的进步。
7: 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21: 当然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这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进行一个工作的适配和优化。
7: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卸下了一线劳动者一部分的重复工作，而人的经验、匠心与创造力始终是智能设备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围，从体力劳作到智慧赋能，这场发生在地铁运维一线的岗位蜕变，正是 AI 时代各行各业就业转型最朴素、最真实的答案。
22: 这样一个超级智能检修员的加入，让检修师傅从弓着腰钻地沟变成了看终端报告，列车检修效率也上了一个台阶。对乘客来说，这是更安全、更准点的出行保障；对从业者来说，这是学习和拥抱新技术的必然选择。但是说到底，人工智能再强大也只是辅助工具，新技术不是来取代人的，而是让我们从琐碎里解放出来，去做更有判断力的事。机器的效率和人的智慧叠加，才是这场变革的终极答案。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23: 昨日新闻重现，
2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5: 三棵树马上住，
24: 更健康的中国区。
2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8: 探测器准备完毕。
29: 二号位最后准备。
30: 二号位，允许起飞。
31: 很自豪，
0: 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4: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5: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6: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0: 我再研究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召开紧急会议，就近期国际足联前进计划方案引发的争议进行了讨论。会后，国际足联发布官方声明，承认该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秘书长及国际足联领导层成员表态，全力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外界质疑持续、要求其辞职的呼声升高之际，国际足联试图通过内部团结来稳定局面。那这场由世界杯投资计划引发的风波能不能就此平息？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28: 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举行危机会议。据会后发表的声明，国际足联领导层多位高级官员重申了对主席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因凡蒂诺将不会辞职，而是继续留任国际足联主席。关于此前已撤回的商业方案，声明承认该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并表示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但这一过程本应以不同方式处理。声明同时承认，在方案内容泄露给媒体后，相关处理也存在失误。国际足联表示，已就有关问题向国际足联理事会和211个会员协会致歉，并将对相关程序进行审查，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和内部沟通，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据英国方面消息，国际足联近日发布一封由因凡蒂诺及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计划过程中存在失误，并就相关错误公开致歉。据了解，这是因凡蒂诺自宣布后又撤回拟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计划以来首次公开道歉。国际足联表示将开展必要审查，并在国际足联理事会下次例会上提交相关报告。不过5号的会议召开之前，各方反对因凡蒂诺的声音达到了顶峰。葡萄牙传奇球星路易斯·菲格等足球界人士，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加拿大总理卡尼等政界人士都公开表示因凡蒂诺应当辞职。国际足联内部也有多名员工以离职表达不满，他们说国际足联内部的决策流程缺乏透明度。前欧足联媒体总监、资深体育媒体人佩德罗·平托认为，这桩涉及200亿美元的庞大交易完全绕过了各大洲际足联以及欧洲主流协会的管理层。欧足联及其55个会员协会对此感到被欺骗与背叛，因此一致决定不再姑息因凡蒂诺的管理方式。
29: 我在担任欧足联媒体总监期间，欧足联与利益相关方之间会有协商程序，以确保做出重大决定时各方立场都被考虑。国际足联的计划不可接受，因为这个计划实质上是因凡蒂诺核心圈子中的少数人做出的决定，且该计划一直被保密，直到被英国一名记者曝光。即使这项计划获得了零星支持， 但绝大多数的会员不仅反对推进这一计划，同时认为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管理能力缺失。下届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已经进入倒计时，我从不同信源得到消息是因凡错误。
28: 有分析指出，紧急会议和公开道歉暂时稳定了局面，但并不意味着危机结束。因凡蒂诺解决的是眼前的舆论压力，而真正的挑战是如何修复与欧洲足球界以及其他成员协会之间的信任。
22: 此次争议暴露的管理漏洞是国际足联长期治理模式弊端的集中体现。那眼下的紧急致歉也许只是短期维稳的手段，而并不是长期化解危机的解决方案。随着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临近，因凡蒂诺能不能守住

0: 主席的位置，仍然有待观察。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位曾经痴迷网络游戏的年轻人不幸离世，留下了他曾经苦心经营的87个游戏账号。这些实名认证的账号被养得颇有几分身价。儿子离世之后呢，母亲想继承儿子的这些游戏账号来补贴生活。这个故事里的关键问题是，网络虚拟财产、数字遗产的继承能不能行，靠什么？办完儿子的后事之后呢，这位母亲就找到了游戏公司，希望来继承儿子的游戏账号，但是被游戏公司拒绝了，无奈起诉到法院。庭审当中，这位母亲的诉求也非常的明确，判令游戏公司配合他继承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把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自己。诉讼当中，儿子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也就是这位女士的孙女，经其法定代理人出具了书面声明，确认自愿放弃对暗设游戏账号的继承。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暗设游戏账号属于生产经营类的虚拟财产，而非社交类的财产，使用权益可以继承。那法院呢，判令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之后15日内协助当事人办理实名认证的信息变更。这个案子最近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结，我们来听听主审法官、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张英洲的一段解释。
2: 本案中，经审理认定，网络游戏账号、角色数据、虚拟道具、装备、游戏币等均依托网络数据形态存在，具备相应的使用价值和财产价值，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范畴。本案涉及的游戏账号是玩家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培育形成的网络虚拟财产，账号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和流转价值，因此属于具有财产利益的民事权益。玩家通过充值、代练等劳动投入所培育的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的内容，虽然账号经过了实名认证，但是该认证仅为账号使用的身份规制要件，并非专属于古某本人，具有人身依附的属性，且不可转移、不可继承的身份性的权利。同时，双方用户协议并未排除自然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账号使用权的权利，且法律本身也并未禁止此类财产的继承。
0: 那么这个案例有没有更普遍的参考价值？除了游戏账号，网络世界还有比如说社交账号、自媒体账号、数字藏品、云盘资料等等，这些都可能是虚拟数字遗产。什么条件下谁可以继承？数字遗产继承通道怎么样才能够更清晰？这段呢，我们请出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一起来聊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朱威老师，先请您讲讲啊，就是这一次为什么这位母亲可以继承孩子的游戏账号，法院判决的它的核心依据是什么呢？
3: 你看啊，他这里说的是一个继承账号，那毫无疑问呢，这个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呢，自然人去世的时候，他的所有的合法的财产，那当然都是可以被继承的财产。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啊，游戏的账号属于什么？那么民法典当时在制定的过程中呢，实际这个问题就曾经被广泛讨论过。虚拟财产的性质呢，最开始认为呢，它是一种物权。所以你会看到民法典当时草案把它曾经有一度放在物权里面，但是呢，后来发现呢，有一些人身的性质在里面，所以呢，民法典的总则编啊，说把这个虚拟财产，就像账号这种虚拟财产呢，放到了一个单独的条款里面。就是实际承认了虚拟财产的这个类型，同时呢，再配合继承编里面合法财产的类型，所以这个伤心的母亲通过法院的方式，实际上是拿到了孩子这几十个账号的继承的权利。
0: 这次我还注意到，就是法院特别说了是对游戏账号的一个使用权，他这个强调是什么意思呢？
3: 对，听众朋友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不单纯是游戏账号，你几乎所有的网络账号，你使用时候点我同意的时候，那个网民协议里面都明确规定，账号的所有权是归平台的，每一个人注册使用的时候，每个人拥有的是账号的专有使用权，这种专有使用权一般来说是排他性的，那如果没有允许的情况下被别人用的，原则上是不可以的。所以你会发现，那继承的过程中呢，它不能超过原来被继承人所有的这种权利，所以被继承人就玩家使用的本来就是

0: 是专用的使用权，那么七成的呢，它也是专用使用权。
1: 但这个案例当中，它是游戏账号啊。我们讲这种虚拟数字遗产，其实我觉得种类是非常多的。有的比如说可以看到别人的页面，它是社交账号；有的游戏账号，像这个是有运营可能。那自媒体账号就更是了，包括数字藏品，它可能每一种类别不一样。那哪些可以继承，怎么继承？现在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依据呢？
0: 这个目前为止没有统一的明确的依据啊，未来呢，就是像数字财产这种方面的专门的法律，我认为呢也应该加快立法的速度了啊。其中分为几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涉及到虚拟财产本身涉及到，比如说现金呢，比如说涉及到这个有价值的可以变现的这部分的财产的范围，这个呢当然是可以继承的。比如说啊，我有个账号里面有涉及到一些钱财啊，数字货币等等，当然可以继承，没有问题。第二大类呢，它属于这种可以变现，但是呢又不是直接是货币或数字货币。比如说啊，像这个母亲这个案子中，她继承的游戏里面的账号，其实账号本身呢，是否可以交易是存在一定争议的。但是有一点，如果按照游戏里面的协议，账号里面的虚拟财产如果允许交易的话，虚拟财产本身是有价值的，所以这部分当然也是可以继承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游戏里面有的游戏装备非常值钱啊，有的游戏装备卖几万块钱甚至更高啊，装备就是虚拟财产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这部分也当然可以继承了。那第三种类型呢，就是高价值的这种账号，这种账号不是社交账号，有的时候他用社交账号来进行表现出来，但他不一定是社交账号。比如说啊，在某些网店中高价值的这种平台内经营者的账号。啊，或者高价值的这种短视频的账号，那就是比如说他是一个大网红，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粉丝，那这个账号其实价值是很高的。这部分现在呢，通过现在的判例来判断，这部分账号的专用使用权是可以继承的。什么情况下是很难继承或很难被支持呢？就是纯粹具有人身性质的这种社交媒体账号是很难被继承的。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号、我们的 QQ 号这种情况，现在判断起来还不好说，因为这种账号里面涉及到有大量的人身的生前的意愿。包括一个人去世之后，他的隐私利益得到保护的问题，很难去放到法定继承里面。但是这个事情你要一分为二的看啊，比如说一个人的微信里面，他有很多的零用钱啊，或者他有很多的图片的相关的回忆，这个是要求公司把这些东西给继承人是可以的。但是你要一下子拿到这个账号的使用权，如果被继承人生前没有允许，没有把账号密码给这个后面的这个继承人的话，平台我觉得是很难把这个作为遗产进行继承的。
1: 就像您刚才讲的，将来如果有专门的立法，它可能也要解决很多细节上的不同的问题。
0: 这类案子的判例呢，不一定就是可以一刀切的，而且这个案子我相信，随着它的这个发酵啊，对它的争议可能还是有的。有的人会担心呢，就一个人一旦去世之后，他的所有社交媒体账号都纳入到法定继承范围，那么有可能会损害到被继承人生前的意愿，或损害到被继承人生前的隐私利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处分自己的这个意愿嘛，对吧？所以这种情况还是比较特殊的。但是像这种案子，像本案中啊，它涉及到的游戏账号是虚拟财产的范围，我认为这个案子判的原则上没有太大问题。
1: 那现实当中，因为不同的平台，它确实现在看起来对这个转让或者继承它的规定是不一样的。有些平台它是出于说我是实名认证的，包括隐私安全，它在用户协议当中它就明确写了禁止或者限制继承。但是对家人来说呢，有些他们也很迫切的希望通过这个账号来了解他去世的亲人呀等等。您觉得这种规则将来有可能会更明确或者厘清或者改变吗？
0: 这个规则呢，应当完全交到使用者本人。我建议不要有其他的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因为有的人他就希望自己的账号被继承，有的人他不希望自己的账号被继承。所以你看到很多平台，实际上它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像微博啊什么平台，它有的时候这个人去世之后，他会把整个的这个变成悼念账号。我记得之前还媒体讨论过，就悼念账号，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尊重被继承人自己的意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模式。就是现在的技术可以说发展得很快哈，但是一个立法或者是人文关怀，如果及时跟得上的话，就应当是更加尊重被继承人的生前的意愿。 如果没有生前意愿的话，我认为呢，这种情况呢是可以通过司法判例的方式来完成的。而且这种判例呢，我觉得呢不应当有太高的指导性意义，因为每个案子是不一样的，每个账号的性质也不一样的。我认为呢，最大的一点就是要尊重被继承人的生前的意愿。但有的平台呢，他事先把规则说好了，如果被继承人他生前就已经做好了指示，比如说这个人去世以后，账号不允许任何人继承，即便是他的继承人通过司法的方式想拿回相关的账号，那么我认为呢，这也是不应该被拿回来的。但是呢，什么情况下除外呢？就是这个账号里本身具有一些，比如说数字货币啊，或者是可以变现的这一部分，这部分应当依法被继承的，这部分应该写到法律里面去，应该细化。但是有一些具有人身属性的部分，原则上是不应当被继承的。啊，这个呢也应当作为一个底线放在里面。特殊的例外是什么呢？就是被继承人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在生前就已经明确说了这个账号是可以继承，这种除外。那这种情况还要被之前的网民协议等相关的东西所限制，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是说一两个案子判完以后，好像所谓的规则就有了，不会的。
1: 所以，当我们的数字生活越来越丰富，数字遗产等等虚拟财富呢，也会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也会成为更多人的人生课题。相信会有相关的立法和司法层面更明确的处置规则啊。这里面有多重的需求，更多关注，我们就离相关问题的更多明确更进一步了。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娘。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谋万计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8月7号就是立秋了，它标志着秋意已至而暑热未消，天地万物从繁茂转向收敛。对古人而言，在这个夏秋之交的时刻，往往会生发出极为复杂的心绪，那是对生命的敬畏与超越，对安宁祥和的向往，以及在时光流转中的敏感与期盼。他们会在生命的蜕变中寻找精神的标高，在万物敛藏的世界里安顿自己的内心。种种这些复杂的情绪，虽然或许没有被史官记录在正史里，却留在了古人的诗歌中，刻在了文物上。一件件流传至今的青铜器、画卷、玉雕，为我们拼凑出了一幅完整的古人立秋心境图谱。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这些文物的线索，拨开岁月的痕迹，去感受千百年前那一缕秋思如何静静流淌在器物与笔墨之间吧。在节目的开始，咱们先来聊一聊立秋这个节气本身，看看它与其他节气相比究竟有什么不凡之处。立秋在24节气中排位第13，它以秋为名，却常常落在三伏天里。于是在这个节气里，人们厌倦的暑热还没有完全褪去，期盼的凉爽不知何时会到来。更何况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入秋的时间各不相同。按照气象标准，连续5天的平均温度在22摄氏度以下才算是秋天。据此，秋天到来最早的黑龙江和新疆北部，8月中旬入秋。一般年份里，北京9月份开始秋风送爽。而当秋的脚步到达天涯海角的海南三亚时，已经快是新年元旦了。但是不论时间早晚，秋天的信息总是由落叶最先送达，所谓一叶知秋嘛。那么除此之外，立秋之后还有哪些现象能够体现出秋意的到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的一丹说节气，来一起感受一下吧。
1: 民间谚语说，七夕立秋两相连，这两个日子总计相接。当人们在七夕之夜遥望天边闪烁的牛郎星和织女星的时候，心中也开始盼望着暑热终止，秋凉到来。然而在24节气之中，立秋虽然象征着秋天的开始，但同时也是仅次于大暑小暑的第3个热节气，暑伏并没有马上消退。中国国土幅员辽阔，从南到北跨越了从热带到寒温带的多个气候带，各地真正入秋的时间也并不一致。随着阳光一步步向赤道南移，东北、西北和华北地区大约是在8月末开始入秋，江淮一带大约是在9月中旬，江南一般是在10月初，而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区域则要等到11月之后。
2: 秋天的消息啊，往往是落叶告诉我们的，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梧桐树对温度反应很敏感，在古时候皇宫里的梧桐叶一落下，就会传来声声呼喊，秋来啦，秋来啦。今天我们看到秋天的落叶是在哪儿呢？是在长城上，是在黄河边，是在老家，还是在异乡呢？这样的落叶让我们感受到 秋天的气息，感受秋天的诗意。我很喜欢把叶子呢夹在书里，好像这样坐着的时候呢，就像完成了一个走进秋天的仪式。很久很久以后的某一天，翻开书又见这片叶子，就会想到这个秋天。在这里我们品味一夜。

0: 这时也是民间贴秋膘的日子，夏季的暑热常常令人食欲减退，所以进入秋凉后会适当进补。在素称冀中水乡的河北文安，苏桥熏鱼是当地贴秋膘的佳肴。而在浙江海盐赶浦镇，当地人用古法酱油烹制羊肉，驱散体内的寒气。
1: 秋意味着什么呢？这世界那么多人，不同的人呢，对秋有着不同的认知。当秋风吹进校园，新生叫入学了，同学们在这里可以遇到终生难忘的同窗。当秋风吹到文人的案头，引发了诗人的灵感，这时节是诗性勃发的时节，这些四季的诗文中写秋天的恐怕是最多的。当秋风吹到田园，正是乡村最忙碌的时候，秋收啊，秋种啊，秋管啊，繁忙的农事让我们看到了乡村的景象。有农谚是这样说的，说是一入秋，庄稼一起揪，棉花一入秋，高低一起揪。你看揪这个字啊，提手旁加一个秋字，就是秋天乡村的典型的图景。你想想啊，在秋天的田野上，一双双手忙碌着揪着。秋天让人最容易想到的词就是成熟和生活。立秋前后啊，很多地方都有晒秋的民俗。张家大哥搬出了木架，李家的大姐呢拿出了竹匾，房间卧后的空地啊，房顶上的平台啊，都成了晒台。红辣椒、绿豆角、黄玉米、紫茄子，还有白萝卜。你看，只见大姐切丝儿，二姐呢切片儿，大姑穿串儿，三姨剁块儿，大家欢欢喜喜的就把秋天的收获呢，全都晒在了太阳底下，就成了色彩斑斓的丰收图。这太阳晒啊晒啊，就把那些新鲜的瓜果啊、蔬菜呀、啊，都变成了果干啊、菜干啊、腌菜呀、啊、酸菜呀、啊，晒呀、啊、晒就晒出一种特殊的味道。这是什么味道呢？这是太阳的味道，这是秋风的味道，这是时间的味道，这是家的味道。
0: 初后凉风至，二后白露降，三后寒蝉鸣，是传统的立秋三候。立秋时节开启了秋日之门，但三伏天并没有随着立秋的到来而结束。虽然早晚已经呈现出一丝令人舒适的凉爽，但整体气温转凉却要等到农历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
2: 尽管我们已经习惯了节气的存在，可是您是否想过，古人最初是怎样确定历法，让立秋成为一个可以被精确计算的日子的呢？当这个节气如期而至，暑热与秋凉交织在风里的那一刻，他们的心中又该翻涌着怎样的思绪？是看见第一片落叶时的怦然心动，是听到寒蝉鸣叫时对生命轮回的一丝敬畏与思索，还是在秋日的庭院家树之间忽然涌上心头的那份淡泊与自守？同一个秋天，同一轮节气，又会在不同的文物里留下哪些截然不同的情绪？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秋风词》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肉轮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很久以前，中华大地上的先民们抬头仰望星空，通过长时间的观察，为原本没有坐标的星辰标记了位置。在此之后，他们又将这些星辰与坐标转化成了指导农时的历法。正因为有了历法的存在，春夏秋冬的分野和二十四节气得以明晰，我们的农耕文明也因此有了根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以土地为生的民族，这种对时间的精准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决定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每一步都关乎族群的生死存亡。有这样一件器物，它曾经被先民们握在手中，用来观察与刻画时间的维度。它是如何承载起一个民族对时间的敬畏？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天上本没有刻度，看的人多了，便划分出二十八星宿。漆木圆盘边沿刻有星宿名称和距度，另一只圆盘盘面标示北斗七星，边沿一圈365个小孔，两盘正中钻同心圆孔。
2: 我们根据古云头目出土的这种漆线做的复制件，在用的时候应该是把它重叠到一起，原来是应该中间有一个指针这样的一个东西。怎么来用它来进行观测呢？它的关键呢是桐木出土的另外一件东西，看上去它跟一个盒子一样，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个盘它正好可以卡在这个位置，这样还不够稳定，可以用一根丝线进行固定。
1: 星盘配合支架角度支撑在腹仰，盘面平行于赤道面，指针指向北天极，和地平面的夹角正是当地纬度。二十八宿如同洒在天空的坐标，不均匀划分周天365度，可测量天体的赤道经度，记录日月五大行星的位置变化。
2: 二十八宿盘的使用原理，结合一点现代手段做的一个演示装置，这个指针在那个天球上面穿过星脊 A 对应一个小孔，插上一根小针，转动我们的视线通过星脊 B 这个相交的地方呢插上一根小针，这两个针之间有多少个小孔一数，就代表相距度数。这样的一些观测呢，对于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1: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先民仰望天空，低头思量。看似简单的初始，经过数千年积累数据，改进工具，人们探索宇宙运行的规律。
2: 这个呢，就是汝阴侯墓当时出土的另外一件漆器，在用的时候呢，可以把它打开，地耳呢把它竖起来，作用呢是和这个小棒配合，主要是用来测量四个最重要的节气。
1: 夏至，北半球太阳照射角度最高，日影最短，白昼最长。春分、秋分，昼夜平分。冬至，日影最长，白昼最短。再一次夏至到来时，太阳经历一个回归年。结合月亮盈亏周期为一月，差值每19年增加7个闰月。以天文定历法，观察气象、物候、

0: 汉代人将一年分成24节气，72候，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应天顺时，耕作有节，黎民生活有保障，农业文明基石得以建立。这份阴阳合力沿用至今。木已腐朽，漆皮残存，时空仍在漫天繁星中延伸。太阳不过这2000亿颗亮点中的一粒，天行有常，周而复始，如期而至，是为天地之信，以利万民，生生不息。
1: 有了节气，秋天便有了准信儿。但古人在立秋时节的内心波澜，却并不是从圭表中读取的。古人心中对秋日的认知，往往来自一声蝉鸣。俗话说，立秋有三候，这第三候正是寒蝉鸣。可古人听蝉，听到的远不只是振翅之声，在那些悠长的鸣叫中，他们捕捉到了两样东西，一是高洁，二是重生。于是他们把这两样东西刻在了最为庄重的器物上，比如青铜鼎的腹部、青铜盘的边缘，甚至是随葬的玉器之上。蝉纹出现在这里，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承载。有人从蝉饮秋露中悟出了清廉，有人从蝉羽化破壳悟出了轮回。一枚小小的玉蝉，寥寥几刀，却刻进了生命蜕变的全部秘密。蝉鸣一声，高洁与重生同时抵达，这才是立秋时节第一缕真正的秋声。那么寒蝉作为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意象之一，还会寄托古人哪些思绪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新闻直播间栏目，一起通过几件和蝉有关的文物来体会一下。
2: 梯形尖口圆眼三角身体，这件珍藏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的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翼鼎，腹部装饰着多个三角形的蝉纹。而这件出土于山西绛县衡水彭国墓地的西周青铜器彭基盘，两侧对称分布着一圈蝉纹。
3: 它的蝉纹装饰不仅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崇拜，也展示了工匠们高超的雕刻技艺和艺术创造力，承载了古人赋予蝉的高洁寓意，是精神追求的艺术化表达。
2: 自商周时期起，蝉便被古人观察并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形象广泛出现在各类文物之上。而蝉也因其特殊的自然秉性，博得了历代文人墨客的喜爱，成为众多文学作品咏叹的对象。白居易在立秋日曲江一元酒中思念友人，故人千万里，新蝉三两声。唐代虞世南说蝉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三国时期曹植的蝉赋赞叹他，时淡泊而寡欲兮，独一乐而长吟。西晋陆云在寒蝉赋中赋予蝉文清廉简信等美好德行。蝉的意象还反映了古人对生命的看法。山西博物院收藏了多件出土于晋献侯夫人墓的西周玉蝉，雕刻技法简洁，寥寥几刀表现出蝉翼的轻盈。
3: 蝉的生命历程比较独特，它从幼虫到成虫需要经历一次蜕变，这种蜕变在古人眼中被视为一种神奇的重生过程，象征着生命的延续和轮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蝉的意象经历了从自然观察到文化象征的升华过程，这种由物

0: 里的认知过程，正是中华传统文化智慧的生动体现。
1: 接下来，我想带您去感受一幅宋人绘制的图画。这幅画很大，近2米高，画面上有一块顶天立地的山石，只为衬托下方两个不足盈尺的孩子。这幅画名叫《秋庭莺戏图》，作者是两宋时期的画家苏汉臣。画中描绘了秋日里的庭院景象，菊花开了，枣子红了，两个孩子在玩着推枣磨的游戏。推枣磨是古代一种用枣和竹篾制成的平衡游戏，形似推磨，孩子通过推动竹篾让枣旋转不掉，谁转得久谁就更厉害。乾隆皇帝给这幅画写下了庭院秋声落枣红的诗句，秋意就这样悄悄躲进了一颗枣、一个指尖、一场游戏里。那么这份属于孩子的天真秋趣，当流转到文人画家的案头，又会沉淀出怎样截然不同的情绪？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著名书画鉴定家、书法家金运昌老师的讲述。
2: 这幅作品叫做《秋庭莺戏图》，哦，啊，是北宋、南宋之际的大画家苏汉臣所作，原作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是一幅大大缩小了的复制品
3: 啊！
2: 原作有多大？啊，原作画心高197厘米，宽108厘米，也就是说将近有2平方米大。这是一张大画。
3: 哦，缩小版
2: 啊，缩小版，这张画可是世界名画
3: 哦
2: 啊，在任何美术学院讲构图的时候，这都是一个必讲的。
3: 那它构图有什么讲究呢？你帮我介绍一下。
2: 哎，要想在这么大的一个尺幅里边表现两个小孩，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你要把一个小孩画成2米高，成了一个小巨人了啊，那么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苏汉臣先生他可是动了脑筋。您打眼一看，第一眼您看见的是什么？
3: 后面有一座
2: 是这块石头
3: 山吗？
2: 是，哎，就是实际上是
3: 一块大石头。
2: 哎，这个山子石是顶天立地，这个在园林造园艺术里边有个讲究，叫一柱擎天。这不是一般人能用的啊，
3: 嗯
2: 啊，咱们我记得恭王府有这么一个，
3: 嗯
2: 啊，另外呢有菊花，秋庭莺戏嘛，
3: 是
2: 秋天的庭院，啊，在左下角一个春凳上，有两个小孩在做游戏，这块大石头他把这两个小孩给衬出来了，就是以石头的大来衬小孩的娇小。
3: 啊，这构图讲究了，
2: 啊，这构图太讲究了，
3: 嗯，
2: 就是你一般人想不到的。苏汉臣呢，其实他是北宋宣和画院的一个代诏，就是专业画家
3: 啊，哦，
2: 这应该说是宋徽宗调教出来的人，
3: 嗯，
2: 所以不是一般的画家。那么这个北宋灭亡之后，他跟着高宗又南渡到杭州，又是南宋画院的开院的元老。张择端呐，啊，什么王希孟啊，这都是他的同事。他为什么不像这个这么有名呢？因为他搞的这个画科比较专，就是画这个莺戏，
3: 儿童画家，
2: 啊，儿童画家特别会画小孩的专家是谁？是宋代的一个苏汉臣，
3: 嗯，
2: 一个叫李松，这两个人都有很多的作品流传于世。
3: 我记得有一个图画是叫《货郎图》，
2: 是啊，
3: 那谁画的？
2: 那是李松。
3: 哦，李松
2: 画的。李松特别擅长画货郎。
3: 对，
2: 宋代的货郎就是针对妇女儿童的，
3: 啊，
2: 一个是卖妇女用品，首饰啊，这个水粉之类的，
3: 嗯，
2: 主要是卖玩具。看这个案子上的玩具，那真是林林总总。苏汉臣呢，画的东西呢，一般的都是比较富贵的，
3: 嗯，
2: 像这两个小孩，
3: 是
2: 大一点的应该是姐姐，
3: 对，
2: 啊，小一点是弟弟。

0: 啊，在这个秋天的庭院里，正在聚精会神的做游戏。
1: 是，哎，左边还有这个题款呢。
0: 啊，
1: 写的什么呀？
0: 乾隆皇帝给这个画题的一首诗。
1: 哦，写的什么？
0: 哎，庭院秋声落枣红。
1: 嗯，啊，
0: 就是说的是秋天庭院里头枣红了，掉在地上，时来旋转戏儿童啊。啊，儿童把这些掉在地上的枣拾起来，用它做游戏。丹青举止传神许，啊，那么苏汉臣的水墨丹青，
1: 嗯，
0: 岂止是为儿童传神、栩栩如生呢？关键他还教我们做人的道理，
1: 嗯，
0: 寓意原存相让风。就是说这里边呢还存了一个人们要相礼相让的这样一个意思，这是出自一个典故。
1: 嗯，
0: 啊，就是南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叫王泰的人，他呢跟孔融一样，孔融不是让梨吗？
1: 嗯，
0: 他是让枣，所以呢后来人呢就把这个让梨推枣作为一个成语，让梨是孔融，
1: 嗯，
0: 推枣是王泰，并且呢由这个推枣的故事衍生出了一个婴儿的游戏，
1: 叫什么名字啊？叫做推枣磨。
2: 这姐弟俩玩的是推枣磨吗？
1: 对对对，就是它的制作的方法呢，就是中间那是一颗枣，实际上把上半部分旋去，露出它的那个尖尖的枣核的那个尖儿，然后底下插上三根小木棍，做成了一个它的这个台子，再拿一个竹片，两端各再穿上一根枣，这是形成了一个简单的这个小平衡木一样的东西。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尖顶上，然后一推就可以旋转了。
2: 就是你推一下我推一下，枣核尖顶着这个竹篾片，它很不稳定，看谁不小心推下来就算输了。
1: 对对对对，
2: 是吧？
3: 孩子的秋天是游戏，文人的秋天却或许只是一间空庭。元代的时候，太湖边走出了一位画家，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倪瓒。倪瓒善画山水、竹石、枯木，他留下的画面上内容少到几乎令人怀疑他究竟有没有画完。人们在画中往往只能看到近处一座空庭、三两棵树，远处一抹苍山，中间则是大片大片的留白，连水纹都只是寥寥两笔。他是在通过这样一种画风来书写自己内心的平静，让自己的人生放空。然而正是这种空，让倪瓒笔下的秋天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在他留下的名画《秋庭家树图》中，庭是空的，人是不在的，但每一个看画的人都能在那片空白里安放下自己的秋天。相传乾隆皇帝对此画钟爱有加，称其为绝世逸品。倪瓒这样一位画风极简、一生践行平淡天真的画家，究竟又是如何将文人的淡泊与坚守凝聚在这样一幅秋日图景中的呢？就让我们通过这幅《秋庭家树图》一起去了解其中的答案吧。
4: 《秋庭家树图》为纸本墨笔画，它纵134.1厘米，横34.3厘米。《秋庭家树图》描绘的是江苏无锡太湖边的秋景，画中分为近、中、远三景，近处是低坡，坡上有三棵树，一个空空的小亭子，远景是连绵起伏的山脉和空阔无云的天色。奇怪的是，画面的中景近乎大片空白，只是简单两笔，代表了平静的湖面。这幅画的作者是元代大画家倪瓒，《秋庭家树图》也是其著名的代表作之一。那么， 一幅看上去内容并不丰富、画工也不复杂的绘画，为何是倪瓒开创了一种新的画风呢？元代以前，山水画画家在营造画面层次时，都是通过墨色的变化来达到艺术效果，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一幅画中墨色近浓远淡的处理。而倪瓒反其道而行之，独创了一种取远景、近景、舍中景的构图方式。画的墨色基本一致，没有近浓远淡之分，但是通过中间大片的留白，形成一水两岸式的格局，远近的层次效果非常明显。在倪瓒之前，中国的山水画追求的是全景式的图景，高峻的山峰层峦叠嶂，林木流水千姿百态，景象广阔，内容繁密。而倪瓒的作品完全颠覆了这种审美。倪瓒是江苏省无锡市人，从小生活在太湖之滨。倪瓒的绘画都是以太湖为背景，内容非常简单。他一生绘画的景物主要有三种：竹子、树木和石头。将这三样放在一起，加上简单的远山近亭，再加上倪瓒独创的构图方式，就是他独具特色的山水画了。
0: 我觉得呢，倪瓒的本事不在于他绘画的东西多，而在于呢，他创造了这个意境和这个理论。别人的意境呢，是要那种险峻幽深，他恰恰是要创造一种平淡天真，以简洁为贵，以平淡为贵。
4: 倪瓒的画景物寥寥，结构单纯，空白很多，但是却开创了中国文人画意境的先河。画中空疏处，各中尽是诗。倪瓒也被誉为最善于处理留白的画家。倪瓒曾说，图之所谓画者，不过一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正是这种不追名不逐利的精神，使倪瓒的画作空灵典雅。秋庭家树图笔墨简洁，清新旷达，有清代画家形容它是无画处皆成妙境。倪瓒用笔轻轻着纸，似松散而真力内涵，耐人寻味。这幅画虚实相生，超脱的意境淋漓尽致的充溢画面。相传清朝的乾隆皇帝对《秋庭家树图》钟爱有加，他多次拿出这幅画作欣赏，称其为绝世逸品，并且在上面盖有御书房鉴藏宝、三希堂经鉴玺和乾隆鉴赏等多个印章。倪瓒的画简淡隽永，那么他为何能开创中国山水画的新画风呢？这还要从倪瓒特殊的身世说起。倪瓒出生于江南富裕人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同时由于家境富足，也使倪瓒养成了清高孤傲的性格。在生活上，倪瓒是一个世洁成癖的人。
0: 这个人特别好干净，说他那个衣裳啊老得换，而且呢他的各种服饰都要用蓝乌香，一种名贵的香料，来熏几次，熏得喷香他才能穿啊。到什么程度呢？说这他要一出门啊，邻居街坊邻居都知道，说这个倪先生出来了，说香味来了啊，香风袭人。
4: 倪瓒性格执拗清高，他对穷人乐善好施，对权势和富人避而远之。倪瓒对上门所画的达官贵人也是一概避而不见。怪异清高的秉性使倪瓒有了江南第一怪的名号，这也使他在绘画上追求风格的特立独行，从而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新天地。 除了北京故宫的秋亭家树图，在无锡市博物馆也藏有一幅倪瓒的山水画《苔痕树影图》，画的正是倪瓒的老三样。迎面一棵老树顶天立地，树根下一方老石，一株嫩竹，竹子画得很稚嫩，树石很苍老，形成鲜明对比。在台北故宫也藏有一幅倪瓒同样风格的画作，叫《子之山房图》。倪瓒特有的构图方式使整幅画作柔美婉约，表达了江南文人的美好情怀。倪瓒的山水画以独特的意境和鲜明的主题呈现出独特的美，为中国画坛增添了一道炫目的光彩。

休日里，江南的文人选择在空庭家树间品味淡泊，而如果我们向北，去往北方的山林里，会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象。在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有着四季狩猎的习俗，其中春秋两季尤为盛大。这些狩猎活动既是生存的需要，也是对祖先传统的纪念。不仅如此，这些游牧民们还将珍贵的狩猎技艺雕刻在了玉石上，佩戴在肩头或腰上，表现春天狩猎的玉佩使用了雄鹰捕捉天鹅的图案，而表现秋日狩猎的玉佩则使用了虎、鹿和山林的

千年之后，当我们再次捧起这些温润的玉石，似乎仍能感受那个秋天山林里的温度和秋风。当古人将这样的图案雕刻成玉佩时，他们想要铭记的究竟是一场狩猎的胜利，还是那份属于秋天山林里的与天地共呼吸的自由与踏实？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去体会一下吧。

一千年前的玉雕向我们走来，带着它主人的体温。我们从未如此接近，通过一块玉彼此握手。你已叶落归根，尘归尘土，只有这玉芒

分水域，透闪石材质，由公元十世纪的北方游牧民族制作并穿戴。器物正面刻画一只天鹅，脖梗弯曲成一道弧线，身体漂浮上升，张开鲜亮的羽毛，恰如一只舞蹈。可细细看去，它的头顶盘踞一只猎鹰，这是海东青。海东青勾住天鹅的头皮，尖嘴瞄准了天鹅的双眼，只削一刀就可以结束天鹅的生命。天鹅顺从而平静地接受必死的命运，微张开嘴，似乎正发出哀鸣。玉雕题材的残酷，暗示着佩戴者生存环境的漂泊。那时，受季风气候的影响，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保持四季狩猎的习俗，居无定所。先民们打造弓箭，驯化鹰犬，渔猎山林，制作出以狐獗天鹅为主题的春水域，和以虎、鹿、山林为主题的秋山域。春鱼于水，秋猎于山，生于天地，归于自然。这些动物图像曾佩戴于一千年前先民的腰间，缝制在人们的肩袖，成为身体的一部分。风起时，人起舞，把鹿画在肩膀，肩膀就成了山，把鹰刻在腰间，腰肢就成了天。他们以海东青自比，歌颂先祖与族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玉佩里曾涌动的是一千年前先民的体温，看久了也会感到温暖。谁飞翔在天空，又被谁困在玉石中？谁捕捉了天鹅，又被谁捕捉于永恒？谁伸出了爪子，抓住本来就是一体的头颅？谁张开了翅膀，掠过已消失一千年的春风？生命从未终止，只是不断开始。

0: 从龟表定天时，到蝉鸣见高洁，从宋人画中的童趣，到倪瓒笔下的空庭，再到北方游牧民族佩在腰间的秋山玉，这一路走来，我们好像跟着古人的脚步重新过了一遍秋天。听一声蝉鸣，看一片落叶，在空空的亭子里坐一坐，把心安顿好。也愿您在匆忙的生活里，偶尔能像古人那样为自己留一间空庭，存一份安宁。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顾城的诗歌《秋天》，由姚科为您朗诵。
2: 黑夜是凝滞的岁月，岁月是流动的黑夜。你停在门口，回过头，递给我短短的一瞥。这就是离别吗？难道一切都将被忘却，像绚丽的秋天过去，到处要蒙上冷漠的白雪。我珍爱果实，但也不畏惧这空旷的拒绝。只要心灵引着热血，未来就没有凋残的季节。秋风摇荡繁星，哦，那是永恒在天空书写。是的，一瞥就足够了，我已该深深把你感谢。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立秋。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虽然暑气还未完全散去，但早晚的风里已经开始有了丝丝凉意。四季更迭，万物收成。愿您在这个秋天收获满满，心静身安。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

0: 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十二集，
2: 方兄如雾，老易与妹等情形料兄悉知，我等既已入院，绝与之抗争，内心甚为安宁，最坏情形也不过一死而已。天气严寒，望兄等珍重，并请转告父母大人，幸自设位，妹龄等。
1: 陈千里翻过信纸，找到一段密写，字很小，而且写在正面那段文字背后，很难被发现。所有同志决心已定，头子事已败露，有内奸。这是狱中同志送出来的，是凌问和董慧文两位同志。老方指点陈千里看信纸下角几个很不起眼的墨点儿，位置和数量敌人伪造不出来。头子是什么？接头的方式就是牌九和头子，每个人都会带上几只骨牌，人到齐了就凑成一副牌九。正式开会时，老开会拿出一对头子，我也不认识老开，所以就用这个方法。敌人还不知道老开的事情，但是他们知道头子。头子有谁知道？这件事我大意了，我不应该把头子告诉别人，我自己也会去，所以完全没必要跟大家说。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只要会议一开，大家就都知道了。我仔细回想，有好几个人知道头子，我不知道老易会不会告诉凌问，这是个接头暗号，他们从各条线上临时调进这个小组。我告诉他们，开会时拿出头子的人就是上级派来布置任务的同志，也许他们会在狱中告诉别人。陈千里几乎让人难以察觉地摇了摇头。这封信取信安全吗？我们租下了徐家汇邮局137和138信箱，138正好在137下面，隔板有个机关，轻轻一拉，137的信就掉下来了。就算有人在旁边监视，也不容易注意到打开138信箱的人。还是太冒险了。陈千里再一次仔细检查那封信。我的交通员是崔文泰，实际上是他去取的信，今天早上刚交给我。先说说那些参会的同志吧，我负责地方党组织工作，这些人我都很熟悉，都受过严格考验。凌问是个女作家，参加过左联，认识不少人，她丈夫牺牲了，我觉得她应该安心当个作家，我们党也需要这样的同志。但她说要继续丈夫未竟的事业，甘愿冒风险从事地下工作。梁史超参加过南昌起义，反围剿时受了重伤，只能送到上海，秦川安同志就是为他治伤的医生。魏大夫组织上特地派他到房屋经租处工作，很多秘密联络点都是从他手里租下的，如果他出了问题，那地下组织早就暴露了。易君年同志，民国18年7月组织上把他调来上海，他在广州就一直做情报工作，秘密斗争工作经验丰富，有好多次他抢在敌人行动前报信，是个可靠的同志。田飞在菜场楼上那家图书馆工作，开会的地方就是他找的。我仔细想过他会不会有问题，但我想不出有什么迹象。老方似乎激动起来，不停地掐着手指关节。他们都是可靠的同志，虽然职业不同，有些同志缺乏经验，但我没法怀疑他们对党的忠诚。我们不是在怀疑，而是要考察他们。陈千里纠正老方，我同意，他们愿意为党的事业牺牲一切，李涵的哥哥、凌问的丈夫都牺牲了，陈千元和董慧文是一对恋人，两人都充满热情。老方忽然抬头

0: 老方觉得组织上派来的这位同志目光锐利，考虑问题却有点教条繁琐。
1: 这几年，国民党疯狂发展特务组织，地下工作稍有不慎就会被敌人发现，各系统不断遭受损失，很多同志因为原先的工作条件被破坏，上下级关系失联。他们怀着极大的革命热情找到党，然后被安排到其他条线工作。按照纪律，在新的工作系统里，相互之间不应该提到过去。可是，同志之间的忠诚和信任，才是大家开展工作的基础。易君年，他的情报来源可靠吗？老易来上海时，大革命失败2年了，地下组织处境艰难，组织上把他调来，就是为了重建情报网。这些年，他一点一滴做工作，为党组织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0: 老方补充道：“
1: 有一次，因为来不及通知执行任务的同志，他亲自出手惩处了叛徒，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具体说说。”
0: 陈千里第一次让老方感觉到他对话题有点兴趣。
1: 组织上做了调查，那个叛徒十分危险，老易处置果断，做对了。后来特务大肆报复，老易的情报网就一位同志也牺牲了。是这样。
0: 陈千里一步步复盘着老方讲述的线索。
1: 营救现在做到哪一步了？组织上通过19路军的关系，军法处已经让我们提交普保文件，我正在安排，计划让秦春安担保梁世超，他开了家私人诊所，在上海有很好的社会声望。他也是小组成员，去菜场参加了会议，让他出面合适吗？按理说，确实不能由他出面，但他说小组里其他人都不认识他，梁世超一直在他的诊所里帮忙，由他担保，名正言顺。秦医生是从德国医院出来的，多年来一直在租界行医，结识了不少达官贵人。只要不是被敌人当场抓住，或者证据确凿，敌人也不能在租界里随便抓人。
0: 老方忧虑地说道：“
1: 另外几位同志的普保还没有落实，我正在设法安排。但是这几天特务到处找我，租界铁门上贴着画像，我白天不能到处跑。为了确保组织安全，我切断了大部分工作关系，一直在等你。一面交保释放，一面又在抓你。敌人这是想做什么？
0: 两个人都陷入了沉默。
1: 有人推门，是老方的儿子。他把头伸进门里说：“有两个陌生人在恒隆堂里晃来晃去。”说完，又退了回去，门关上了。陈千里警觉地站了起来，再一次走到门边。这些同志相互之间，以前有横向工作关系吗？老方也站起身来，一边朝门外张望了一下，一边下意识地拿起旁边的剃刀，手指提着刀刃，刀柄在小桌上轻轻地敲。凌奋和魏大夫是易君年的下线，是情报网的内勤。我特地挑了老易，有谋略，也很勇敢。老方看了看陈千里，我觉得他和你从某些角度看还真有点像。我们花了很大力气疏通营救，他们应该这几天就会从龙华释放，到时候你跟他接头，你们俩也许合得来。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陈千里打断了老方的话。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十二集，
5: 红军正迎着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走去，航空照片和情报分析被立即送到蒋介石手里，蒋介石终于确信中央红军已经突围而出。蒋介石的困惑和恼怒几乎无法用语言形容，虽然那支被围困中的部队突围是预料之中的事，且毛泽东绝不会等到国民党大军兵临瑞金城下时才做打算，可他们竟然如此轻易地突破了重重叠叠的封锁线，50多万的重兵，9000多个碉堡，成百上千的飞机、大炮、坦克，花费金钱无数，伤亡官兵数万，费时数年之久，可最终还是让毛泽东就这么走出来了。红军的突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关于这个问题，蒋介石和他的参谋们有过数种设想。从中央苏区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如果红军向东突围，那么国民党军就要从三面向东压缩，把红军赶进福建，然后一直逼到海滩上歼灭。如果红军向南突围，肯定是要走南昌暴动后朱德和周恩来走的那条老路，南下广东。虽然陈济棠有通共的嫌疑，但只要红军真的进了他的地盘，他就得全力迎战以求自保。那时中央军就趁势进入广东，在把共产党武装消灭的同时，顺便把那个不听话的陈济棠也解决了。可是现在红军正向湖南方向行进，也就是说他们出了苏区就折向了西面，根本没有进入广东的迹象。事情如此一来便有点复杂了，因为位于川陕地带的红军已经把围剿他们的四川军阀刘湘打得狼狈不堪，刘湘不得不提出引咎辞职，而且有确切情报说萧克的红军残部已与贺龙的部队在湘西会合，如果毛泽东走萧克那条路，朱毛红军就会与贺龙、萧克会合，那样的话局势可就严重了。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10万元，限期首级者赏洋5万元，生擒或杀死彭德怀等以下者各赏洋10000元。1934年10月25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发布了把朱毛红军消灭在第二道封锁线的作战命令，同时以南昌行营的名义向全国发布重新更改的赏格，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25万元。蒋介石的悬赏布告发布在中国的各大报纸上，有好奇的外国记者就此顺着世界历史的线索调查了一番，找寻能够找到的所有有据可查的悬赏公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份悬赏是迄今为止以政府的名义针对某一个人的最昂贵、最诱人的悬赏。虽然悬赏公告发布了，作战命令也发布了，但中央红军到底要干什么，到底要走向哪里，蒋介石仍在各式各样的猜测中。 于是南昌行营关于围剿中央红军的部署便以问号开了头。查匪徒此次南窜，系权力他窜，一仍折回老巢，或在赣南另图挣扎，刻下尚难断定。围歼匪于第一线以东地区已不可能，对穿大汾镇横线中间地区之目的，另为机动之部署。经详商拟定，一先电何建迅就上述纵横两线加强攻势，严密布防；二令李云杰集结遂川援助罗林，巩固赣州以北江防；三周浑云纵队抽调16个团集结太和，薛岳禄抽集12个团集结龙岗；四匪如他窜，即以薛州会梁礼、李云杰、李升达进剿；如回窜，即以周纵队会罗礼，由赣州东进，薛禄仍服原来任务。五东路及陈诚应加速向长汀、宁都分进。渡过桃江的中央红军依旧分成三路，在广东东北部边界折向正西，沿着岭南山脉巨大的山谷向湖南方向行进。这里山深林密，溪流湍急，人迹罕至。在山谷两侧的密林中，偶尔会突然响起零星的枪声。集结在广东边界各个要地的粤军，甚至能够从阻击阵地上看见红军的队伍蜿蜒而行。那些挑着担子的红军和民夫一路都在他们精良武器的射程之内，但是他们没有接到实施攻击的命令。粤军官兵趴在草丛中，看着如此大规模的行进，不禁目瞪口呆。10月26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西进道路，如粤军自愿撤退，我军应勿追击的指示。林聂、彭阳、董李、罗蔡、周黄亲议，现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军西进道路，敌方已有

某种允诺。故当越军自愿地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及伏击官兵，但这仅限于当其自愿撤退时，并绝不能因此而削弱警觉性及经常的战斗准备。军委26日。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如何正确看待学习。今天这个话题也出自荀子的第一篇劝学篇。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应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然而呢，我们看到今天的孩子们学习卷得很厉害，从小就要报各种辅导班、补习班，还有各种考试，学习的压力也很大。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什么是学习，如何正确的看待学习。学习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在于修身养德，明理达行。荀子指出，学习应该兼顾礼法修养、言体得当与内心的端正。在劝学篇中有两句话，既生动形象地阐释了学习的持续性与重要性，也揭示了学习对人格修养的深远意义。第一句话是，君子曰，学不可已矣，清取之于蓝而清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学习是不可以停止的。靛青是从蓝草中提取出来的，但它的颜色呢比蓝草更青。冰呢是由水凝结而成的，但是它比水呢更为寒凉。第二句话，故木受绳则直，金臼立则立。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治民而行无过矣。说的是木料啊，因为有墨线才能够直，金属制成刀剑需磨砺才能够锋利。君子广泛的学习，并每天啊反省自己，智慧啊便会愈发的明晰，行为也会没有过错。荀子的这两句话啊，他以生动的比喻阐明了学习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知识的获取，更在于塑造完善的人格。荀子他还说呢，学也者礼法也。学习不仅是知识的累积，也是学会做人做事，掌握处理复杂问题的智慧和能力。学习礼法也可以说是修身做人的规矩。荀子在谈到尚书、诗经、春秋等经典的时候啊，他说，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威也，在天地之间者必矣。荀子认为呢，这些经典它都体现了天地万物的规律和道理。学习经典的过程啊，就是修身养德，理解宇宙法则的过程。北宋大儒程颐终身在践行学不可已矣的道理，不仅深耕儒学的经典，更以日参省乎己来砥砺自己的品行。他讲学注重礼法教化，他教导弟子学不仅仅在于知， 更在于践行。他主张通过学习涵养谦和之德，包容之心，即便他晚年遭受了贬谪，仍然在坚持著书立说，传道授业，他的弟子遍布天下。程颐他所倡导的知行合一的学习观，正是荀子学习即修身思想的延续，可以说是影响后世啊，数百年上千年。在现实中，我们常见家长和学生啊，把学习仅仅局限在课本和补习上，而成绩呢，被视为了唯一的评价标准。这种功利性的认知，虽然有它积极向上的一面，但它却忽视了学习的本质是什么。学习难道仅仅是局限于课堂的知识吗？学习应该是一种一以贯之的追求，是终身思养品格、提升底蕴的一种习惯。荀子告诫我们，学习的最终归宿啊，是修身成事、志在圣贤，而不仅仅只是考试和功名。正如蔡元培所说，决定孩子一生的不是分数，而是人的修养。王阳明少年的时候，他询问第一等事，志在成圣成贤，正是体现了学习的根本追求。广泛学习多元知识与反思省察的结合，就像是木料标直，刀剑打磨，使个人完善自身，端正心念，积累正能量，自然会吸引志同道合的人，形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效应。当代学者叶嘉莹先生一生以古诗词为伴，他用百年的岁月诠释了终身学习的真谛。他不仅深耕诗词研究，更以诗词中的礼仪风骨修身。他晚年捐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支持古典文化的传承与研究。他常说呢，学习是滋养生命的源泉，既通过学习获得知识，更借鉴经典呢，涵养品格，用温润谦和的言行影响了无数世人。学习是一种精神实践，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它要求我们不因为功利而浮躁，不因为环境而迷失真我，通过洁身自好、反思省察、博学修身，我们既积累知识，又能提升人格，逐渐达到至明而行、无过的崇高境界。

0: 值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肠道的常见问题。肠道堪称人体的第二大脑，它的重要性远超我们的想象。它是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负责把营养物质吸收进血液，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肠道也是人体重要的免疫防线，大约70%的免疫细胞都驻扎在这里，它们就像忠诚的卫士，时刻抵御着细菌病毒的入侵，守护着我们的健康。可就是这么重要的器官，却常常被我们忽视。腹胀、腹泻、便秘、排便不规律，这些不舒服很多人并不当回事儿，总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却不知道肠道的损伤往往是日积月累的，长期置之不理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大麻烦，甚至可能引发肠癌。要避免严重的问题找上门，就要了解肠道的特性，读懂它发出的求救信号，并做好日常的维护和保养。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专家李月主任医师，为您详细解读一份实用的肠道养护说明书，帮助大家了解肠道的脾气性格，掌握它的预警信号和日常维修须知，保护好肠道的健康。
3: 肠道呢，是我们人体中最大的一个消化和吸收的器官。大家可以想象吗？从我们出生到我们70岁的时候，我们会吃进去多少重量的食物和水？
4: 还真没想过，那得看胃口好不好了。
3: 那平均来说啊，我们从出生到70岁，会吃进去65吨的食物和水，
4: 65吨，
3: 相当于是12个大象的重量。所以也说明我们的消化道是非常辛苦的。每天从白天到晚上，它都是在一直运转着这个消化吸收的功能。我们吃进去的这么多东西，有99%都是在消化道吸收的。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的营养，来维持我们的能量。那肠道还有第二大功能。它的第二大功能呢，我们又叫它人体的第二大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的肠有着非常丰富的神经组织，神经细胞的数量可以达到1000亿个。那这样丰富的神经细胞呢，它可以调配我们消化道的动力啊，消化道的蠕动，还有它的分泌的功能。同时呢，我们也受着中枢神经系统的支配。那消化道，特别是它的肠道的菌群，在代谢了这些食物之后，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神经递质，和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进行一个网络交联，所以又叫做人体的第二大脑。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情绪紧张、压力大的时候，我们的肠道也会出现症状。比如像大便的次数增多呀，或者便秘啊，或者是肚子疼。
4: 所以肠道虽然离这个大脑很远，但是它其实是归这个司令部直接管辖的。
3: 是的。直属。
4: 那么翻开这个肠道说明书啊，究竟我们的肠道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我们请李主任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3: 好，那下面我们就翻开说明书的第一页，肠道的常见问题是什么？那第一个常见的问题呢，是肠道的菌群的失衡。菌群这个概念，实际上最近的可以说几年都是我们医学一个非常 热点的一个研究的话题。
4: 嗯，
3: 因为发现肠道的菌群失衡和很多种疾病是相关的，不管是消化道还是消化道外的疾病。那我们可能想象不到消化道有多少数量级的细菌，
4: 那我们的肠道里边究竟有多少菌群呢？
3: 我们的肠道的细菌是看不到的，但是实际上呢，它的数量是可以达到100万亿到1000万亿，也就是10^14到15次方这么多。
4: 就是肠道里还挺热闹的，是吗？
3: 是一个我们看不到微观的世界，但是它有着数以万计的这样的细菌啊。所以呢，我们的肠道的这个菌群一旦发生失衡，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4: 嗯，
3: 我们的肠道的菌群呢有三种啊类型的这个菌来组成。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叫做共生菌啊，这个是我们绝大部分的这个菌群，它都是一个共生菌，它是和我们的人体和睦相处的一类菌，其中有一些是有益于身体的益生菌，双歧杆菌、乳杆菌、链球菌，这些呢都是正常情况下和我们同时存在的共生菌。那么第二类呢是条件致病菌，它在正常情况下存在于我们的消化道，但是是不会出来作妖的。一旦我们的共生菌减少了，它们就会出来兴风作浪，搞破坏，比如说像肠球菌。

0: 肠杆菌等等这些条件致病菌，在特定的情况下就会带来一些疾病的状态，像腹泻呀。那么最后这一类是致病菌，那这样的细菌它通常不在我们的消化道存在，但随着一些食入不洁的这样的饮食之后，就进入到我们的消化系统，带来症状，特别是感染性腹泻。那这些菌呢，有沙门氏菌、致贺氏菌，还有空肠弯曲菌等等。
1: 真不容易啊，这个肠道里边我们要统领这么多千军万马的感觉，而且呢还必须要去平衡它们，所以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我们看到说明书上写到的菌群失衡，就是说我们自己人变少了，外来入侵者变多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可以这样理解。那菌群失衡的时候这些细菌的它的比例就会发生变化，特别是一些有益的共生菌，我们刚才看到双歧杆菌、乳杆菌，它们就减少了。而相对来说呢，一些条件致病菌，还有特别是致病的细菌，它就增多了。这个时候就造成了菌群的失衡，会带来腹泻呀、腹痛啊等等的症状。
1: 所以这个菌群如何平衡是我们保证肠道健康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0: 是这样的，我们需要养护我们体内的肠道的这个微生态的环境。
1: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听到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抱怨，好像说自己的这个肠道感觉越来越不好了。那么这个肠道出现问题，是不是这个人数的比例也很高呢？
0: 这个比例呢，我想在座的嘉宾也一定都有相应的感受。可能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肚子里咕噜咕噜响啊，肠鸣啊，或者是便次增多，大便不成形，还有就是排便费力等等这个情况。这个在我们人群中的发生比例是非常高的。那全球可能有10亿以上的人群，他都受到这样的一个肠道的疾病的困扰。
1: 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点就在于我们看到肠息肉，
0: 肠息肉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下消化道的一个问题。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肠息肉它是怎么形成的。那从这个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肠腔里面。那息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黏膜，它的上皮出现了这样的异常的增生的情况，所以就会在黏膜的表面形成凸起，这个就是息肉。我们息肉的话，按照它的病理啊，会分成炎症的、增生性的，还有腺瘤性的。那对于腺瘤性的息肉呢，由于它是会发生癌变这样的风险，所以呢，也是我们为什么说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主张要做肠镜的筛检，来发现这样的腺瘤性的息肉。
1: 熟悉，有没有这个检查过肠镜的朋友？
2: 有的。我当时是因为我常年便秘，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你去检查检查吧，结果就去检查了，一检查还真的就有息肉，有息肉以后我就特别担心，当时一边检查完了就问我了，你做掉吗？我说现在就能做掉，他说对，我说那好，做掉吧，就非常紧张，我就说那疼不疼啊？这打麻药吗？他说不疼，你别管了，你也不用担心啊，放松。然后很快就结束了，结束了以后我就担心呢，我说哎呀，这家伙息肉了，那以后可怎么办呢？这一个息肉就出现第二个息肉，出现第三个，将来我就特别担惊受怕，我就觉得会不会就该得肠癌了，就每天都担心。然后几天以后啊，就去又找医生了，医生说您这切片出来了，没事啊，不用担心，良性的。我说那他以后会不会变呢？他说您要怕变呢，您就半年以后再来检查一次。我说好，那我就半年以后又去了，又去查了，查了以后说没什么关系，你可以放心了，以后呢不用这么多检查了。可是我不行，我心里头担心呢，我半年以后又去了，去了以后又检查了一次，说实话肠镜检查挺难受的，但是心里头就觉得总是担心会不会癌变，所以还是想半年一次半年一次的检查，到现在了其实心里还是提心吊胆的。
1: 好，那李主任，像刚才阿姨描述的这种情况啊，有必要这么担心吗？会不会有癌变的风险呢？
0: 我想和梁阿姨说呢，就是我们其实做肠镜的目的啊，尤其是在中老年5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主张

0: 要做这个肠镜，是为了早期发现，特别是在它是腺瘤的时候，通过内镜下的切除，预防它之后发生癌变。所以我觉得梁阿姨，其实您的警报是解除了，您不用担心。
1: 嗯。
0: 但是肠息肉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确实还是会有多发的这样的情况的，所以我们建议是定期的监测。
1: 嗯。那么肠息肉其实有很多种啊，那哪一种肠息肉是可能会引发癌变的呢？
0: 我们看啊，在这个息肉发生发展的过程中，通常情况下炎症性的息肉它是不会癌变的，只有这种腺瘤性的息肉它才会癌变。那在这个腺瘤癌变的过程啊，它也不是一天发生的，它是随着时间的积累，它的体积的增大啊，它局部的基因的变化才会发生癌变。通常情况下，一个腺瘤到癌变这个过程啊，都需要8到10年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呢，对于比如说像病理上有这种绒毛腺管状腺瘤，还有它的大小超过1公分，还有呢就是多发的息肉，这一些它相对来说癌变的风险会增高，我们也会监测的更紧密一些。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某艇员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在驶向远海大洋的任务中备战，在一次次练兵备战中强能，着力将深海利剑淬炼得更加锋锐；
7: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军事航天部队某部军事高德堡的简要事迹。
6: 重点关注时代楷模王戟的先进事迹，在全军部队和社会各界引起热烈反响。
7: 新闻聚焦：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000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6: 环球军情，俄罗斯副外长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到。
7: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7: 清时代以来，习主席一直牵挂着常年奋斗在深海大洋的

0: 潜艇兵们，勉励他们要不断提高履行使命任务能力，努力锻造全面过硬的水下尖兵，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更大贡献。深海潜行永不迷航。这些年，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某艇员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只争朝夕的责任感，不断攻坚克难、开拓进取，在驶向远海大洋的任务中备战，在一次次练兵备战中强能，着力将水下尖兵锻造得更加过硬，将深海利剑淬炼得更加锋锐。请听录音报道：时不我待，利剑深蓝。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山，特约记者孙超、丁斐玉。
1: 站长警报！
2: 站长警报！
3: 是站长警报！
1: 有人上！
4: 有。东海某军港，一艘艘深黑色的潜艇像神秘的鲸鱼一样静卧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急促的警报声骤然响起。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某艇员队官兵迅速奔赴战位。狭窄的舱室内，口令声、操作声此起彼伏，官兵们密切协同，很快发现目标并展开模拟攻击。艇员杨璐告诉记者，对于潜艇兵而言，战机总是稍纵即逝，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必须快速而且精准，甚至要以秒为单位计算反应时间。
5: 你可能有一个环节没做好，可能这个战机就错误了，你就抓不到合适的攻击窗口了，或者是说你这个态势就不是最理想的态势了。其实这个时候你就感觉这个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我还没到呢，它的态势就已经变了。攻击时间的把握，这对于我们来说是越快越好，时间越短越好。
4: 习主席对海军建设充满厚望重托，他强调，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的任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迫。对于组建不到十年时间的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某艇员队来说，抓紧时间，争分夺秒，一切为打赢，一刻不松懈，早已经是官兵们的普遍共识。艇员杨璐介绍说，为最大限度地缩短战斗力生成周期，不断提升训练质效，他们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滚动复习、循环训练、交叉融合、递次推进的潜艇全科目组训模式，摊开了潜艇单航次多科目训练的新路子。
5: 就是你一个人甚至可能要会两个岗位的技能，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F1 赛车到站了以后，专门有换轮胎的，还专门有打螺丝的，分工特别明确。他可能既要完成自己原来本职岗位的工作，还要会其他岗位的工作，这时间必然快，对训练水平要求更高了，配合默契也要求更高了，能力水平要求高了。这个也就是说，平时要练。
4: 时间不等人，唯有创新才能抢占先机。这些年，这支艇员队以任期内就要打仗，打仗就要打赢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紧盯强敌对手，苦练打赢本领，创新战法训法。艇员张守威对记者说，为了解决潜艇海上连续布雷的难题，他们创新布雷方法，大幅缩短水雷的重装时间，有效提高了布雷效率和潜艇快速响应能力。
6: 优化整个的流程，左右开工同时进行。像做菜，以前的流程可能就是我先洗，然后再切，切完以后放在那里，热锅烧油下锅。现在呢，我把它穿插进来，这边切完以后，我锅就可以热起来了。这个时间像甘特图一样压缩，总时间更短，在更短的时间内有更好的完成作战任务。
4: 在与时间较劲儿的过程中，艇员们不断打破思维定式，用一招一式的突破创新，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备战打赢勇毅前行。从军29年的一级军事长贾永广，主动改进潜艇某系统的操作使用方法，让能耗和噪音都大幅降低。一级军事长葛自强优化设计的某型武器发射模型，在上级组织的比武中脱颖而出，并申请了专利。

0: 潜航深海，常常和强敌对手狭路相逢。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某艇员队，经过多年的创新探索，建构了自己独特的时间观念，那就是只与强敌拼快慢，不被困难抢时间。这些年来，他们先后完成多项重大任务，荣立集体二等功一次，先后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军事训练先进单位，被战区海军表彰为东海强军先锋，装备保障工作先进单位。艇员队艇员王征说，在与时间的赛跑中，在与对手的竞争中，他们将以一刻也不停歇的紧迫感，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紧张快干，不断突破极限条件，有效提升复杂条件下的应急应战能力。
1: 使命不等人，形势不等人，强军征程上我们要争做努力奔跑的追梦人，时刻紧刻核心作战能力，始终以整个待战的战备状态紧盯使命任务，以时不我待的奋进姿态锻造过硬能力，努力锻造一支能征善战的深海利剑。
2: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全军首期提升政治干部组教师教能力培训班近日在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顺利结业。来自全军军级以上单位的多名宣传教育骨干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集中淬火。这次培训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按照学理论悟传统吸机理练能力总体思路，探索推行专题教学加难题破解加经验交流加情境体验加实案实训五位一体教学模式，帮助参训学员拓宽组教师教思路，全面锻造过硬能力素质。据了解，参加培训的学员共打磨出十多份高质量教学主案，形成几十项配套实操成果，为后续组教师教提供了借鉴参考。
0: 记者张婉莹、张丹报道，昨天上午，海军八三舰编队驶离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圆满结束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在印尼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印尼军政领导，出访学员和官兵赴印尼海军学院参加友谊运动会，与印尼海军学员共同开展文化沙龙，双方还组织了舰艇互访、学术交流等。靠泊期间，编队开展多场舰艇开放活动，当地民众、华人华侨、印尼军方代表相继登舰参观，近距离了解中国海军舰艇和航海文化。一系列交流活动搭建起互学互鉴平台，推动中印尼两军关系走深走实，巩固两国传统友谊。应印尼海军邀请，编队驶离泗水丹戎佩拉港后，与印尼海军开展舰艇联合演练。
2: 总台记者谭振华、张军近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各地持续优化退役军人创业金融服务，开通退役军人创业贷款绿色通道。据介绍，退役军人创业贷的支持对象包括个人创业的退役军人、退役军人个体工商户、退役军人创办的中小微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000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3: 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高德宝的简要事迹。高德宝，军事航天部队某部军事，男，汉族，1983年11月出生，2003年12月入伍，2007年5月入党。他扎根临海雪原，深耕装备操作维修一线，创新研制脉冲信号发生器，有效延长器件使用寿命，先后多次完成。

0: 成重大演习演训任务，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十项，获强装杯部队装备管理运用创新大赛铜奖两项，获中国航天基金奖、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两次，被表彰为军事航天部队航天尖兵，荣立三等功两次。
1: 近日，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忘我奋斗，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他的先进事迹在全军部队和社会各界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以王戟为榜样，在强国强军新征程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请听报道。
2: 这几天在湖南长沙，一场主题为向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学习的主题灯光秀点亮湘江河畔，现场观看灯光秀的游客纷纷表示，
3: 我觉得很有意义吧，体现了国家对科研工作者的致敬。
4: 我觉得长沙这座城市用这样的方式致敬英雄、致敬科研工作者，很有力量，很温暖。
2: 市民林道辉告诉记者，
5: 这几天我尝试在网站上面看到他坐在轮椅上面，轮子和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心思勇往直前，永远向着光明、向着胜利那种姿态，我就很感动的。所以我们普通人也从这个身上吸取闪光点。
2: 从湘江两岸的璀璨灯火到地铁的方寸屏幕，长沙把对楷模的致敬藏进了市民每天的生活里。国防科技大学的门口成了长沙最火的打卡点。来自贵州的中学生管玉涵，
6: 我是从贵州安顺来的，这一次也是特地来长沙的这个国防科技大来专门看一眼。我也要马上中考了，心里面有一种目标，一种理想，也希望自己四年后可以来这里上学。王戟老师他也是计算机专业的，未来想报考也是计算机专业。
2: 王戟的先进事迹生动诠释了军队教育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矢志立德树人、未战育人、勇攀高峰、为国助盾的高尚品格。作为王戟战斗工作的地方，国防科技大学迅速掀起学习热潮。国防科技大学张元，
7: 我将以王老师为境界，坚守教学科研一线，把他身上体现出的迎难而上、矢志强军的精神力量融入课堂，锤炼学员报国本领，为全军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广大军校师生纷纷表示，要以王戟为榜样，把科研报国的初心融入在强军事业中，以冲锋姿态投身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实践。武警工程大学苏畅，
8: 作为新时代的军校学员，我将以王戟教授为榜样，磨砺心性意志，刻苦钻研专业知识，精进各项军事技能，不断提升综合军事素养与履职能力，努力练就过硬的战斗本领。
2: 王戟的先进事迹在座座军营持续传播，激励广大官兵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练兵备战。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陈坤，
9: 他自强不息、矢志卫国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以楷模为标杆，立足自身岗位，不怕苦不怕难，练精专业本领，以持之以恒的奋斗姿态践行强军使命。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亚楠、刘佳琪报道，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联合驻地公安局、法院开展普法进军营活动，法律专家们现场为官兵解答日常涉法涉诉难题，并提供一对一法律咨询。此外，部队结合军营典型涉法案例开设模拟法庭，通过实景庭审、鲜活案例复盘的形式开展沉浸式法治教育，切实让法治理念入脑入心，引导全体官兵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
0: 记者焦德胜、戴胜臣报道。近日，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武部结合防汛工作实际，开展防汛救援技能专业化培训。他们聚焦堤坝渗漏、管涌、滑坡等常见险情，通过理论授课、现场实操、复盘研讨的方式开展精准施训。这次培训期间，还组织了空地一体协同救援演练，完成了空中侦察、远程施救、水域搜救等科目专攻精练，有效锤炼快速响应、精准处置的实战能力。
1: 本台消息

0: 昨天有记者就日本正在其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部署反舰导弹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二战时期，日本肆意侵略扩张，犯下滔天罪行，给亚洲邻国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时至今日，日方不仅拒绝反省历史，还故伎重施，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事实证明，日本再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曹健报道，当地时间8月5号晚间，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并且很耗时间。万斯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一场博弈之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了美方消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声称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特朗普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经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美国媒体报道，过去几周已经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储备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并以此为由劝说特朗普暂缓下令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当地时间8月5号，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德国已经成为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并在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德国联邦议院去年11月底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提供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购买火炮、无人机、装甲车等装备。德国国防部称，这是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德国援助乌军的最高金额。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你好。
4: 于兰你好。
3: 本周美国和伊朗仍然处于打打停停的状态，为了报复美国对伊朗格什姆岛的袭击，伊朗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而美国多次扬言要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协议的表态也各执一词，伊朗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应由伊朗主导，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否则将对伊朗发动袭击。对于近期的美伊局势，您有哪些观察？
4: 美国和伊朗的开战与停火，其实都是在为下一步双方谈判积攒筹码。美国想以武力压制伊朗，逼他签一个城下之盟，但美伊战争现在是共和党的票房毒药，特朗普是打不得又谈不拢，他想把这件事儿拖过了中期选举再说，但伊朗呢不肯给他机会，强行出手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就等于给自己凭空造了一张牌，也逼美国人赶紧回来认真谈判。现在美伊两国内部都有很强的极端势力，想把局面引向更大规模的战争，对特朗普来说不能真开战， 如果战争升级失控，共和党不仅会输掉今年的中期选举，甚至还会输掉2028年的总统大选。对伊朗来说呢，也不能真封锁。如果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坚持过分的要求，也会让自己更加孤立。如何控制极端势力，回归理性谈判，是美伊两国政府现在都要解决的难题。
3: 在俄乌战事方面，8月1号，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多个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8月2号，乌克兰使用1000多架固定翼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多个地方，仅被俄防空兵击落的就达到了创纪录的1158架。8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希望在秋季之前对俄罗斯施加足够大的压力，迫使其同意结束战争。就当前局势判断，您认为乌克兰有希望在秋季前实现结束战争的目标吗？
4: 最近俄乌双方领导人都先后表态愿意尽快的结束战争，但双方的实际立场差距还很大。事实上，俄罗斯现在已经打不动了，它的停战条件一退再退，只要能完全占领顿巴斯地区，就是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州，它就能宣布停战。这个小目标在今年秋天是有可能实现的。乌克兰呢，它的能源供应体系被战争破坏得很严重，能不能挺过今年冬天都不知道，所以它也必须停下来缓口气儿。所以说，俄乌双方今年秋天临时停战开始谈判确实是有可能的，但战争还远没有结束，双方的主要矛盾没有解决，而且谁都觉得自己能打赢，至少不会输。按现在的局势看，俄乌双方即使停下来也只是个临时休战协议。
3: 日本防卫省8月4号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份堪称日本史上篇幅最长的防卫白皮书，以大量篇幅渲染日本面临的所谓严峻安全环境。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中还增加了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也有所调整。对于这份尽显高式烙印的防卫白皮书，您如何解读？
4: 中国愿意和日本发展友好关系，但日本政府必须遵守和平宪法，必须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必须在台湾问题上驻守闭嘴。现在日本政府想通过挑战中国博取美国支持，甚至想通过击败中国恢复自己的亚洲霸主地位，这些都是痴心妄想。中国正在实现民族复兴，日本在白皮书里把中国定位为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这其实是日本犯下的最大的战略错误，也会导致它最大的战略失败。
3: 8月4号，美国陆军和组成美洲缉毒联盟的18个国家共同成立了西半球联合工作组。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表示，新的工作组将成为南方司令部的作战力量，以应对整个西半球的威胁。美国为何要主导成立这一组织？
4: 早在40年前，美洲国家组织就成立了专门的美洲反毒委员会，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多边反毒品合作。美国不但不加入，现在还要自己挑头另起炉灶。其实他重视的根本就不是国际禁毒合作，而是建立美国主导下的美洲军事霸权体系。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以来，美国已经在墨西哥、波多黎各、巴拿马、厄瓜多尔等8个美洲国家重启或者升级了军事基地，以加强对这些国家的军事控制。现在他以联合反毒品为理由，进一步加强对这些国家的军事渗透，这是美洲真正的动乱之源。
3: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8月4号说，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的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休达为何会发生这样大规模的非法移民入境事件？这次移民危机的背后暗藏着怎样的地缘博弈真相？
4: 很多人不知道，西班牙其实还算是地跨欧非两大洲的国家。当年英国从西班牙手中抢走了直布罗陀，西班牙打不过英国，但他转头又从比自己更弱小的摩洛哥手里抢走了海峡南岸的休达，好保持自己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存在感。由于休达地处非洲，现在就成了非洲偷渡客进入欧盟的快捷通道。西班牙这次增派了2000多军队、1000多警察去加强管理，但仍然是防不胜防。欧洲多国已经宣布要取消西班牙人的免签待遇，这就是当年的霸权对今天政治的反噬。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3: 八月二号，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处警局门前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共造成包括警务人员、示威平民在内至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事件发生后，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发布声明，宣称对本次自杀式爆炸袭击全权负责。您如何看待这次恐怖袭击事件？
4: 巴基斯坦常年深受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侵害，政府军和巴基斯坦塔利班之间的战争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平息。这次的事件多亏门口有军警安检，如果让袭击者混入会场再引爆。

0: 那么造成的伤亡肯定还会更加的惨重。巴基斯坦的反恐战争需要国际社会给予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之前有国家指责巴基斯坦反恐不力，有的国家想对巴基斯坦趁火打劫，还有的国家对恐怖分子实行养鱼政策，需要的时候就把他们放出去咬人一口。在反恐问题上，谁搞双重标准，谁就一定会遭到反噬。
1: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源于法国的一场事故。最近法国西南部地区遭遇严重的森林火灾，导致一个小镇上的几百枚二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弹药被大火引爆。当时镇上的居民已经因为火灾被提前疏散转移了，所以这一次爆炸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它让人们重新关注起了战争遗留弹药的销毁问题。我国是二战遗留弹药最多、受害最深的国家。侵华日军在中国遗弃了200多万枚炮弹和炸弹，分布在18个省份，其中多数都是毒气弹。目前日本政府累计销毁了其中的13万枚，大部分还没有销毁。日本政府必须切实履行相关条约，尽快全面销毁这些废弃弹药，给中国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1: 前6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4: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 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3: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

0: 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五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

0: 从八方，而且获得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2: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5: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4: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5: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8: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静，开的也舒服。
7: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9: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7: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0: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7: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11: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以及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3: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12: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3: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国家老头行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12: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于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14: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12: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15: 这不干什么啦？一百啊，感谢嘛。
12: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16: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12: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13: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14: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点回来。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6: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3: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扫描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8: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19: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6: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六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

0: 实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立秋喜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和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2: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饥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惑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与蚕黍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4: 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5: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6: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也说的。
7: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8: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9: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组织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24节气中的立秋。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拒绝美方介入海峡磋商，美国自认正在参与谈判。伊美表态针锋相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能否达成共识？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上半年同比增长78.6%，新能源重卡为何迎来爆发式增长？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重金属部分指标领跑国际，从严监管儿童化妆品，还有哪些新变化呵护您的肌肤？
0: 看图片爱了爱了，问客服没了没了。多地民宿用 AI 批量炮制种草笔记引流，千房一面的虚假营销究竟要怎么管？
1: 远亲不如菜场邻，38岁摊主生病住院4个月，菜场邻居们自发轮流帮着看摊儿，不见少的营业额里藏着怎样的守望相助？
0: 国际新闻眼，你拒签我撤签，美国和巴西爆发签证大战，频频对巴西下手，美国有何图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一名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六号表示，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初稿。该草案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等内容。总台记者六号了解到，黎巴嫩与以色列第七轮会谈结束，此前双方已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密集磋商。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说，以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六号称，联合人员五号记录到以色列国防军共向黎巴嫩发射了113枚炮弹，创下自今年6月21号以来单日发射炮弹数量最多记录。更多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日本民众六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此外，广岛市六号举行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当地民众五号和六号举行多场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签署两项行政令，重点打击商业化生育旅游，并进一步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这是他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预计仍将面临宪法层面的法律挑战。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曾否决特朗普此前更广泛限制非公民子女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签署行政令，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以支持美国国内多晶硅、半导体和太阳能供应链。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六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欧足联六号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对因凡蒂诺仍缺乏信任。欧足联表示，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六号继续进行，中国队陈幸彤晋级女单8强，向鹏、陈元宇闯过男单首轮，陈毅止步女单16强。今天向鹏将挑战卫冕冠军张本智和，陈元宇对阵韩国名将张宇珍，王艺迪、蒯曼将在女单1/1决赛中分别迎战中国台北选手和罗马尼亚选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2: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珍藏十酱，自然兼香，口子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六号了解到，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之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

0: 一方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那伊朗为什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方态度坚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1: 伊朗认为只有海峡的主权国有权探讨海峡通行规则，因此这一谈判只能发生在伊朗与阿曼之间。伊朗要求对海峡的主权管辖，就是要行使排他性的权利，拒绝任何域外国家的参与。就谈判这种形式本身来说呢，伊朗是要彰显自身对外的坚定立场，他对内对外都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伊朗做出的妥协，所以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更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
2: 嗯，那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接受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共识和安排吗？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 美国方面的表态呢也很清楚，美国认为恢复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自认是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虽然在伊朗的视角之下是在同阿曼进行谈判，但阿曼与美国之间必然有所沟通，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共识，其实也保持着与美国的信息同步，那美方对这一谈判结果认可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续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是包括美方要满足伊朗所提出的其他系列要求的问题上，伊朗和美国能够很快达成一致。这实际上也就预示着后续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如愿恢复畅通，其实仍然存在着变数。
0: 当地时间6号，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目前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初稿。
2: 该草案将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止与以色列相关的货物，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通过该地区，禁止参与过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通行。
0: 草案还提到，对伊朗造成损害的国家和个人，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违反该法律者将面临严厉处罚，罚款最高可达货物价值的20%。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诸如航行引导、船舶交通监控以及保护波斯湾安全和环境等职责。
2: 该法案草案目前仍然处于专家审查阶段，伊朗议会已要求专家提交完善建议。
3: 新闻纵横追问。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重大工程稳步推进，多个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在交通领域，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持续织密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打通区域发展的脉络通道，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重大工程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3: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就在几天前，主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了世界最大散锁桿的吊装施工，为后续主桥的缆锁系统架设创造了有利条件。狮子洋通道为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眼下汛期风雨多变，江面气流复杂，建设团队如何向天气抢工期，守住施工安全底线？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4: 为了保证我们施工进度，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为施工和应急都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并召开多次专家会，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

0: 通的。
1: 要建成世界主跨最大、车道最多的双层悬索桥，背后离不开智能制造与科学验证的双重支撑。在狮子洋通道项目的一处智慧粮场，现场预制好的箱粮整齐排列，就像是一个个积木块，每一片粮片上都有二维码，扫一下，包括粮片生产的钢筋施工、模板安装等全流程生产数据都可以看得到。中铁四局狮子洋通道 T13 标段项目常务副经理李云飞说，
2: 通过物联网技术、数字孪生技术和 AI 技术的结合，实现我们质量全过程的一个一键管控。比如说钢筋由我们机器人呢自动成型焊接，混凝土靠智能布料加精准震导，密实度会更高。我们全线自动化率呢已经超过了80%，平均3天就能制一片粮。
1: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3: 目前我们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正在稳步推进，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狮子洋大桥分东西两个锚定，未来大桥超25万吨的阻拦揽力都将由锚定支撑，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1: 放眼全国，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正加速落地。在广西，一条全长134.2公里的世界级运河正在高标准、高质量加快建设，它就是平陆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告诉记者，目前平陆运河的主体工程已基本建成，并实现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
4: 我是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个就是我们建这个运河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意义更重大。
1: 交通畅则发展兴，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既是人员物资流动的大动脉，更是撬动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石。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5: 重大工程既能稳投资、扩内需，更是增动能、提效益、惠民生、保安全的有力抓手。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眼下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逐渐织密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今年作为15五开局之年，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荣学文表示，我国将持续加快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推动交通廊道与城市群、产业链深度融合，持续加码交通基础设施，激活流通动能。
6: 15五不仅是补网强链的攻坚期，更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从布局走向城市的关键5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6轴7廊8通道主骨架建成率将从90%提升至95%以上，有力支撑加快构建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的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同时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迎来了爆发式增长，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新能源重卡已经迈入了快速普及推广的新阶段。
9: 是，新能源重卡是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完全或者主要依靠新型能源驱动，总质量在12吨级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此前呢，这类车型主要是在港口、矿山等封闭区域使用。如今其应用场景正逐步延伸到了城市转运还有城际货运等更多领域。
8: 新能源重卡销量暴涨的背后究竟有哪些原因？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0: 一线从业者的真实体验最能直观体现新能源重卡的优势。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10: 开得也舒服，没有那个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爬坡电门一踏直接都上去了。
0: 王师傅说，更明显的变化是在停车的时候，以前开柴油车，夏天想吹空调，发动机不敢熄火，一小时几十块油钱就这么烧没了。现在开新能源车，歇多久都行，这点开销几乎可以忽略。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和同档次燃油重卡的价格差距越来越小。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不少货车司机和物流企业都算清了这笔经济账。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就深有体会。
11: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你算算这就省7000块钱，这一年就小10万块钱啊。
0: 企业也在批量换车中实现了成本大幅下降。深圳某建材公司负责人易松博表示，4年前他了解到新能源重卡每台价格要90多万元，2年前降到60多万元，他陆续将公司的车换成新能源重卡，在上个月又采购了6台，目前公司90%的车都已经是新能源重卡。
12: 现在公司已经有将近20的车，每公里可以省到1.5块左右吧。但我们的车每年运行在12万公里到15万公里吧，一年如果运行了20的车就有大几百万了。
0: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所有新能源重卡的位置、电量、行驶速度都能实时显示，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还能通过车载摄像头实时监控司机的驾驶状态，及时纠正不安全驾驶行为。
13: 他们通过这个小程序去接单，就可以跳转到那个导航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去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这个路线的话会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0: 补能设施的不断完善也让新能源重卡的使用场景更广泛。在山东临沂，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各类企业纷纷布局。山东某数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充电桩项目组组长陈杰介绍，
14: 去年年底到现在呢，我们在整个的园区呢34个重卡充电车位，建设了2个重卡超充站。选址的首先要求呢，就是刚需的高流量场景，比如说大型的一个物流园区、钢材和水泥的制造厂，还有一些商贸的聚集地。
0: 与此同时，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在轮胎生产大县山东东营广饶县，各轮胎企业纷纷针对新能源重卡的使用特点研发专用产品。某轮胎企业市场管理部经理李晓向记者表示，
15: 新能源重卡针对轮胎的设计也有特殊的要求，比如说它更多的是一个中短途、短途载重的场景。由于新能源车启停阶段扭矩大、电池组重等特点，对轮胎的耐磨、载重、安全等方面也有特殊的要求。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新能源重卡轮胎的产品线。
9: 推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可谓是一举多得，既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也能够改进能源布局，完善交通运输体系，当然也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推动道路货运行业的高质量发展。那未来还会有哪些举措进一步推动新能源重卡产业的发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要想加快新能源重卡的规模化应用，需要政策、产业、运营等多方面协同发力。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首先就要健全完善补能网络，破解设施不足的短板。
16: 围绕国家高速公路网5设4重5横重点路段， 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

0: 道3万公里，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浦东国省道货运的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成线主网。
1: 蔡团结表示，在市场增长的基础上，还要通过政策再加力，力求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
0: 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
1: 此外，还要推广全场景应用，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副院长舒平表示，
2: 持续巩固短岛运输场景，加快港口货运枢纽、工矿企业、厂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拓展中长途运输场景，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重点通道，加快干线运输新能源重卡推广应用。
3: 珍藏十架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天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关乎所有人脸面的大事啊！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昨天发布了，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
6: 虽然听起来只是一个要求哈，但是这个要求的力度可是不小。那刚才说了，它是一个国强制性的国标。也就是说是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形式对化妆品的原料和产品的全链条提出了安全要求。
5: 这个不容商量的要求到底具体要求了些什么，有怎样的新变化，它具体将会从哪些方面来呵护你我的肌肤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和行业专家，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化妆品是群众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直接关系公众皮肤健康与切身权益。随着美妆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原料迭代、品类创新不断涌现，行业对安全底线、规范体系的要求也随之抬升，完善基础性、强制性标准成为统筹产业发展与消费安全的现实需要。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8: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元，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
7: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9: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7: 如安辅东所说，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

0: 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安福东表示，除了卫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 铅、砷、汞、铬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
2: 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3: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均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 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眉山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城市，被誉为千古第一文人的苏东坡就诞生于此。关于苏东坡的书自然有很多，但一本名为《苏东坡》的长篇历史小说一定会让你眼前一亮。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共同来品读这样一本特别的作品。 《苏东坡》这本小说由著名的剧作家徐芬先生历时17年创作完成。徐先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川剧史上第一位女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曾创作众多的优秀剧本，而他的作品也多次获得国家重要奖项。因此，《苏东坡》并没有按照一般的小说创作规律去写，而是运用了徐先生所熟悉的戏剧创作手法。 按写戏要求，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理念去叙述事件，描摹人物。作品文思巧妙，行文毫无佶屈，聱牙之语，读来令人口齿清香，亲切难忘。正是这种不拘一格的创作手法，让读者看到了一个鲜活丰满的苏东坡，而非一个概念化的文化巨人。 更看到了宋仁宗到宋徽宗长达70余年波诡云谲的社会变革史。小说描述了苏东坡与历任皇帝间的牵绊纠葛及数次被贬，贬谪途中的奔波，在贬谪之地遭遇的困苦窘迫，乌台诗案，仕途的困顿更凸显了苏东坡的忠君爱民。这种忠贞不是对宜姓王朝的愚忠。 而是一种对知遇之恩的感激，对施展才。

华的渴望，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大夫情怀。苏东坡被贬湖州，到任不到三个月，就因文字毁谤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身心巨受挫折，但他并未一蹶不振，每日都能安然入眠。连神宗都感叹，心怀怨恨之人是睡不好觉的，而苏轼如此能睡，说明他心中坦然，并无多少怨怼。而他与王安石、司马光亦敌亦友的关系，对王安石熙宁变法应循序渐进和对司马光元佑更化不可尽改的政见之坚持等等，更无不体现出一个体察民情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在朝堂遭受排挤的苏东坡，每到一地皆有政绩。到任凤翔府签判后不久，便废除了当地实行150年之久的衙钱役，让贫穷荒芜的凤翔府变得生机勃勃。到任开封府后，眼见朝廷无视百姓疾苦，低价收购折灯，愤而疾书建买花灯状为民请命，终于得到神宗下诏罢买花灯。担任徐州知府刚半年，便逢百年不遇之洪水，与百姓官兵同吃同住，奋勇抵抗，终于保住徐州。即便是作为朝廷钦犯被流放惠州时，也是殚精竭虑整治西湖，并用竹筒做管道，将罗浮山清泉引入城内，使全城百姓皆得饮甘泉。至于杭州筑堤、定州治军等轶事佳话，书中更是刻画得淋漓尽致。作为一部历史小说，该书没有刻意去记述历史，而是通过苏东坡的宦海沉浮，将历史的大脉络关节点逐一呈现出来。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废新复旧、北宋的朋党之争和皇位交替等历史事件，将历史的面纱褪去，使读者清晰地了解到了当时无风三尺浪，有风浪千尺的动荡政治环境。苏东坡一生留下诗词2700余首，很多佳句美文虽为后人广泛借用，但很多人不知是东坡所写。小说作者精选了许多大众耳熟能详、点少易懂的诗词文章，穿插在故事情节中，两者相得益彰，浑然天成。比如第17章，苏东坡与他的第二任妻子王润之新婚时写下的《春宵一刻值千金》，第21章中赠佛印的“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第23章中与众人赏雨中西湖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第27章，苏东坡在朝廷一片混乱时，来到穷乡僻壤的密州为官，内心深感孤独，于是写下了悼念亡妻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以及思念弟弟苏辙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36章与友人游赤壁写下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等。书中引用诗词，不拘其原创时间，以便对每首诗词赋予独特的时空背景情境，让读者能更好地理解欣赏，记住苏东坡的诗词美文。通过苏东坡一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无论宦海几多沉浮，始终行歌也哭两堪悲，缘祸低薪见相微的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苏东坡，一个无论遭受多少冤屈，始终根到九泉无取处，此心唯有折龙枝的忠贞报国、刚正不阿的苏东坡，一个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始终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勤政为民、豪迈磊落的苏东坡，一个无论经历多少坎坷，始终谁道人生再无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乐天至善、豁达爽朗的苏东坡。正是这部小说让许多人想起，原来苏东坡不仅仅是一位只有诗词歌赋、风花雪月的文学家，还是一位非物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清官，一位但知有大宋福祸、不知有臣之福祸的忠臣，一位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小儿的贤者，一位看天下无一不是好人的赤子。苏轼无疑是属于民间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用文字相互温暖。对于很多人来说，生活大都是平静的，这种平静会让你的日子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一种无趣。如果生活在你看来是无趣的，你有没有想过如何去改变这种无趣，让生活鲜活起来呢？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篇与生活有关的文章，题目就是你的生活无趣其实是少点仪式感。上周是大学室友和她的丈夫结婚5周年的纪念日，室友在朋友圈中发了个9宫格，都是他们夫妻在家自制烛光晚餐的照片。每一年的结婚纪念日，有了孩子的两人会把孩子交给老人暂养一天，抛开一切琐事共享晚餐。在家里他们会精心打扮，换上衣服，关掉灯光，点亮蜡烛，放着古典音乐，喝红酒，吃牛排，装着红酒的高脚杯轻轻一碰，早已摆放好的相机记录下彼此唇边幸福的微笑。L 和 Z 恋爱2年，结婚5年，孩子快4岁，小日子还过得甜蜜又恩爱，少不了这份仪式感的功劳。仪式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仪式是表白时你们一蹲一站手持鲜花的紧张和喜悦，是第一次共度生日时一起品尝奶油的甜蜜味道，是第一次送礼物时拥抱中的期待和激动，是携手走过红毯与子偕老的郑重承诺。仪式感让你们在某个值得铭记的日子里再一次感受曾经的那一份幸福滋味，在感情面临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的挑战时，仪式感能够让你想起那些美好的瞬间，避免婚姻成为一潭死水。年少无知的时候，我曾觉得只要彼此相爱，办不办婚礼都无所谓。后来参加过一场又一场的婚礼后，我逐渐明白，婚礼不是办给别人看的，而是一场让两个人当众许诺相伴一生的必要仪式。婚礼的重点永远不是亲朋好友的吃吃喝喝，而是父亲牵着新娘的手，将其交到新郎手上的那一刻，他们把最亲最爱的女儿交给你了，之后的人生属于你们，婚礼是对两个人感情的尊重。我想起了黄磊和孙俪这对重视仪式感的明星夫妻，据说当年他们结婚的时候只是请亲朋吃了个饭，办得仓促，之后总觉得遗憾，在20周年时他们带着女儿再办婚礼。黄磊在录制奇葩说的时候说，没有婚礼不嫁女儿。婚礼是一段感情中最重要的仪式，是两个人感情的见证。美国婚姻专家温格朱莉说，即使最美好的婚姻，一生中也会有200次离婚的念头，50次想要掐死对方的冲动。争执和分歧在婚姻中无法彻底避免， 这时候给你们的婚姻添加一点仪式感，夫妻间的相守才会变得更长久。伴侣不一定是希望每天都像过节一样，他只是希望你偶尔为他花点心思，证明你爱他。曾有位中学同学和我谈过，他的父母都是退休人士了，结婚30多年，有过争吵却也不乏甜蜜。每一年结婚纪念日，他们就会抛下同学去旅游，去拍照，做彼此的模特和摄影师，一年一本相册留念。如今他们已经凑了30多本相册，也就是说他们游历了30多个景点，没有一个是重复的。同学提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酸溜溜的，但是也掩盖不了他那股自豪。有一对感情好的父母，备受宠爱的女儿自豪也是正常的。做一件事不难，难的是一直在坚持。有人认为现在工作忙碌压力大，有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就省下吧，可你知道吗，感情这东西你省了一次又一次，最终就什么都没有给你剩下的了。仪式感就是告诉你，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太懒，你懒得对伴侣用心，伴侣也懒得珍惜你了。人生漫长，想要追寻永久的幸福，就不能忽视那些没必要浪费时间和金钱的仪式感。感情需要有仪式感才能更长久，多营造一些仪式感，诗和远方就在你身边。这里是阅读时间，愿每天的你都会有一段与书为友的时光，在书中慢慢品读，静享生活之美。当然，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足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财经委员会会议暨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会议；傅威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进行早检；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全民防诈平安守护主题活动；伊丹镇开展街道环境秩序集中整治行动；县文化馆开展文明居住主题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3日，县委书记、县委财经委员会主任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财经委员会会议暨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会议，总结全县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分析研判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县长、县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傅威出席会议，并提出工作要求。会上，发改、农业农村、工信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依次汇报相关工作，相关县级领导依次围绕分管领域经济运行情况进行点评，并做安排部署。金子英强调，3季度是全年稳增长的关键决战窗口期，全县上下要锚定经济稳增长核心目标，聚焦产业提质、项目攻坚、筑起纾困、激活消费四大重点领域，攻坚克难，靶向突破，全力稳住全县经济平稳运行态势。要聚焦三产协同发力，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促提升，推动一产固优势、二产破瓶颈、三产挖潜能，持续提速项目建设。要恪守统计规则，规范报送机制，以精准数据赋能科学施策，进一步压实报送责任，严控数据质量，全面摸排底数，构建全流程闭环管控体系。要压实工作责任，健全闭环机制，凝聚稳增长攻坚合力，坚持问题导向、目标思维，健全常态化长效机制，以制度化、规范化、精准化举措推动经济运行提质增效、稳步回升，健全预判预案机制，精准稳控指标，健全分级包保机制，聚力补短进位，健全联动攻坚机制，凝聚工作合力，健全督导激励机制，严实工作作风。金子英要求全县上下要坚定信心，正视差距，主动作为，以务实作风抓实产业攻坚，以专业能力做好统计保障，以过用举措补齐发展短板，全力以赴冲刺3季度，决胜全年度，奋力推动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各乡镇街、县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先后前往将军路、一毛街、中华西路内涝点等区域，围绕多项重点工作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核查将军路征拆建设进度、停车场建设、一毛街市容秩序、城区内涝隐患等情况，全面摸清城市基础设施运行和市容管理薄弱环节，精准梳理各类问题短板。傅威要求各责任单位要强化协同联动，全力补齐城市建设、设施运维、市容管控、安全防范等领域短板，同时要科学统筹人员力量，保障工作高效推进。要严格落实问题闭环管理机制，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分类处置，现场能解决的立行立改，无法立即处置的及时汇总研判，上报跟进，明确整改实现，压实工作责任。